0: 大刀哦，我要一刀，一刀细刀哦，食的有够好的，
1: 真的哈、啊，
0: 食到剩的哦，变成足够足好的啊，那都进阶啥物？要买两大刀的啊？
1: 有啊，我看见妈妈买，咱个用关节一买四届。
2: 家宏就是拢安尼，互恁疼惜啊，我用好米来感动这个全国这个爸爸妈妈。
0: 啊, 啊！我要甲你感谢啊！我即马就是要，佮有代志要甲你请教
2: 啊。但是我真
1: 因为即马刷电，伊等下刷卡了，卡电话甲你回。
2: 我再甲你回电
1: 话。好吧。
0: 我因为我有代志要请教你。
1: 对啊，安尼等下等下，就即马甲你卡。好，谢谢你啊，妈妈。好，谢谢。
0: 重要代志要处理
1: 好，好，没问题。
2: 落线啦！
1: 嘿，拍摄拍摄。
2: 现场的节目，爸爸妈妈，恁若有问题要请教啊，我等到节目再甲恁回电话来。
1: 来，你好。
3: 喂，你好，我要点歌。
1: 来，你什么歌曲？
3: 阿母的手。
1: 阿母的手哦。
4: 好，
1: 我等下为你播上哦，哈。
2: 好，
1: 感恩你哦。
2: 这首我多好听哦。
1: 拿首歌曲啦哈。我讲，讲几条歌是拢用手算的出来，我点了这首也一样的。
2: 其实我会晓的歌是。作者，
1: 作者啦，但是名都记袂起来。
2: 无规条拢唱会完整啦吼，有会晓唱头，有会晓唱尾，干那有会晓唱中节。
1: 啊，就安尼，头尾中节拢倒起来都好一条啦。
2: 啊，那唱这阿母的唱吼，啊，这我
1: 这有妈妈伊拢做搞笑。
2: 这我拿手的吼，
1: 拿手歌曲。
2: 阿母的手就是换来咱现在的快乐。
1: 对啊。
2: 现在你的生活，不管是做每一项工作。啊，来维六来，
1: 江湖大哥，江湖大哥你好，
5: 先生啊，
1: 哦，这是嘉宏家，
5: 小姐，小姐，先生，
1: 我今麦很丢，
2: 嘉宏本人啊，
5: 本人哦，
1: 哎，
5: 你很丢哦，
1: 很丢，大家都有听到你的声，
5: 叫回，我
1: 们
5: 叫回，你
1: 讲，哦，叫回，大姐，你大姐哦，啊，
2: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有将士的咱。啊，那无过去阿母的手，
1: 是啊，
2: 换来进阿母的手咧酸疼咧五十斤妈妈锁，
1: 嗯，
2: 咧手举袂悬，脚袂直啦，
1: 是，
2: 无通互咱今日有这个生存立足之地啦。
1: 对啊，较早都拢爸爸妈妈拢咧做啊，做甲手拢袂惊，袂惊啊，
2: 拢是用体力啊去换金钱，当来扶持家庭，
1: 是啊，
2: 啊用生命用努力咧拼。
1: 嗯，
2: 所以讲，家宏伫播音界一路行来，我上敬重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啊，台湾的经济奇迹是恁创造的啦，吼，啊，尤其我若想到故乡的妈妈，啊，我搞进幼儿园真唔甘，啊，八十三岁。
1: 八十四
2: 岁，啊，搞进拢阿个
1: 咧，伊我拢八十三岁，加一岁嘛唔知。
2: 咱讲去做较少咧，伊嘛也唔甘愿，伊讲伊都会惊会走，啊，阿个会翘倒歹，啊，要安怎赚嘛，拢要搁加赚一寡互咱。
1: 是啊。
2: 啊，事实有当时啊吼，咱听着这心得酸，目眶得红。
1: 嗯。
2: 咱阿讲，即世人你做有够啊，你是要搁做偌济啦？吼，自我会晓进，啊，七岁你就做甲将士。啊，将近做要五十年啊！来，威廉，
1: 来，志峰大哥，
2: 嘿嘿嘿，
4: 刚好，我来讲一条歌，
1: 什么歌曲来？
4: 感恩的歌声，
1: 哦，
2: 感恩的歌声，
1: 这首歌袂歹听，好，啊，我等下再为你播上哦，
2: 好，
1: 好，谢谢你哦，志峰哥，谢谢。
2: 小春妈妈落线啦，
1: 啊，小春妈妈你啊，要卡现场啊，你可以当卡起来哦，
2: 我这现场的节目。啊，欢迎拢来打电话开讲破刀。
1: 对对对。
2: 啊，要学了产品嘛，不要紧。啊，要甲阮批评指教嘛，不要紧。
1: 来，
2: 小春
1: 大姐。喂，
6: 小
1: 春妈妈，今麦是现场的节目，你讲。
2: 我嘉宏。
6: 我嘉宏的
2: 好。你好。
6: 哦，哎，嘉宏，啊，恁张恁是卖做什么啊？
1: 张老张卖南瓜子。
2: 哎。
6: 哦，南瓜子，对对
1: 对对哈，你卖卖南瓜子呢？
6: 哎，哎是啊，做。教人的呀，
1: 是两球啊，两
2: 球啊，有诶，
6: 两球啊，
1: 对对对。
6: 哦，
2: 我叫你刷卡给小姐来介绍哈。啊，因为嘛，各有会无，我唔知。啊，感谢全国这些爸爸妈妈，啊，我头头讲到一半。
1: 嗯。
2: 因为嘉义，嘉宏来自嘉义关东石乡。
1: 是。
2: 所有当伊看到这些乡亲时代，啊，七八十个嘛还搁咧拼。阮边有一个叫青龙啊阿伯，
1: 是
2: 九十几岁。
1: 哎。
2: 啊，搞进拢啊，可以去骨切水啊。
1: 九十几岁啊，个骨切，做者妈妈唔知啊，切水啊是啥，你硬解释。
2: 啊，蛤蟆另外一种吼，乌身乌身
1: 的，乌身乌身啊，有花纹的啦，有花纹的。
2: 装卡人，讲起来时时刻刻只要来叮当，就想要拍拼来给囝儿试试。
1: 是啊。
2: 但是我要奉劝全国这长辈是大伯来为了卢妈妈。
1: 卢妈妈。
2: 这家的。
7: 喂，
1: 卢妈妈好。
2: 我家宏。
1: 这是现场的节目。
7: 去给你叫去，黄金刚
1: 出。你稍等你哦。
7: 是这家。
2: 来，你
1: 稍等你哦。
2: 进现场的节目啦吼，啊，你若要问问题，我拢会给你转来线卡。啊，嘉宏，日时透早六点，加暗时六点，拢是我甲小安的节目。
1: 对。
2: 啊，暗时，阮阁有我甲阿伟、
1: 八点的哦、
2: 阿发、阿仔的节目。
1: 是。
2: 啊，阮的假日有叫麦克阿准，啊，阁有阿米啊，欢欢啦，吼。
1: 哎、欸，欢欢啦，无、啦，人拢知叫阿米啊。
2: 阿米啊，阿姨的主持
1: 的播，伊的名叫欢欢啦。
2: 啊，拢伫阮的电台的周轮啦，唔知影拢会当卡来问。
1: 所以吼、哦，你伫嘉宏的节目有听到真个电话0800081081，这拢会当问到阮暗场的啦，假日的啦，甲阮阿米啊节目电话拢总会使问到哦。
2: 因为讲起来，嘉宏嘛，做过真济行业，
1: 对，
2: 播音是我上热爱的。
1: 嗯，
2: 是安那讲？因为我会当逐工伫空中陪伴即个爸爸妈妈。
1: 是啊。
2: 因为恁的囝儿是说，我相信嘛，拢真友好。
1: 对对。
2: 但是碍于大环境无好，拢需要出去外地探食。有的伫国外咧做总经理、做董事长、做厂长，啊，有的罗南，啊，有的九北。哦，像家己人就足侪人伫高雄，啊，足侪人伫台中、
1: 台北，
2: 啊，分林嘛真侪啊。
1: 较近哩啊。
2: 因为唔是，因为伊也是农业官。
1: 哦，农业官。
2: 啊，总是爱去大都市，较有就业的机会。
1: 是啦，是啦。
2: 啊，所以讲，伫只再次感谢，啊，咱来唱一首阿母的手啦，吼。
1: 好。来，咱来唱一首阿母的手啦，吼。
2: 即头拄啊，人唔知对一个大哥点的，我名袂记住啊啦，吼，啊，袂要紧，阿母的手。啊！现在全国家宏所敬爱的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虽然歌名叫阿母的手，但是现在爸爸跟妈妈啦吼。

0: 一首阿母的手，献予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无阿爸阿母恁的双手，无现在你的囝儿是谁，咱伫社会有立足之地，无我阿母的手的拍拼，
1: 啊，嘛无。

0: 无听到，应该有听
1: 到，有听到你唱歌
0: 就
1: 好啦。
0: 虽然无音乐要伴奏，
1: 但是变清唱嘞，够嘞吼。
0: 听起来应该真歹听，啊，不过真有真感情啦。
1: 安尼啦吼，歹势歹势。
0: 我讲咱全国的对，所有啦吼，要甲全国做长辈时代报告的，就是讲咱台湾人2350万人，
1: 是
0: 人过去讲目睭爱困眠的、歹困眠的上侪人有600万的患者，
1: 啊，
0: 若骨头酸痛的超过2350万人，你看超过差不多1500万人，都拢有骨头酸痛这个疾病啦吼。我今日真难得。因为这项物件过去，阮的销售量有够好，卖到全国拢欠费。这几年，应该拢无人伫市面咧卖。
1: 因为真正欠费啦。
0: 阮好不容易，因为真世界都还搁咧战争。
1: 差不多2冬，我毋捌卖过啊。
0: 真世界还搁咧战争，大家拢需要体力，需要骨头爱用，
1: 是
0: 才有法度甲。这个敌人来对抗，
1: 对，
0: 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当中，阮有一做一批要外销那些战争的国家，然后我甲这个头家讲，既然有做起来，加做一寡，互我来互做爸爸妈妈，
1: 是啊，
0: 我已经3年我唔爱卖这个产品啦，
1: 差不多要3冬啦，
0: 做3年唔爱卖这个产品，
1: 2、3冬
0: 左右，因为现在无卖，大家都在讨，大家嘛真懊恼，
1: 是啊，
0: 问题是无法度，咱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做少年做啊，要做是暂时手袂举，拳脚袂自然，袂攀碗，袂爬楼梯，这个物件当时。嘉宏一开始做播音，我第一项研究的就是古板甲录角，
1: 对，
0: 所以讲我的古板甲录角，包括搞进的电视嘛，有咧广告，
1: 对，
0: 吼，但是每一个制型拢无同款，
1: 嗯，
0: 吼，我有做重的，有做古录角，有做卡布塞鲁的，
1: 重的是果冻的啦，
0: 这个卡布塞鲁的已经3年。头先讲将近要3年
1: 啦，快3年了啦。
0: 唔捌伫市面销售，是因为讲因伫国外咧战争，讲爱食卡布西鲁的吼，较方便来。喂，你王大哥，
1: 来你好，王大哥，我
0: 嘉宏，
2: 嘉宏你好，
0: 哎，
2: 我上一个来转来的，
1: 好，你稍等哦。
0: 拄好这个国家有需要。阮都拜托厂商给做一挂给我啦，
1: 是，
0: 但是量无介济。第二，我阁要求讲爱照3年前的计数，
1: 袂使甲我起价。因为即马拢起价啊，所以讲要照正常的计数，实在是厂商提袂出来。
0: 那个头家嘛，他敢摸咧烧啦
1: 吼。
0: 含嘉宏配合这几年，然后我伫咧讨，因为啥物我会讨，太济听友卡要爱，所以讲咱今日。真荣幸啦吼！来邀请到咱东方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甲现场甲咱介绍讲，是安怎因的欠费，这项物件好好伫对，吼！咱来欢迎咱的执行长来甲现场，执行长你好。
3: 小安姐、江宏哥，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哦，这个商品足久无看，
1: 系啊，有够久的啊，
3: 嘛是期待有够久的
1: 啊，因为。你头家拢讲欠货诶！
0: 你敢若台湾足侪人要甲伊讨订单，就讨无啊啦。
3: 进前咱咧卖时阵，伫咧5年前吧。
1: 嘿，
3: 我也无记唔着，咱5年前
1: 对。我咧节目一开始就有啊。
3: 对，迄阵就是讲，你啊讲有食这个，伊了后啦吼，会当免动刀嘛。
0: 是。
3: 会当免牙乖啊。
0: 是。
3: 会当互你活动活动。
0: 是。
3: 要活动爱叮当。
0: 是。
3: 会当好活动。
0: 是。
3: 哦，咱老来拢。淡薄仔有钱啦，财富自由，咱嘛爱啥物，行动嘛爱自由。
0: 是，
3: 迄阵时啊，有时阵会来，有时阵未来。迄阵是干那讲，咱参日本吼，还是讲韩国遐个国家啦，吼，都伫亚洲啦，因为这无啊多做。
0: 是，
3: 咱参因的迄落骨科啊，和健科啊，
0: 是
3: 中医科，迄落日本嘛有哦，吼，韩国嘛有哦，有咧做合作，有咧外销。 啊，过来就是是安那，会在这年啊，即马欠会欠要几年啊，做侪年啊，是因为迄阵咱会记啊，讲那一种武汉肺炎对不？
0: 对。
3: 武汉肺炎迄阵开始，现在是不是中草药对武汉肺炎的病毒有解？
0: 是。
3: 所以中草药迄阵就规世界。全部拢红起来，
0: 是，还是黄疫一号啦。
3: 嘿，黄疫一号迄阵就是吼咱的迄、那、落、個、咱的中药啦，科学中药啊吼，咱的中药草，
0: 中药，
3: 嘿，咱的中药草，迄阵就伫个迄落全世界拢红起来。你知影巴菲特九十四岁啊？
0: 是。
3: 伊知影中药草的厉害了，因为西医治本，中医西医是治治标嘛，
0: 啊，
3: 中医是
0: 治本
3: 嘛，
0: 嘿，
3: 所以迄阵股神巴菲特，迄阵差不多九十岁时阵，伊就发觉讲咱中草药啊是有够厉害的，
0: 是，
3: 迄阵又摕要几亿万，
0: 是，
3: 来研究一项代志，来救伊的啥呢？伊有钱嘛，是，但是伊有只骨有细骨刺。
0: 巴菲特就是全世界上好算股票的叫股神
1: 啊，股神哦，好厉害哦！
3: 伊的两双脚头夫呀，嘛不开几多，
0: 是，
3: 但是伊还佫会惊，伊是用钱去控起来，
0: 是，
3: 但是伊感觉讲伊开刀的时阵，伊还佫嘛是还佫会感觉一摆一摆无阿多完全好，
0: 是，
3: 所以伊叫因的医学中心、骨科中心去做一个研究，结果有查出来，咱中药查内底，咱大家赫赫有名，咱大家拢知道五千年的历史，
0: 是，
3: 咱知影古板，
0: 是，
3: 古板佮六甲，
0: 是，
3: 迄是通血、通气、气血啊通。规身躯拢会通，因为咱骨仔是规身躯拢有诶，气血嘛，规身躯拢会通，
0: 迄
3: 叫做活化咱的五脏六腑，你才有可能去对咱的骨仔做补充嘛。无你脱掉诶，你就开始咧酸痛嘛，痛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咱爱先通气血，先甲通了后，气啊到咱的炎、咱的红、咱的症、咱的积水，咱的先来排出来，对不？咱才袂酸痛。啊啦，肺啊到。是不是咱所有的顶软骨啊，啊个咱的骨伤，啊个咱骨浆，啊个咱的什么韧带、筋络、神经根，要爱的物件，所需要原料才会当到送到遐。
0: 是，
3: 你讲这要这用讲的足简单的呢。你啊讲要找骨科的，你都要找几啊科呢？神经内科、骨科、火箭科、开刀科。
0: 是。
3: 嘛，袂好，袂好，就是袂好。那听讲古板甲六龙这两项物件，六龙爱红
0: 绿
3: 噶，吼绿噶爱红绿噶的噶，迄爱天然生成的，
0: 是，
3: 迄生成爱二十年，
0: 是，
3: 伊迄上面顶迄个噶是对天，
0: 对
3: 天
0: 啊，
3: 嘿，啊古板迄就爱对地，伊吸土，迄落咱
0: 接天应地啦，
3: 嘿，咱讲咱来吸迄落
0: 天地阴阳，
3: 对对对，咱都爱平衡嘛，吼，咱都爱天地合补嘛，咱就爱讲有诶吸吸地气嘛，
0: 吼、哦，
3: 人就会较虾米较用诶意思嘛，对吧？
0: 对对。
3: 啊，这个物件嘛是咱五千年的树啊，但是巴菲特要用诶，毋是安尼，因为咱骨啊，以科学来讲，咱皮肤里啊八天会发换新呢。
0: 是。
3: 咱骨啊，像这六十五岁开始，爱差不多五年，
0: 是，
3: 甲十年才会当换新。
0: 是。
3: 啊，你要派去诶，开几刀诶，啊是讲你定期诶。你卖讲骨头甲电器甲含烧啦，你的肉只要萎缩去的，神经根萎缩去的，你的血袂到遐，迄叫做讲咱退化的时阵，咱就无阿多个再生，所以伊想那要开去用这帮再生医学，再生医学真尼啊厉害，伊就是咧找讲，你有咱骨啦，唔是五年十年个发生咧，因为伤老啊嘛，可能无阿多发啦。伊是想讲要五工，还是讲五个月？伊就搁在翻身。你一定要家己生出来，爸爸妈妈给咱这个原装的，这才是上好的。啊，家己生出来物件，不是用迄落开刀去换的，开刀换的迄嘛也搁流行嘛，迄嘛无一定咱身体会合。所以为人开刀开啊足侪假的，开到半寿嘛有嘛，开到上嘴，开到迄个规个骨啊手啊拢变形嘛有嘛。所以伊是讲咱家己生出来是较调白，对不？真的有可能啦，这无遐多啦，所以找到一项伫个迄落巴西遐，有一个天性自然的，伊自然死亡的菇啊，要几五十年起跳的迄种菇啊，迄菇板内底有一个叫做灰菇血灰的迄落菇板，
0: 灰菇板，
3: 灰菇板伊个壳 有小寡红红，小寡红红，你啊，伊个用啥？用叶啊，伊用叶啊有天然的迄落能量，你知无吼？用叶啊落擦，你知影擦了文火哟，但是伊个温度伊无同讲，伊无同解破了吼。伊讲个文火擦了，迄贵个迄落古板呐，迄粉呐，拢那个汤汤。迄落通火同款有无？规个拢变红的啦。
0: 对。
3: 吼，因那个一个迄落，那以前的玉皇大帝唔是有一个龙盘印？
0: 是。
3: 迄印啊，断落了后，互你温准咧开迄落，开迄药单有无？迄太医讲安尼开干咪啥？迄印啊断落了后，伊讲温准，那个咱的迄落玉皇大帝的迄落印啊印子啊吼，佮降世的迄种尴尬，诶，迄落古巴卡，迄古巴卡吼。世界上，敢那咱巴西会找有对，啊，敢那有钱人巴菲特去找
0: 的。古巴是古的下卡迄地哦，啊、不是关键古卡迄地哦。
3: 古卡迄地无、
0: 哦，你这是正讲用古巴的哦。
3: 哎，无加完整。
0: 古巴拢黏伫土卡
1: 的
0: 啦。
1: 古的辛苦啦，哦、是古的背啦。
3: 嘿，古巴迄、那個、
1: 古的辛苦，
3: 伫个土卡咧背，啊，伊背到五十几年、一百年，愈背愈用。愈白愈高啦，
0: 迄
3: 内底加完一内底迄落钙质啊，内底迄落某骨细胞的 DNA， 参咱人骨髓内底 DNA 一模一样，
0: 是
3: 切出来啊！一切出来了后，伊只用叶甲落擦来泡制，泡制了后有一个 CNS 的一个迄落制成，这个制成是咱参美国独家的哦，独家参巴菲特，你会当上网去查哦，参巴菲特一只啊，迄个制成是一模一样啊。这个环境是安怎呢？伊先学作家，学作家的十二天啊，咱讲古洛家，古洛家，你是该学作家，但是内底的古板是废古板啊，伊内底环境了后，再过去参什么呢？伊个参鸵鸟精，因为鸵鸟精。人讲鸵鸟精，伊个脚骨啦是千斤顶，
0: 是
3: 一千公斤袂断啊！伊比咱的迄落猪骨啦、牛骨啦，佫硬三倍啦。所以是安怎讲，伊内底有一个生长因子加25%，加25%，你知无？所以咱要生骨啦，生咱的胶原质，生咱的胶骨质，啊，佫生咱的胶，迄落骨内蛋白质出来，你佫爱回生较紧的，较勇的。
0: 是
3: 不是大肌尔爱润啊，爱用啊，内底咱的迄落软骨啊，搁爱大块啊，爱有骨相啊，爱有迄弹性啊，咱的骨相爱济啊，袂当搁互伊黏条的啊，你才袂去讲去粘黏啊。
0: 咱的软骨就是那像咱伊咧讲的拍片啊，
3: 对对对，
0: 垫片啊，
3: 嘿，所以因两个加做了了，伊搁去做两个纯化的萃取呢，即个 CAS 的CAS 即个迄落技术啊，目前。干那，阮参美国独家有签着，啊，是安那签着了后，我无多谈，要恁家阁卖，谈要台湾阁卖啥无？拄啊好咧震惊啊！
0: 是
3: 啊，震惊美国拢爱参爱到位了嘛，
0: 到
3: OM 嘛，到资源嘛，所以美国叫阮即行，阮会当倒走嘛，阮参美有合作啊，阮有即个技术啦、啊，
0: 是
3: 啊，巴菲特伊无即个用啊，伊拢在做股票诶，
0: 是
3: 啊，阮有即个技术啦、啊，所以阮拢做啥咧？阮拢做迄落澳洲啊，澳洲即卖政经嘛，
0: 是，
3: 伊政经是军备单位，军备单位，你知影政经即卖政经毋是用拳头布去拍咧，
0: 是，
3: 即卖政经是
1: 炸科技呀、啊，
3: 炸弹一落。你十公里以内，你骨啦拢会断切去呢。你人无去，你骨啦一定拢切去啊。不管少年老的，你骨啦切去，要安怎才补上来？你的迄个关节早都拢歹去啊。你骨啦切去，关节嘛拢走向去啊。不管你偌用，
0: 吼、
3: 哦，你也拄到震惊，你拢袂用。
0: 是
3: 你知影因这那个一间骨科，还是胸口的病院，一粒无会当互伊接落。做补充，因为伊个造伊个丸精啊，吼，咱讲 S 的迄落 S 的迄落营养物质啊，吼，伊萃取出来丸精是一个 S 的营养物质，是咱人会造啥物，会造血路较多呢，较量骨册，较量骨册，甲去洗咱。西南什么？每一个骨啦内底拢有一个红骨刺，你老来含少去啊！你也捌看过骨啦，迄落猪骨啦、牛骨啦，切片咧，中央是红的。
0: 是
3: 啊，较老的，迄骨啦较歹的，迄都无红，迄都拢变白。
0: 是
3: 啊，无来，
0: 迄都退化了。
3: 迄都是退化，无都含少去对吧？
0: 是。
3: 伊咱讲吼，咱台湾有台电嘛，台电有电嘛，
0: 對
3: 但是甲咱岛的电表，咱岛电表歹去啊。
0: 是。
3: 所以伊毋是无电，是咱岛的电表在里歹去啊。所以咱骨啦大细条骨啦，骨啦内底有红骨刺，红骨刺佫干。 爱咸啥物？啊，咸血管。
0: 是。
3: 血管阁有咸啥？内底骨髓阁有咸，阁有含啥物？神经根。
0: 是。
3: 无你哪会酸会疼？
0: 是。
3: 你都无感觉对无吼？对啊，你哪会掉筋？
0: 是。
3: 迄就是神经根咧来讲啊，伊一定受伤啊，一定退化啊。
0: 是。
3: 啊，你磨着，你若讲软骨也无伸出来，磨久就会萎啊。
0: 是。
3: 你会袂自然啦，骹手会颤，就是安尼来啊。
0: 是。
3: 啊，老大人跋倒就剩几年伤啦。七年啊，
0: 是，
3: 我倒到哎倒眠床啊，
0: 是，
3: 对不？你都爱拖累四岁啊，
0: 是，
3: 所以这东西对啥物？咱骨拉伸磨掉，会酸会疼，开始酸抽疼麻痹，过来就是毁掉，
0: 是，
3: 你毁掉今年过去开足侪间刀诶，
0: 是，
3: 你捌听恁老同事咧讲无？
0: 是，
3: 开刀毋是遮尔啊梦幻，
0: 对，
3: 吼、哦，我嘛讲过几啊届啊，
0: 是，
3: 吼、哦，啊咱若有这个迄落，
0: 啊，动刀就伤元气啦，吼、
3: 哦，那真倒来讲，
0: 啊，不管你是开北来。啊，是开骨头，真侪！你看，即卖你只要拿去检查骨头、脚头有咧酸，伊就要叫你换软骨，
3: 啊，但是
0: 要叫你换人工关节。
3: 嘿，你也讲吼，你有这个，你有这个勇气去开刀，
0: 是。

0: AM 1071，
1: 叫阿英啊，啊，然后迄个时阵伊就是中风，啊，然后拢坐轮椅。啊，因为中风必须爱复健嘛，
2: 嘿，迄迄骨拢一定揪起来，
1: 中风的人本来就拢会卡球、手球，
2: 啊，
1: 会愈来愈无力，
2: 啊，
1: 然后当时我叫伊食，然后伊食一个月后去检查，医生讲啊，你到底食什么物件？啊，伊只甲讲吼，啊，这食叫做鸵鸟龟鹿胶囊，
2: 对，
1: 然后因为鸵鸟就是行动因素相关，过来。就是我台北一个客伯啊，伊是安那哩做，伊当时就是人工关节较早咧做塑胶的回收，啊较早吼无夹巴车，拢用木的，你知无？
2: 啊
1: 上少咧，甲阮爸爸同款，拢咧做土水，然后去检查脚头乌，因为拢皮皮薄薄、新新酸酸，袂久袂硬，连爬楼梯都袂爬，连上厕所都袂上。
2: 应该有只骨嘛，拢受伤
1: 了。然后医生嘛是叫要去换人工关节，结果伊食一礼拜，医生佫甲照了，讲哇，你这敢那小块有软骨有生出来。
2: 对。
1: 所以讲今日骨板鸵鸟龟鹿胶囊啊，这是骨板蓝鸵鸟全世界。啊，嘛，阮收藏嘛，台湾敢若阮有尔。
2: 啊，那肺骨板，然后
1: 啊，你若要食简单的止疼，即包括伊内底啊有天生的因子，会当互你消炎止疼，互你随食30分钟，要互你随有感觉。啊，你若你加坐轮椅，要互你变加四脚架，加四脚架要变做敢若互你拄拐啊，甚至以后拐啊特别互你单调，即加防即个。一直甲伊争取，今日来做现场的节目，就是为着这个产品，敢若为着要讨这个产品，啊，含因头家讲将近要半年外，啊，无你甲想，阮来让将近要3年无卖，
2: 对对，哦，
1: 包括阮老母平常时，我嘛拢摕互伊咧保养，我所有的骨头药啊，阮老母食甲83、84岁。八十四，阮母啊31年厝的，若在家己当者，大家嘛知，会惊会走。
2: 我还可以骑倒摆呢，
1: 骑倒摆可以骑下嘛，
2: 系
1: 啊，啊，所以讲，今日咱就和执行长个话讲完，包括咱这个鸵鸟啊，像那一古板啊，咱要用古板加这个鹿角接天应地，咱本来就爱人爱分阴阳啦，吼，啊，人讲天若无照家己，人就无照天理，吼，你看咱即马一年四季啊，拢无同。所以讲一年四季，你有当时啊酸疼的时间，拢总无一定。
2: 尤其啦吼，咱讲寒天啥，热天啥呢？然后热天就是会流汗嘛，流汗就是会流湿嘛。啊，咱有毛笋跟迄落流笋吼，就例如说咱来活动的时阵，都一定爱叮当着咱的关节嘛，爱叮当着咱的骨啦嘛，一天动3000次嘛，拢。你一般上诶，便所啦、行路啦，你唔免做粗重诶，
1: 是，
2: 都一工都要动3000次啊，
1: 是，
2: 啊你一年都要百几万次，
1: 是，
2: 所以咱来讲，咱一般啊，老孙那有老实的时阵，尤其热天的流汗的时阵，咱来补充来，好、哦，有老实补充，过来咱就会当带车回来，对不？但是你补充啥物？你啊讲咱一般咱老来就是像巴菲特伊90岁。噶即马够下死嘿，骨架愈来愈用，人讲骨本就是啥物，咱的健康本呐、啊，对不？
1: 骨本就是咧骨老本，
2: 骨老本嘛。所以伊咧骨的时阵，人用的是上高科技的肺骨板，肺骨板掺咱的红肉甲下落鹿角，
1: 是，
2: 都学做啥物腕筋，
1: 是，
2: 腕筋再个掺鸵鸟伊嘛是爱学哦，
1: 是，
2: 学做加，
1: 是，
2: 那两行再去纯化第二，纯化两界。哦，出一个 CS 的胶原子，这个胶原子不是干那对你顶骨啦，对你软骨有帮助，也透
1: 生骨，生骨上
2: 透骨上，安怎讲？因为伊来咱的大细条骨啦，所以你手指头啊，妈妈手、腕肘手有无？内底咱所谓骨啦，内底中啊迄块叫做啥物？红骨刺，红骨刺会带你先活化，活化了后，咱会对咱的啥物五脏六腑，因为咱的迄、那、落、個。咱的肝主筋啊，然后心主骨啦，所以咱的肝甲心拄啊好，对咱的迄落，咱的迄落骨络，伊多这两项会当来对咱的主要的迄落五脏六腑先来活化了后，咱甲行咱的血路，行咱血路甲行咱的迄落咱的两骨侧，再个 甲咱的所有的骨啦，大细条骨啦，甲咱的迄落软骨啦，所有的红骨刺，会当心活化，安尼唔才有可能再生，对不？啊，咱一般来讲吼，咱伫外口买着啥物葡萄糖胺，吼软骨素，迄唔是唔好，迄只是讲咱有为的是用化。后来是用化学萃取的，咱科学是进步无唔对，所以你想看嘛样？那科学进步，但是对咱的退化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炎，讲有医无医啊？最后你开刀，这是万不得已的，开刀是换新的，但是这新的唔是你家己生出来哦，所以你有可能爱开两届、三届，会有感染的风险。尤其老大人，你要开刀的时阵爱三思，像哪讲？即马有你有听到什么牛奶针无？就是麻虾。少年人一住了就很气哦。啊，你老大人，真的啊！啊，你老大人，你也住迄种虾肉、麻虾，还是讲血虾肉？这是不是一个大工程，你袂当无这个险嘛？但是你无去注意一下，你含去招病所就招输人，你病所苦了爬袂起来，对不？啊，你一般咧炒菜炒到一半，腰都用要断去啊，切一个头门。
1: 我连真实都袂惊咧。
2: 那是少年时阵做过头啦，啊，有的人是生囡仔生足侪，生一个六十岁嘛，骨质都六十岁嘛，
3: 啊，所以你家会妈妈生六个，啊，
2: 对，所以有个人喙齿较歹，迄都是你骨胶原拢流失啦。你靠这一粒会当把你补回来。
1: 人讲生一个囝就够机会啦。
2: 对，重点是伊骨胶原唔是干那补，伊补的速度是咱一般生长的25倍。所以一般五年时间，伊五工。你都有迄种你都有再生的感觉。再生的感觉是讲你较袂感觉讲你有较有弯曲，行路的时阵较稳，因为你感觉你的迄落你的迄落较有力，你知无？
1: 是，
2: 迄都是因为你较袂疼。
1: 对，
2: 啊，唔是止的哦，唔是较袂疼，是因为你的脚内底的迄落肌肉已经补断了。
1: 你这是要甲你做根本治疗？
2: 根本治疗，你又感觉讲食较多是
1: 好。让你退化，要过你生翻头。
2: 对，过生翻头。
1: 再生因子。
2: 嘿。
1: 因为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我以前请推崇高进啦吼。啊！恁若长期有咧听我的节目，你就知。我讲，咱若物件当食补好顿来，咱就用食的；袂当食，咱再来煮。真正无法度，咱再来开刀。
2: 对。
1: 你唔好见面，我就甲你讲啊，医生就对啦。即马见面去啊，你等下甲你检查落，小看你退化，就要叫你开刀。我袂使讲医生无医德。吼、哦，当然，你若甲你开刀，你是上简单的。
2: 爱做业绩啊。
1: 问题开刀最后，你用到一个年限，你又完同款来个开。
2: 对啦。
1: 啊，但是有100%开落会完全无，无你叫医生来甲你讲，啊，若100%一定开好，会当行动自然，甲原本你咧行同款，安尼我建议你。
2: 这困难呐、啊。
1: 你卖食。
2: 对啊。啊，
1: 所以讲我一路行来，我研究骨头药啊，就对啊啦吼。全国你像他对妈妈卡来讲。伊要关节液，食够够好，一直睡倒下。我讲我的骨头药啊，全世界都对，无人会当比我的骨头药啊搁较好。
2: 啊，阮这就是讲吼，你骨头药啊，你有咧食时阵，你家己搁生出来，你会搁较强。吼、哦，所以你会当搭配你所有的保健食品来食，因为伊是活化咱五脏六腑，先互你通气血，通气血，伊会通的时阵，伊会把你的盐，把你的水。会肿啊，红啊，还是讲有伤啊？咱胃是有骨伤啊，骨伤有一个红在遐咯。你有开过刀位，你是不是有一个迄落炎在遐？伊会先把你捅出来，把你清出来啊。啊，胃迄骨啦，软骨啦，你无爱的时阵，是不是有迄落垃圾啊在内底？在你的关节内底，你无清出来，你永远补不好啊。你补起来，伊搁把你磨。伊搁带你用气破去，你知无？所以你爱先啊，垃圾啊啦，大家无好诶物件先清出来，大家盐呐，还是迄落酸痛因子，还是毒素，先啊清出来。你靠这骨络，尤其是肺骨板，伊咧清咧通诶迄落时间一工两两，所以你诶一工，你诶一点钟，你感觉搁较酸，搁较麻，啊，搁较感觉会讲规身躯吼酸痛所在会搁较痛。迄就是咧帮你做好转的反应，恭喜你，因为伊这太有效诶，太有效诶，所以一般来讲，你若讲你有酸痛，你有麻诶，
1: 酸痛痛麻痹
2: 啦，你饭后三粒，一点钟了后，大家拢会敲电话来娱乐。啊，你若讲你有三工，你感觉你爬楼梯较扭力诶时阵，代表讲恭喜哦， 你内底顶骨啦、软骨啦、骨髓，你需要的物件，需要物件，伊会主动帮你做补充。
1: 是，
2: 不是讲你食入去，你食入去为吸收较歹啊？因为咱老大人为吸收较歹有无？伊迄个血骨板就是那个有一个导航，也带你，也带你那个做标靶治疗。
1: 是，
2: 也带你，带你检侦测你倒位无好，倒位无好，伊带正确的原料，正确的迄个工人，
1: 吼，
2: 带你送去个遐。啊，佫紧哦，紧哦！啊，但你起好了后，佫带你强化，是啊个啊。
1: 是。
2: 吼、哦，就咱车的钣金嘛，佫你钣较高诶。
1: 是。
2: 这就是咱迄个骨碌板啊，骨碌胶佮掺咱的鸵鸟精，
1: 互
2: 咱所有的人，你要生嘛好，你不爱酸抽疼麻痹嘛好，你无想要开刀嘛好，你无想要一直食止疼药啊，住止疼下去住大当下迄种有无？
1: 无爱换人工观察
2: 你绝对有救，
1: 是，
2: 嘿，你绝对有救，因为这可能敢那即届机会吼，咱会当跟台湾参大家分享。
1: 因为鸵鸟精吼，
2: 嘿，
1: 现在要加本来古板六角就已经足好用的啊，
2: 现
1: 在要搁加上鸵鸟精。
2: 对，
1: 鸵鸟伊是所有全世界的动物。生长上紧的，一七岁就当大人啊！
2: 对，
1: 咱人一般正常爱十七岁、十八岁，吼、哦、啊，即卖囡仔可能较早会十五六岁就当大人。
2: 对，
1: 一是一岁幼教哦，一岁就当大人变鸵鸟。
2: 啊，但是会当活到七八十岁、哦。
1: 会当活到七十岁的寿命，所以讲伊骨头有够用。你看伊身躯迄两支脚，
2: 像鸟仔脚咧，
1: 对，而且那会当载伊的体重。
3: 哦，一只百斤。
2: 你知伊的体重不是百几？伊的鸟仔脚吼，阮内底有做一个试验啦，千斤重咧，一千五百公斤，一千五百公斤吼，达地了，
3: 未变咧。啊，你走嘛足紧咧。
2: 啊，你走咧起磅有七十公里，那超跑、啊、你知无？你啥走几点钟？
1: 比跑车较紧。
2: 走几点钟？含西啊，都走输伊。所以，唔是干那，伊唔是干那用咧，伊个有耐力咧，伊个有体力啦。
1: 重点听又拢拍咧问啊啦。
2: 嘿。
1: 啊。
2: 对啦，我知。
1: 咱讲老实话，这物件将近三年要无卖啦。
2: 你后滚老板案。
1: 啊。即个未卖咧。反正
3: 嘛，无一定够有货啊！
2: 我头先有讲啊，因为
1: 反正嘛，有可能够爱等三年。
2: 这绝对无货，除非震惊、乱乱结束。无，阮无阿多谈要台湾阁卖，因为做袂出。
1: 嘿，
2: 即马有震惊，啊，即马关税嘛较悬。我血骨板
3: 即马
2: 含关税都爱三五成，起差不多50%，所以这成本有够悬。所以咱也无即届啊。
1: 这个那边不丢，
3: 所以咱在把给他爱把哦。
1: 你一定错过这个机会。
2: 哎，正经
1: 啊，你得爱个继续我。
2: 哎，正经啊，继续，咱就会当
1: 台湾。我的前几工啊，下面头家联络，伊甲我讲啊，进一克啊，本钱带起来爱要2000块。我讲无啦，阮进前你得一克啊，原价1200+。我是讲啊，你今日得100组来。
2: 来，这拢无你来你去呢。
1: 100组来，互我卖。
2: 爱看你安怎做数啦。
1: 啊，就一克啊，1200+，啊，两克啊，就2500啊，人嘛吼。
2: 对，咱都有做合格啊，做合格，我都爱在车头给你啊。
1: 我是讲安尼啦，吼。都嘛卖甲你出价啦，讲实，人拢起价，不主动你起价啊，
2: 三年。较主动的就好。
1: 哎呀，2500
2: 啊，
1: 人
2: 啊。啊，我来车坐头2500，
1: 哎，
2: 两盒啵，两盒一定先60块。
1: 百组啦，吼。
2: OK 啦，一百组会使啦。
1: 一百组会使啦。
2: 这我要够款项，会当安尼准。
1: 互你送一，啊那互你送一啦。
2: 互我送一啊！我因为我款项干那会当互你50组，我知影你要叫我送。
3: 是啊，叫你送一啊，有减一半。
2: 嘿，因为一定降价，降价搁送一啊。
1: 要单要三单啊呢？
2: 一啊是1200，
3: 50组是要。
2: 开始啦！我上
1: 几下
2: 开始
1: 看也无，万少啦，
2: 秒杀我再会再。
1: 今日1200+，啊两克啊2500啊，来算你2500。
2: 啊，
1: 今日买两盒紫英掌上几下，啊是安尼。恁家己恁爸爸嘛食甲足好个
3: 吼，
1: 啊，恁爸爸80几岁，拢过去出国佚佗，一届拢过去10几天。啊，佮拢爱去行路的所在。
2: 爱考考恁爸爸，因为我知影讲咱无多佮签。
1: 啊，所以讲恁爸爸即较早嘛食有够济，
2: 以后可能爱断货啊。
1: 因为即若食好， 啊，伊甲你补足，你伫以后免阁去开刀。
2: 啊，即
1: 甲你西安止疼，我著讲半点钟至一点钟，要互你随发现，随食三粒，你若足酸疼，三粒甲食落。
2: 啊，也是胃，一点钟起来。
1: 啊，小安送一来，安尼著买两盒。执行长送一下，小安送一下啦。
2: 啊，反正我内底拢无掺西药的哦。
1: 啊，阮头家有讲啊，吼，
2: 天然的，甲你治
1: 疗。啊，恁欠三年，感谢恁这五年来的支持，加甲恁送一下，加红哥送一下。
2: 安尼是几啊？
1: 安尼总共买两盒送四盒，2500块啊，中配是多，敢那50组呢？
3: 电话
1: 0800-0800-0800啦吼，你无爱酸痛疼麻痹的。要生骨长、吐骨长的，你无爱搁坐轮椅的；要无爱举四脚架，无爱讲惊袂到便所。
2: 多的啦，阿妈卖食止疼药啊，消炎药，这拢上关上。
1: 有诶，未先惊去到便所，就错着的啦吼。来喂了。
4: 喂，你好，
1: 要坐洗澡诶。要洗澡，来电话去啊咧吼。啊，电话敢那？
3: 0800-0800-0800，
1: 敢那50组尔，来喂了。鸵鸟龟有鸟人，来你电话行咧哈，来喂，来喂了，来苏远大姐，来你有要鸵鸟龟有鸟人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了，来要鸵鸟龟有鸟人哦，
5: 喂，
1: 嘿，要鸵鸟龟有鸟人哦，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了，闭关机啊，要鸵鸟龟有鸟人，我搞，
5: 今嘛你报嘿。
1: 嘿，鸵鸟龟有鸟人，买两盒送四盒，电话行咧，啊，来喂了，来金玉啊妈妈。来，要鸵鸟龟鹿鸟人来电话下咧，啊，来为了新听又我讲，
5: 好，
1: 来电话下咧，来为了来罗福哥啊，
6: 哎，我叫要鸵鸟龟鹿鸟
1: 人，要鸵鸟龟鹿鸟人哦，好，来电话下咧，啊，来为了来比我妈妈，要鸵鸟龟鹿鸟人哦，来电话下咧哈，啊，我就讲啊，今日你若买无得就得来啊，你后悔一世人来为了，
5: 哎，我们。一
1: 组细组，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秀霞妈妈，我教，来要鸵鸟龟鹿鸟人吼，来，我来讲啊，半点钟至一点钟，要让你有感觉，让你生骨长、吐骨长，一克啊1200块，今日两克啊2500块，买两盒送四盒，
2: 50组尔吼，
1: 来为了来南苗苗，为了，啊来为人大哥，老哥宽衣来。啊，来喂了，来电来行嘞，啊，来喂了，来配红姐，来电来，别爱鸵鸟龟鹿鸟人吼。
7: 我卡电。
1: 来喂了，来鸵鸟龟鹿鸟人
7: 吼。喂，
1: 要睡着的。要睡着的，好，来电来行嘞啊，阿姐嘛，刚才睡着的呢啊，啊，来喂了，要鸵鸟龟鹿鸟人吼。
7: 嘿
1: 呀，
7: 我
1: 被
7: 是
2: 中
7: 州的。
1: 无
2: 中
1: 州
2: 的
1: 呢。中州
2: 是
1: 啥物？
2: 大
1: 船啦，大船啦。哎，来你等下行咧哈。啊，来安尼，咱要坐大船的啊啦。
3: 大船啊，你就直接挂个。
2: 大船的就是两小桌，啊，我搁爱加嘛，啊，搁爱加一暗嘛。
1: 对。
2: 卖白好
1: 吧？无啦，啊，同款的话50组。
2: 你大组拢加较少，我大家拢话
1: 讲。同款的话50组啦。
2: 无啦，25组就好，我搁加一下啦。
1: 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安尼，今日咱啊大组就对啦，两小组5000块，12盒给送两盒。
2: 无，我送一盒尔。
1: 啊，我加红送一盒，总共送两盒14盒，5000块啦吼。电话0800-0800-0800啦吼。来，为你来新听友吼。来，要鸵鸟龟鹿鸟人吼。来，电话给。
2: 这当可能你的时间啦。
1: 鸟人吼。
5: 嘿，我
1: 要大招诶！来喂，你来要鸵鸟龟鹿鸟人吼！
5: 我
1: 来等你行咧，
3: 啊，
1: 来喂，你来要鸵鸟龟鹿鸟人吼！
5: 喂，诶，我
1: 来等你行咧
3: 吼！
1: 我来讲啊，这将士世界战争拢咧食西啦，啊，这我已经三年无卖啊，中卫时代等咧0800-0800-0800啦吼！你无爱骨头酸痛疼麻痹，你偌久毋捌甲你公妈声音啊？你偌久袂爬楼梯啊？偌久唔捌去菜市啊买菜啊？
2: 就是讲，
1: 电话0800-0800-0800来菜来菜，我讲。
8: 嗨。
1: 来，你要鸵鸟龟鹿鸟人吼？
8: 我乔叔子。
1: 来，你个咧，来，你又来正昌大哥要鸵鸟龟鹿鸟人吼？
9: 我订一个双黄3000块。
1: 没有双黄的，电话来，来，你又来美玉大姐，我刚不是有跟你接来刷卡？
8: 哎，他错。
1: 来，你电话个咧，啊，来，你又。
8: 哎，我买一个大
1: 桌诶！大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喂，你卢妈妈要拖人过去鸟人啊、喔？喂
4: 喂，
1: 等下你要拖人过去鸟人呢？
4: 嗯，
1: 来等下给阿
2: 莲。
1: 啊，来，喂，你王道大姐，来，你要拖人过去鸟人啊、喔？等下给阿莲。来，喂，你好，来，
4: 喂，
1: 妈妈，
2: 传
1: 我呀，妈妈，高红啦，啊，你身体有较好无？
4: 有啦，
1: 有啦吼，还要拖人过去鸟人呢？好，来电来家咧吼，啊，来喂你好，来川来大哥。
10: 好，你讲对，好的。
1: 没事啊，好，来电来家咧，啊，来喂你好，来接川咧。你电来通话明个起啊啦。喂，没拖人归入家人哈。
11: 啊？
1: 没拖人归入家人呢。
11: 啊。
1: 来电来家咧。啊，我就讲啊，你不爱生骨轮，听骨在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我就讲啊，今日就对啦。好，你吃一下特别健康啊，吃不好，物件甲退转来还我，家宏甲恁摕这两千五，我袂好个啦，来喂了，来喂熊大哥，来鸵鸟龟鹿鸟人哈，来等等个，来喂了，来恁太太要鸵鸟龟鹿鸟人哈，来等等个，啊，全国最长辈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恁来电来赶紧卡哈，
2: 不要
1: 加无哈。
2: 噶，我跟你讲，因为咱哦拖大肚嘛未过，啊，但是你都无
1: 啥货。来，黄豆大，黄豆大姐，
4: 我家宏家是
1: 我家宏本人。
4: 喂，
1: 哎，我家宏啊，
4: 家宏嘛，
1: 要拖人归你家人哦。
4: 哎，
1: 我啊，来，我又来鸭子大哥大姐，哎，来要拖人归你家人哦。
4: 哎，归你家人。
1: 好，来，等等等等。啊，个，
2: 你广告买无啊？我跟你讲，广告买无。台湾今嘛，敢那即个机会来。你特大组的，我今日特别温顺，因为咱台湾敢那即届机会，一般你啊讲外口搁咧震惊的时阵，咱绝对满你无过来袂，
1: 无过，
2: 我到第二栋，所以咧我特别温顺特大组，特大组的都是二十八阿嘛，啊我特地搁送，
1: 你家送两阿，
2: 我送两阿，特大组我搁送个两阿，我送个用咩搭出袂掉啊，我来讲，
1: 啊无你。啊、
2: 来六千，哎呀，特大主力啊，八阿，
1: 啊你上几阿？
2: 啊我上两阿，
1: 哦你上两阿，
2: 我上两阿，
1: 啊恁就三十阿啦吼，
2: 三十阿，
1: 三十阿，啊你规矩都对啦，恁个到我诊所，互你食好哦，一个疗程，互你唔免坐轮椅，免牙膏，也免开刀，未阁生骨轮跳，阁再风湿症，未翻身，未病病，脚未自然，也未旧筋，爸爸妈妈，家宏就对啦。咱细组的一人一克啊，千二啊，八两克啊，两千五啊六，算恁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啦，长辈时代，十二盒佮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超大组的，
2: 对，
1: 二百盒，执行长，我们送恁两盒，我佮送你五盒到三十五盒，一万块，干那十组尔，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一人
2: 啊！温州给他十组尔吼，
1: 啊，咱拢袂当超
2: 奖，哎，照
1: 片照片，半点钟要甲你见啦，半点钟啦，无啊。
2: 这个技术会当价格咧贵一万，啊，这个技术会当成功治疗你的酸抽疼，因为你再生的未过流失去，所以你这投资有够价值，咱唔通把酸抽疼麻痹当作是日常哦，
1: 吼，咱是。
2: 会当给你心情做治疗，咱大组的是加起来是三十五万。
1: 一个鸵鸟精，鸵鸟精的那个人，啊，来，喂，你好，来，美女大姐。
12: 嘿，我差不多要订，啊，要订订大桌。
1: 好，订大桌一万块啦，吼，一万块会当加三十五啊，加送你加三十五啊，
2: 因为咱特工的老师，特工爱保养，所以我特别开放十桌。
13: 你今仔日特大桌，你有能力，你甲炸倒去。我跟你讲，真正这物件会搅无火啊。哦，其他无会，拜托你，你来查。
2: 啊，
13: 这有一个做一个疗程，
2: 嘿，那会当骗两年啦，会当骗两年，
1: 等三年才阁等到这届啦，吼。啊，这全国将士拢无人有筛掉，有法度骗当来卖。过去，阮卖到变变叫，卖到拢欠货。啊，将士这三年来，大家拢一直讨，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无爱酸抽疼麻痹，无爱阁做气象站。人讲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是酸溜透尔。咱今日甲食这個，要互你袂酸、袂抽、袂疼，互你袂讲看到人要招去游览，唔敢去啦。吼、哦，
13: 所以咱今
1: 日
13: 的组数就是四组的，就是六阿、啊，吼、哦。啊，咱的中组就是大组的，拢总是十五阿、啊、哦。啊，咱的特大组的，拜托你今日也会有你的。 有迄个钱呀，拜托爱炸特大嘴，佮加上你五啊，拢总35啊哦吼，安尼10000块吼。
1: 啊，电话空白空空，今日开你2500，要换来你骨头好的一生啦吼，来为了来讲个呀，
11: 嗯，
1: 来了，要鸵鸟归路鸟人吼。
11: 嗯，
1: 来，等下行咧吼。啊，人生就对啊啦，咱卖去食刀啊吧，咱个骨头过用，会惊会走，袂造成今日时势困扰啦。
2: 是只讲吼，咱的迄个退化的关节炎啦吼，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风湿性的关节炎，搁这两项来讲就好啊。敢有医无嘛？
1: 是。
2: 行到最后，你去用廿零，去用啥物针灸啦，去用滚头沙去敲，行到最后，医生讲爱开刀，啊，你有这个开刀的暗示，你有开刀的勇气。啊！你就来卡自动
1: 最后差不多数啊！
2: 现在
1: 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啊，恁若无爱酸腿疼麻痹的，无爱骨头酸疼，恁家己赶紧
2: 好包嘛！
1: 现在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今日开你2500，改变你骨头的一生，
2: 长辈时代
1: 爸爸妈妈，我讲我家己阿姑坐轮椅，食到到尾啊！也四家计来春节乖啊，
2: 高
1: 兴乖啊都无啥咧
2: 行啦吼。
1: 啊，我时间到电台工商差不多，咱后一点钟再去转来现场啦吼。啊，你赶紧看啦，反正啊无做数啊吼。

0: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FM 107.1。
1: 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吼，电话拢满线，接拢不离啊！
2: 你卖给我敲键吼！
1: 大家拢知影鸵鸟龟鹿鸟人过去伫家乡的节目啊，卖出口鼻，啊，这现场的节目今日真难得。啊，这个拖来卖。
2: 你敢要看过一个胶囊，伊是军事单位、军备单位指定要用的药啊。
1: 对，那是几粒？哎，啊，来喂了。
3: 哎，高红哦。
1: 雷碧啊，妈妈。
3: 哎，这久无听你的
1: 声。我讲嘛，足久无听。
3: 谢谢你们哦。哎，谢谢你特大。
1: 谢谢特大啦，吼。好好，
3: 谢谢你哦。
1: 你先到你电话下来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吼。啊，现场的节目啊，欢迎恁来收听。啊，嘉宏甲小安虽然含慢主持，但是伫这几年来，伫全国的广播界，互真济人甲咱肯定，咱即会当为透早的节目六点做到暗时十二点啦。
2: 诶，产品拢是有效果啦。
1: 今日这个鸵鸟龟鹿胶囊，过去这五千年的历史，老药方陪咱行过新时代，
2: 对，
1: 啊，这是长辈时代，恁真有钱无地买，
2: 想呀，
1: 进去外口你要去地买，你要古板落甲甲甲红买拢有，但是你要伫外口买着鸵鸟，啊，加这鸵鸟你绝对无地买吼，来回了。
3: 哎，你好，我要特大组的一组哦。
1: 来，等来下咧吼。
4: 三线，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讲今日就对啊，要接天应地。我讲天地爱有阴阳啦，吼，
2: 对，爱有历卦呐，对啊。
1: 来回了，梦玲大姐，
5: 你好，我要买一个特大组的。
1: 特大好，电脑拿着。啊，人讲这个古属一阴啊，甲属阳啦，吼，啊，咱个加一个鸵鸟，
2: 对，
1: 啊，鸵鸟精。这全，阮这是抽精浓缩萃取的哦。
2: 你挂 turbo 的，哎，挂 turbo 的，生较紧，生较强，生较钝，生较
1: 好滴啊。对，让你当有感觉。
2: 对。
1: 啊，你卖请要食止疼药啊？吼，来喂，你来认出来妈妈。
6: 喂。
1: 哎，你好，我到。
6: 你好。
1: 哎，要拖到几多家人呢？
6: 嘿，我问你，像安尼，我即卖是，敢那迄骨轮
1: 对
6: 骨
1: 轮。来，来，来，来，喂，你来叫骗妈妈吗？
6: 来，我
1: 来
6: 五千
1: 嘞，要五千嘞，好来电话去啊，来回了，啊，电话拢满线，佮兼落线啦，
2: 系啦，我平常心讲吼，因为这电话线真尔满吼，
1: 是，
2: 啊，卡电可能佮爱巧左手，
1: 是，
2: 但是我巧左手真真心的，大家讲，唔是讲我歪来，
1: 是，
2: 是因为讲咱进前是武汉肺炎，但咱的中药草。规世界，全世界拢红开始红起来。
1: 啊，你来，你嘛爱。
2: 西医无多解决物件，咱中医近年有啊多来做一个解决。所以巴菲特，你那股神巴菲特今年九十四岁，伊九十岁时阵拄个武汉肺炎，伊知影讲中药草厉害，伊特别去翻古册呢，伊叫因中医师、骨科医师、神经内科医师去翻古册去找着血骨斑。
3: 喂，我要
1: 改上大灶诶！上大灶，等你家
2: 咧吼。去找血骨斑，再带咱加完一只萃取法，这独家诶，独家诶萃取方式会当带你补顶骨啦、软骨啦、骨伤、骨伤甲骨
1: 切，
2: 啊，搁骨伤、
1: 生骨伤、骨交生啦，
2: 哈，啊，过来，伊个会带你补你诶筋骨。所以咱人要心酸的时阵，一定是对咱的筋骨是蛮爱嘛。所以你一点钟起来，你会感觉酸的所在更加。

0: 生嘛，所在就搁较慢，搁较慢。但是一点钟之后，你会感觉讲筋骨疗软，袂疗灵啊，袂会感觉活动轻松，竟然会袂记啊讲酸痛这项代志。所以咱讲吼，咱人活动活动，要活都爱叮当。
1: 来，为你来冰山了，来你要转到白鹿江人哦。
0: 好，咱对咱的根本开始做，气血开始做，所以咱的在咱的炎，在咱的红，在咱的水肿，吼，在咱内底有迄啰酸痛，因主要是毒素，是那清出来，因为气会通嘛，咱用六角胶去来通气嘛，啊，咱用什么？咱的血骨板去来补什么？补咱的两骨册啊，补两骨册再补到咱的骨册啊，红骨册啊，咱有红骨册再咱骨再生啊，这再生是咱家己原装的，不是对外靠来的，所以咱袂够来流失。所以像那讲酸抽疼麻痹废掉，你也食一粒了哦，这样的代志拢参你无关系。人讲酸抽疼麻痹不是退化一定有的哦，嘿，
2: 这叫人哦，
1: 这叫
0: 人哦，
1: 别吃
2: 饭
1: 哈，别吃饭的你来，
2: 别吃饭的哈。
0: 咱讲咱爱把酸痛疼麻痹当作是一项病症，不是退化一定爱有诶。像阮迄啰孙啊，十岁就开始咧暗过啦，今日反顶咧酸啊，因为即卖人拢用手机啊。
1: 来了，来妈妈。
3: 哎，
1: 来了。
3: 我一组啊。
1: 要一组哦。
0: 对。
1: 要一万诶，还是五千诶，还是两千五诶？
3: 哦，安尼买一万诶，我到时啊拢逐项有下。
1: 有下啦吼，好，好，你等下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疼惜。
0: 对，做这串哦。
1: 我无甲恁勉强啊，但是恁若真正有深受到酸痛的困扰啊，袂爬楼梯、袂冷酷、变数久久袂落，
0: 手会喘，走路会跌倒的，跌倒你着
1: 手无力的啦。
0: 对啊，啊，骨那本就着含烧的。
1: 对对对。
0: 啊，你暗时会吊筋的，行，迄落卡多林遐卡。
1: 啊，感谢全国这拢满线啦吼。
0: 对，啊，咱讲咱人就是喜无受报啦，吼，咱一定爱带咱提醒咱底，咱先得听起来。所以咱的骨碌就是会当补咱的肾亏啊，补咱的迄个腰肌筋，补咱的肝。
4: 你看这物件这久无的，即马电话阁扬扬扬，楼卡唔敢接嘛啦。
0: 啊，这骨碌
4: 即马来人即马拢无啊啦。
0: 成本
4: 阁人超过几组啊，大特大组忙超过两三组去啊。
0: 不是我不爱笑，你是恁介绍人差伤多。恁
1: 家己
0: 要送的，我都无法度。
1: 三年来了一届尔，不要紧。
0: 啊，两届无机会啦。
1: 今日安尼啦吼。
0: 嘿，啊，
1: 咱拖啊，行公路。
4: 对啦。
1: 啊，嘛卖去甲你退一百组。
4: 因为
1: 咱第二点钟嘛，拢阁有新台加入。啊，我是希望安尼啦吼。啊，你一百组我嘛卖甲你退，啊，咱就共款五十组，啊，一克啊一千二啊八。啊，两克啊，两千五啊，啦，同款甲算两千五。
0: 对对对。
1: 啊，买两盒你同款甲送来，来回你来咨询大姐。
5: 嘿，对。
1: 来，你后尾拖了几路车人吼？
5: 嘿。
1: 来，等下咧。
0: 买两盒，我送一盒，我公司送一盒，就买两盒，我送两盒的意思啊。
1: 对。
0: 吼，啊，恁要搁继续送？所以无好怪，即马租数无够。
1: 哪里都五十租得啊！咱最好是五十租，电话接完就无
0: 啊
1: 啦。
0: 对啊，
1: 好不？
0: 好啦，
1: 安尼来，准备是大包
0: 啦。
1: 改
0: 啦，嘿。
1: 骨头酸痛，开你两千五，要让你改变。半点钟要甲你消炎止痛。今日一克啊，一千二啊，白两克啊，两千五啊，六，算你两千五。买两盒，执行长送一盒，恁头家送一盒，大红送一盒，小安送一盒。买两盒送四盒，鸵鸟龟鹿胶囊啦吼，啊，我就讲啊，这比你去咧用煮骨头虾，搁较省。啊，换一个人工关节爱开几啊万，啊，煮一个玻尿酸嘛爱开几啊万，
0: 吼，
1: 中辈时代
0: 啊，
1: 你若不爱去开刀，
0: 不爱换软骨，
1: 大骨轮头，
0: 咧
1: 袂翻身，袂病病的，
0: 吼，
1: 我就讲啊，啊，常常暗时咧困的，究竟咧就
0: 对
1: 啦，你就若雄雄咧酸咧抽咧疼，三了甲食咧，
0: 绝对有效。
1: 啊啦，医生甲你讲啊，开刀你照啥当食？
0: 啊，你有这个开刀的暗算，有这个勇气，你不如卡这通电话哦，你家己免开刀。
1: 啊，吃保养的。
0: 哦，用这个总比去开刀好吧？
1: 你都甲 一两只保养的，你早两粒两粒得。
0: 对，你有老豆去位行路无力的
1: 吼。空白空白啦吼。啊，电话你做你个卡
0: 起来。电话过来交交生哦。
1: 嘿。写完就无啊哈，来回你来全山大哥。
6: 嘿，你讲。
1: 我教。
6: 哦，你教哦。哦，你本人哈。
1: 嘿，我本人。
6: 嘿，我请教你哦。
1: 嘿。
6: 诶，诶，
1: 大便爱定啊，咧是爱时间啦。啊，大便爱定就是代表你肠啊无好，你爱食顺畅果冻条。哎呀，你甲老家个讲，来回你来要吞下几副胶囊吼。
7: 诶，大嫂大。
1: 后来定来夜咧吼。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执行长50桌。
0: 50桌啊。
1: 来回你来浴室大姐。
8: 诶，阿洪兄。
1: 诶，我家用本来。
8: 诶，我问你，我顶下买迄家是我那是。
1: 定来夜咧。啊，咱大组的同款啦吼，人咧讨。
0: 你这。
1: 啊，咱大组的同款，咱照顶一点钟安尼袂得啦，今日拢莫甲你要求。啊，最后安尼啦吼。
0: 最后。
1: 对啊。
0: 吼，以时间为主啊啦吼。
1: 5000块。
0: 嘿啦。
1: 啊，12盒。
0: 对啦。啊，今日唔是来趁钱的，今日是来。
1: 本来讲，我送一盒，你送一盒，小安讲安尼嘛要加送一盒。
0: 对。
1: 安尼大组的就是。5000块，总共12盒，佮加送5000块，25组尔，卖完就无啊。啊，电话0800081081，啊，佮既然来啦，要套时阵做伙大，大组时阵做套咧啦。来，回你来，地主阿妈妈。
9: 哦，我买买一组，一大组的，
1: 一万的，好，一万的来电话行咧吼。哎呀，这一万的带着一个疗程，可以好好哩啦，拢唔免去开刀。
9: 啊，真好啦，因为阮含迄个我的亲戚吼，同齐买啦吼，啊，我先食伊的啦吼，我孤龙吼，迄唔敢食啦，我食伊的吼，啊，我想讲去掉吼，本来就打电话讲吼，要提吼，要去寄迄个邮局啦。
1: 啊，好，别个老阿公，啊，准备时多，我最近暂时电话拢满线吼，啊，而且在厝甲恁感谢，啊，我讲啊，我家己妈妈80几岁。拢靠这小安，恁爸爸80几岁，当出国去行咯。
0: 对，你拢靠这，
1: 比小安较好行。
0: 啊，你也有好的物件，有好的物件，不管你几岁吼，咱拢会当都会再生嘛。咱骨啊，5年会当生一届。你也讲较少年的时阵，5年会当翻身一届啦。啊，较老的时阵，你可能无迄个材料。啊，咱即马都是行咱的龙骨册，甲咱的。那你每一个骨啦，哎，
1: 啊，咱这是鸵鸟骨肉胶囊，
0: 咱这是
1: 求精去处卡不摄入的哈。
0: 嘿，啊，这个独家的技术，目前跟那阮参美国有独家有合作。啊，这个技术都是 CS 的技术，这个技术目前的完整。
1: 来，维力来，元美大姐。
9: 对，我要大组特的1万块的，
1: 1万块的哈。好，谢谢，
0: 这个完整，都是会当我你生顶软骨啦，啊，过来生骨瘦，啊，过来，但你的骨络，你的韧带。给你补充，吼、哦，这个加完剂就是会当补充，甲所有的你骨啦边啊，下迄个骨质，你的软骨啦、顶骨啦，啊，佮你的迄个韧带， 吼，拢会当做补充。重点是伊内底的神经啊，咱骨仔内底有血管甲神经根嘛，伊的神经根会再生，所以你所有的酸痛，像迄啰神经根的酸痛，就坐骨神经痛。吼，还是讲你骨刺去地掉黑有无？吼，你可能会定经的好。吼，所以你都唔免讲身体疼麻痹，不管是也叫你做气用台，唔是塑形的哦。这是当那个的医治你的病，做心病的治疗，干那一粒都有这个效果。
1: 啊，唔是要翻身，未翻身，
0: 未翻身，你就是你就是一定萎缩啊嘛。
1: 嘿，
0: 你无多弯腰，你的骨络已经蔓延嘛。啊，过来你的酸酸痛，就是和你的。
1: 来，你又来听咩个时段？
7: 哎呀，阿你搞那不是银杏的那个回来，今麦十九，我今麦未上。
1: 来，喂，你要来，启超大哥。启超大哥，来，你要要头脑回路交人哈。
7: 哎，
1: 哎，来，等等下咧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的人生敢敢那价值2500块？
0: 当然啦，妈妈。
1: 我就讲啊，你自少年做甲老，吼，我就讲他带一首歌叫《阿母的手》。
0: 对。
1: 啊，咱。将士的现在的你，就是阿母阿爸的手，双手去拍拼，把你车养大的，来，来，来，来，你好，家宏。
10: 你借问一下，我这个电脑哦。
1: 来，来，来，来，啊，今日我来讲啊，鸵鸟归路胶囊就对啦。
0: 你少年哦。
1: 啊，你若买无着，你真正后悔，这已经让三档无卖啊。
0: 咱就是安尼讲
1: 吼。无物件通卖。
0: 你无物件通卖，我敢那未一个机会。
1: 所以讲，爸爸妈妈，啊，这全世界真大家拢咧欠没有去。你甲想，即马西方人就对啊，拢咧食咱的中草药啦。
0: 对啦，咱即马就是因为武汉肺炎，咱中草药拢一直红起来，你知无？因为西药无阿多解救的物件，咱中草药竟然有阿多好长根。所以像那讲股神巴菲特，伊开要几亿万哦、喔。
1: 是
0: 去找这个原料，原料叫做血骨板。血骨板，他们一般的骨板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讲一般你要通气血，可能干那个那五脏六腑会当活化。所以咱活化了会当互你好吸收。啊，但是咱活化好吸收，你不一定会当
1: 骨力。嘿。
11: 小问一个，少年的，我迄脚头甲疼，苏金路会使食几摆？
1: 苏金路，
11: 嘿，
1: 苏金路，你着早暗甲食，一工食三摆五摆，拢袂要紧。你
11: 我见了，你教。
1: 哎呀，我教。啊，而且在厝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买有着，甲你恭喜你福气，你袂搁再骨头酸疼，你袂搁袂骨病啊。
0: 做气功台啊，
1: 你偌久唔捌去你家你的公妈烧香，
0: 就是
1: 你偌久爬楼梯爬袂起，你偌久唔捌带人去游览嘛？
0: 胃
1: 的就是安尼，胃的伤。你也真实也袂，也胖顶也袂胖。讲实话，要穿一领布拉遮，要扔一领裤都无在调。
0: 坐嘛袂坐，都无咧讲
1: 啊。啊，人若要招要游览，也唔敢去。
0: 对啊，袂惊，袂
1: 要安那去。游览车
0: 就是有影
1: 啊。我讲啊，若要像阮老母这样。84岁，还阁会骑，倒尾还阁会骑蛤嘛？
0: 安尼唔知有生活有困扰啊？对不？
1: 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我来讲啊，鸵鸟龟鹿胶囊，
0: 全
1: 台湾干那全馆有咧卖呢。哦，啊，这现场的节目，全世界你买无啊啦？哦，因为全世界所有诶鸵鸟龟鹿胶囊啊，这个制程，这个配方。拢是伫咱啊，东方生物科技，
0: 尤其是外销伫外销，甲咱即马澳洲咧正经的国家咧做因的军备使用的。一般咧正经，即马正经用炸弹炸10公里以内，你的骨头拢会切去啊。
1: 是，
0: 吼，你的迄落什么，你的软骨啊，你的关节啊，嘛拢切骨骨。伊是用这個代替因骨科的医生，因遐正经想咧。黑罗无阿多一定拢上病院，
1: 啊你向用
0: 代替因咧病院的医生来帮你做医治呀。
1: 有当时用这个接啦，
0: 接骨啦，
1: 有当时用肩上来弄
0: 开，弄骨啦。
1: 哎，
12: 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
1: 大组等来行咧吼。啊，有当时你用肩咯，肩上来弄开，吼。
0: 啊，你行去闪掉啦，
1: 哎。红米啊，喂，红米啊。
12: 啊。
1: 哎，妈妈，我家红啦。
12: 哦，你家红哦。
1: 哎，你要传了归入家人呢。
12: 啊你，啊你教
1: 我
12: 叫啊，啊啊！这鸵鸟教人唔知有效无吼？
1: 保证有
0: 效，做效的。
1: 那无效，你敲电话来甲我干
0: 叫。无，现在欠袂再久。哎
12: 呀，安尼啊！
1: 你拢听实话的，妈妈，你都甲我买啊济物件，你都知影。
0: 嗯，
1: 好啦，阿爸。物件拢真材实料的。
12: 你加一桌细桌来吃
1: 看嘛。好啦，你电话叫的吼。啊，今日细桌的，我 我搁定甲恁介绍租数就特别无啊啦。
0: 对对。
1: 细租的一客啊一千二啊，卖两客啊两千五啊人，卖恁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六盒才开恁两千五。
0: 对。
1: 啊那大租的就是十二盒五千块，搁加送你三盒。总共开你五千块，
0: 三一点钟，互你有感觉。
1: 啊，大组的，就是三十啊，佮加送你五啊，三十五啊，一万块。
0: 三十五啊，一万块，起价已经四万几块
1: 啊。啊，你佮去做一个玻尿酸，就爱开偌济
0: 钱。啊，但是迄唔是迄袂掉掉掉。
4: 我甲你讲哦，咱这爸母啊，恁若都讲要问安怎食，我甲你讲，你若要保养的，就是胶，这是胶囊的哦，泡炸两粒，暗时两粒。啊！你若讲你有咧小块有镜头诶，你会当透早三粒，暗时三粒。当咧疼诶，啊是当讲你诶骨头开刀诶，拜托你照三顿食，一顿拢三粒无吼。啊，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啦哈。
1: 你手咧疼诶，三粒我甲食咧随好伊啊，来伊好来，红红来到这，来你我教。
11: 你咧教红诶？
1: 诶，我教本人。
11: 哦。啊，你讲讲。五千块贵多，
1: 五千块十五啊！你电话叫你，来，你要来要讲哪几路交人
13: 哦？我想要改大组的，
1: 改大组的好啦，电话叫你吼。啊，最后租数拢剩差不多个位数的啊啦吼，就讲要无租数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物件买物件是安尼啦吼，福气福气。啊，阮这个物件已经将近要三年无卖，啊，你今日你若有听到啊，你来买。
0: 迄机会吼，唔是机会，唔是定定。有人讲保养爱靠自己，
4: 吼。
0: 啊，若有这个机会出来，就是你有缘分。啊，你有缘分，你也把握这个机会。你酸痛真正无你的份，吼。咱讲酸痛，唔是讲一定受伤的，咱人会当老，袂当退化。退化就是讲你内底
1: 一，嘿，内底软骨就有流血。
0: 一粒甲你做补充，嘿。
14: 喂。
1: 嘿，送我啦，妈妈，我家红。
14: 哦，家红哟。
1: 嘿，你好。
14: 你要卖龟鹿迄落哟？
1: 土壤龟鹿胶囊，卡不色路的。
14: 啊，我一个中组呀。
1: 啊，电话
4: 过来。啊，
1: 你要再次甲全国这东北时代感谢。
0: 啊，你食甲多好甲多，有伊特地一日第一七天之内，伊会帮你搁做生
1: 意。
0: 对。
1: 啊，敢若两字信用来回了，阿公姐。
14: 哎，
1: 讲
14: 嘿，我
1: 要大组的，要大组的吼，来好电话过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0: 做做爸爸妈妈，分享卡卡
4: 乌。爸爸，我跟您讲吼，这是鸵鸟龟鹿胶囊哦，吼，不是胶，不是骨，不是咱的胶，
0: 嘿，不是胶，是胶囊。
4: 鸵鸟龟鹿胶囊是卡布塞鹿的，是那个咱的鸡毛讲的哦，吼。所以你吃了就免
0: 方便吃啦，
4: 啊，咱总共你有买阮的骨肉胶，你买当配来吃，
0: 对，
4: 哦，配来吃，好
1: 不好？有需要妈妈。
11: 哎，大红友，我问鸵鸟菇，鸟块加起就拢干吼。
1: 哎，对。
11: 啊，我即个想讲，你叫人去较方便啦。
1: 哎，这当做一只嘛。
11: 哎，啊，这听风会食。
1: 那你打。
11: 听风。
1: 听风会食啊。
0: 会食，
11: 我见了。
1: 哎，我见。这只听风好好多。来，你进来个咧。来，我你要来收王阿妈。
11: 哎，啊，伊个最多话安那边。
1: 两千五百，两盒送四盒。等那个咧，来，你要来翠明妈妈。
14: 喂。
1: 嘿，来，你要要鸵鸟龟鹿胶囊哦，我教。
14: 要甲你教，要甲你叫看要有迄落包医生无？
1: 好嘞，你等那个咧。啊，来，你要来英国妈妈。
15: 你好。
1: 来，你要鸵鸟龟鹿胶囊哦。
15: 嘿。
1: 来，等那个咧哈。啊，电话拢全面满线，吼，啊，我来讲啊，你像这。我的产品就对啊，无好的
0: 绝对有信用，
1: 哎，啊，
0: 好果绝对是上好的。
1: 啊，我长期来啊，伫全国的广播界，但会当做出口碑，就是我是信用保证的。我来自庄卡的农村囡仔，我袂讲白差。
0: 实在啦，
1: 来回了。
14: 我要一组大组的，
1: 大组的来定那个吼，啊，这边大组的、特大组的拢有够侪人来定啦。
0: 咱今日就是安尼吼，咱啊做数够。卖看时间，做手工卖个卖啊！因为我感觉你拢超前
1: 啦。无啦，
0: 你知影我伫边啊看，边啊咧写工咧吼，写个乒乒球啊，唔知我有会无啊？
1: 这有当时吼啊，袂好超过。
0: 这话销澳洲
1: 呢？
0: 啊，你这会古办这成本是成本是比黄金搁啊贵呢？吼，拜托个，无啊无啊无啊无啊多做啊呢？
1: 全世界。啊，干那
0: 寸金串骨，听说是一秒钟就有啊，
1: 嘿，
0: 寸金串骨的偌紧，
1: 会通，
0: 会通会生，
1: 嘿，人讲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啊，
0: 对对对。
14: 哎，我要一只大灾，
1: 要大灾啦，吼，好来听一下咧。啊，这大家拢会。
0: 啊，哥，但你少你盐，少你的迄个毒。 吼、哦，所以你袂讲发红、发炎，还是讲积水，吼、哦，还是讲内底迄个酸痛，迄、那个酸痛酸痛因子足多足高的，迄个乳酸迄种有无？给你扫出来，
1: 半点钟，
0: 扫出来半点钟、啊、一点钟之内，绝对会好
1: 噶。三指痛，
0: 好噶，但你拢袂。
1: 啊，若要食长筋呢，你着特大组的甲开。啊，开钱较好，你咧辛苦白
0: 听。咱十年病嘛爱三年医啦，
1: 吼、啊哦！
0: 你得大做，你要发，你若讲你八十岁啊，你要发，你嘛爱花一段时间。
1: 吼、哦，
0: 我嘛唔敢讲你三天会发，但是你三天绝对一定会感觉较平常。
1: 保持大姐，来，你要不头脑归到江南啊？
15: 一个正路一个吼。哎，你坐近路，细细我
1: 讲。啊，等未时段来，喂，你要来先听一下。
16: 喂，你好。
1: 你好，先听。
16: 这边是服务台吗？
0: 所以你有顶骨啦，你骨啦含烧吼，啊，你有软骨啦去磨损去，啊，是讲你有迄落骨伤无够的吼，走路
1: 会感觉酸的骨质疏松症的，医生讲你这骨质咧退化，
0: 咧退化一种，
1: 哦
0: 啊，喙齿较咬落一种，迄就是你骨质无够，你食这规身躯在你骨
1: 头，
0: 嘿，
17: 喂，
1: 嘿你好。
17: 请教一下，你咧卖这迄个卡豆腐啊？哎呀，久的八个卡豆腐的直播叫食这个有效？
1: 迄就是你咧退化，食这一杯一条。
0: 哦，你食这
1: 个、欸啊？你食免三工，你就发现
0: 讲，
1: 你
0: 食
1: 这物件哪食好？
0: 那换一支卡新的卡，互你感觉，
17: 嘿啊！安尼哦，
0: 嘿嘿，
17: 安尼嘛，叫叫一道接大刀的。
1: 好，来你等下去咧。
0: 啊，
1: 来，我这个来苏青啊妈妈。
18: 哎、欸啊，我得今麦订，下个月再说吗？
1: 啊，你甲老卡讲，啊，而且再次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为着咱人生的骨头，
0: 咱
1: 要会行会走。你敢知影阮老母吼？啊，以前讲一句话，阮老母我拢讲母啊，你出门你爱小心，你爱细致。
0: 对啦，你讲吼，
1: 老母嘛拢家己安尼想，
0: 你
1: 讲我来行会走。我都唔免麻烦到恁这囝儿
0: 是谁？
1: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你甲食好会惊会走，咱唔免靠椅啊，唔免靠四脚架，唔免靠拐啊，唔免靠轮椅。
0: 咱讲咱袂惊袂走，就是破修，你知无？破修就是失灵啊，失灵你都会拖累死衰。
1: 来，你要来，红梅大姐。喂，喂，啊，你唔小卡？喂。
0: 哦，咱有时阵会当欠的时阵爱欠，但是要保养家己的身躯，尤其是骨本，就是健康本。
1: 这个
0: 钱绝对袂当欠，尤其这项物件，你只要有效的迄落的物件，你唔免讲去夹骨科夹好健康。
1: 本
0: 来你以后买袂到啊，即马第大组也卖了，你绝对买到第大组，你上带你大恭喜。
1: 今日教唔是咧教恁欠钱咧，
0: 规家口拢会当吃。
1: 骨本就是咧欠
0: 老本呐、啊啊，健康本呐、
1: 啊。啊，咱人食老的啥，都逐项拢退化，逐项歹。哦，我就讲
0: 你袂行路跋倒，
1: 去
0: 上歹，
1: 嘿，对，啊，行路也袂行，
0: 对，哦，
1: 啊，手要行也袂行，
0: 尤其是即马老大人吼，老大人你行路是安怎会晕落？尤其你有时你坐的啦，要对迄落碰起起来的时阵，会倒下行迄种的有无？你这个一定爱注意，因为这都是你骨啦，还是讲软骨啦，还是讲筋络退化。
1: 我大嫂，你我大嫂，
0: 啊，伊这个，让你规身躯的气力先让你补起来，啊，再要让你补筋骨啊、软骨啦，所以你会当补个胶原啦，洗出来物件袂过老湿气，这才是你家己会啊，唔免去食止痛药去注射去开刀，
1: 哦、啊，
0: 这是要大恭喜的，你买着让你恭喜，
1: 真正有好物件啊，
0: 正经指定用的，什么骨科、规那个一几点那个一个骨科的医病医。联合问诊，骨科有顶骨啦，有软骨啦科，有迄落神经科嘛，啊，佮有骨髓科嘛。
1: 英国啊，英国啊，过去敢若信的拢西医呢，现在即届即个战争，因甘愿食这中草药
0: 来喂了。
17: 喂，
1: 来了，
17: 大王了。
1: 嘿嘿，我讲。
17: 嘿嘿，哦，啊，你这几号叫人来先咯？
1: 嗯。
17: 啊，真久无迄落，我即下想等买大葱啊，含金片哦，我有等买迄几号。这个胶块的时候，都会吃到要紧。
1: 都会吃一杯一条，香杯两个。
4: 香杯哟，哎呦，那个效果啦。
17: 就是，现在都大家都有哦，还有存多一个啊，这么小人用胶囊，咱做一家不要紧哦。
1: 不要紧，这个
0: 多吃
1: 多用，系啊，
4: 哦，嗯，哦，
1: 啊，等下空白空白，然后来为了阿姐。
19: 啊！啊！你这，今仔日卖这吼，
11: 真，我拢用泡的呢，啊，真好洗，啊，你还只裤拢无卖？
1: 那是古乐家用泡的，啊，我今日这是胶囊，这卡不色路的吼，来你等下去啊，你哈。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的疼惜，甲恁一通电话卡起来的信任，我唔是要爱卖恁物件。我是要爱恁身体健康，
0: 对啦，啊，身体健康就踮伫个骨，伫个骨一只，
1: 下来你个家红鹅了，
0: 对啦，啊，袂酸袂痛，
1: 最大的快乐来回了。
19: 喂，我阿妈叫我问讲，食卡头乌食，卡头生食那个
1: 头。哦，只食卡头乌生一边一条。
0: 我是讲大炖骨条无，哦，这绝对千千万万唔通去用推刀哈。
1: 卡袂弯袂骨袂侧袂哎，来就这上好哈。
0: 啊，手袂弯翘迄种。
1: 来回了，来苏燕大姐。来，喂了，喂，来，你老子要爱关起来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啊，咱做数嘛，啥无啊？叫楼卡统计一下做数来听歌啦。
4: 帮我统计一下
0: 啊！啊，喂了，喂
1: 了，来电话妈妈。
20: 哎，
1: 来这边。
20: 今天是那个卖那个什么？
1: 鸵鸟龟鹿胶囊。
0: 胶囊哦。
20: 哦，胶囊啊，那我特到的好了。
1: 来，你电脑拿。来，喂了，来秋雨大姐。来了，
20: 我
1: 要
20: 特大的。好，来你等
1: 来。
0: 啊，咱
1: 这
0: 听
1: 又
0: 拢有够巧。
4: 咱这爸母，我去甲恁讲者，今日做下就是细做就是六阿，啊，这一阿三十秒拢。

0: AM 1077。
1: 做一下啦，所以是一万块、欸，所以恁今仔要把握今仔机会，吼、哦，咱咧特大组的啊，要一个做一个了定，啊无吼、哦、后抓吼、哦、要当时阁买会着，唔知呀。
2: 你这
1: 钱阁爱等，赚了两三单
2: 才有啊。一万块挺好开刀，
1: 对对对，對所以咱在保护，
2: 一万块带你换新的卡头，新的卡头，
1: 因为吼，手上是要甲我起价，细组是要起3000块的
2: 呢。是啦，无啦，无、
1: 啊、
2: 要带你。
1: 啊，大组是要6000块的，我是硬甲伊。拜托，我唔通甲我。
2: 我是无要来买，唔是要来你去。我是真正无
1: 法讲一个。
2: 嘿，我是真正外销，外销澳洲因真正的真正的国家，即马是做药啊咧开的。
1: 所以咱在
2: 无法多来，
1: 所以咱在把握哈，包今仔的组数啦哈，小组就是2500，吼六啊啊，大组的就是15啊5000块，特大组的就是10000块，吼拢总35啊。你等于买一个特大组，你赚2000块起来啦，啊大组赚1000，对吧？
3: 小你好，
4: 是
3: 小安家对。好，那个
4: 讲
3: 啊，是，那个我做一个。阿老错，
1: 好，我等一下再来哦。
4: 啊，听歌啦。
1: 来，咱来共同听一首歌曲，叫做《感恩的歌声》，是咱的志宏大哥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哦。

0: 歹势吼，咱这爸母啊哈，拄啊，我的歌走起来哈，咱再来听听另外一首歌曲哈。来，歹势，来，咱来听一首叫《阿腾》。
1: 毕竟是外商嘛，所以应该要有一点语文的能力。
0: 来，咱共同来欣赏一首《阿腾》。

0: 他拄仔一个阿叔阿妈妈啊，敲电话起来，一直甲我讲，我讲好啊，我要做节目啊吼。伊讲伊原本过去，我打做节目第一天就甲我听啊降息啊吼。伊讲伊原本食牙四卡假，啊，佫有一挂慢性病，啊，食咱的药啊，食拢好。啊，所以讲伫遮啊，感谢阿叔阿妈妈甲我肯定。啊！伫遮我嘛要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啊，租数写甲无半租啦吼，啊，尽可能搁超写小块，啊，我是讲安尼啦，
1: 搁超写。
0: 我
1: 啊，这食了有效的物件，我就唔惊你来食，我是惊讲你买以后买无啦。
0: 讲起来，
1: 所以你敲销，我唔知要去倒敲呢。
0: 不要紧啦，恁都有做好。
1: 今麦要外销的，要去澳洲的。
0: 外销会减落来，来优惠哦。咱国内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虽然咱这无咧战争，但是咱
1: 战争的国家来去来支援。
0: 来，为了来，
2: 我要大做诶。
0: 要大做诶啦吼，好，等你下咧。啊、
1: 这尤其是阮达美国参美国独家合作的专利的萃取方式，
0: 是，
1: 嘿，专利的萃取 CNS 的迄落萃取方式，这目前干那阮家有这个专利权，
0: 对，
1: 哦，这专利权要几千万台币呢，
0: 是，
1: 但是伊萃取出来迄加完精吼，
0: 重点吼，
1: 是你这世人，这世人除了你爸爸妈妈，搁带你
0: 生，
2: 喂，
0: 诶，
2: 高兄哦，我要一个大刀的刁难，
0: 好，来得来，
1: 好。
0: 因为重点，
1: 除非你爸爸妈妈搁带你重新搁带你生一届。
0: 重点，我要跟你讲，
1: 啊，无你都爱靠这个蛋糕再生。
0: 的可贵的是，
1: 哎，给他生新的
0: 好哩。会办啊，
1: 不会办，都做家啊，过来鸵鸟精做家，再搁做两届纯化，两届纯化搁带高浓缩，浓缩十倍高浓缩。甲你做一粒，一粒的技术目前来讲，等于是一间骨科医病医，啊，搁复健科的病医，因所有治疗的效果的，诶，整合。所以你看，这人咧正经的国家是安怎指定要用这個，好、做因的军备单位的迄落保养嘛好，好、做复健嘛好，啊是讲要做长骨啦长期的啦，啊是讲你的迄落关节去受伤的啦，吼，啊是讲你的迄落。诶，军路去登去的嘿啊，因为伊震惊，即马炸弹一落，十公里之内，你骨仔拢拆去啊。
0: 是，
1: 吼、哦，伊用这来接骨，接你的军路，啊，玻璃的啥物，顶软骨啦，玻璃的骨髓，伊这是对咱的迄落骨髓内底，按骨髓搁再生活化，吼、哦，干那咱的迄落血骨板会当在你做干安尼，啊，血骨板即马伫巴西要入来咱的台湾，你知影迄落关税？要50%呢，以前10%、20%就咧哀哀叫啊，即马50%，一天我是比黄金搁较贵啊。啊，但是你无用这個，你无阿多地去咱大世界古代去测
0: 啊。啊，是你有中过风的人。
1: 哦，你的军刀板案。
0: 板案。
1: 军刀板案会带你做疗哩、哦。
0: 啊，你有那个四卡架，
1: 啊，
0: 你有去开过两骨的，啊，是你两骨有生过骨刺的。
1: 酸抽疼，你也讲你的腰酸背疼，尤其是压。加油加
0: 油！伊会伫
1: 你你的油脂筋在你的油肝、肝筋加油脂筋，
0: 嘿，骨板骨板本来就会过阴阳，啊，就是过
1: 咱
0: 的肝跟咱的油脂，嘿，啊，所以讲伊对油脂
1: 筋络啦、骨络啦，拢会当带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咱讲咱西医是啥物？治标嘛，中医是治本，找到病母吧。找到病母，就是对你的龙骨册甲你的什么红骨册，就是每大细机关的红骨册，去做你的什么，做你的骨质再生、骨胶原再生、
0: 骨胶原再生、
1: 骨胶原，啊，过来咱内底骨啦有迄个运动神经根有无？所以你才未记得脚手会喘。啊，过来咱一般咱也一定老实啦，绝对。无电，你无通电，一定会拔嘛。
0: 对。
1: 啊，那有通电来讲是安怎会通？因为咱神经根切断来啊。
0: 是。
1: 所以内底骨质内底的神经根通断来啊，你才袂拔、袂酸、袂痛。
0: 是。
1: 啊，过来你但本脚发炎的有肿的，有发红的，还是讲有积水的，伊用个气血，因为咱哦骨碌架吼，就是迄落碌架是安那，碌啊架就是在来扫你的迄落炎呐。
0: 是。
1: 哦，扫你的发红啦，扫你的迄落乳酸呐。你煞袂迄个心情的迄个酸痛，一直卡在遐，袂好就是袂好，所以医生先扫掉了后，再来你补充咱的骨胶原啦、骨胶原，啊咧你唔则定骨啊软骨啊骨髓骨髓骨浆，全部来你照顾好，来你身心的，所以你即马买大组的，这个疗程会当带你身心的哦，不管你几岁。 啊，你也要伫大组的来讲，你唔是干那细心的，你骨仔会愈生愈硬，啊愈软，吼啊内底咱的迄个骨相，就是讲咱的软骨啦，会骨较高。
0: 是。
1: 咱即马我有一个迄个阿桑啊，伊就是讲吼，伊本就要开卡头屋，爱去照电工，医生讲中啊迄块，就是软骨那迄块，伊拢磨。硬碰硬拢磨掉，你知无吼？
0: 你真得个
1: 骨拢骨，差不多食一个月了后，真正有发出来啦。
0: 软骨拢磨损啦，啊，顶骨甲顶骨咧烧起，无怪你会疼。
1: 啊，你佫无想，你无想，你行路的时阵会萎会磨会疼会疼哦。所以伊即马就讲，伊佫食三工，伊佮卖想先耍都较袂疼，因为有沾油啊嘛。
0: 重点是真拢无做数啊。
1: 啊，一礼拜就来发出来啊。
0: 我是讲安尼啦，进来佮44分啊，啊，咱最后佮10分钟啊，不管写几组啦。
1: 我都唔知要去倒台去瞧。
0: 不要紧啦，我再甲恁当个讲。嘿。哦啊，来喂了。
3: 喂，我这是大叔诶。
0: 来，等下下咧，咱最后10分钟无限组数啦，吼。
1: 所以你
0: 啊，赶快叫班姨介绍俾你。10分钟。
1: 好，啊，你这介绍对10分钟，我收了都无啊。
0: 喂，嘿，大姐，你好，我嘉宏。
3: 你嘉宏哦，我咧一组迄个
0: 无签诶。好，等下下咧，来喂了，来，面友妈妈。来了，来，你要头脑归入胶囊哈。来，等下下咧。啊，最后。无爱生骨轮，听骨折，无爱风湿症关节炎，食咱的牛板、鹿角、鸵鸟的卡布西鲁胶囊，今日用上优惠的介绍俾你啊！
4: 你是胶囊的哦，卡布西鲁哦，吼，加门讲的哦。
0: 当咧生，当咧抽，当咧疼，当咧麻，当咧痹，三粒甲食落，半点钟随甲你改善。
1: 绝对好哦，哦，啊，绝对有效哦。
0: 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最后10分钟。啊，一克啊，1200啊，白两克啊，2500啊，来，优惠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最后10分钟。啊，那大组的就是2小组，5000块，12盒加送你3盒，15盒。第大组的就是30盒，10000块，佮加送你5盒，总共予你开10000块，予你酸痛好利利啦，来回了。
3: 喂，你好，我咧去做第大组的。
0: 好，来第二个咧，来回了，来不了兄。
5: 你那个你鸵鸟，我那个乌龙，
0: 哎，来这两个嘞，来这两个来，我叫我妈妈。
6: 你好，那个要订一座四座的。
0: 好，这两个嘞，啊，我来讲啊，最后差不多剩7-8分钟尔，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有听到我现场的节目，你的福气，你的骨头酸痛症要好啊。
1: 对。
0: 过去有诶旧传讲，无爱搁食骨头酸痛药啊。
1: 是啦。
0: 干那要靠西药啦。嗯、啊，西药我就讲啊，你若三止痛一直食，
1: 食
0: 到尾啊，你以后就减去西药，只搁减骨头酸痛袂好啦。来，为了，
5: 我以后要，要过路胶囊，要改一大组。
0: 好，来电来行咧，啊，电来0800-0081-0081来加两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唔好到时要开刀啊，即讲啊，早若再听家宏会开2500。唔免开刀，
4: 那哪知都未付啊！吼，咱这爸母啊，
0: 你家己唔通欠要给囡仔开，
4: 是啊，
0: 算你家己咧算，抽你家己咧抽，疼你家己咧疼，
1: 不用爱靠家己。
0: 哦，我来讲啊，
4: 替咱来哦，人未替你疼哦，吼。
1: 啊，尤其你有退化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上有效，
4: 对啊，
1: 这上有效。这无药医，这干那开刀一路尔吼。咱今嘛开始吃，你一礼拜了后，你会感觉讲你去行路会酸的，胃会疼。绝对给你做
0: 改，给你定两骨再生啦，
1: 一礼拜，因为你再生出来，你就袂阁萎，袂阁颠，袂阁疼，袂阁磨损
4: 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的电话是0800-0081-0081，空白要敲两届哦吼。
0: 来六来，正宗大哥，
5: 哎六，
0: 来
5: 六，咕噜鸵鸟，
0: 咕噜胶囊哦，来来来，啊，我来讲啊，最后这几分钟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楼卡拢甲接，啊，接甲55分到，咱就刷。
4: 系啦，
0: 今日咱这面接无啊。啊，过来，你要甲阿伯，吼，可能3年后、10年后不一定啦，吼。
1: 碰钱来，老阿伯我都无阿多钱。
0: 因为鸵鸟暂时都要跟他存非洲的国家。
1: 因为贵阿多
0: 钱啊，靠咧饲
1: 啊，靠人咧饲。你一般的古板做济，你也要废古板，尤其是古板鸟，古板的废古板。 这干那阮家独家，哦，我有证的，我一定有检验过，阮才敢来讲。
4: 所以咱今仔这鸵鸟龟鹿胶囊，伊
1: 才有加完剂，
4: 不是加，哦，是胶囊。
1: 对对对，伊才有加完剂，去萃抽筋萃出胶囊，这个胶囊一粒挺好，你食人的加草食十袋。哎，你都效果啊，感觉啊，伊一条下当听我是讲，你的福建中心的所有仪器的效果，甲你的迄个骨科中心医生开的药，迄个药单，伊伫食一粒，都因一起来帮你救治的所有的神奇效果，就是讲你内底会各家的迄个骨本，啊，内底迄个骨册。内底骨伤，
0: 即内底佫有甲你人葡萄糖啊、鲨鱼软骨素，一种有五味的抽筋萃取啦。所以讲话，你讲你半点钟会当甲你消炎止痛，吼，会当互你骨再生，啊，会当互你软骨再生、髌骨再生。你若讲啊，医生讲你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啊，还是你骨质的疏流失啊，来袂
1: 了，
0: 来收人了，妈妈。
7: 我没说。
0: 鸵鸟龟鹿胶囊哦，来电来个，来个六来吴太太要鸵鸟龟鹿胶囊哦。喂，你大姨快关起来哦。啊，来个六来收叫妈妈。
7: 哎、
0: 欸，来你要鸵鸟龟鹿胶囊哦。
7: 嘿、
0: 欸，来电来个六，来个六来要鸵鸟龟鹿胶囊哦。
7: 嘿，啊我无吼，我无我
0: 甲，
7: 我
0: 要改
7: 一大
0: 组
7: 啦。
0: 好，改一大组来个六哦。啊，来个六来姓罗啊。
7: 我这个人。
0: 谢谢一组电话下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暂时大家时间迫切啊，大家拢啊，有当时啊，爸爸妈妈，
1: 刚
0: 好
1: 咧，
0: 甲恁介绍物件，恁有听到，恁得赶紧买，唔通像较早人讲塞钱咧，尻川头才要放，等人时间要到啊，要无物件，恁才赶紧要敲电话吼！啊，我咧讲啊，嘉宏咧介绍的产品就对啊啦吼！啊，绝对值得恁相信的，黄大嫂。
7: 哎、
0: 欸，来了，我靠！
7: 四
0: 组，四组啊，四组两千五俩，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哎呀、啊，
7: 我甲你讲哈，
0: 哎、欸，我跟你讲，
7: 你家订组啊，
0: 来，你甲楼卡讲啊，电话拢满线啦吼，我来讲啊，最后你看，甲恁讲五分钟，大家小知道，啊，头拄啊甲恁讲的，恁拢唔相信。
1: 啊，酸痛大家拢有啦，啊，每一个人酸痛蛮硬有无吼？这绝对有解决的方式。
0: 啊，
1: 这解决的方式就是吼，你这食一粒了，你会感觉讲，哎，一点钟了，你拢会较疗灵。
0: 是。
1: 啊，那你这个钱开了就有价值。
0: 对。
1: 吼，啊，这个疗程了，两支卡头有带你换新呢。
0: 是。
1: 你会感觉讲，啊，你今日这种电话，真正是你一生当中。卡的还上价值的一件，
0: 是，
1: 对不？咱讲身体拢特地的问题啦。
0: 听这
1: 无，啊，无我都行路爱人呼呼塌塌，迄都是拖累别人的问题啊。
0: 听这无，就是要陪恁的啊无聊，啊啊陪爸爸妈妈度过快乐的一天。
1: 啊，咱都爱
0: 过来，然后听到好的产品，
1: 对对对，
0: 啊，咱爱家己要买当去保养。
1: 保养特地，啊，大家的料是大家都爱做做补充，啊，都会愈来愈好。
0: 做人有当时啊，我有当啊替这爸爸妈妈。当然，恁的囡仔拢友好的较济啦。
1: 对啦，对啦。
0: 有诶，我替因感觉心真酸。买一个物件，要倒来食骨头酸痛，啊，伫遐念烧拍医疗。啊，你遐物件买，啊，我阿你讲，啊，囡仔甲咱念了，啊，无你买互我食。来，维六来付丁啊，妈妈。
7: 哎，你搞笑老卡。
0: 来，维六来，小米啊，小米啊，妈妈我加红。
7: 你好，高龙，你好。
0: 哎，要拖两公交
7: 了。对，我拢唔捌接你的电话。
0: 你拢唔捌接到我的
7: 电话。我甲你讲，我买介济啊，我你拢唔捌接电话。
0: 多谢啊，我今日我调岗甲你接。
7: 我
0: 你等下个。啊，来为了来秀贤大姐。来了，鸵鸟龟鹿胶囊哦，好，对对对对吼，啊，我来讲啊，啊，最后两分钟通我恁卡啦吼，
1: 哎，大家赶紧嘞，我是真正做做。
0: 四组的，一克啊，我来讲啊，一克啊，一千二啊，白两克啊，两千五啊，来小你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就开你两千五百块。我来讲，爸爸妈妈，咱趁钱爱家己买来了两千四单，来了要鸵鸟龟鹿胶囊哦。来第二个咧吼，我讲我有当时啊替这爸爸妈妈，我讲有效的占大多数啦，但有诶囡仔根本唔知你咧生、你咧痛、你咧疼，会痛苦。来郑太太，来位了，郑太太，
8: 喂，
0: 来了，要鸵鸟龟鹿胶囊吼，第二个咧，
1: 啊，
0: 我讲啊，
1: 咱就会让大家照顾大家啦。
0: 你就你就甲讲，啊，你甲讲啊，我要咧耍咧抽咧听，无你买当互我食。你无一定爱甲家宏买物件，但是家宏卖恁物件，我用良心甲道德，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龙川的子弟，啊，朴实的龙川子弟，老母甲咱讲，尽头的路头。吼、哦嗯，我做生意意向啊，是用信任来促成咱这全国这长辈时代，吼、哦，所以讲大家拢真听我，拢把我当作家己后生，把小安当作家己早囝，安尼咧甲阮疼惜，咧甲阮牵惜。
1: 所以我唔知
0: 一路行来，受恁栽培，受恁疼惜，阮的感动啊，恁唔知影尔。我嘛做希望讲，阮会当含恁大做伙生活斗阵，啊，会当甲恁照顾身体。但是你甲想，天地遮尼辽阔，阮就会当透过播音的声音，伫空中来甲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照顾，
1: 啊，生
0: 抽听麻痹。你着我讲啊，暂时对一个无咧生、无咧抽、无咧听、无咧麻、无咧
1: 啦，蛮硬的，吼，蛮多
4: 做。所以咱这爸母啊，给他一个优惠吼。就是六阿两千五，啊大组的就是五千块，拢总十五阿的哦吼。啊特大组的就是一万块，拢总三十五阿。啊这一阿有三十粒做成胶囊的吼。啊你哪哪只？要保养的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啊你若讲有镜头，咱就透早三粒，暗时三粒。
1: 对。
4: 当咧听，当咧抽，吼、哦，拜托你照三顿食。一顿拢三粒无、哦？啊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哈。
0: 电话空不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哈，啊、感谢咱执行长，
1: 啊、
0: 今日甲你小超过小看咧啊，希望你当体谅啦。
1: 啊，希望咱台湾吼，哎、每一人啊，咱听众朋友啊，接到吼，会当家己家己生活，会当品质，会当提升啦。
0: 是啦。
1: 卖算卖听，咱生活会轻松，吼、哦，活动轻松，咱的迄落钱，咱的钱啦吼，财富自由啦吼，才有意义啦。哦，嘛祝福大家安尼，
0: 嘿，
1: 祝福大家，啊，今日即个机会吼，
0: 而且再次感谢咱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4: 啊，
0: 每一天时间若到，就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甲家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啊，恁的每一份收听、每一通电话，啊，拢是予家宏、甲小安非常的感动，啊，恁对阮的疼惜甲栽培。我永远的铭记在心。
4: 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节目是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啊，你啊要过夜场的，就是透暗时八点到十二点哦，吼。所以你啊要讲听对一旁的时间，你唔知呀，拢敲这个电话来问哦，要听到一个所在，较听会到，拢会当敲这个0800-081-081来替你服务哦。
0: 啊，明仔载要介绍一项唔捌卖过的产品哦，
4: 新产品哦，
0: 全国首创的啦吼。
4: 明仔载
0: 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咱收听啊，而且再次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一江再次甲恁感谢啊，而且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啊，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咱支持甲鼓励。而且最后，甲恁讲再会，拜拜。
4: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教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

0: 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咯。
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好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生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互人开单，就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咱新的情，苏兰姐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
1: 我是阿秀，
0: 欢迎继续在下到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视电台周日107.7，也咱爱乡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9月2日，农历今仔是8月12日吼，今仔是礼拜二。这部首先先来听一首989类的玫瑰。

来，这首999朵的玫瑰哈，这首歌还在作情的呢哈，999朵玫瑰，唱这首歌还真正拢爱给开钱哈。那买无999朵哈，特别当出现安尼啦哈。这两个节目，观众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朵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咱的人参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黑羊素、永日精，包括咱的尔康，也个有三生剂，也个有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有咱的气歌乳液，也个有洁净露。咱家所有产品伫药房，你才甲管好掉。啊，除了讲你也无药房，你就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油菜甲你客家村啊，真方便。啊，你啊若无药房的，你卡来公司叫。啊，你若唔知药房的嘛，等卡来问啦吼。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则麻烦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早起是9点到银行9点拢有接。2479299，啊，外观区则加06。来听一首《琉球山之恋》，啊，这首听完哦，赶快来当来先点歌吼。不管你听爱乡、听电视电台，你则卡口音。但是你听爱乡安尼甲我讲，我头先一点以前甲你报吼，啊你若无讲，人是拖到一点过了，你就听袂到啊吼。2479799，我报完电话才甲敲通。

0: 来，这首听完了来接电话，李素七七八七八，你好，
1: 你好，阮好阿秀，你好，大家平安哦，来主持节目一级棒诶。
0: 哦，来，啊，你要听啥来？
1: 我来听一首纯英姐《盈盈的祝福》国语诶。
0: 哦，《盈盈的祝福》啦。
1: 系啊。
0: 哦好。
1: 啊，代替阿秀问好，啊，大家中秋平安快乐。
0: 好，谢谢啊。
1: 啊，好，拜拜。
0: 再见啊，拜拜哈。等一下，带物件落来啦哈。你好，
2: 你好，
0: 王小姐好，
2: 恭喜啊，中秋节快乐哦！
0: 啊，未到嘞啦，打拜二尔，就拜五了中秋节。
2: 啊，佮加工尔差哩多诶，
0: 差一工就唔是中秋节。
2: 其他啊，你肯做过唔好？
0: 好，
2: 诶咩？
0: 啊，你要听啥来？
2: 三关雕。
0: 三关雕啦，哈。
2: Yeah。
0: 哦，好 ，OK。
2: 谢谢。
0: 好，再见啊，拜拜，拜拜。你好。
3: 喂，你好，我好，你好，
0: 你好，
3: 我听那个爱用呀，
0: 好好，
3: 我要听黄花金瓜，
0: 黄
3: 那个心瓜插一刀，
0: 心瓜插一刀了对啦哈，
3: 哟，黄花刚讲五万几个人，我给你，
0: 真的哦。
3: 对啊，
0: 心肝插，
3: 叫我咧笑阿弟，因咧假赛啦。
0: 好好好好，安尼我知呀。哦，心肝插一刀啦，好好。
3: 好啦，再见
0: 啊，拜拜吼。心肝插一刀啊，我有印象啊吼。你好，喂喂 ，Hello， 无声啦呢，有接来现在无声，我换一通来。你好，
4: 喂，关龙。
0: 你好，
4: 我要点歌，我听爱乡诶。
0: 好来，
4: 迄、那个点一下，中秋节要搞点一下应景歌曲，太可笑诶，都是月亮惹的祸，
0: 都是月亮惹的祸。
4: 嘿，对，太可诶，张宇啊，
0: 好喝、啊，月亮惹的祸了哈。
4: 诶，我听爱乡诶哦。
0: 好喝 ，OK。
4: 啊，是话好啊哈。
0: 好喝、啊，再见啊，拜拜。月亮，伊叫什么桥段，咱就唔知话哦。有可能，因特当的八月十五中秋节过了，那拢发生真个代志。那么这中秋节为拢无代志，有迄天了后吼，真正以后一两个月来就发生代志啊吼。来听头一首歌《盈盈的祝福》，我吹一个啦吼。等下我来吹的心肝插一刀，还佮月亮惹的祸哈。盈盈的祝福啊！我等下帮咱处理一下，较紧来。

0: 来，这首《引领的祝福》哈，啊，甲台湾朋友报告一下，咱点歌拢口音的点啦，就是二数七七八七八的点啊。
1: 不管你有买油啊，无买油啊，你拢会当起来点。
0: 系哦。
1: 二数七七八七八无限制，讲买油啊开当点哦。
0: 嘿嘿。
1: 你无咧买油啊，只要听节目的，你爱听什么歌。
0: 咱有咧点歌口音，你就当卡。
1: 对对对。
0: 啊，你万个靠外口，因为你若来这点外口，佮甲你接的吼。
1: 报未了。
0: 啊，歌这是。报未了，恁是白点。
1: 你若二四七二九二九，佮开放互恁点歌，讲啊，你卡袂，你咪卡外口点。
0: 对啊。
1: 咱歌嘛无法度按哦，报未完。
0: 对啊，所以只有可以的时阵点安尼啦。
1: 啊，无你到那有咧买阮的产品的，去药房买，啊是来公司买，你拢会当点一解歌。
0: 因为你可以点歌，我会当控制迄、那个
1: 迄、那个啥。迄、那个几首歌。
0: 几首歌我当知影啦。
1: 你像我礼拜无控制。你敢那礼拜还够五首歌还未敢播？
0: 播不完啊，播不完啊！
1: 敢那口音的哦，哎、
0: 哦啊，所以咱来要点
1: 歌的时候，啊，所以外口就无法多接啦。
0: 啊啊，你那这个电声电台吼，一点过个点，一个点一届啦。
1: 电声电台那无歌咯，一点过一个点，
0: 一个点哦。你所以进来点无得，无要紧，一点过等于点。
1: 但是爱用电台这边那点济，有当啊电声电台一点过都无点啊。
0: 系哦，先甲咱讲一下哈。来，咱来看台北股市吼，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交易，进上只股票起138点啊吼，但是下早起到800几点啊，结果即卖剩起130几点尔，啊是毋是冻会到点半吼？唔知影吼，所以今日指数是47857点，成交量8244亿啊。啊！那上柜的进去2.87，今日指数是415点，数数成交量2241亿。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的话，我看台积电甲大力光进偌济，大力光即阵起5块，是6405块。去大力光较早吼，嘛是较早年初存迄个2000多块，你看无涨无跌，佫来到6000几块啊啦吼。
1: 哦，迄阵。
0: 但顶阵嘛到7000几块了哦。
1: 迄阵大家拢讲唔敢买啊，慢慢落落去1900几个。
0: 啊，即阵股王是21300块，即破纪录啊！一张股票2000几万啦吼。
1: 咱有一个听众朋友是毋是4000几块买起，伊就不爱
0: 五六千块啦，
1: 五六千买起，讲伊就不爱买
0: 啊。系啊，
1: 啊结果买啊，真正回啊，剩1900几。
0: 对啊，啊即卖个6000几
1: 啊。系啊，恁若有钱个话，买一支啊就好啊，一支就赚50万啊。
0: 什么50万、几百万的
1: 啊？几百万的哦。
0: 系啊，一支若买2000块，真就赚，等于赚一张赚400万。
1: 哦，赚400万，啊，迄个朋友拢，咱迄个听众朋友拢买5张。
0: 400万，你若买5张，就赚2000万。你就倒来存，逐工干冰安尼凉凉凉安尼啦。
1: 但是你无遐固执啦。
0: 干啊！人讲会当较厉害啊，那还得了，对不对？
1: 啊，嘛无迄个钱。
0: 哎呀，
1: 一张就
0: 一张，
1: 即嘛一张600万呢？
0: 640万
1: 呐。
0: 哎，
1: 对啊。
0: 我讲是2000块先定的，一张200万。
1: 2000块200万，咱嘛无迄个钱，甲囤起啊。
0: 你若买5张，得1000万的本钱呢？
1: 咱就好啦，讲买一张就好啦。要赚400万，买一张就好，迄200万。你敢有迄个钱？
0: 无啊，
1: 所以阮拢唔敢买。
0: 系啊，
1: 你拢当作阮足有钱诶吼。
0: 但正常贵诶是21300块、哦，一张股票是2133万诶哦，一张股票呢，比加迄个大力光诶买甲3倍外，你阿想？你看这股市看偌恐怖的，有迄个遮悬诶股票。
1: 我真有钱，拢是摕起咧做公益较济啦，我无咧买股票啦。
0: 啊，台积电吼、哦，正经落15块，剩2465块，哦，这是股市现主市的交易。黄金今仔搁来落涨落70，今仔去落100，所以今仔剩17060哦，黄金啦吼、哦，黄金今仔，但是下晡一顶会搁变无，唔知影目前就是安尼，哦，进落100块，剩17060，啊，油价当然是无调整啦吼。哦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南大人水气感觉偏济，从昨个气象讲下晡吼南部会有零星的阵雨，今仔昨个波就落雨啊，喏，啊所以南大环境水气感觉有，除了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麦村的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啦吼，啊恒春半岛毛零星的落雨，其他的地区拢是晴云较好天，啊午后伫嘉义甲中部山区甲花东山区毛局部短暂阵雨。啊！那气温方面，日时的高温普遍拢在30到33度， 啊，咱南部一寡较靠近山区的所在，会阁较悬小块。啊，下到前后，共阮紫外线较偏强，若是过量级，就到危险级。哦，所以你若是爱外出，你着做着防晒，爱补充这水分。啊，暗时透早，诶，气温大概拢伫咧22到24北部啦。咱南部的气温大概拢伫咧25-26度左右。哦，啊，若平湖拢是好天，有时侪云26至29度。啊，金门嘛是啊，好天有时侪云25度至30度。啊，明仔载开始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规个环境的风场变偏东风，所以拜三一直到礼拜，各地大多数拢是侪云加好天的天气。午后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安尼尔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哦，甲咱提供到这。来听这首哦，讲听爱乡啊，要心肝插一刀。咱进来安排。

0: 因为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讲的即卖季节已经秋天来了，达到进入到冬天。啊，因为有的人真正过去那边秋天转冬天哦，迄皮肤上就比较就开始困扰啊。所以讲，咱介绍的产品，咱的洁净露加咱的润泽乳液，会当来帮助咱台湾朋友，互你以后免为着这款皮肤上的问题也困扰啊。迄位含迄囡仔、好少年家啊、好大人共款呢，变啊秋冬的季节哦，伊皮肤就比较哦，较袂舒服。
1: 个热人嘛，会啊，
0: 是啊，
1: 有热人。
0: 啊，有热人吼、哦，袂感觉变啊秋天北方人开始咧头哦，伊足奇怪，伊皮肤就开始就会食困扰安尼。
1: 有热人伤过油性的啦，头壳皮都拢袂爽快啦。
0: 啊，主要咱的洁净露吼，即种完全草本的成分，金银花。有机蔓越莓、甲黄芩跟萃取，这的成分伊就当帮助你来调理肌肤，舒缓着你的敏感。对头，安那洗洗头、洗面、洗身躯、规身躯洗透透。哦，啊，而且咱的洁净露可以当消毒你身躯顶一挂无好的味。哦，这就是咱的洁净露。啊，你洗完，你再搁用咱的润泽乳液滋润皮肤，啊，基本拢草本的性，即拢无任何化学添加物，嘛是金银花做出这。啊，个人呢，积雪草啦、虎杖根、黄芩根、地香萃取的迷迭香萃取的洋甘菊花萃取，这些成分都都帮助你滋润皮肤。尤其咱用种荷荷巴油、甲乳木膏油，还免得油腻呢。哦，啊，伊了抹抹了滋润皮肤，吸收入去，就真清爽啊。感觉对头壳皮开始抹抹头、抹面、尾、身躯，达达都拢总给你，会当个照顾到你的皮肤啊。我觉得是咱的润泽乳液。
1: 咱是大好朋友哈，最主要是讲，不管你热寒，皮肤就是油啊大，你洗咱的洁净露，加抹咱一罐乳液，慢慢啊，你就知影讲去改变你的皮肤质啦。嗯。哦，咱是大好朋友。

0: 哎，继续当然就会现场进行着咱观众俱乐部的时间。今日时间12:34，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吼，即可能的药品电话来询问。24729299，
1: 拄着迄个电声电台的台呼啦，阮迄三支产品嘛讲了啊。
0: 啊，这个蛋黄酥、凤凰酥，今日去最后一杯价，哦，荷兰弟拜四收会到，今日拜二嘛，哦。今仔去行拜三拜四应该拢收会着，啊，为漳州拢全部拢行出去啊。今仔够少部分，今仔会行啦。
1: 今仔日迄个银行的乡里来了哈，送凤凰酥来了哈。哎、欸，蛋黄迄个啥，也是叫做翁来酥，伊无卵。
0: 哎、欸，翁来酥是分翁来酥，
1: 对对，伊是
0: 翁来酥是无卵的
1: 哦。哎，伊是送翁来酥。
0: 凤凰酥是有卵的哦。
1: 哎、欸，对，有咸卵，咸卵落去用的口味较袂遐甜
0: 呀。系啊。
1: 啊，送迄个跟翁来酥来。结果看咱桌啊顶，别刚送出来的蛋黄酥、凤凰酥啦，吼，啊，搁有迄个莲蓉的啦、红豆的啦，吼，啊，咱有一客啊要送朋友的嘛，哦，八粒装的啦，伊怎啊？迄客啊，伊先买去啊，伊先买去，看桌啊摆啊济，我是有叫咱迄个厨师烘焙师讲加做挂起来，因为你啊用。用有当放伫啊，听众来买，还是
0: 来、啊、来遮买产品先刷。
1: 看到伊想刷要买，啊，我讲啊，阵人无买，咱家己食嘛无要紧。哦，啊，阵人无买，迄落咱家己食，一方面，啊，我若拄啊有无想到的人啦，的朋友啦，我随时要送嘛，较有物件啦。我讲叫伊加做起来，结果迄个乡里爬起啊，装的迄蛋的下晡要摕去给人的啦。装底下要提伊给人的啦，啊，搁一寡还袂装的坑底下，伊拢看嘛。伊讲迄刻啊，伊买啊，
0: 先
1: 给伊啊，阮甲搁装啦。
0: 啊，迄个装尔，阮就做好底下。
1: 对啊，啊，阮做咱厝下讲搁加，伊较无食到迄个莲子的嘛。哦，啊，咱的凤凰酥今年搁改变做法，
0: 愈加愈刷。莲蓉啊，真啊足好食。
1: 嘿，搁愈加愈刷嘴嘛，伊怎啊加起一粒莲蓉的，啊，一粒迄个凤凰酥。今年佫改变做法，怎
0: 啊？你啊，食着阮的莲蓉的迄落蛋黄酥哦，你看蛮爽，内底好食，佮咸的色水佮足水啊！
1: 我甲你讲，今年
0: 加两斤哦。
1: 我咧讲，今年改进的凤凰酥你无食着？你叫我
0: 凤凰酥我有啊，我
1: 有吃。今年呢？我咧讲哦，
0: 迄工厨师张啦，张阿
1: 伯，张提互你食，张提互你食。
0: 你讲这个一个啊，这
1: 调整过，系啊。啊，咱两个拢不爱食凤凰，拢不爱食翁来酥的人嘛。
0: 对啊。
1: 阮的凤凰酥，阮两个拢无问题，阮两个都有，阮都食。反正中的，阮啥物都甲食啦。
0: 对，只要有对。
1: 啊，所以咱是话，今仔日是最后一工要寄出去啊，吼。啊，你真若讲临时要来订，今仔日要甲你寄，阮有加做一寡，你会当来。
0: 来订啦，
1: 今仔日最后一批要
0: 寄啦，
1: 系啊，嘿，我有加做起来，啊，所以你最后一批要寄，今仔日寄，你若有想着讲你要买一半粒啊，六粒装的，哦，有六粒装的，有八粒装的，你会当啊来订。
0: 啊，是你要来北安路遮客，
1: 啊，是来北安路遮买产品上刷客，
0: 拢会当啦，系啊。来，咱甲咱广告遮，你若啥问题，再卡伫47299，47299。咱来讲个这件新闻哦，这足奇怪哦。翁那某去甲翁掠狗，啊掠到，啊掠到，当然个离婚就赢嘛。结果爱赔翁赔337万啊！哦，你要想翁带查某去摩提，啊去后某掠到了后，某个离婚无打紧，煞颠倒个个煞爱赔翁赔337万啊！哦，这是桃园这个查甫人甲伊某结婚已经20年的时间。结果因翁叫左肩犯人定位出现伫家人的汽车宾馆啊，就甲因母啊讲啊，讲阮爸在伊这所在遐汽车宾馆呢，安尼啊，因某就回动警察去掠当场掠狗啊，啊当场看到因翁载着小三都准备要走安尼啊，甚至犯人讲因翁曾经调工对因兜的监视器镜头来秀含小三的迄个视讯的这画面啊。所以这个某就去啊，你滚啊，用我甲法院诉请离婚，并且要求偿个精神慰问金啊。
1: 哎，中间要还某债就对了。
0: 结果因翁反倒转来，算请求离婚，佮包括爱分因某财产，剩余财产的这分配啊。 啊，反正审理了后判准两个人离婚，啊，翁爱赔某赔二十万，但是某因为迄个剩余财产哦比翁佫较悬。
1: 可以当因翁可以当提三百几万回来，
0: 等到某爱付我翁三百三十七万啊，你来想。啊，这看外路了。
1: 哎、哦，财产爱分一寡给伊啊。
0: 系啊，爱分给伊啊。你看呢？你这个负担去赔钱，赔三百几万给翁就对了吼。所以讲这世间哦。
1: 但是离婚通常即马政府弄迄落来，你有财产，你就是爱一寡给。
0: 对，迄个夫妻剩余财产的分配，
1: 哎，对对对对，迄嘛无算赔啦。你个无
0: 俩。给付唔是叫赔啦，给付啦。你
1: 给付。迄唔是赔啦，迄是讲、啊、你准讲外口无交啦。翁阿婆也未下啦，
0: 嘛是共款咯。
1: 要离婚，你嘛是爱迄条。
0: 嘛是算这条了，叫剩余财产哦，会分配。啊，法官去甲你心照比例了后，伊就分配讲，啥物人爱保啥物人，啥物人爱保啥物人啊。
1: 除了讲你家己无爱，要净身出户，我无爱，拢要互某，还是拢要互翁。
0: 哦，这种是，这种我看是无啦吼。目前还阁无看到这款拢无爱。就只拢无，就拢无啊！啊，话有诶话，伊大家嘛
1: 爱
0: 平均分配啦，帮讲要偏啥物人啊？平均分配。
1: 人我看电视有良心诶查甫人。
0: 讲迄个电视的电视，这现实的社会都按电视都无讲。
1: 有良心诶，感觉对不起某，伊就讲啊，我净身出户，还是讲某感觉讲偷食，对不起翁，我那净身出户。
0: 迄电视只有啦，现实的应该是无。
1: 现实的大家拢自私的嘛，吼、哦，有通好提。
0: 这嘛不是讲自私啦，今年这法律大概规定伫遐，作者讲啊，无你规拢无你出去是变哪生活啦？你嘛是爱身躯边有一个现代生活。嗯。即卖要分开家己生活，当然身躯边淡薄仔钱水啊。对于讲到翁阿某之间本来就无财产来，特别讲啊。啊，若既然有，那我迄落会放弃的。
1: 啊，若搁有负债，大家
0: 嘛是爱分啊，
1: 爱分配。
0: 有负债嘛是爱分，啊有财产嘛是爱分啊，哦。另外来看了这对翁阿婆，这对是掠狗的，这对是退休了关的出问题，为着厝的移转啊，吼。这是台北市一个74岁退休的老师，含因某因为除了正房地产的移转问题，关的用啊拍歹去啊。啊，即卖做某的担心讲会去有人伤害，用我因某去甲申请保护令核准。结果唔知影，互因翁爷趁因某咧困夜，拱腿啊，硬拱硬拱安尼啊！啊，佫摕起着因某在生以前最新嘛，即个粉红色的 Hello Kitty 的斜背包，用个斜背带，咱个背带咧盘个带吼，硬甲吹阿妈棍吹甲死安尼啊！啊，但即卖去互台北地检署移交着杀人甲违反保护令，起诉着即个74岁姓周的即个查甫人。啊，翁阿某两个住伫台北市大安区。啊！因某一年前咧讲，伊住诶所在去互因翁承租，甲办理着移转登记到因翁诶名下嘛。所以翁阿某用啊，关系用啊歹落去啊。啊！伫去年11月，做某去甲警察问，哦、表示讲无希望社工联络因翁，惊讲惊扰着因翁。啊！隔工过因年，因翁联络住伫美国诶后生，哦、这翁阿某有钱啊！你看后生伊住伫美国吼。哦啊！因翁联络带离美国先讲啥物要抬因某，我得抬囡仔老母啊！经过因兜的人劝劝了，透明离开，从暂时去住旅社。啊，并且透过警方申请了这個保护令。啊，法院伫今年的1月14日发这个保护令，禁止姓周的查甫人对因某实施着身体啊、讲精神上不法的侵害，还是骚扰行为，有效期间是2年啊。结果警方伫今年1月15日，前往大所在要送保护令，结果伫1月23日要再出去甲轰炸，甲这个姓周的查甫人讲，你袂使违反了这个规定啊！啊，到今年的5月7日暗时啊，因翁就趁因某在困的时阵，也拱腿啊，就开始讲啊，
1: 是讲安尼，哪会当我入去啊？
0: 哪会袂当我入去？伊也袂讲袂使禁，袂使。身体上甲不好的侵害，唔是讲禁止伊离，伊就算从
1: 八公尺安尼啊。一般保护令拢会讲外远哦，无惊甲伤害哦。一般保护令拢有外远的时间哦。
0: 这都不看晓得安尼。
1: 迄是因某为人，你像咱一个朋友啊，查某软心，软心，伊违反保护令，伊嘛是无去甲安怎？
0: 对，你无过警察，男仔当然就无代志啊。啊！你若当事人从伊禁止伊了，袂使超过即个算
1: 100公尺来。啊！结果伊要搁甲开门，要搁入来，
0: 迄是你的代志。
1: 还讲讲家己找死啊！
0: 哎呀， 无同啊吼，
1: 无同款。
0: 啊，你看船咧就够高位。
1: 啊，无伊那我都接近伊啊，有在条提讲都要甲讲。
0: 对啊。
1: 保护令就是惊伊甲你伤害，唔只系申请保护令，所以一定爱距离一段时一段远。
0: 距离。
1: 哎、欸，一百公尺，比如讲一百公尺偌久，就是袂当过离开这间厝啊嘛。
0: 系啊。
1: 你若一百公尺，就是袂当过离离。
0: 对啊，像咱他个安尼，咱嘛唔知影啦。
1: 我是讲，你若像咱一个朋友尾啊，叫我带去律师遐嘛。哦，伊就是耐心去甲撤销，
0: 撤销都无代志
1: 啊。撤销，结果因翁过来啊，因为撤销唔惊啊，又搁开始啊。伊即马过去啊申请，过去申请就惊讲啊，家己甲撤销的嘛，惊申请歹申请。啊，律师甲看看咧，讲你这有申请过啊，这足紧就落来。你唔免烦恼，
0: 你个再做申请，你用比较较紧急办得啦，安尼。
1: 虽然我家己个撤销，但是就是一个来啊，我赶紧啦。
0: 人哋讲这无赶紧申请，生命休矣啊。
1: 对哦，啊，律师讲，嘿，有申请过，你个申请吼，
0: 速度较紧，
1: 速度较紧。啊，这嘛唔免请律师，伊讲这唔免请我去讲啦，你个申请伊即足紧就落来。
0: 警察来帮你做处理啊。
1: 我讲啊，感觉爱请你去讲，讲唔免。
0: 这条线起来
1: 啊！我带伊去嘛是线起来呢。无主，伊是算较高级的律师嘛，吼。伊的咨询费一点钟是
0: 5000块、6000块的
1: 看法。半点钟5000，一点钟1万。
0: 安尼算足伤的呢，吼。
1: 啊，我带伊去免钱。
0: 哎呀！
1: 但是伊下骹的律师就无遐贵啊。你若听，
0: 当然律师有分级数啊。
1: 哎呀，伊下骹的律师就无遐
0: 贵。为律师拍一庭啊，10万；为拍一庭啊，50-60万。啊，会拍一庭4万-5万，
1: 但是阮律师，阮律师拢甲阮讲提足俗啦，阮律师拢
0: 正常收费啦，
1: 嘿啦，正常收费啊。
0: 那咱广告再来听这首《三关调》。

来，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药品哦，咱的肝基用胶囊，这是做个讲啊。咱讲一般传统的拢是药丸，但是咱的肝基用这是做个讲啊，这属于萃取的这精华。啊，咱这是茶乌青肝山的黄，内底面的成分就是茶乌、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所以你若感觉最近拢常常拢安尼头晕脑胀啦吼，还是讲目睭拢啊看红丝啦吼，啊甚至耳啊人是拢安尼晃晃叫声，尤其暗时啊困袂安稳，变来变去搞眠梦，因为你暗时啊困袂好，起时起来就是人做无精神，所以你看肝脑问题的人吼，我规工啊神叨叨吼，甚至拢感觉嘴拢安尼苦苦啊脑足大，有当时两边变啊规个叫你闷闷啊疼。啊，这就是往往一挂外来一挂无好因子已经走入你的身体内底，啊，伊化成火气堆积伫你的肝胆心，啊，当然造成肝火过旺胆在上升嘛。啊，所以讲这个时阵，你就需要咱的肝基用哦，咱的肝基用胶囊会当帮助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热，安尼你身体个当会有平衡嘛。因为你火气呐一起来吼，你就是开始困袂好。啊，困未好，会脾气反射嘛，就大些嘴苦脑大，就是讲咱人整个你的精神状态都受到影响。所以肝基用这成分，也当帮你清肝火降胆热，而且佫当帮你补回阳阴气的调和，你的精神才会充沛。啊，会造成肝火旺盛，胆热过热的算胆热上升，主要就讲压力大会下啦，生活作息乱啦吼，比如较无正常。啊，过来就是人讲外来一挂无好因素走入你的身体内底，安尼就容易化成火气堆积伫肝胆心，造成肝火过旺胆在上升。所以需要咱的肝基用哦，即个成分会当帮助你清热解毒、清肝火，佮当帮你养肝火。尤其桔梗甲连翘也当消肿利水。胃肝啦较严重嘛是肝水，唔是讲腰椎问题肝水，胃肝啦严重来肝水啊。桔梗甲连翘就当消肿利水啊，尤其桔梗来当排脓，排脓这脓就是人的意思，啊有人就是那毒素啊，所以食咱的肝基用就当帮你清热解毒就是安尼，哦，指定要帮你甲肝这2500块来钓300粒，起啊挂店面有一支红军刀吼，今日个红军刀你较袂挂唔掉。另外咱的骨碌益生保加，这个专门咧甲咱固筋骨的良药，尤其咱的加得甲两味呢，骨棒甲鹿角。因为根据文献的记载，骨板是至阴属金甲属水，啊金就属气，水就属心，所以骨板的功用就是补，一个补心益心，助阴益血。啊六角是顺阳，伊的功用就当代补阳气、生津、补水、养血作用，强筋健骨。所以骨板六角这两味叫做气的之属，骨板六角一个是补阴，一个是补阳，这叫做一阴一阳啊。所以咱的家就是未补未涩，无偏性，只有任何人拢会堪咪食。为补，伊个家会补的吼，爱看看人食。啊，咱的家就是未补未涩，所以无偏性，只有这是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会当讲的。所以咱含这嘛，甲你写伫 K 啊，哦，包括从咱的肝基用，哦，这拢爱甲卫生局啊，无得个卫生福利部申请的广告文件啊，啊，咱拢照伊申请有过吼，啊，讲互咱去了解安尼。所以咱的骨碌益生保加吼，伊加一最重最黏最丰富啊！啊，加一重黏对老大人要固筋骨的帮助才会大，而且骨板六角食侪会当大补元气，一气养神，强筋健骨。所以加麦当用来啥病后做调养啊？为人病后身体较衰弱，加有咧食会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尤其咱讲话，咱的加无偏性，只有未补未涩啊！所以。要调理你的身体，对你身体的帮助就大。哦，指定要帮你个讲，叫起一挂安官刀，今日个安官刀你较袂管唔掉。啊，这6600哦，半斤重内底32块。啊，最主要就系靠咱的耳康来帮你吸收啊，消化吸收啊。你要食外补外营养的，对你外帮助，甚至三顿需要营养，拢爱经过你消化道。所以咱的耳康就是要帮助维持你消化道机能。咱用汉方萃取的精华，苍术、苦楝、甘草、陈皮、丁香、肉桂、川芎、冬桂、白术、大茴香、白芍，还有淡薄碳酸镁甲薄荷啦，而且做粉呢，一个看两时啊。这些成分一旦帮助你消化，维持你消化的机能，而且吼、
食的类，佮足量足重啊，排便那个顺畅，啊，佮当促进你食欲。有的人消化都无够健康，伊就是袂爱食麦饭。不管大人囡仔同款，啊，有的老大人是年岁较有，你消化道吼，来讲较退化，啊，就饭愈食食愈无。你甲阮食尔康，促进你食欲，囡仔嘛是啊，哦，安尼，互你会食，啊，你得会到，吼，啊，好营养，佮当帮助你排便的当顺畅。所以你若排便袂解舒适的人，尔康一定爱食啦，哦，一间砍两匙啊，照三顿食。对你有帮助无帮助？食一两罐啊，看卖你就知。啊，尔康佮有随身包的方便你出外，一克啊三十包，一顿食一包，共款1500块，共款六支罐都会当换一克啊。无详细无了解，拢敲恁个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则加06。那咱讲个到这，最后伊个这首歌，伊个这首歌吼，歌王。甲阿勇电台讲再见吼，明仔下昼12点再去甲咱收听。等下电台时间到，工商再去进入第二点钟的节目。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电声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哦。今天时间一点四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段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招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段的黑羊素，也够用力精，包括咱的胃肠药、咱的尔康，也够目睭药、三生剂。啊，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起膏乳液，也够洁净露。咱这些产品哦，到药房关。产品上的问题，只要你无详细、无了解，才打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啊，你若无药房的，才公司寄啦吼。啊，你若有药房的，就麻烦你到药房去关就可以。公司的电话2479-2929。外观器则加控六，来来听一首歌，淡水河边也开电车啊！这首听完哦，才能变来要点歌则卡口音，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

0: 来，这首听完，咱过来接电话来。听众朋友要点歌，这个时间电话你甲卡，2478778。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元芳，
0: 哟，
1: 我的凤凰酥收到了啦。
0: 哦，收到就好。
1: 哎，好食好食。
0: 哦，谢谢哈、啊。
1: 啊，我点一首《抓狗的心》，朱海军啊。
0: 你讲什么歌名？
1: 抓狗的心。
0: 哦，抓狗的心啦、啊、哈、
1: 哦。嘿，朱海军姐诶。
0: 好、哦，那我知哦。
1: 啊，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再见，再见哈、哦，拜拜哈、哦。抓狗的心啦、啊、哈。昨有行啦，啊，今仔日来搁剩一部分，今仔日搁寄吼。反正拜师以前，我咧收会掉。你好，
2: 小龙你好，
0: 小王好。
2: 哦，那阿叔也好。
0: 哟，来，看要听啥来？
2: 男人的坚持。
0: 男人的坚持啦，哈、
2: 哦。喏、
0: 哦。OK。
2: 谢谢。
0: OK，OK， 好好，男人的坚持。
2: 中秋节快乐啊！
0: 好好，好，再见啦、啊，再见，
2: 拜拜，
0: 再见，拜拜。你好。
3: 哎，关宏。
0: 你好。
3: 再点一段迄个怀念的华尔兹。
0: 哦，怀念的华尔兹啦，哈、
3: 哦。哦，元宵地球啊。
0: 哦，我知哈、哦。
3: 啊，你遐久啊是咧闭关哦，啊无海拢无做节目吧？
0: 去咧修迄落嘿，修身哦。
3: 好好好，
0: 你知哈？哦，
3: 啊，真系对啊。
0: 要哎哈，好，再见再见啦哈，无去修缮啦，无啦。这个算大天看天棚，安发呆啦，去发呆啦。你好，
4: 我那我你好，
0: 你好，
4: 你较好，
0: 你嘛较好啊。
4: 我那较好啊。
0: 嗯，当然你较好。
4: 哎呀，无，这你未接。
0: 我是拄啊好，我拄啊好呢，我无做好，我拄啊好。哎呀，
4: 哎我安尼啊。
0: 哎，我
4: 拄拄。哎。哦，昨暝好，昨暝有落雨。
0: 昨暝会好啦哈。
4: 哎、哦。
0: 好好。
4: 哦，感谢你，
0: 拜拜哈，再见，
4: 拜拜
0: 再见、哦、啊，拜拜哈、哦。我是拄拄好啦，我拄啊好呢，我无什么足好啦哈、哦。啊，无拜无唔对，我是拄拄好哈、哦。来好来，咱歌到点到这，来听头一首歌，咱线电电话拍摄啦哈，歌咱都搞啊哈。做国的心，我随吹一个哈，国方面的国，祝福啦哈。哦朱海军，我看卖这个朱海军来，先来听这首歌曲，抓狗的心哦。

这首《纸糊的心》，咱来看到这件新闻哈。这是一个36岁泰国籍的女性，叫做雅思哈。在这个月初二、九月七来台湾，和交往当月男朋友台湾人啊，因男朋友台湾人去吴尊个要谈分手的代志啊。九月初二来，结果九月十二就去哦，因男朋友这个吴尊个甲吹吹死啊。啊！吹死了尸体，甲钱入去种旅行箱啊内底，了才运到这查甫人咧上班的工作地上台中啊，甲藏伫那冰柜内底啊。一直到警察伫18号才到报案，才抓到这个吴俊的，并且伫冰柜内底找到这个泰国籍的女性的这尸体啊。啊！不过警方发现讲，这个泰国籍的女性哦，伊的四大人早就已经过身去啊。啊！即卖台湾外交部虽然透过管道联络到伊故乡的其他的亲属，但即亲属短时间内恐惊无当来台湾处理到伊的后事嘛。也就讲，即个女性短时间内底恐惊吼，那讲无当落后归根啊。啊！经过了解，即个雅思的许多人伫真济当前就拢过身去。啊！伊也阁有其他亲属无唔对。但这件案件发生了后，警方完成验尸停尸，通报外交部。啊，外交部嘛透过伫台湾的泰国贸易经济办事处，顺线去联络伫伊泰国的一挂亲戚。但是伊故乡的亲戚短期间内好亲像拢无意愿，啊，或是无当来台湾处理着后续的代志啊。啊，警方是讲，拿伊的尸体啊，未去哦，亲戚朋友领回去。啊，就变成了讲有名无主师啊！吼，啊，这类有名无主师，通常警方拢会对外公告一段时间，找伊的亲人，等待认领。啊，若拢无人出面，那领倒回去，到时阵就由地方政府殡葬管理处，还是讲社福团队进行火化，啊，联合祭奠，哦，啊，安置着骨灰，再一挂后续停尸啊。啊，警方是讲，这泰国这个女性伫这个月初二来台湾，啊，住入去台北市昆明街一间旅社。啊，这段期间，伊的男朋友这吴俊个过来，甲伊有来到旅社，甲伊见面嘛。但这段期间，就是这个泰国这个女性有透过手机啊，甲伊泰国的亲友联络哦。啊，伊本来有计伫9月14日要离开台湾，但是预定离台湾的日期已经过几日工啊。但是伊个亲友亲戚发来讲奇怪，我无消无息，拢无看人啊！所以伫9月18日才透过伫台湾的朋友去报警啊！啊，警方才调监视器画面，才发来讲，伊个男朋友即个吴俊个伫12号暗时啊，来到旅社找着即泰国籍个女性，一直到隔天13号透早饭店遐才离开啊！啊，出入拢炸着行李箱啊！啊，随后这个查某的用我无消无息啦，所以警方推测讲这个女性可能遭不得不测。啊，警方伫18号才前往到台中巡线逮捕了这查甫，并且伫个工作地点一处冰柜内底才找到这查某这尸体啊，才侦破了这件吼冰柜藏尸案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个，这个醉拳哦，你不要看电影，迄个成龙在电影个醉拳，讲醉拳啊吼。结果这发生伫园林街路上嘛，发生了醉拳啊，两个啉酒醉里啊，拍来拍去，更是徛了哦，倒伫涂骹兜啊，大家拿来拍来拍去啊吼。这是将我园林伫昨暗发生了一件伫街路上互相相拍事件，这两个大概拢50岁查甫人，两个就小熟识啦吼，招招到小食店去食饭兼啉酒啊。结果饭食完酒啉完了后，要出来煞大家唔知安那讲话讲到一言未合，对点我安那一路拍到大马路上去啊！最后想想倒伫斑马线顶面，赶快伫遐咧拍啦！哦，那一般小拍卖徛起来拍点点，含倒下安尼手啊拍起啊，脚亮起安尼，大家踢来踢去，拍来拍去安尼，突然从街路上咧搬一出叫醉拳啊！迄离谱的过程叫过路人翕落来，啊，影片曝光了，当然大家就讨论啦，吼、哦！啊！影片当中看到这两个查甫人倒伫斑马线顶面，安尼拍做伙啊，两个人彼此扭住对方，安拍安尼扭，完全无顾着边啊车呢来来去去啊！民众看到呢危险，才赶紧报警啊！啊！警察接到报案了后，
来到现场，哦，啊，初步调查两个是彼此熟悉，迄暗小酒伫附近的小食店用餐饮酒，啊，唔知影食饱行出店外，煞发生口角冤家，随时动手拍，啊，因为饮酒可能大家拢徛无啥会调啊，颠来颠去，徛袂调，通个拍就倒来，安尼也来拍呢，一路对店门口拍到路中央去安尼。啊，双方事后无要提出刑事告诉，但是警察嘛，伊只违反着社会处的违法，这罚钱啊吼，哪会罚钱？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来听这首男人的坚持。

那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哦，咱的三生聚胶囊哦，这个提供着咱正能量最需要营养素。所以呢，平常时啊，工作上、生活上，开用正能量底下进、底下看，啊，造成到疲劳的，你就甲补起这营养素。叶黄素、哦、山桑子、乌豆、蓝莓、甲枸杞萃取物。即个营养素对咱这种最重要嘛，最需要。你个补给较高，当然就当维持着你的做着咱正能量哦健康的这维持啊。我即个是咱的三桑子胶囊，尤其叶黄素，叶黄素你个补充哦高吼，也当防止了目睭这黄斑部的病变。啊，哥，你从这边来考虑用手机啊无？手机啊，迄种蓝色的光哦，对目睭真省啊。叶黄素在咱保护咱这能力吼，较袂去受到这光的这伤害啊。哦，这就是咱的三生聚胶囊，这千八块内底一百粒，一顿三粒。啊，小朋友若要来算帮助伊这能力的健康，你就一顿食两粒，照三照两顿食就会使啊。小朋友食早暗就可以啊啦。啊，咱大人照三顿，一顿三粒。所以呢，尤其呢，老大人，从讲年岁较有啊，这能力咧看物件比较比较袂舒适嘅，吼，你就甲补起只营养素，吼，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着。另外，咱个人参胶人哦，人参胶这种皂苷、Q 天甲冬虫夏草，尤其迄个皂苷是足珍贵一个成分。规张人参上界价值嘅，就是叫做皂苷来甲人参粉。啊，所以伊个皂苷哦，你若从长期使用也当帮助你维持糖分的稳定，哦，还是讲人做无元气、做无开力，尤其从走路也好、讲话拢感觉好，安尼做无开力嘞，该袂舒适，你得甲补给着人参胶囊，这当帮你当讲逐步更新、增强体力啦，哦，啊，互你有元气、有开力，哦，咱的人参胶囊，但这无俗，这3500块内底一百粒，尤其你若从病后手术后人足衰弱的。咱咧讲个话人吼，倒伫病床要盘要爬起来吼，就感觉头壳光车车，啊爬无啥会起来，无元气。你当用用力整拉地吼，用力整拉地啊，加配两个人参胶囊，其实食一组看嘛，你就感受会到啦。吼，咱个人参胶囊，这3500块一百粒尔，起啊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啊，人参胶囊迄2000块专门咧调整体质，哦，啊，佮当佮你逐步更新增强体力，而且佮当促进你的新陈代谢。红咱的用力精啊，这种汉方萃取的这精华，冬瓜、川芎、石地黄、枸杞、黄芪，包括人参哦，啊，包括白芍、大枣、甘草，啊，这泡的够好啉，一包泡200cc、300cc 都会当，泡烧茶上介好啦，一烧烧一下，迄、那个芳葵、那个甘甜啊，甘甜哦，安尼你长期甲使用也当。调节你的生理机能，调整体质哦，增强体力。尤其你呐做较操劳的工课的人哦，较粗重的人吼，逐工啊总啊好，拢爱做劳动的这种的，其实泡骨用的真来啉啊，安尼增强体力，帮你逐步更新，安尼当做着你最理想的，能讲健康的维持甲营养补给啊，身体较袂出问题。哦，咱的用力精，这2000块啊，八支罐都会当换，内底有26包。啊，一顿泡一包来使用。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则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则加06。来，咱广告到这，互电台台呼一下，再个等下咱节目现场。

来继续到咱这位现场进行到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今天时间1:31，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不管咱的家啦、肝机用、健壮、人参胶囊、黑杨素、用力精，还是咱的尔康哦、三生剂、女性的红花木素、益王酮、膏药膀胱，也够咱的气歌。如意也够捷径路哦，这产品的药房你才甲看哦。就除了讲你也都无药房不方便，你卡来公司叫，公司叫着你都大存单都免出门啊啦。邮差甲你送甲出，佮透风落雨伊嘛甲你送甲出啦。哦，这个邮局行最大的好处啊，互你免打卡打车，免骑奥多麦，免开车出门，大存单的时间到，人邮差就送来甲咱兜，啊，无甲你加收运费。哦，要甲你加收运费，你去住伫迄种偏僻的山啦也好啦，住伫海边啊遐，伊就找邮差足厉害，你若组织伊就找送会到位啦。哦，咱台湾的邮务足厉害的呢，真的，你去住外深山啦来吼，你只要有地址，伊就当来送到位。哦，无论你上山落海都发到哦，啊个而且个速度个紧，你若从皮工今仔去行，大部分拢明仔载就到啊呢，准较慢嘛后日就到啊。这就是台湾邮务吼，足厉害这所在啦吼。有任何需要公司的服务，请麻烦你敲咱的药品电话2479-29，2479-29，外管局加0006。来听这首怀念的华尔兹。

这首怀念的华尔兹，我们来看到这件新闻，那讲一人一款命啦，有的人一世人咯，安尼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真顺心；有的人一世人真啊坎坎坷坷啊。所以每人的命运拢无同款吼。咱来看了这个人是那算可怜的女性啊。这是桃园这个28岁单亲的妈妈，叫做小梦，才28岁尔嘞。啊，这个查某讲自细汉是大人就过身去啊。啊，伊本身两粒目睭因为视网膜剥离，佮兼白内障恶化，视力都剩0.1啦。啊，有心6个月了，才知影讲伊有囡啊。要揢揢袂掉啊！而且佫去互囡仔的老亲生老爸佮拍，甚至逼伊讲爱去将之有心，就是讲叫伊揢掉就对啦。但是这个小梦哦，伊坚持要将囡仔生落来。伫咧生产的动工，伊甚至家一个坐伫马桶顶哦，靠同事手机啊，含伊视讯指导，伊才生这个组件生落来啊。啊，如今无头咯。啊，目睭吼手术安尼一拖再拖，啊，伊甲生了这左肩两个安尼相依为命啊。伊讲伊最大的愿望就是讲希望有一天会当清楚看清楚因左肩的面啊。安那讲，因个视力剩0.1啊，有看到有看到雾沙沙，未清未澈啊，安尼啊，佮抱伫面头前嘛是雾雾啊，安尼。所以伊最大的愿望就讲有一天会当清楚看了清楚左肩这面了，对啦。啊，这个小梦是讲，伊是坐伫马桶顶，靠同事用视讯甲伊夹，伊才将这左肩生落来。所以你看这个女性吼，我那算我可怜得，啊，28岁尔呢，佮毋是介济岁呢。啊，而且毋是今仔日单呢，讲28当来，现在是人生足可怜，讲自细汉到四大人过身去啊。啊，阿公阿妈讲后来离婚啦，哦，啊，伊回想讲细汉的时阵。因阿公哦，无爱负担着这个祖孙的这责任嘛，所以细汉的伊拢对着啥长期倒病在床的这个阿妈，安尼相依为命。啊，因阿妈佫半瘫痪咯。啊，所以这祖孙啊，自细汉就看到四大人的背叛，爱买煞讲无完整的家庭的当挖苦嘛。啊，所以讲吼，这祖孙啊，真早就学样讲家己的代志，家己的想办法啦。啊，等啊成年了后，伊开始去找工课，希望讲靠家己活落去啊。但是长期是着目睭病折磨，正类吼视网膜剥离，倒立白来讲，虽然接受过2次相关的手术，视力感觉不断的恶化，即阵能力都剩0.1啦。啊，过去哩门市做服务员，一边工作一边欠钱，期待讲有一天当去接受这手术啊。啊，因为本身的登记讲经济拢无规则，所以这个小梦一开始完全唔知讲家己有心啊，一直到伊身体出来过样，去找医生，才发觉讲已经有心啊，而且腹肚啊，这个囡仔已经6个月啊，啊，当时已经甲囡仔亲生老爸分手去了，啊，即卖查甫知影讲伊有心了，并无陪伊做伙去面对，反倒等啊要求伊要去终止怀孕了。啊，这个、小某嘛，只讲讲查甫曾经对他动手，啊嘛一再要求伊爱家自行去病院处理掉这个囡仔。可是这个囡仔已经是腹肚已经大汉啦，6个月啊。啊，这个小某伊知影伊自细汉都无许多人的疼爱嘛，所以比任何人较明白讲被放弃是啥物款的感觉，所以伊唔敢已经成型腹肚来这个囡仔，所以最后才决定讲伊要将这个囡仔甲生落来安尼啦。啊！伫咧有薪这段期间，伊照常去做工课，一直到生产的动工，伊是下班转去到租厝的所在，啊，去便所，啊，突然间开始咧吼，人讲阵痛啦吼，女性啊，声音啊，在迄个开始疼，啊，身躯边也无其他的人啊，嘛无伴侣啊，查甫嘛早个无看人，佮伊分手去啊，所以伫慌乱当中，只个咱敲电话甲同事求助啊，但是囡仔已经等袂赴啊。最后，这个小梦一个人坐伫马桶顶，开手机的视讯，由同事隔着咱的手机的荧幕，一步一步解讲要安怎做，要安怎做。啊，就安尼，伊就解一个从这个囡仔吼，做囡仔甲生落来。啊，囡仔出世了，伊甚至脐带阁无加，阿未加长哦。啊，抱着他出世的囡仔吼，左囝一直甲救护人员赶到，才同齐送上到病院去啊。当然，因同事要帮伊报，叫救护车嘛，得来啊，才送去病院啊。
啊，小孟是讲囡仔出世了后，囡仔亲生老爸并无因此改变态度。查甫甚至要求这个小孟啊签署和囡仔关系，服用一挂相关的文件，就是要从这阵要甲提开了，要甲赔清了，对啦。但是人这个小孟嘛，无将这份病放下的痛苦转到左肩身骨顶啊。伊讲的，伊细汉的时阵，伊无得到的，伊希望即摆这左肩有啊。伊希望讲左肩有人疼，有人照顾，茫从伊家己囡仔时阵啊呢，唔知存到底里底，是大人拢死啊，阿公阿妈离婚去啊呢，啊阿公佫怎走去？剩阿妈还没做，阿妈佫拢登记倒病里床啊。啊，所以伊无爱从。从左肩从伊较早安尼啊，所以我重新登到伊工作岗位，日时做工课，啊暗时接左肩，对尼某遐转来安尼，一个人扮演着爸爸嘛，扮演着这个妈妈，算讲父母兼父子啊吼。啊，本来这个小孟靠着工作的收入，加上政府的给收入，好加托婴的补助，母阿囝虽然生活艰苦啦，但至少会当勉强维持啊。结果今年四月，佫发生意外。因为迄年尾甲收迄个钱了后，突然间电话无要甲顾了着，啊，甚至尾走个无看人，啊，人伊即个小猫无进去针对这证人去甲告啊，但官司会当慢慢啊处理啊，但囡仔爱逐工顾啊，你无年尾老母也不当去上班啊，啊，未当上班就无收入啊，啊，无收入，准讲囡仔要找请人新的顾，你嘛付无迄钱啊，啊，更加佫无钱能够接受手术目睭手术啊，啊，所以即、這个。小孟就伫即款，人讲恶性循环底下啦，人讲爬袂起来对啦。啊，失去工作了后，小孟目前靠低收入补助甲外界提供的物资，勉强维持母仔囝这生活。啊，身躯顶有当时讲存几百块啊。哦，伊讲的艰苦的不是家己食苦，是左囝爱对食苦啊。哦，但是伊讲的讲，佫较辛苦嘛，袂当互左囝行上家己。囡仔时阵，迄个路啊，准讲伊视力剩0.1，伊逐个嘛陪因左囝，哦，陪左囝耍啊。只是咧讲左囝面吼，地震伊看着拢是安尼迷迷糊糊了，对啦。所以最大愿望唔是讲去买豪宅啦，啊唔是讲伊要偌济钱，伊希望讲有机会接受手术。伊足想要有一天会当安尼好啊，看清楚因左囝这个面啊吼。你想含家己生左囝面都看袂清楚啊，哦，啊要手术来钱呢吼。啊！人知影这伊困境了后，人个公益协会志工先提供紧急的救助金，啊嘛规划后续吼，即、哦这个控个人的费用，包括即个小孟的目睭的手术啊，啊休养期间需要的生活支持哦，希望讲生活囡仔有人照顾，啊，即好妈妈有机会等于到伊工作岗位啊。哎、啊，你即个做妈妈的当28岁呢，哎、啊，做善德人讲的无好啊，去用照顾。哦啊，家己变成妈妈了，伊现性命要接触着家己的左囝，嘛不放弃，一年咧放弃左囝，放弃人生啊！吼，这是伫台湾所发生的一件，所以讲有当时哦，对身躯边哦，咱的所有一切爱好珍惜啊！吼，有当时足幸福啊！你若传咧，真正人讲参加无不同的烧香咧，哦，这是一件吼，讲给大家听。来安排最后这首歌《赞美的雨》。

哎，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三篇的广告。咱的健壮胶囊哦，健壮哦，这个是药理合这药片哦，这是做个讲的哦，咱这是保护一气固本培元，所以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呐，较白话啦，较白话就叫做固药剂哦。讲固药剂大家来听，但是政府规定就是一定要讲这八字呀，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啊，一般通常拢是药丸，但是咱这属于胶囊，咱这药理合这药片。健壮的药胶号码是抗一五抗四九号这个药胶，啊，咱这是用贵百宝丸的哼，但是咱不是做丸的，咱做胶囊的，所以药名个定申请就叫健壮，所以在这边的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啊，咱来讲过，咱的健壮胶囊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个成药，所以有药理合。内底每一粒胶囊对原料的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爱遵循国家的标准，所以咱这叫 GMP 药厂制作就是安尼，爱遵循这国家的标准啦吼。安尼确保的药品安全较可靠。啊，内底总共十六味药材，就是鹿茸、肉桂、土司子、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玉中阳、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苓、人参、甘草，这的成分，伊就是兼顾着来讲保养甲调理的这特点嘛。所以根据着这的成分，也当帮助你腰子的健康。安尼来，你气血充沛，五脏调和，你精神自然的旺盛。反倒转来，你腰子若无理想，气血不足，筋骨失用，人就是感觉无元气，无气力，疲劳啊。哦，所以咱讲讲鹿茸，也当养血益髓，保养强健筋骨。啊，肉桂是温脾胃、暖腰心、通血脉、散寒止痛。土司子是保肝脾心，枸杞是保肝心生精血、强筋骨、甲减存气。啊，杜仲嘛是保肝心，当归是保血活血，白极天是保肾阳、强筋骨、佮减气风湿。所以咱的健壮者人，你若风湿的人，你食过咱的健壮者人，即味白极天伊就会当甲你气风湿。啊，包括玉中阳会当益精血、保肾阳，山茱萸是保肝心。啊，白术甲茯苓就是啦，利水啊。因为腰子无解理想的人吼，伊会灌水灌水啊。所以白术甲茯苓就咱利水。所以这个方的药性，伊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所以自然的具备着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安尼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你的健康状态，调养你的元气。和你的身心充实，精神饱满。咱今所讲的，这是卫生局所申请会当和你讲的这个内容啊。我所以咱讲，和你了解。尤其咱讲的，咱人的腰，就是咱腰子的所在，就是腰啊。啊，腰子有一个气叫肾气，所以你能够腰酸腰软的人，就是你腰子的肾气不足哦。啊，肾气不足就是腰酸噶，啊，我腰个咁软，腰难软，你搬物件、搬重的物件，你就出不力啦。咱咧搬单面，靠这个腰体力啦、腰子啊，哦，所以呢，腰酸腰软的人，你爱食健壮胶囊。尤其人讲过，咱来这三味上重了，人参、鹿茸、甲肉桂，这个三种桂，只要这三味呢做伙啦，合用，就当改善到你身体虚弱，包括腰肌酸软，不是讲腰酸腰软，尔个兼脚头无力来这种的，这对你帮助上大。尤其查甫人吼，你若腰酸腰软、脚头无力，女性气血不足，庙里腰未酸、脚头有力，和你精神饱满，和你健壮胶囊，你甲食好着。啊，这拢是汉方的这精华，内底每只胶囊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对你的帮助才会大。这2200块，2200内底300粒，一顿5粒哦，照起讲三顿食，啊，慢慢来甲你调理。帮助你吼，会当我你的身体健康。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着。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才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才加空约。那伊讲个到这，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再个甲咱收听。再见，goodbye。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5: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AM 一零七一。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喜 S。保顺通 S 真定区板桥路十七号的众安堂邮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在这斗阵进行咱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要来甲大家陪伴吼。现场的专线电话，请多多利用吼，赞助光彩一下。

0: 来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小桃子。
0: 小丸子，你好，脸有没有画红红的？面哎，我要红红，安尼唔到生小丸子哦。
1: 哎，啊，你刚才我要两大红红。
0: 哎，两大红红，安尼几偌水的咧？
1: 啊！我今天想请邀请那部长唱一首什么？哎，九一唱的《痴情男子汉》。
0: 你拢选迄、那个遐那歌难多，遐那爱背歌词，我无背啦，遐无背唱袂好听。
1: 好啦，都可以啦。
0: 因为迄
1: 种版本都好。
0: 安尼吼，我的版本是绝对唱起来无好听。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好好啦。
1: 不是那一首，
0: 不是哦，啊，我第一首。
1: 痴情男子汉。
0: 痴情男子汉哦，我用念的呢，痴情男子汉哦，好啦，好啦，好啦，咱来念趣味的，无要紧啦哈，哦，唔要笑就好啊，你唔要笑到，你唔要笑到巴肚疼呢，
1: 不会啦，
0: 没有，哦，好啦，好，
1: 好，
0: 再来，谢谢，拜拜，拜拜，谢谢，拜拜，拜拜，哈，来哦，你好，我建中啊，哦，要接到哦，到电卡哈，电话哈，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齁，都要接开迄个花旗齁，加量一个无要紧啦齁，量无算钱齁，来来坐来。
2: 建中你好。
0: 哟，我好，你嘛好。
2: 我六家啦。
0: 六家嘿，
2: 黄唐大姐啦。
0: 好，黄唐大姐齁，黄大姐。
2: 黄大姐。
0: 黄大姐齁齁齁。
2: 六家的
0: 黄大姐。
2: 哇，
0: 我想要拔鸭叫的拔书叫我就不来啊。这个。
2: 短婚你要精神你好你唱。
0: 齁拔鸭叫金山 A 啦。
2: 有有有，
0: 好，没问题哈。好，谢谢黄大姐，
2: 谢谢，
0: 谢谢。机会，但刚刚黄大姐咧讲话，刚足亲，你就感觉安尼，刚足久无看哦，迄个感觉安尼哈。来来来来来，接电话，接电话，来坐。你好，
3: 苏建中。
0: 哟，哦，叫我苏建中诶，无几个。
3: 我台南，我台南银蝶。
0: 银蝶只吼挂名头叫出来，无几个啦。
3: 哎，黄小姐，
0: 黄小姐哈，哎，黄小姐你好，我有三个哦。
3: 我听
0: 一首
3: 那个
0: 讲，
3: 那个唐飞球的《红红球》。
0: 红红球哦，唐飞哦，
3: 哎，
0: 红红球。
3: 啊，你
0: 好一首哦。哦，唐飞《红红球》我唱哦。
3: 有有。
0: 哎呦，
3: 你唱好听，好，我爱听你唱歌呢。
0: 安尼哦，啊，问题问题，哎，我也要唱啊。
3: 哎呀，你做个偶尔啊。
0: 啊，无啦，我无饿着啦。
3: 哦，哎啦，你对嗨得好啊！
0: 对嗨得嗨，好好啊！我对这姓，
3: 这条红红线哈，
0: 对这姓黄的哦，我都做熟熟悉的咧，因为我有三。
3: 我这姓黄的三藤一树啊。
0: 哦，姓黄啦，吼吼，姓黄啦，吼，黄小姐哈，好好，红红桥啦，吼，好，谢谢谢谢，好，好好，我讲，好好，谢谢谢谢，拜拜，谢谢，好，拜拜拜拜，哈。来，要我唱，对我来来唱，可能是我的对唱尔啦。这首可能，因为我印象中我介绍唔捌唱过咧吼。啊，所以讲做唔敢一直在咧接落去，就是安尼吼。啊，得讲啊，咱嘛是爱来继接落去啊吼。来，来哦，等两位呢，等两位就好啊吼，等两位吼。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来，你好，我建中。
4: 我陈太太。
0: 陈太太，哎，你好，哎，陈太太。
4: 一首无情的人是你，不是我。
0: 无情的人，是你，
4: 不是我，
0: 不是我，
4: 无情的人是你。
0: 哎，不是我，
4: 不是我，
0: 哎，
4: 陈思安就
0: 诶。啊，陈思安，无情的人啦，吼。
4: 啊，
0: 哎，
4: 好，谢谢啊。
0: 好哎，好，
4: 建中。
0: 好，我收到你的谢谢啊。
4: 好好好，
0: 感谢哈，阿爸祝你健康哈，好，谢谢哈，哦好，安尼的最后一位哈，最后一位哈，最后一位哈，来，你好，我建中，
5: 建中你好，
0: 嘿，李大姐，
5: 我玉正，
0: 玉正李大姐，嘿，
5: 哎，我正在收那个什么呀，情深深缘宝宝，
0: 情深深缘宝宝。情深深，缘宝宝，
2: 好你笑哈。

二贝花唱的吼，好，我来唱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安尼点歌的完成起来，今麦就要来听歌咯，听这首叫做《美丽的镜头》，这下下等大指点的吼，谢谢哈。

台湾头到台湾尾，世界拢嘛是美丽的镜头。上界美丽就是咱的人情啦，吼，这个人情味上界好咧。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在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吼。来跟大家讲到这个新闻部分，是讲到台中这有一个吃毒的。吃毒了就开车哦，吼，四界弄呢，弄加规路拢是车。台中这一台黑色的轿车，本地停伫停车格啊。迄有一台小阿车，大力搭弄弄一个吼，规台车拼起伫伫个人行道，本地停路边啊，规台车哦，车到人行道顶管，你着怎讲哦？这车是开偌凶搭弄的啊，半暝两点外，这台小阿车直接对着路边停车格啊，一路蹦蹦蹦蹦蹦，拄啊路边三台车弄甲密密麻麻。弄到这台箱仔车怎啊吊伫路上啊，袂顶袂动啊！迄种弄的车吼，警察呾通知伫遐会叫叫甲袂叫，讲有够衰。迄车停路边啊，拄到即个食毒的，啊，即款来食毒的吼，即你若要叫伊赔啊，保险公司也无爱赔啊。你讲你有啥物啥物意外险啥物？什么车险，什么险？那对方爱来讨，叫伊赔啊，变哪？啊，问题人来无爱赔，都无钱通赔啊咧。哪有通赔得好咧？嘛，无人通赔，看要安怎？啊，三台车啦，哎，三台拢三台内底有两台是进口的呢。迄奶奶修理开吼，凊彩拢开几啊十万呢。啊，结果这。开车来弄个车密密麻麻，这个吃毒的啊！这人家来用抓去关啊！伊来跟你讲要赔偿，无钱能赔，看要安怎？要哭无目屎啊！啊，是讲好佳哉，是讲无人伫车顶要受伤啦哦，无人受伤是都较好佳哉啦。啊，只是讲若想着家己的车哦，安尼歹哦，啊都要开几啊十万，啊都找无人通赔哦。心肝头啊是骄啦，啊骄也无好啦，歹运拄着啊，人无安怎就好啊啦，钱都赚到有啊咧，对无？来哦，迄个小丸子讲要听建中唱一首叫做《痴情的男子汉》，我多少小我来听一下吼，我想想啊是无闹鬼好啊啦吼，即个少年呢在跳的即个吼，因为迄歌词爱背啦。啊，我无背吼，无唱吼，迄家己袂好势吼，唱袂好听啦，袂好听就闹开咧，闹开等下互笑，等下咱电台用耳朵会安怎，对无吼？来听一个911因唱的《爱甲要死的痴情男子汉》，伊敢有听到我的心，你爱有歌，安尼就好啦。

谢谢啦，感谢哈，感谢你的体谅哈。听911这少年的唱，我咱听嘛袂歹咧。谢谢哈、啊。来进一段广告一下，这建中的介绍这个优良产品的哈，都像这款钙玻璃的骨碌益生家。我都讲过啊，这唔是讲我咧介绍给恁食呢，我家己拢有那食足久的啊，吼，因为我爱运动，爱去跑走迄个马拉松哦。啊，即马较早会当走较长啦，即马拢走10公里的啦，哈哈哈哈啊，得运动运动啦。啊，所以讲本身哦，这运动的过程当中，咱一寡脚头乌啦，啊，这有都是哦，你就较容易受迄个压力啦。啊，年岁有那渐渐济啊。难免这个脚头乌啊，会安尼无力变形的啦吼，两骨无无那在做疼，都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你若这个现象，你若食咱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真正真赞吼。这维生素 C 又几何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的广告几何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几何钙玻璃骨碌益生，这一罐3500块。啊，真侪咱的好朋友拢来咱食了真饿了咧。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内底的成分标示足清楚，这毋是人较早啥物咧组团必用的呢？这内底药材都古板、六甲、枸杞、林松这四味，无咧乌白、南东、南西啦，足标准的。伊都针对着你若年岁较侪、气血失调、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痛、四肢会酸软，你来食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你望骨质底无力底变形啊吼，都硬动硬紧，迄到尾啊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会软骨啊加速退化，到尾啊迄个歹去，要换吼，要换，敢若听着换着艰苦啊啦！真诶啊，咧足侪老大人拢食到80几岁啊，迄家己一挂骨迄、那个骨质啊，伫遐咧变形啊，啊听着讲要来开刀尔，敢若惊来惊到未食未困啊！所以讲，那会当好钱艰苦，卖有人艰苦的，我建议你，真正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真正会当投资啦。咱的这水的，足好吸收，啊，使用啊方便，使用啊方便，你在吃迄个药力药效对胶原，迄、那个效果食开出来。所以讲，足侪咱的好朋友较早拢咧食倒一排倒一排加，有够侪哦，食足侪排数的加哦。有电视，有报纸，有迄、那个，咱迄、那个电台、优台在介绍的，迄搞尾作者拢来食咱的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加这个水的使用，真正袂歹。平平在食，伊这倒出来原汁嘛，第一冲落拿来就当啉啊，都唔免当电话啊，足利便呢。这建中大力在推荐介绍吼，这一罐3500块，厝内若较侪人在食，你了一边罐六罐吼，谢谢你对建中的信任。啊，那我咧介绍这个速力通诶，这款主要是咧食咱体内这个毒血毒素的清毒变少啦，哦、啊，都有便秘，治好你的便秘。啊，因为你的便秘吼，你的肠啊肠道有一挂大便蹲里遐，毒素蹲遐吼，造成体内底下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硬啊问题产生迄种困扰，你爱量早的食这款纯中药的速力通，这维生素、生药、二合抗、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9-3-1-0-1-1号速力通，这当治咱这个便秘，啊，清除咱体内肠啊肠道这个毒素，这当调理咱巴肚肥满体质，这一减数值。速力通，这一克啊1800块尔。啊，那咱这个山苦瓜、苦瓜生态，哦，这个真正爱食。啊，咱的山苦瓜、苦瓜生态哦，你咧食上好伫食饭前，食饭前伫咧15分钟至30分钟食上好啦。哦，啊，有人讲啊，我胃肠较歹，胃肠较歹，你着食饭巴拉食。你若在食袂安尼肚闷肚闷，你着拢食饭前着来食。哦，因为这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吼，甲一般咱的苦瓜无同款。一般的苦瓜你咧食，无法度食到这个分子遐细的苦瓜生态啦。这种爱经过科技的技术类来萃取的，这个分子山苦瓜苦瓜生态，这真侪咱的好朋友。安尼食几礼拜啊，就达咱学了噶。这一罐1500块尔吼，紧来投资啦。这会当延缓咱的老化，帮助咱的消化，这有那真好。山苦瓜苦瓜生态，一克啊1500尔。有需要，咱敲电话来吼，
台南570-3368，高雄是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你的支持。来听建中啊唱歌来，段芬岭精声类六家的黄大姐来建中来唱下。

非常感谢您的鼓励支持，掌声的鼓励啦！这个温情哦，较大咧天咧哦，真感谢哦！啊，更加感谢我那真侪咱的好朋友啊，拢对建中的介绍的产品，带咱高官支持，再次带咱谢谢感谢哈、啊！感谢您对建中的疼痛啊！我明仔载开始哦，我会请假一下吼、哦，我有要出国。啊，出国可能过去的时间较长吼、哦，啊，所以讲后壁啊，明仔载可能你若有需要产品的，你要找咱林小姐吼、哦，找咱林小姐，她靠咱林小姐在咱驻文点讲哦。你帮我请假，这产品无在咱交关吼，啊，我倒来总啊无套路呢哦。但拜托咱的产品爱咱交关，啊，因为阮查某囝都算生囝啦吼。啊，做老爸人总是爱过来看一下呢。啊，距离较远少看，所以讲爱请假请几日工吼。啊，先在咱的保佑做报告一下吼。那、啊、服务较无周到，咱讲歹势一下。啊，产品的服务拢同款有吼。我请假期间，产品爱在咱交关呢。哦，啊，有哪爱在咱斗介绍呢？你着靠吼咱林小姐，带咱打卡5703368吼。啊，那高雄的卡74772888吼，谢谢哈，王小姐，应该是南方的红红桥啦吼，我来唱这首啊，南方的红红桥，谢谢。

王小姐，这首啦吼，因为红红桥我都底下找，迄个卡拉都无啊，找到的就是这个难忘的红红桥，只好为你唱这首歌曲。希望你有那会介意啦吼，真感谢感谢感谢，祝福大家拢身体永健健康下。再来进一段广告，要来介绍的这个是铁机的。这孙中药的铁鸡的吼，这作者咱的好朋友在吃，就是讲吼，吼这吃铁鸡的吼，迄个使用上皆有够方便呢。因为吼，咱的保佑作者拢爱吃这个中药啦。啊，但较早传统的中药一拳头拢爱吃迄十几粒咧，规堆的啊。啊，胃得爱得炖，胃得爱吃三顿，得爱吃四顿。啊，即马愈侪岁哦，在吞物件哦，吼，这吞真艰苦。你若一拳头吞十几粒吼，哎，吞甲拢会硬去啊。迄即马他该食咱的铁鸡，一边食两粒至三粒，一工食两顿啊，效果也袂输人。啊，使用车遐方便，伊讲真正有够赞嘞。所以讲较早你脑迄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即个酸痛。你得要吃中药的，我来建议你来换咱这款铁剂的，真正你来比较看卖啊。这款铁剂的这维生素的成药二号控一三六四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这里呢，较早少年的搭档对档做过头的啦，迄较有会啊吼，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啊，走路走到公共要软脚。一双脚像千斤腿同款，走到会无力啦。啊，做工会做到吼，迄手吼煞要会软手啦，都牙关怎啊强怎啊碎落安尼啊。到人吼愈坐回来了后，精神也歹啦，神叨叨愈软高高，坐咧到下意识神都久，吼那坐伫遐咧想的全部数啊。啊，那爬起来要做工会要叮当一下啊，我都无在调。啊，用笑独孤鸡啊！啊，笑无路用安尼哦，这个麻烦啊咧。迄个食孙中药的铁剂啦，孙中药的铁剂，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所以讲，这贴药啊吼，伊个药来入肾，咱的肾吼，肾主骨，肾气呐，足肾阳而旺，骨脆带充足，骨骼带坚实强壮，食铁剂真正袂歹啦。你若唔捌食过，你信任健中都无啥会教的。你先来买试管的啦，无要紧啦。先买试管来试食看卖啊，开一个2500，试看卖啊，讲啊，这健中的饮品到底有够这2500无啊？应该有够啦吼，2500试看卖啊，看会下卖嘛。我唔敢讲2500食来，你得拢安尼在行着路啊走啊，唔是啦。但是你来试一罐啊，试罐啊，食看卖啊，会下卖，你来对看卖啊。咱的节目在咱支持一下，你来试看麦啊！真正袂好你，袂好我闹亏啦！会当安尼讲的，铁基的啊，这建中做大了，在咧推荐介绍，早唔达食就好啊！哦，唔免食个三顿啦，早唔达食得啊！一开始会当食个当小块，后壁都早唔拢两粒啊，达对咧就好啊！像我今晚拢，我咧食我食保养，拢食两粒尔。我安尼对咧都够好啊呢！哦，我真心来推荐介绍，铁基真正袂歹。小罐的2500，大罐的5000，当地在这买大罐的啦吼。啊那，咱的这个少油啊，假少散，这个我特尴尬的啦，因为我在唱歌讲话啊，少油啊哪敢的，真正哪有叫做滋润的啊？啊，今麦空气污染有哪重啦？少油啊哪敢的，但咱清气润气过一更啊，假少散这1500尔。维生素星药二号控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甲少散，这治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拢会当吼，少药啊！啊，到咱日本进口的金四 CS， 啊，甲保顺通 S 哦，这金四 CS， 这内底主要就是叶黄素哦，即卖人拢有在食叶黄素啦吼、哦。你来换一个牌子食，咱来试看卖啊！这日本进口的金四 CS 内底叶黄素分子油。都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应用，带咱补充。在看世界，继续开我轻松诶，你来试看。啊，在保顺通 S 这鱼油的啊，鱼油我来食二十几年啊。
哦，较早在遮拢干那纯鱼油尔，食个即马唔是干那鱼油尔，内底都有蓝啥，蓝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得加强 Q 天 ，Q 天咯、哦，得加 Q 天伫内底面咯、哦，这样呢才1500尔，拢日本进口的。那有需要吼、哦，当卡电来点讲，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啊。感谢您的支持高官啦、啊，谢谢啦吼！来，再来搭听一首啊歌，陈太太讲要听这首《无情的人》，是你不是我啊？陈思安唱的嘛吼，来啦，欣赏一下来。啊那要找建中吼、哦，要找建中啊！啊来，现场电话我来接啦吼。台南570-4567。刷卡我来接你电话吼，高雄741-9300，建中来接电话哈。

谢谢，感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感谢您的支持，也感谢我老太太带我们高官、哦、谢谢哦，祝福大家都身体过好，勇敢健康、哦、来再来再听一个新闻，一个现在的人、哦、到一些民主的生活习惯里面、哦啊、一些人就做到做个安尼乌白乌龙啦，尤其哦，牛调来恶牛母会较敢啦，啊外口的吼、哦，拄着迄老大迄条拢变熟啦。伫个台中太平街都有即个一个厝边啊，迄社区内底吼，哦，即、哦這个都住一个，迄、那个男主呢，食到六十岁啊咧，啊食到六十岁啊吼，都人也无啥要插伊啦。啊，问题吼、哦，伊一开始是会当嚷一个啦，喊一个大声细声尔。哎、欸，即马煞愈来愈食咱呢。迄人若讲因厝诶人停乌托邦停咧安尼吼，你着无小心乌托邦挡伫因诶门牙口遐里安尼尔。吼、哦，三菜倒出来伫遐咧舞来舞去安尼啦。大家是惊到的啊！大家附近的人是提心吊胆啊！啊，即马叫警察，警察来，伊就变乖啊啦！啊，警察若走，伊都大尾啊！啊，落尾吼，一二在在二三，有都是警察都来个，也无大咧。这回吼、哦，这回可能阮那选举要搞啊！诶、欸，里长哦，可能我来紧张啊，讲这个无处理好势，我这人可能杀无票啊。好，叫迄个卫生单位的人啊，派救护车来啊，来到位哦，警察我那来啊，啊，舞来舞去啊，啊，附近的住户嘛讲哦，这个男子哦，都常常安尼对厝边啊大声细声吵啦、叫啦。啊，即马愈严重啊！即马换三菜刀啊呢，迄人刚刚的杀清出来，大家愈想愈烦恼咧。即马警察想讲这也无处理也袂当啊！哦，即马叫救护车来，啊，即马来有人搭提起告诉啊嘛！哦，哦，啊，即马就介底下咧对峙的时阵啊，警察到啊。现在警察看说这个男子精神状况不稳定了、哦、这没经济就医也不行、啊哦、所以说总要回动到这个卫生单位的将人家送病院啦，去他做处理一下、哦、这如果没处理、哦、没处理要等到出人命去呢，等到人又抬死了，他要来处理就不符合了，对吧、哦、我也刚刚说这款是那个大人也对他也好啦，对社区的人也好啦，那厝边到拄着一个电了啥菜刀底下舞来舞去的，后栽雕，敢那惊着死啊咧！啊，咱老迄个少年囡仔，像咱即卖囡仔，大家拢生少啊。迄囡仔讲叫伊家己去，啊，你干嘛点头要一罐啊豆油倒来？你敢哦？恁厝边老即款囡仔，即三只菜刀底下舞来舞去的，你敢叫恁囝去买豆油诶？唔敢、啊。迄徛街所在会当安尼吼，即款我会敢讲。政府爱强力的介入，即款直接得来掠去关啦，一治疗啦，治疗啦，因为迄有病的人啦，有病的人得爱有病所在啊，唔好伫即个正常人的所在啊，是不是安尼？啊，这应该得安尼做咧。好啦，即马讲掠去啦吼，掠去看会较听话买啦，较袂伫遐咧乌白菜刀杀咧舞来舞去的买吼。哎、欸，台中的新闻啊，唔是咱遮人的啦吼，讲啊，大家知影一个说说。来到一首歌叫做情深深缘薄薄吼，来这建中准备来台报告一下啦吼。先我变一个经济，进一个广告一下哈，特别介绍这个神王啦、啊，神王这个是药品咯、哦，这个治疗放尿的，会泄尿、会漏尿、会高尿。绝对唔好因为过敏，主讲惊人笑，啊，食个大人大正个都会错叫。
足正常诶，我讲足侪人聚会啊，放尿有困了诶，拢歹势讲诶，常常嘛靠在咧谈谈。哦，神王这个产品，这维生素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这神王这原能名叫做商标消散。这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在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年岁较侪膀胱收缩较无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挂。啊，寒冬出来拍卡像裤底就会澹去啊，敢若听笑话，裤嘛会澹去啊。哦，孙中药的神农金来食，伫使用做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治你涩尿、漏尿，治你暗时啊搞尿的，迄话暗时啊讲爬起五抓、六抓、七抓，迄规暝拢咧装便所门的啊。这影响到你的生活的品质啦。神王金甲吼，咱祖哥咧讲诶，讲哎，较早爬起放尿，一暝拢放四抓五抓，这食一罐神王细罐就减一半吼，超够侪吼，这罐真正会当投资啦。孙中药诶神王，吼、哦，这维生素诶生药二号来报一遍，空一三七空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二号，这有下播咧啦，啊，你按什么食吼？一罐细罐的两千五，大罐的五千啦吼。啊，那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四八控控和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食胃散，这治咱脾胃虚弱闹下啊啊，嘛讲食着放食着老食袂掉白啊，这食咱的食胃散，脾胃肠拢做一台咧顾营养，食开会掉白，身体顾开起来，这千五块尔，食胃散啦。啊，都有白花膏，这有那家庭的平安药。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一一控控一一号。这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节炎、会晕车、会晕船，伫厝咱家己咧推拿刮痧，拢会当来来做滋润来来抹。这药膏家庭的必备的药膏，一罐五百尔。有需要再敲电话来吼，台南五七控三三六八，高雄七四七七。2888找咱林小姐带咱做服务，谢谢感谢啊！来听歌来，情深深缘薄薄，李大姐，哎，讲要我唱的哦，哎呦，我看我也要唱呗，啊，先听看麦，我也要唱呗。

啊，这我那二的啦吼，我、哦、这男女对唱的，我一个我那较歹唱吼、哦。好啦，安尼拄啊好，龙千玉加于龙华唱予咱听吼、哦，情深深缘薄薄啊。

来陪伴大家。会记得产品要交关询问，找咱林小姐哈，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

0: 感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在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吼。诶，伫迄个中华街，哦，中华街吼，有一个食到要70岁啊，68岁啊。你敢知影？这个已经食到这个岁数啊，吼，都偌不要想呢，熬得咧食毒啦。啊，唔是干那食毒啦，伊都兼得未毒，因为吼。干那食毒无钱啊，无经济啊，总是爱靠卖毒啊，然后赚毒的钱再来买毒来食毒啊，啊，家己做头家吼，本钱较省啊，啊，都有通卖毒，至少赚咧吼，较免人伸长手啊，啊，所以讲阿伯工厂吼，那盖盖在做啥呢？做毒品包装工厂啦，拢在食毒、卖毒、兼到送毒，拢家己来。一个校长兼共警安尼啦，迄个警察当张掉，迄掠掉的时阵哦，这个68岁老毒虫啊，后头咧嘎嘎的啊，迄边啊，第一只买毒了后，第一呢房间内底底咧注毒、输毒、输到爽快只呀，后头咧嘎的啊，警察怎冲入去吼，开柜人拢啊掠掠起来。干那敲掉这内底毒品吼、哦，迄价值市价至少超过几百万呢，拢在食毒，所以讲这食毒的人哦，一世人就安尼乌有就对了、哦、所以讲这个物件千万袂当去吸掉，袂当好奇啊！啊，这是中华的新闻，我那建中来讲哦，大家知哈。这波我那只金尾先要再出，但咱的保佑公司先再会，谢谢恁的支持哈！啊，都打咱的保佑请假哦。明仔载开始我会请假，但是服务无休困啦，服务拢同款啦。到建中在推荐介绍产品，都会记哩，带咱高管支持一下，会记哩吼。产品同款，他卡来公司只点讲注文。台南请卡570-3368，570-3368。啊，那咱伫高雄地区请卡高雄电话74772。八八哈，啊！明仔载我那哦，建中准备的节目，大继续带咱收听收听，谢谢。我那祝福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哎、啊，记得电话服务的电话，大记起来：570-3368，高雄74772-88，这多多利用吼、哦。感谢你哦。
1: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高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今日是九月二日礼拜日，农历来到第八月十二了。适合这时开工沐浴，今天是雪节甲斋节。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正北，煞着西边，抢着十四岁上流的朋友。拜二过来的好时辰呢，中昼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也阁有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明仔载九月二十三号礼拜三，农历来到第八月十三，适合祭祀沐浴安葬，禁忌的是嫁娶甲彩衣。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南边，抢着十三岁上尾的朋友。拜三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早时七点到九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

中央气象署讲咧，今日南台湾水气是偏低，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地渐准吼，啊，佮有机会出现较大的雨势以外呢。另外，恒春半岛嘛，今仔日会来落着雨啦。其他所在拢是晴云到好天。我后嘉义地区啊，到即个中部的山区，花莲台东的山区，可能会来落着局部地渐准雨。气温这边呢，你时阵性各地高温普遍来到着30至33度，局部较往山区的这个所在呢，个会个较烧热着。我近中岛的时阵呢，紫外线偏强，会来到着过量，也是危险的等级。所以呢，中岛要外出爱做好着防晒加补充着水分。啊，那是透早暗时就加较凉冷了。啊，低温这部分呢，北部甲宜兰花莲22到24，其他所在大概拢是25-26度。离岛的部分呢，配合好天有时晴云，26到29度；金门好天有时晴云，25到30度；马祖同款是好天有时晴云，25到28度。空气品质这部分呢，宜兰花莲台东空气品质算是良好的。北部新竹苗栗高屏地区空气品质，还有离岛的马祖、澎湖拢是普通的，但是中部、云嘉南这所在呢，甲金门拢是感觉是会这状况，所以呢，这个所在朋友，过敏的敏感的族群呢，要特别小心甲注意啦。那是拜三到这个礼拜呢，风场转作是偏东风，全省各地大部分拢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南部山区可能会来落着短暂阵雨，啊，一挂南部地区甲中部以北的山区呢，有零星短暂阵雨。伫拜三、拜四，也方面伫东北边啊，即个东半边咧，水气会较增加着，亲像嘉南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地渐阵雨。另外，伫大台北甲花莲、恒春半岛，嘛会落着零星的即个阵雨。后礼拜因咧可能会受到风台外围的分系影响，东半部。甲恒春半岛有局部地渐准雨，其他所在是晴云的。我后山区嘛局部地渐准雨啦。另外呢，温度这边呢，拜三到后礼拜一呢，有可能温度上悬来到着29至32度，中南部搁较烧热，32至34度。那低温这边呢，

包括宜兰二一到二四，中南部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二四到二十七度。讲到东北季风呢，有可能偏强着。中央气象署呢，今日发布着陆上强风特报，对着二十二号透早到二十三号暗时呢，包括着桃园、新竹县区、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屏东、台东甲澎湖部分地区有平均风力六级以上，也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要多多来注意啦。啊，即阵啊呢，有讲到讲可能秋台有要来产生着。中央气象署有报，关岛附近的热带系统呢，有可能伫二十四号，也就是拜四左右呢，增强为今年的第二十五号的风台，叫做是苏力基，这是北韩所来命名的啦。伊的路径呢，可能会向西来刷叮当，有可能呢，二十八号到台湾东边的海面，也是会经过着巴士海峡，所以呢，这个啊，中秋。甲这个告诉这人家的买啊，有可能会受到这个风台的影响啦吼啊，所以呢，若是出门在外，随时注意到风台甲气象的消息，卖好这个风台吼啊来影响到咱要来过节啦吼，卖跟我们有过节啊，当然啦吼啊，这个未来连续四天的人家哦，那是无出去外口行行，啊，咱嘛来附近安尼行行，老老的嘛是袂歹啦吼啊，那是拄到人咧即阵啊，较少人咧放烟火，然后放炮啊，这但是嘛是有可能哦。啊，所以呢，不管是安怎，嘛伫遮先祝福大家八月十五中秋甲土地公的这圣诞呢，种种的，佮包括着拜山啊，也就是秋分啊，然后进入着秋天的季节，早晚较凉凉着，注意着健康，嘛爱好大家啊，一切拢平安，一切拢顺利啦。来安排着一首国语歌曲，咱来听着蔡琴的《南屏晚钟》。

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这首《南屏晚钟》啊！很主持呢，在日本，那我来进行着这个亚运的比赛啦，哈！啊，在20号礼拜时阵呢，咱的这个算讲吼，网球吼，这样呢吼，已经有摕到银牌了后呢，在拜一呢，佮继续吼，讲吼真厉害，摕到一块金牌啦，哈！啊，所以摕到咱的这个搭档吼，这个于凯文、黄诗源呢，小组赛一直拼拼拼，连续四场呢，拢无失去一的局啦吼，啊，所以呢，摕到金牌真正是厉害，嘛是咱中华队即届的亚运第一块的金牌哟。另外讲到最近吼，有查到这有够含的一个事项啦，台中地检署呢破获这个吼跨境集团，讲吼透过着网络英文制作囡仔吼订制哦吼个人化吼客制化这啦吼诶业务啦，讲若是要生吼要摕到一个囡仔呢吼一个。收到200万至455万元不等的金额啦。对去年2月到今年6月份之间呢，一条一条龙服务的方式，有接受到22个台湾的男性委托，要来定制着这个椅啊啦。啊，有25个新生儿呢，伫台湾出世。啊，尤其呢25个内底吼，因都要坚持要查甫的吼，啊，21个是查甫的啦。啊，经过着这个侦查中间呢，认定被告吼有。三个人违反着台湾这边的人工生殖法第31条，意图用你种树着生殖细胞中小概的这罪嫌提起着公诉。另外对着大陆这个幕后负责人嘛发布着这个通缉令啦。这个案件是台中的一个专勤队发现啦，讲有真济泰国女子呢伫台湾生产啊，要生啦吼，啊拢超过期限，拢搁伫台湾吃啦，而且。那因是摕到观光免签的这免签证的名义来到台湾啦，生产过了后呢，就倒转去因遐啦。尤其呢，拢集中伫同款的妇产科来生产。啊，搁有哦，囡仔那是和这个台湾的查甫人领以后呢，这个妈妈就转去到泰国，种种的这个情形呢，查落去发觉到代志真正有大条啦。啊，根据调查呢，这个集团呢提供人会当定着囡仔啦，这是用着跨国分控的方式呢进行着一条龙的服务。由这个爸爸呢去到马来西亚采集着精子，并且指定讲伊要查甫的还是查某的进行着胎选。啊，爸爸呢搁伫走一个泰国去见着无同国籍的，还是讲无同族群的这个妈妈提供着卵子，啊，搁去泰国找这个代理孕母。你看，爸爸提精子。啊！伫泰国见到一个要提供卵子，啊，要这个大多的这个阁是无共人啊，来个阁放到这个马来西亚，啊，把这物件组合起来体外受精形成胚胎呢，阁放入去孕母的子宫内底，啊，代理孕母呢，就转去到泰国去养胎有生到8个月时阵呢，佮用着观光免签证的方式来台湾吼，等待要生囝啦吼。啊，囡仔呢生出来了后呢，迄个集团就安排这 DNA， 确定讲这是恁囝吼，有这亲子的关系，佮由着这个爸爸办着出世佮领领的登记啦。啊，所以呢，这款的服务讲有人安尼开200至450啊，尤其讲佮会将指定讲是查甫的，尤其。从查到的这25个内底呢，有超过80%吼，21个囡仔拢是查甫的，明显偏离着自然性别的比例，嘛反映讲吼商业化的性别选择，嘛可能造成着伦理甲社会的风险啦。所以查到了后呢，希望讲吼这项事项唔通过来产生着，一生囝有当中就是顺其自然呢，啊无法度甲生殖一寡即个人工生殖法即下来出。用到这个方式，其实真是无该好，然后违反人权加这社会伦理。另外讲到要去读册找头路，也是讲要成一个家，每一个人呢这几个阶段可能拢伫无同的关系啦。啊，所以呢，最近有咧讨论讲到底。
台湾倒一个城市大概让你感觉最不爽快啦。啊，有一个说他感觉最坏就是家人，大不时都感觉在落雨，不怪人家给他喝这是雨都啦。另外在新北的中和永和，包括着在六都里面的台南跟桃园都给人点名呢。如果是要论这个第一名呢，大部分都可能会经到家人啦，天气真歹，讲吼，佫有一点啊，即个山坡地的感觉啦，停车位也少，佫挤，佫乱吼，所以袂少人吼，心中上界无想要住，无理想的徛个环境，讲就是伫家人啦。第二名讲是新北的中永和，伊内底嘛是吼，道路安尼弯翘弯翘，车吼要火车拢真歹火车啦。伫六都内底呢，竟然台南真侪人拢讲无好啦，因为最主要是交通的问题，讲市区吼，医院啊有够多，唔知要安那个切出去、切入去。有的所在违规停车真严重哦，咱阵台南呢吼、真正是行人地噶第十八站啦吼。佮有吼，讲来古都是要慢活呢，但是那是一上车的时阵吼，要对咧塞车吼，无咧对咧撞吼，对咧较紧弯吼，可能会吼即个车潮车流呢，甲你影响到吼，可能感觉种真恶杂啦吼。部分的人讲吼，台北虽然捷运真发达，生活真利便，但是厝价啦、物价呢，真费用开销伤济，所以有个人嘛感觉吼，恁讲吼，要去台北拍拼啊，唔过呢，我讲台北实在是假人命，工作所赚的薪水，足侪拢爱贡献着房屋吼，不管是租厝的、买厝的，还是讲物件呢，可能所存的无介济，所以台北居也是大不易。来继续安排霓虹歌舞台来听到这首《后

感谢收听的《霓虹国舞蹈后街人生》。来讲到吼，那是有要找头路的呢，劳工局因应着产业求财的需求呢，要伫24号下晡2点到4点，伫东区的龙山里活动中心办着联合征财活动，邀请23间厂商提供着867个职缺啦吼。龙山里活动中心也就是咱电台附近吼，咱讲3个公分家啦，啊，大概就是林森路，啊，个对出来应该算是这个福联路，还是福联东路，吼、哦，这个所在，吼、哦，啊，就是甘里站对面家，安尼讲可能较清楚。24号下晡2点到4点，伫这个活动中心要办着联合征财活动哦。啊，另外讲到要食到呢，吼、哦，这个杂美艺术季，对拜五开始办5天啦，吼，啊，礼拜拜一拜二拢有办到，啊，第一天的办到讲这个，啊，应该是水果的部分哦，因为一届办200几桌吼，啊，虽然因嘛是足讲究着这个食安的问题，但是总是因为天气热，吼、啊，啊，个种种的问题呢，有人可能食了有一寡状况啦，啊，讲拜一的时阵呢，水换。这个吼、哦，可能无个很切迄种个水果嘛吼、哦，啊，不管是安怎啦，这次杂美艺术节好诶，较大部分啊，不然呢，大家尽量吼、哦，希望讲拢会当改善啦吼、哦，啊，天气虽然到即马已经是秋天啊，但是即几天有当中嘛是热，啊，所以饮食的部分食品安全嘛是爱注意点啦吼、哦，啊，即、这个板的板到拜哩，哦，啊，昨我搁走去看，看人迄桌啥好食。家人拢抢无着，无啊紧啊吼！啊，正经规林迄道嘛抢无，啊，今嘛呢，阁有一道讲会当抢的吼，那是有人要抢的吼，这是伫北门这个所在啦吼。台南中埔西4季半多的秋季场呢，10月17日伫北门的游客中心来推出啦，邀请着资深的中埔西蔡国安甲宋广南呢，推出着无菜单的盲盒伴桌啊。市长嘛讲，希望透过着这个活动呢，和民众吃看冬季的料理，买当找找着吃吼北门盐香啦，熟悉海山自然景观甲风土人情。这一届活动呢，伫中昼12点开放到5点，应该嘛是秒杀就完成啦。10月17日中昼开的，欢迎民众呢把握着机会，吼一届吼开100桌，一桌收到10万块啦，采取着线上预约的报名方式。啊，这个食材呢是来自着台南的南山县，包括着平原啊、甲海鲜呐、啊，有林黑鲍鱼、凡丽贝、毛蟹、鹅鱼啊、鹅鸭吧、咖喱的红菜头、将军的乌鱼子、甲龙虎斑、安平的火烧虾、甲小光啊、关庙的竹笋、白河香菇、后壁的竹米。啊、哦，糯米粿加这个土鸡啊，南西出的酸呀，啊西干出的水跟蔬菜，北门有白虾，新华呢秋季加东山辣椒，这超过着30项在地的食材啦。活动嘛得到相关的单位来支持，啊那是民众呢中昼要食到，啊早时得当先来只行行，啊是呢食到完安排一个海鲜小旅行，加揣着北门因。啊，这盐香呢，算讲嘛是真好算的一个部分哦。另外，中秋节教师节连假4天啦，啊，交通部的观光署呢嘛，最近来统计着，假期前3天，各县市平均的订房率是54%，其中依着连江关的72%订房上悬呢，啊，过来就是台南的63%啦，哈，啊，即阵啊，即、这个杂美艺术季讲嘛有真济人为着要来看戏哈，嘛特别走来台南，吼，啊，算即几天。你也是伫市区看到，可能会感觉讲，人啦、车啦，就加足济，有诶可能就是为着这个艺术节来啦哈。啊，另外呢，嘿，伫这个高速公路咧塞车诶朋友爱注意哦，因为大拢知讲国道有一种车红斑马，这就是要甲你翕相诶啦哈，违规取缔诶部分。但是即马讲某一种叫做是黑天使诶车呢，伊嘛对你咧车咧塞。但是，沿路会来注意哦。
那是你的车跟头前一台车所离的这个安全距离无三高的朋友呢，伊的吼沿路拢甲你行。啊，因为咱的这个啊车道线伊会当差不多5公尺5公尺啦吼，啊一个啊有歪的5公尺，无歪嘛5公尺，安尼拢总安尼也一黑一白的感觉啦吼，就是安尼算算的，你那是无伫安全距离，比如讲20公尺超过呢，你会红吸落来。因为伊全程录影嘛，啊会截图嘛，我甲讲你若是无保持着安全距离呢，有可能伊就寄一张啊，唔是爱情限时批，是寄着一个违规告发单。如果吼红掠着，上少处着3000以上，上悬处着6000以上。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快速公路，无保持着安全的距离，你若是吼黑天使去甲你对着、翕着，你就准备开一条咯。

0: AM 1077。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先跟大家有歌啦，因为中秋连假就要到了齁，所以呢在中秋连假期间呢，咱就没开放到现场，有的节目内容呢可能就是齁用到重播的方式，请大家多多来见谅啦。讲到中秋到教师节连假呢，未少人排好着出国的行程，但是足惊就是吼出国呢一路塞到机场，咧报道的时阵呢，搁一堆人咧排伤脑筋呢，就烦恼讲，敢是无法度顺利出关、顺利出游呢？亲像桃园机场在咧讲啦，那是连假期间每一天的旅运量呢，来到着15万至16万人次，所以提醒旅客呢，亲像这种的大日。你得爱飞机起飞之前3点钟，得爱先到机场啦。为着这个报道，行李团员甲安检呢有留着时间。伫交通报道呢，那是提早完成，咱的这个心肝头较袂安尼吼，一粒心安尼吊吊的吼，心肝头七上八下皮薄菜。当然啦，沿路那是去坐这个不是捷运，捷运这吼机场捷运较袂去慢啦吼。你若坐人的塞的车、叫车的真的吼，有可能哦。中若是有出现着交通的这状况呢，真正这足恐怖的啦吼。所以呢，嘛是提早出门，若无可能就去改坐这个机场捷运，安尼才特动小看啦。来继续来安排，可惜啊，讲要听夜半路灯啊，这条歌呢是有你放过啦吼，咱来听一下看卖的哦。

哎呀，可惜诶，算讲无欠一个啦吼，啊，这都点落去，较知影讲吼，嘿，唱甲一拍去，较知影讲吼，这个都唔是阮唱诶啦吼，啊，所以呢，无法度哦，啊，得互你耳康哦，小可睁一只耳闭一只耳啦吼，也半路顶吼，啊，得临时啦，找无着算讲阮唱诶版本哦，啊，你得听人这个唱诶部分啦吼，加减啊听一个啦吼。啊，来吼，过、哦、来安排讲到最近的这疾管署对着流感的这呢，诶，有来宣布着延长扩大公费流感对抗病毒的药剂使用的条件啦。讲五类流感的镜头呢，有七种的新分呢，流感高传播族群呢，会当用着加的这药啊呢，到10月31号为止啦。目前公费的药剂呢，配备伫各管区卫生局规划全国大概4000多间的合约的医疗院所啊，即阵啊咧，那尤其中秋节啊，教师节连假，年底阁做者连假哈啊，即出门在外咧，吼、啊，真侪人侪的所在咧，真正拢总爱注意着，嘛爱维持着咱的即、這个吼、啊、相关的礼节啦，包括讲吼，过来咧洗手啊，加上咧吼，尽、啊、量会当暗吹啊来戴着口罩吼，侪、啊、啦啊，另外咧会当看人讲话时阵咧离较开的吼。啊唔通离伤近啊！啊，当然啦、啊，拄只所讲的吼，公费的抗病毒药呢，扩大用药延长的使用族群，包括着医事单位的防疫相关人员、安养甲登记照护机关的受雇者甲所属的工作人员。幼儿园的托育人员、托育机构专业人员，加即个算保姆这款呢，啊，到幼儿园、各中小、高中、高职五专一年到三年的学生，啊，到流感当前高风险族群更大，也是照顾者、禽畜养殖这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员。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甲动物防疫人员，其他人口密集的机构，亲像军营这容易发生着群聚的人员，拢总适合用着这款的公费抗病毒的药物啦。来继续安排的花姐啊，我们听这首《人亲情》。啊，钱性命啊，未记得讲你敢是讲老好做唱的吼啊，有甲你吹到是郭大成的版本，啊，你得加减啊甲听一下哈。

啊，大路唔敢行，暗暗啊看，佮暗暗啊听，行到大伯遐，大伯啊对阮真讨厌，讲伊拄好要上车，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二叔啊骂佮大细声，害我见笑拼咧行，就安尼行去三哥啊遐。三哥啊，放阮在大厅，假意入房去照镜。我决心行去四叔啊遐，四叔啊送阮到大厅，讲伊无钱通分去食。我最后行去五姨啊遐，五姨啊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动壁。啊，总共今仔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就认真来打拼，认真赚，搁俭俭啊吃。有一日咱也好呀，大伯就来叫要请，二叔啊八戒来送饼，三哥啊揪咧行，四叔啊才甲我揪后领。迄个时阵的五姨啊，若甲我好咧，我嘛会惊。

感谢丽华姐啊，来点拨人亲情、钱、性命啊！有讲到最近啊，吼，烤肉吼，较少人提早咧烘，有可能连假，有可能想无人要出国出。就可以佚佗啦吼，啊，有诶可能就是刚刚讲啊，最主要就是讲食材变贵，物件买有够贵啦，啊，有诶是住公寓大楼无方便来烘，啊，去外口食食阁免收吼，阁省钱吼，所以即几个问题吼，即几个即原因啊，可能吼渐渐啊，中秋烤肉就较少人啦。另外呢，吼，那是有要来中秋饮食吼，包括就食月饼啦、烤肉这呢，啊，总是爱注意哦。啊，那是民众咧准备着中秋的食材呢，爱把握着有一寡原则啦。第一项就是低脂优蛋白、片灰加工的肉片，因为烤肉可能会食烟肠啦，啊，培根这款加工物件，啊，佮有三层肉啦，啊，甚物肥肠这啦吼，啊，尽量呢，吼，改用寡即个低脂的蛋白质，比如讲蛤蟆啦。小卷啦、虾啊、鱼啊，即款的海产，那无呢？鸡胸肉哦，即、这个皮卖，啊个瘦的猪肉吼，里脊肉，这个瘦的牛肉侪啦吼。诶，因为呢，唔通透过着讲食中秋大餐诶，即个吼理由哦，啊，大家食干呢油实在是太侪，安尼是不可以啦。另外呢，若是用做烤酱的朋友呢，嘛唔通吼烤酱一直卤一直卤啦吼，虽然有一寡高钠吼、高盐的部分，佮有高糖吼，你一直卤呢，啊，增加着心血管甲腰子的负担。其实咱买当家己做着天然的烤肉酱吼，包括用着油啊啦、王啦，还是苹果吼，啊，再有水果酵素，会当好即个肉搁较嫩啦。啊，若无呢？你用即个蒜末啦、葱花、柠檬汁嘛是可以的呢。啊，你要烤肉吼，先把物件烘到九分熟，要起来正前，甲抹一丁啊薄薄的一块烤肉酱就可以啦。另外是月饼来讲呢，一粒蛋黄酥的热量相当是一碗白饭哦，啊，所以要食的话啦吼，有一种叫做冰皮月饼，它的热量就没有那么高。啊，若是要食的话呢，哎，甲切对半，你一半，我一半，安尼咱两个感情拢袂散啦。啊，若是饮料呢，尽量更加无糖的吼，啊，较清爽的啦吼。啊，若无呢，你啉挂糖的，啊，佮挂其他物件，真正一干热量会超标超很多啦吼，啊，当然油啊这呢，若是有高血压食即个血压药的朋友，真正嘛是爱尽量避开啦。来继续安排啊，咱住伫东区的吴大哥，讲要听这首无情的十里路灯。

首先是当初吴大哥来点播无情的十里路顶，啊，咱是找较老歌的版本，然后即个叫做《青青》啊，所来演唱的即个歌声。拄则讲到烤肉酱吼，其实有一款吼用到即个烤肉酱有方法的，然后因为呢烤肉酱内底吼热量，然后钠含量个糖呢拢相当会惊人呢，因为为着要互你食较有味啦，所以呢掺一堆有诶无诶吼，啊那。是跟咱两汤匙啊，因这烤肉酱呢，这钠含量的突破1000毫克，是咱每一天钠含量的摄取的一半左右啦。食侪容易引起着水肿、血压飙升，对着心血管甲腰肌拢是一挂负担的哦。啊，佮有一挂这个酱料呢，会掺着一挂高果糖的糖浆、蔗糖啊，是焦糖色素啦。所以你烘麦时阵哦，冰冰的抹一盖，啊，佮冰佮抹一盖呢，的热量拢食食落去。啊，尤其呢，烘的过程呢，有可能烘佮臭灰搭，嘛产生着致癌物啦。啊，搁有一款防腐剂吼、增稠剂拢甲加入去吼市售的酱料内底，长期食落去呢，吼、哦，这款的人工添加物伤侪呢，啊，虽然会当延长保存期限，啊，互你感觉安尼哥哥吼、哦，好像比较好吃，结果呢，食长期食过量的，拢对着胃肠的健康甲肝脏代谢拢食不利啦。啊，那是真正买落来，要来刷这个烤肉呢，无要紧，咱用这个啊套好包的哈，比如讲1:1的比例哈、哦，一分的烤肉酱啊，一分的白开水哈，改淡淡的，啊那无呢，改加一点啊哈，无糖的柠檬酱。还是讲有一挂高汤，甲只个即个吼烤肉酱甲稀释安尼落去呢，会当降低着咸度甲热量。啊，有诶，就是讲吼，唔通吼，我拄只所讲诶，冰一冰，得抹一盖，冰一冰，得抹一盖，要加伊烘到9分熟的时候，才甲物件摕开正前，甲甲抹一盖，安尼就可以啊啦。来继续安排，因为咱的这个哈，陈妈妈你店的店在当家的街路上呢，哦，吹到拢是可能是伴奏尔，无咧唱，啊唱拢是别人吼，因唱的练习的成果吼、发表啦吼，所以咱得卖播因迄个霓虹歌版本，咱得安排2:1，所来唱的店在当家的街路上哦。

咱在东京的街路上，虽然一定管有些是容易人哦，但是听起来嘛是家己咧唱卡拉 OK 录起来迄个感觉，啊无法度甲你找到你放歌的吼，甲咱的陈妈妈拍摄一下。啊，最近有人常常听到讲吼，啊你也当伊坐高丽菜煮两个迄一道，啊为虾米呢？大家对着高丽菜吼，啊敢有啥物款的之类吼，新奇的变革呢？这是有一个艺术家啦吼，伊咧讲呢啊，因为足侪人吼食火锅拢会即个煮。有高丽菜嘛吼，啊有当中佫有一粒卵，啊伊就是把卵卡伫高丽菜中央呢，啊去煮，啊即、這个高丽菜甲卵煮了呢，后面佫袂去散去啦，啊要食呢做伙食，哦，啊即、這个简单的操作呢，竟然拍一粒影片呢，有500几万处的即个人来看啦吼，啊所以呢，大家就讲吼，你足厉害的，厉害甲会当用高丽菜煮菜。表示讲你这是真尼啊，袂歹吼，有智慧的一个吼，思考的人啦吼。其实毋是最近较有咧写咧，讲吼，2024年大概两当前，得有人吼，用即款的方式，用高丽菜吼，迄、个即款弯弯凹凹的所在咧煮卵啦。啊，另外呢，即、這个文章写落来了后呢，阁有足侪人讲吼，有诶是安怎呢？高丽菜煮碗，啊，直接放伫电。锅内底呢咧炊卵吼，同款嘛是吼，挂叶啊挂卵安尼做伙食食啦吼，唔免阁去揢一个碗去来煮一个吼啊蒸蛋。啊有诶讲吼，哦高丽菜都即马逼倒啊，为虾米？因为太厉害的人伤济啦。讲爱当用高丽菜，那是你诶即个妈妈吼，即、个哺乳的妈妈，你诶胸坎亲虐时阵石头奶哦，讲会伤。调安怎呢？你会当用着高丽菜去甲呼呼的啦，啊，所以呢，高丽菜用到遮侪项，莫怪有人咧笑讲，那是高丽菜是一个弯工的话呢，伊可能会来去甲罗岗国、罗岗局啦。兼具啊，高丽菜过老啊啦，你拢甲用甲伤过多，真正是有趣味啦哈。另外讲到东京呢，最近要去东京旅游的朋友呢，爱注意呢，因为哈，即马已经有决定讲，2028年哈，虽然离即马该过一段时间，但是哈，你若去到日本东京欧贝蛋本社。当场叫你立罚款，啊，无要紧吼，过两三天的时间，但是呢，伫东京内底有一个涩谷，哦，这个所在6月1日今年哦开始实施了，所以去到东京，真正嘛唔通甲咱台湾的坏习惯带过去遐啦。今仔日咱的时间就伫遐过一段落了，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中昼两个俱乐部节目听完，继续4点文化文集新闻快报，5点啊，咱的准时街头巷尾，拢总甲咱继续收听落去哟。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生了，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诶，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文芳8.8分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芳文琪服务中心，咱里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5层楼高的大楼，全部拢是8.8分铺，拢是咱兜，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也若出来市中心西街啊，台南市中正路236号。田边有房，甲咱指定哦，8.8分铺，感谢大家。

今仔日赶快呢，日头赤呀呀哈，阳光普照，风和日丽，我那是热到要剥皮呢。这讲可这是秋老虎来，你咧发威哦，大家拢会要

今仔日股市开盘走的尾盘起起来81.33，大盘指数47,800点17，成交量是一条过215.70，黄金一千买卖，黄金一千买进16110，卖出17110，差涨到50块。北控北本坡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教，台南阿里的事业。8082141808。咱国内上届最出名的吼，一个好野人啊，大事业家的迄个办公，结果撞到事业，撞到车祸，安看当作呢？张土火和一台小火车弄弄死吼，重伤不敌死。有时阵伫咧想啦吼，啊，这个村过面的，安尼过一个马路尔，安尼小车够够死吼，无采工讲一世人的业绩打拼，安尼过一个马路命都无去啊啦。讲到这个张土火占领着高雄市罗斯公会理事长在业界地位真悬，威人热心。雄雄脆死的代事，整个着这个螺丝架的这个业界哈，亲友架着东业呢，拢是痛心万分难以理来接受啦。所以有时阵你咧想啦，到底是无常，或者是明仔再宣告，这都歹讲。

安尼你高雄咧拍拼事业，啊来桃园啊开一个花，安尼就名就无去啊哈。听又最近流感的死亡当前人数哈，创着咱这个流感季节的新观点呢。卫福部今仔日在里咧宣布呢，咱国内疫情哈渐渐来里咧升温啦。顶礼拜门诊呢141000几个人，比着顶礼拜上升了1.4%。疾管署的在里咧讲，顶礼拜增加着165例当前哦，30例的死亡。创下了本土流感的新观点，尤其是这个 A 型 H1N1 上车，本季的这个流感累积有1586个，拢是属于流感的重症，其中304例里的死亡。国内流感的疫情慢慢来里的升温哈，早晚天气有较秋晴、较凉爽，啊，就是要大你讲呢，这个秋老虎里的发威，熊熊里外口总里边内底吹冷气吼，哇，这熊熊那许冷着的人，许就喷讲啊。咱若是同款出门爱挂好着这个口罩呢，啊，咱吼卫生好几多卫生来里咧扫的问题，爱落实过来来洗手，有发生里咧扫流感的现象，咱就爱赶紧来就医，祝你幸福，祝你健康。北控北本坡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诶，流感165个当前三十例。创下了死亡新观点，门诊超过214000人以上。吼、哦，这大台北市地区吼上计侪啦，啊，即卖过来就是中秋节连假，去吹食粉呢，安尼弄出唔弄力嘞哈。咱那是外出的听众朋友，咱得爱注意着卫生的调整啊、哦，一定就是讲，若要食物件时阵呢，最好洗一个手，啊，口罩呢，那用过啊吼，啊，得爱随时丢掉。有的人欠啦，啊，口罩哦，用要2-3天，哦，我咧看也是做唔通啊、哦。北控北本坡，多谢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台南。啊，2141北控北2141808。今仔日呢，点播歌曲的人侪侪，啊，陆续在咱的节目时间来给你安排播送。听有咱这个少子化，哈、哦，脸色的骨白效应，哈、啊，未来咱的工作。啊，得爱做到80岁才会当退休，但是身体若顾无好诶，敢有法度通活到80岁？现年40岁左右上班族诶人，或者是已经开始，伫咧搬算着20年后退休诶生活。劳动部来伫咧讲吼，咱计划退休诶年龄是60.9岁，目前照着计划，搁拿来工作约20年就会当告别着职场，但是这一代人开始考虑着退休。咱台湾的人口的结果说落去是明显的转变，是不是讲六十岁还阁当少年的呢？人讲人生70才开始，60岁啊，是不是会当退出着？

一场恐怕不再是单纯个人生涯的选择。20年了后，咱全台湾的人口降低了1974万人，65岁以上的人口披肩都是20.9%，或者是到37.9%。面对着一个愈来愈老、愈来愈欠人的台湾，劳动力退休的制度，加着高龄就业的模式，拢都是爱重新地来调整。听友啊，咱讲啦哈，讲咱那80岁退休啦，吃好老壳壳，喙齿不过兼卖白土豆安尼啦，啊，搁熬出尿、渗尿的、搞尿的，心肝病痛哦，啊来提慢性病药安尼吃安尼调养都唔提呀，要安怎样？讲80岁才离来退休，啊，无你的身体健康，都一直都是爱调整保养。咱去年台湾的终身有率降低了0.695，今年国发会推出。咱今年的生育率较无10万人，2075年可能会存到27000几个人，哈，未来终生育率有机会是不是渐渐回升呢？出生的人口已经难回到过去的水准，所以最近咱的政府都伫咧讲生不如死，少子化的现象，咱即马都看到遮国小厉害的年龄。到2025年，平均差不多是每年20万人，人口足侪足少的咯。人若变少，老落来就是劳动的人口嘛，显得了更加老。45岁到64岁人口占着青壮年的人口比率，由2026年的46.3%，加提高到2075年的60.8%。抚养的结果总是来反转的，啊，就是讲以后每青壮年3.2个都爱饲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到了75年，到了2075年呀，就是搁降低到0.8%，代表讲每一个老人的背后，含一个少年的吼人口都找无，哇，这真正真欠人呢。平均咱即马寿命愈来愈长的人介多。寿命延长，未来爱工作到80岁，哈，是咧讲真啊，讲假。随着医疗进步，甲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咱台湾人平均寿命持续来延长。平均男性寿命差不多是78.36岁，2075年就到84.19岁，女性由85.26提高到91.2岁，迄无可能讲较长岁寿啦，哈。因为咱即卖人，物件愈食愈奇怪，啊愈食吼，愈安尼愈熬掉病啦，愈食迄落落个缩个的啦，像咱咧食迄落油啦，听种朋友煎鱼嘛爱油，炒菜嘛爱油，啊鸟花啊，有诶一寡不良的生理人吼，为着买成本好较低，压好较低吼，迄落地面油呢？会造成着讲低盐的油，伊阿咧卖呢，啊咱大个吼食到几千多呢，足可怜的呢。咱即摆吼大肠病的人有够侪，长寿的本身都是社会进步重要的成果，但是意味着退休的生活爱悠长。如果你那是60岁出头，退出着迄个职场退休的所得，年金的制度长期的照顾需要承担时间同步里来延长。确实讲，未来真是工作到80岁，你敢挡得了？敢有法度？国发会并无提出着退休的年龄应到80岁政策，但是今仔日都有这条新闻。随着健康当退休，加着高龄就业政策的推动，65岁以上人口延后退休，离岛的就业可望而来增加，有助于扩充咱国内劳动力的迄个供给。这是公共的呢，啊！你到今仔就有一段新闻消息，啊，就是爱报给你知。808奔波台南，啊，2014夜808。有个人呐，想袂开个60岁以后吼，伊就要过伊个生活啦，要养老啊啦吼。60岁到80岁，爱搁做20岁，做牛做马哦，哇！安尼都真正吼，一个人做甲厌厌。

空八本铺，多谢老出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买咱八空八本铺的商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送你2027年116年度洋洋得意的的听日子，文风文旗就送给你哈。阿联年度中啊，好的要帮进一。白，甲咱买两罐808的地少散，两罐808的平胃散，等下要听心在故乡，感谢着进益啊阿爸对咱808本铺产品的支持加爱用啊，阿公日子有摕到啊哈，谢谢台南阿里的事业808，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风台一个来，道观的风台扫过里底嘞，日本哈，2600几个人无得困，啊，差是南北啦，啊，每一个人拢分着困地啊哈，2600几个人钱薄里在心情机场嘞，困地啊，睡地都困啦。咱台湾人讲哦，足可怜的啦，常常是迄个难民赢啦。客厅来里咧食饭的人介济，你咱家出里是好天，结果呢，哦啊，迄到日本呀，风台从个对里走呢，飞去到迄个日本啊啦，哦，去到飞龙机场半点钟变5点钟，咱台湾人做无奈，搁订买着迄个机票，安尼讲我要快点回家。哦，咱即摆哦，听众朋友，你若出国，啊，等着迄个天气歹歹，风台天诶哈，无法度通照时间转来咧来台湾呢，迄心肝乱狂呢，要食要穿要用，拢无法度，拢无法度，真正是千水困龙，寸步难行。啊，倒立在迄个机场遐，啊，无你要安怎？你爱等等好天啊，爱等班机啊，又是奈何。

啊，这就是叫做人生啊，吼！丰泰阁有一个苏丽芝，最近拜是要来形成中秋连假尾声，可能天气有变化，然后变化可能就是后礼拜呀，吼！咱今年呢，月到中秋分外明啦，咱今年的中秋节，月娘光光透家庄，无啦，月娘光光照咱家庄啦，月娘光光照咱岛啦，吼！月娘光光抬头家看看，吼！拢真正是足好的一粒安尼圆滚滚的中秋月圆的着。人讲吼，低头思故乡呢，啊，抬头望明月，哇，迄、那个明月吼，就是看到乌龙甲织女来离咧相逢。人讲到今仔日南部恒春半岛里咧落雨无咧，今仔日喏落甲要北皮诶，午后家己中部华东地区天气拢改好哈。然后拜四拜五二四二五，到后礼拜拜一，差不多台湾东风外海东北部恒春半岛拢会迄个短暂性会落雨。咱目前关岛附近诶低压，下早起八点已经形成着热带低气压哈，所以即个增强为了风台诶。合作苏丽芝28日来到咱台湾的东方东风外海，但是这个苏丽芝风台离咱台湾是足远足远足远哈，离足远足远足远安尼，风台卖过来呀哈。听众朋友，迄、那个秋台上个厉害，我会记得哈，30几年前，三亚甲文峰办迄个听友联欢会，拄啊好办这个8月15。8月15拄啊好，你在迄个关庙的青龙山土鸡啊城，吼、哦，暴风暴雨啦，暴风暴雨就对啦，啊，打惨啦啦，要安怎？这个未延期啦，结果来的听众足少，大家为着安全起见，因为迄天我阁有主持节目，哈、哦，啊，我有咧甲听友讲，讲风台天，你高雄、你嘉义、你婚姻要拼来拢唔通，吼、哦。啊，当然啦、啊，我非常的感谢，安尼这侪年来听众朋友对文峰文琪的疼痛，这么那热心，我都会记得好，哎、哦，秋台偌厉害的呢，迄碗公皮啦拢扫扫掉呢。啊，但是吼、哦，迄内底员工啦吼，土鸡啊城内底员工吼，拢无人请假，啊，拢挺文峰三啊，挺到底呢，非常的感谢。啊，搁有咱一挂亲戚朋友五站呢，拢有来，较远的听众，我都伫在电台节目都伫咧广播，讲高雄啦、婚姻家己的要来的拢唔通来，拢唔通来就对哈。啊，尾啊呢，无来的拢寄赠送品，赠送品去甲你回咧。迄人风台天出门开车，那个真的呢？是很危险呢。

个业务人员伫厕所个所在，互人抬一下哈，险险啊死安尼啦。结果掠到这个凶犯啦，五年前被凶犯下个节目追拢，求偿着404万安尼。冤人讲吼，冤冤相报无了时，就是这啦。台北市中山区富邦人寿建北大楼21日发生着晋江社会凶杀，41岁姓黄的男子拿刀啊呢，杀掉38岁姓黄保险的业务主任。警方抽丝破网来发现两个人原本地就是生分人，但是这个杀机类似就是牵着一盏五年前的车祸的旧案。当年的黄男，伊的前某弄伤着迄个红男，结果和对方开着天价，要求求偿404万。五年前啊，这笔这大笔的钱是不是造成今仔这个黑工之灾，成为着环境对债的关键哈？无业的查甫人呢，黄男包包内底暗藏着迄个水果刀啊，就前往伊富邦人寿大楼高楼，啊，等待着伫咧办公，哈、哦，伊伫遐等等迄、那个。当迄个伤者就对，当着这个业务主任在啊咧等伊等两点钟，看到安人起身去咧厕所尿尿尔，伊就去又拿对对伊厕所，啊就安尼改抬，结果双方面两个人双双上病院，差讲来伫咧治疗。警员来发觉两个人背景意外来发觉惊人的卡汗。2021年11月，黄男的细里的前某骑摩托车经过伫在文山区罗斯福路的时阵，追弄着前方的安南，造成安南倒伫涂骹了后，佫作衰，佫予游览车告过着伊的正手，造成着讲伊的骨折，哈，啊一寡迄落医疗费啦、薪水的损失啦，都向着对方求偿着322万。哈、哦，阿向着李路呢，壮啊强啊，安尼要赔偿着404万开始，最后伊着200万好解来了无？李路已经甲黄男离婚2年啊，警方来发觉，环境通知的时阵，才总惊一条，总喊一声讲，哎、欸，那是你，这个捐404万的求偿的记录，既然都是两个人唯一查出。唯一的迄个交集，到底黄男为什么退掉久久无联络的前某来出头？现场断刀，或者是夺刀，互相来抬，或者是自伤，这拢是成为了一个谜。自杀、他杀、面床底咧掠目杀、冤仇杀，这是什么种的原因呢？搁再讲，迄嘛是五年前的代志了，啊，你嘛已经搁离婚了，离婚了呢？你为何呢？找这个黄男要来报冤仇呢？这乌干啊地导游，这是什么种呢？得爱等待着嫌犯请了后，才有法度通理解。

日本人，日本的网红乐意到高雄的六合夜市啊，吃迄个肉卷，肉卷就对串，迄个人讲吼，一串一串的迄个肉卷啦。啊，咧嫌歹食啦，当场就屁掉啦，开枪讲吼，讨厌着夜市啊，讨厌着台湾，啊，这是什么意思？你若卖价就卖价，卖卖就卖卖啦，无需要安尼嘛吼。顶几工啊，高雄六合夜市啊啦，落迄日本人都要咧安怎呢呢？啊，买着迄个五花肉泡菜，加一卷一卷的滴，啊，当场就屁出来，吼，啊，就大声咧开枪，讲讨厌着夜市啊，讨厌着迄个台湾安尼啦。这种诶机制呢，咱认为讲做无品，破坏着咱台湾日本诶这个好形象。但是好人有哪有啦吼，爱吃的有哪有啦，不是讲拢无就对啦。啊，你卖吃就卖吃，但是这个世间呐吼，这样米像半样人，为着讲伊的讨厌不要吃呢，安尼伊嘛上网络新闻报呢。听众朋友，咱这较早六合夜市啊生意足好，但是外国人来六合夜市啊食物件，咱唔通咧讲毒品啊呢？包括就是咱的屏东的垦丁大街嘛，同款吼。咱北部的人都来去屏东踅街啊，去屏东垦丁大街啊买物件。阿妈讲啊咧，一般咧，本来要讲提死啊个，阿妈讲一个什么物件都要讲提足侪钱安尼吼，安尼讲讲攀啊，迄人会惊到，当然迄名声就去了了。咱做生意呢？听众朋友，咕咕等等等等咕嘟咕哈，咱做生意都是爱讲照实来较好哈，唔通讲安尼一抓就等人客咧讲攀啊，哦安尼都生意都做袂过啊。咱阿联联道中啊，好的药房进入阿伯，感谢你对咱百分百本铺产品的支持，点播心在鼓。

0: AM 一零七一。
1: 空八本土，咱台南的电话，2141-8008-2141-808。一个女技师骑奥多麦啊呢，结果和烧刷石啊车搞一个变个啰嗦哈，实在是讲真悲哀哟。所以咱骑奥多麦的人，咱大家拢爱注意着开车的安全哦。啊，骑奥多麦的人，咱更加爱注意哈。咱这是肉包天呢，要过马路爱注意哈。美国最近做无用的，美国最主要电视台已经来。在等到明仔载，要到美国的中国主席的习近平就对，中国主席的习近平甲伊的夫人呢，明仔载9月23就要到美国啊，安尼哦啊，所以最近的迄个电视台记者啦，都拢开始有备而来啊。美国最主要电视台今仔去暂停对着总统川普联合采访，伊先犯着被禁止进入在白宫采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 CNN。川普封杀着 CNN 五大媒体，讲喊得联手罢工，讲好啊，啊卖采访就卖采访啊，哦安尼啦，包括美国广播公司的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 CBS， 甲着 CNN 的福斯的对哈，啊咧国语台湾福斯新闻啊，啊个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 NBC。因五间下个电视台讲好，你若要封杀掉阮这记者哈，安尼我嘛不愿甲你采访啊啦。川普十八日讲，总是禁止着 CNN 政治新闻网报出着讲，你美利在迄个白宫的新闻消息。啊，但是这记者讲好啊，好，啊你都甲我记诶哈。啊，有事没事哈，谁要播你的新闻呐？啊，你要加油哈！中国主席的习近平就要去到美国了呢，啊，你再来数数看。哦，这个新闻若无出来时阵的，娘娘水泥泥呀，鸟不理嘞。

苗栗苗栗通宵的所在，天伦的惠安哈，龙都的小弟呢，阿甲迄个阿哥的兄。阿哥的迄个阿妈棍吼挂后安尼死翘翘吼，这是人类的迄个废轮废废轮的了。苗栗通宵的新闻消息，咱来进广告一下，做一下生意，拼一下经济嘞。

0: 的，刚好你过来。
1: 一百空六二七，
0: 再讲
1: 还五千岁啊！
0: 哦，好好，嘿，金华如意，好好，好，花还五千。
1: 我迄个老人班啊，
0: 哎，就是专门咧卖老人班的。
1: 哦，你好。
0: 嘿，三还五千哈。
2: 爸爸爸，
3: 是，嘿，我们叫会，
0: 好好，
3: 我们金数是六加二几桌，
0: 好好。
3: 啊，板娘碗大的三罐上一罐一桌，
0: 好好。
1: 哦，
0: 嘿，来你好。
1: 嘿嘿，你看我们叫阮查某囝哦，去前边
0: 哦，
1: 你看迄个板娘碗啦，
0: 好嘿，三加一诶，
1: 哦，恁安琪啊，
0: 好好好，
1: 两边我拢听你讲安
0: 尼，嘿啊，我安尼记着，嘿，
1: 恁安琪足准备咧，啊，你嘛是正准备，
0: 谢谢啦，多谢你，
1: 我要买一，我要叫阮查某囝去买啦，
0: 好买一组哈，
1: 我来，我再一组对啦，
0: 好嘿。
1: 四罐
0: 哈，哎，对，哎，四罐八千一，
1: 哎，田边光送我一包，有保管费。
0: 好啦，好啦，好，好，
1: 好，
0: 好，
1: 好，好，
0: 拜拜，拜拜。
1: 好的。
0: 嗨，来你好。
4: 我迄个，
0: 嘿，
4: 杨秀梅啦。
0: 嘿，杨秀梅你好。嘿，
4: 迄个我即摆叫吼咧抹面的啦。
0: 好嘿。三罐五千的吗？
4: 不是三罐五千咧抹迄个。
0: 嘿，要抹福利水的疗顺，还是斑点的？
4: 斑点的。
0: 好嘿。
4: 饭店的，我迄阵唔知该关七关来关。
0: 嘿，买嘿对，买六加一。
4: 哦，买六加一哦。
0: 嘿。
4: 哦。
0: 好，好，买几对
4: ？OK， 安丰六折六千几啊？
0: 啊，六千二啊。
4: 六千二哦。
0: 嘿，对，嘿。
4: 好，
0: 好，好，拜拜。
5: 哟。哎，你唔知吼？
0: 嗨。
5: 我用好利好面
0: 啊。好，好啊。
5: 用一桌。
0: 好，好，三罐上一罐。
5: 哦，三罐上是罐，唔得错，加两袋啊，迄路。
0: 有不？
5: 有对了。
0: 好啊，你里对啊。
5: 我伫天边边。
0: 哦，天边哦，明仔载提过天边。
5: 有对。
0: 好哈，差不多几点过来？提九点半。
5: 头九点啊，九点半。
0: 提九点半，伊拢九点开超，九点半好啦。
5: 哦。
0: 九点至九点半啦。
5: 好啦好啦。
0: 啊，你姓啥？
5: 姓桂。
0: 好好，桂姓，姓姓哈。好，恭喜发财。
6: 您这李先生，我们上金数是六加二，阿拉上阿拉可以上一罐板娘丸。
0: 什么人啊？
6: 李先生。
0: 哦，很好。
7: 啊，你多讲我讲，不是我听不如招呼啦。
0: 好来，五加一的金数是一组一万，六罐一万，啊，佮三加一的纳豆一组，哦，安尼多好十罐，哦，
7: 安尼
0: 多万纳，啊，上两罐纳豆。一罐如意，
7: 哦，好。啊，我是讲迄个，那大桌的是八罐万二
0: 啊。系啊，系啊，系啊。
7: 啊，算讲万二就多千八。
0: 万八啦，都不咧千八。
7: 万八，哈哈，万八啊，吼。
0: 系啦，吼，安尼个
7: 该。两罐迄个。
0: 纳豆，啊，加一罐如意啊。
7: 你了，我知，我是讲迄个啦。
0: 嗯。
7: 万二，你讲万二。
0: 系啊，啊，搁再加一罐送一罐啦，买六加二太好啦。
7: 对啊，加二八罐呢。
0: 啊，
7: 我你那个金素西我送纳豆啦，八罐。
0: 金素西全部拢要送纳豆。
7: 迄个啦，迄个不是啊，迄个金素西你讲。
0: 两罐送两罐。
7: 八罐万二。
0: 系啊系啊。
7: 啊，八罐你迄个金素西我用六罐，啊，我就送两罐用的纳豆。
0: 好好好，安
7: 尼讲了。安尼讲都十四罐。
0: 系对好。
7: 十四罐万八哦。
0: 嘿嘿，对。
7: 啊，一罐。
0: 如意。
7: 一罐如意，这边要不要上吗？
0: 不上啥？
7: 上一罐这边呢？
0: 好，
7: 我明仔个来做面。
0: 高点。
7: 呀，我有些贵啊。
0: 好啦。
7: 不是说一只几斤呢？
0: 好啦。
7: 啊不，十分钟就
0: 到。我高点才到哈。
7: 嗯，十分高点，我记得我哪个有遐去，无紧啊。
0: 好啦。
7: 啊，不，唔多半杯。
0: 系对。
7: 十四罐嘛哈。
0: 系对，系对。
7: 十四罐，我一罐这边啊，一罐如意。
0: 如意系对。
7: 好，我买你买就会使啲啦。
0: 系好。
8: 台南阿里一四一八空八，里一四一八空八，你就是买十罐送五罐，十罐送五罐太好啊、哦！

空八本铺，感谢你的收听。南北空八的金四时，买六罐送两罐的听友一直来给咱订货哈，非常的感谢你。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大大，给咱食实金的。八空八的金四时，内底有成分真高真重的百里芦醇哈，咱这是上精华的，咱的成本加开哦。新处方高档货，成本真了上精华的顶级的新产品，八空八的金四时，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大大，咱家的囡仔兄目镜度数愈挂愈重的金四时，你得赶来吃。八空八的办量员，我昨日咧报告你。咱的罗德中明公山公山店的中明药房啦，咱的听友哥哥咱订三加一八空八的伴娘丸，感谢你哈！下早起呢有来你咧订货，三加一八空八的伴娘丸，感谢到迄个九丸阿伯哈，感谢你呢！咱的老爸走路骨卡骨卡，啊一个腰出未得咧，痛尾椎痛两骨生骨刺的，坐骨神经痛，软骨会磨损，退化性的关节炎，骨未落去爬未起来，和你好骨好啊！好跳好坐，痛尾椎痛两骨嘞，脚床头会酸痛，一个腰若伸袂直嘞，八空八嘞，办两碗赶来吃，做袂先饼袂呀，校长兼共青安尼啦，八空八嘞，办两碗，我拄好报这段新闻消息哈，咱即马吼人口愈来愈少呢，讲若六十岁还阁满请退休的啦，啊，得爱做到 LKK 老壳壳啊，爱做到八十岁啦，嘛唔过呢，咱的骨头敢站会条？你那迄个老骨头的吼，拢已经缩去啊，老去啊，咧强要进白骨缩的哈，迄个八空八的办两碗，你都该赶来吃。保养着咱迄个筋骨，较袂离咧老，较袂遐尼啊紧着歹去。迄歹去吼，软骨的磨损，迄拢有个爱倒迄个人工的呢。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你这步骨袂落去，爬袂起来，就差人足济啊！慢讲起卡咯，慢讲一路，一八溜溜行，对人安尼走哪背，迄个走袂去呀，行袂去呀。八空八嘞，办利用完，赶来吃。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要吃固腰子营养的，六百粒装两千千两点斤啊！八空八嘞，办利用完。啊，用肝丸，用肝利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做肝火。人老心老忝，吃八空八嘞，用肝丸。吹个大口臭呢，听众朋友人的懒死，迄就是肝火不足。肝火不足的吹个大口臭的吼，头皮足济，拢食咱八空八嘞，用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食咱八空八嘞，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塌嘞爱中风，八空八嘞疏通丸呐、哦。八空八嘞情感面目丸，个性个观个眼底，吃好目睭金酷酷。以上广告，台南2141八空八。2141808，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

0: 甜蜜蜜，这是咱阿东阿伯来永靖路天边药房，甲咱买着808的新龙清气丸，买只裂喉线专门科808的新龙清气丸，买只三加一，阿爸你的尿放未出来，放无尿的，食咱808新龙清气丸一罐2000，808的咖啡反笑丸去闹反笑，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呢，唔做主的，拢食咱808的咖啡反笑丸，马黛茶、马黛茶六。加二哦，买六 K 啊，送两 K 啊，让你新陈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马黛茶，感谢你。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咱台南2141-808 2141-808。
1: 雷和雨一起冷意，一起你雨中。
0: 这是累的小雨吼，啊，小瓜许咳咳安尼啦，啊，慢慢无法度，就只好给请落台啊吼。来报其他社会新闻消息，听有讲到这个流感啦，流感这阵啊吼，足歹个呢。五岁的儿童呢，两度就医，烧甲医生吼未清楚，烧甲头壳歹去啊，啊一直喘嘞，安尼足可怜呢。抢救两礼拜尔都不治啊，小心哦，流感继续流行疾病，持续来升温哈。今仔日搁来增加到165例流感并发着重症的病例，30例来死亡，重症甲死。死亡的拢是创下了即季的新观点。死亡的个案内底，敢若一个五岁男童出现着发烧、咧咧嗽，诊断提药啊，两天了后吼，哇，症状阁恶化，到急诊的时阵呢，已经烧甲头壳发烧啊，烧甲头壳歹去啊，咱讲叫做脑炎，意识无清楚，必须呢，收治你在家护病房来抢救。可惜两礼拜了后就不治啊哈！咱在这个时间都有你咧，甲咱家的听众朋友讲，咱即马就是中秋节啦，中秋节呐到呢，车水马龙呢，咱就一挂亲戚朋友五站，像咧去吹食粉呢，安尼弄出唔弄脸哈！咱咧食的问题一定物件爱改煮好些，尤其是咸肉，唔通青做，唔通青讲，咸肉吼一定爱洗好做清气的，爱咸好做色，啊那咸未色的，有诶巴肚就作妖诶，你就带点。炒炒拉拉吃吃嘞哈，啊，该隔好吧，物件拢一定都是爱先煮好食哦，较袂造成着肠仔病毒。啊，那人来客气哈，挑战朋友爱过来来你咧洗手，知影无？啊，那看人有人你咧感冒诶，咱尽量咧都卖外出哈，咱都带厝诶来静养，较袂讲一个人倒鬼啊诶人安尼，食物件啊都是爱小心。那讲到这个日本呢，这个日本岛国的风台扫过日本，造成着两死四个联络，四个失去着联络，2600几个人客受困伫在迄个升田机场。这真正要哭得无目屎，听众朋友，你若准讲出国去呢，啊，无饭店通住，无通洗灯。吼，啊，无通屋，啊，无法度通转来咱厝的屋，啊，无法度通转来厝的。较早的人讲吼，离厝的日日好，出外刁刁难，唔惊一万，只惊万一。万一迄个时阵的娘娘，万一迄个时阵的娘娘，你那许磕磕那卡着吼，像这风台天，擦湿南杯啊，落雨天啦、啊，较有可能讲飞机飞会出去呢，真可怜。啊，其中有一个50岁男性做业员，伫咧清除着迄个道路土石的时阵呢。连同当机机型大诶，坠落伫在迄个顶栏，送去病院了后，不治而来死亡。800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7罐一组6100块。洗面的500，面霜的700，乳液700。也那是这罐要抹疗顺的面啊，足大诶，这1000块诶哈。2000块诶，就是乌头挂。那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6100块。低瘦散。808的低瘦散，双下轮熬过等点过细胞，瘦钙骨那瘦未好呢，难味够啥先到，要食过细梗诶。感谢咱进业阿伯，哈，你有听咧文宏的主持节目，我都有播你爱听的歌，身在故乡啊。啊，你讲吼、哦，老人瘦，囡仔遐百里瘦吼，哦，孙啊咧瘦，阿公啊咧瘦，安尼啦，含囡仔有新的大多的拢会使食，食咱808的。 过去讲的地少山，八空八的并为善，千军归路，万兵归彼土。为做为文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八空八的并为善，来整顿着你的胃肠，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搁未落下，胃食道逆流，胃缩胃完的安尼啦。啊，就是足够一切酸的哈，拢食咱八空八的，八空八的并为善。何里用的何里用，何里用的骨骨素来顾你的骨，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咧，倒咧就迄个唔叮当的，拢甲咱食何里用的骨骨素，何里的脚徛的骨行的远，何里的脚骨有力咯、哦，内底成分有骨板，有肉龙，有女贞子。有玛卡，有芝麻素，有蓝桂枝，和你用的骨骨素来吃骨骨的。啊，骨筋的呢，就是八空八的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八空八的钙骨筋，八空八的钙骨筋，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咱那咧徛眠徛日来日咧磨粗重的吼，咱的钙骨筋甲和你用的骨骨的，啊，就落去倒，就落去吃。十罐送五罐的开盒哦，啊八空八，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买来穿三个啊，上顶级的纳豆激酶，八空八，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内底有红景天，有银杏，有蓝莓，哈、哦，啊咱都是买来食穿的，你那是无够穿，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像文峰安尼，大早要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拿来，该啉落去就对啊。活力好眠，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代志无够偌大条，拢安尼烦恼甲挡未掉。迄、那个高超凡的喙手他门白，徛咧无元气，坐咧就下去，倒来阁困未去，出去敢那胖去，倒来甲捡着的这啦，常常要失地的哈。活力好眠，来食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八空八，活力好眠。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缩大地好用好大。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一百块三袋，三袋一百块。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这块布的布是石墨烯的布哦，所以未起油漆。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感谢你。

苗栗县的通宵镇今仔日透早惊出着讲兄弟啊相残的代志哈，本是同根生，相煎又何必太急？一个咧38岁细只男子利用着39岁哥哥李亚咧用电脑的时阵，不明的原因为后边咧抬死着迄个哥哥哈，带到底咧阿母啊发觉了后惊一条，赶紧来报警安尼啦。这兄弟啊有啥物种的亲仇大恨都唔知影咯。听友呢，即马啥物钱都有人咧。谈要惊倒人诶呢，照北来生囝嘛要谈呢，每胎收费着200万到450万，看国定制着婴儿啊，选着迄个卵来照北生下了25个囡仔，啊替人生囝诶，包括就是马来西亚啦、泰国诶吼，马国来里咧出征，泰国来受孕，再来咱台湾生囝，吼吼，即马啥物种钱都拢有人里咧谈呐，含迄个照北生囝来里咧谈呐，要惊。多人。

来去匆匆，像一粒甘露啊，那个等你啊，都要跟你讲一句珍重再见。你我期待明仔播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我等你啊，文芳文琪再见。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这是台南，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就了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时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有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本部，免费的生痛药包，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另外请加保证，准成的加速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成看甲指教，要问较详细，后摆日子是冲日煞，要甲准成欢迎。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你有需要准生的产品，有欢迎你带回家，有需要你关掉，为健康一定爱买好掉。咱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准行几套，但无休困哦。电话这里拨通，大家都趁健康哦。服务马上到哦。八礼拜过节过日，你若中秋节连假，准行赶快甲你服务。电话这里拨入来，非常满意，甲你服务到非常。每一工讲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的安排。唐丽甲叶诺凡讲月下再相逢了。

广告。不是，这马咧松下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哇，伸过来听过去，赶紧。老牌子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买着，明辉的松听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日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只着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你内行的拢嘛可以大包，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得甲你加嘛。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毛。要减轻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随大你就随在哦，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名声上好，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头皮轻松的背楼梯啊。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这个加完两倍的价，啊，一定要有玻尿酸呢，加倍好用，黏条条，真正赞呢。用吃的啦，我不是用，免要去煮啊。直接吃，直接吸收，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更加了灵，营养保存到一条。随着年岁增加，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啊，男女拢有需要啊。咕噜咕，三面葡萄糖胺基本的，这尿尿点解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行东风西来脚步，背关落去轻松啊，骨质肌肉嘛快活，稳定了大事啊，一定要做注意哦，关心了朋友，不管几岁，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厝内底咱都讲过药经啊，衬托洗哩打清骨，油油骨骨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心。鞋也买也同款，鞋底无病也同款。身体咱个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无问题，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食这较好啊，管得较赞啊，正讲较厉害哦。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顶过原料进口，真正赞。一罐2000块，年薪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很免谈。买满一组拢搁加价，收音机赶紧带回家，哦，规组拢甲准成订，赶紧看着，感谢你。啊，若准成个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啊，好用搁足实在。加强配用 Q 电你家呢，碰扑正干活咧，你茫搁等啊冬天，规套当地都爱做输赢呢。银杏银杏你家，零火火别搁再安冻冻，啊无那变天哦，你着知哦。丹山红景天这背关山背关都给有需要，大豆卵磷脂你给补充了掉，较袂出门者，哇，锁匙袂给你砸，手机也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只，咱的纳豆激酶给带回家，成分才灵好。高单位阁无臭味，早唔食饭饱两粒，哇，尤其即卖少年人，哇，一摊过一摊，中秋节要喊肉，哇，你肉类拖咧里只里啥，大一拖肉，哦，过来摊。保重身体，小可你只要运动爱检查，白滚水爱啉啦，青菜水果爱夹，啊无烘个炸个煎海产类吼，重咸重口味哦。我刚才讲这個中秋节，大家安尼烘夹，分手卖过量，保重身体，循环爱好。纳豆激酶，你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个。迄循环着赞啊，水更着软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好内行的，你看一组两组吃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照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三哥啊六哥啊，嘛会不时有帮阿定，那都钱没你个带回去，啊，敢那含麻的骨肉尔，大家你也喊我，为人帮阿就一直定啊，定阿叫唔够，那都钱没你讲阿定，一组5罐6000块，很免谈，赶快每几组拢阿准先定，搁再加价收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1月清，2月清，2月清，再买2粒。不好洗掉，听说洗掉上盖赞的嘛。迄玻璃甲洗落清清气气，洗掉的清，洗掉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2月清，1罐2000块，3罐加1罐1组4罐装6000块。迄2罐2月清，2罐7合1，同款一组，互你夹无你倒，同款一组要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
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教授，一天一粒，国际认证的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就可以呢，唔免跑，免闹，免讲遐呢。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尊贤的教授你看到，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你着出排的清气，人才会健康。青春的美丽是嘛多，你亲像嘛多同款，体重的袂走轻，更加方便，好穿衫。尊贤的教授你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紧看到。啊！若这顶级无糖的燕窝，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疼惜家己，爱家己啊，对家己较好呀。咱有需要两百支水溶性两百支，包括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这燕窝是燕窝酸呢，袂淋袂涩，适合男女老幼各种体质拢买当做使用。营养价值高嘛，品质好，口感好，酸度高，甘凉高，真正有够好。做你家啉好处多多，大家爱啉嘛。尤其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袂甘食食补，拢总做你家己，因为咱是无糖的燕窝顶级的，我中秋节要送你更加好。广东的同款友好，不要无孝敬长辈，照顾家己都有够好。好，咱这顶级燕窝你看到一克啊6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入哥哥，哦，对这来拢总较好嘞。啊，准新规套，但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最近看月影。

最近看袂赢这萧玉芬、吴俊宏、吴俊宏的歌曲。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安行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9月22，今仔礼拜二古历来到8月12。今仔算机海里小玻璃计算普通嘛袂歹吼。啊啦，明仔载，等来到新历9月23礼拜三古历，行到8月13。明仔算家主力属土的子孙嘛，普通未歹适合。祭祖拜拜，沐浴，厝前厝外修理，铺桥造路可以，立殿安葬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的立厝、拆山、做灶、祭祖，明仔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你当是这辰时，明仔去7点行到这9点，来步行哦，必须1点行到这3点。念下半个星期3点，行到这个5点，搁念暗头啊，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就7点，拢总明仔下当做利用。那喜神是西北，灾神是正东，冲小尾13岁，帅这南平，西冲这里说冲中头这5时，中头时啊11点，行到过头这1点，明仔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南平啊。不过明仔嘛是到咱24这回秋分哦。日头出来早起5点过42分，日头落山暗头5点过50分。到年时间辰时，你当时早起8点过6分，就到秋分这这回。也就是讲秋天过一半，对明仔搁过半个月，就到这回寒冷。春分甲秋分里啊，对分日时暗时的时间变长。我秋分一过，我当然就旱涝啊！旱涝来了，松江白露水旱涝风，起码这个风台希望卖来啦。哦，一直到松江了，过一个月安尼，松江风台该走去唱，松江个过，我就见了立冬啊，冬天就要到啊！我当然，这是咱的节气，我伫遮做提供啊。当然，这秋分哦，天气若好，就是丰收。啊，但雷公就欠收啊！明仔载应该天气袂歹，咱南部看起来应该是袂歹。这一礼拜比较较无日子，拜六。啊，这礼拜拜六，其他日可能袂歹。哇，明仔载后日个2天上班上课，来了4天连假啊，袂连假哇！外口人有够坐车，有够坐落咧搭车，高速公路台子大搭车，应该是讲啊，有人啊提早休困啊。哦，啊，就归去吼。提早拜假啊，规这礼拜都较休了吼，休到后礼拜，休几礼拜，为安尼提早拜哦。我所以讲外口面哦，人啊车有够多啦，客，大大赚钱。咱南部，迄订房间的比率哦，订这民宿啦、饭店、旅馆哦，有星级无星级的大饭店哦，哦安尼比率足悬的哦。哦，排第二名全台湾哦，所以讲安尼人会足多，人多车多。为人阿麦最干客啊，当然我阿袂出来，我阿外口面一定安尼客客客，注意安全，开车开车行路拢同款。拜托，搁再提醒，烟火用电、烟蜡烛、含肉火炭、放烟火也好，插电器的电池咧食炉，大家围炉咧食炉。拜托，囡仔小朋友爱注意，你毛背刀啊电危险。那长辈同款，小朋友食物件拢爱做注意吼。大家平安，好来关心着天气概况。即阵准先查着整个台南的天气，阁未歹，阁有29度，看起来规礼拜应该拢是未歹。不过，这条风台看起来是对台湾的东部、东北部这边的安尼扫过来，离太平洋。准风台啊啦，叫做苏力机吼，是毋是会安尼对台湾扫过来？哎呀，周末拜六关键。哦，安尼个鼓励台湾腔的，所以讲安尼中秋节大家个当看到月娘，周末咯，盖靠近台湾咯、哦。这条苏力机，我感觉嘛秋天啊哦，上少讲到中度风台等级，离菲律宾东边，但是看起来路线是对台湾安尼，哇，东北部、东部这边啦过来吼、哦，哇，危险，上好是卖来算归去。
盖克近到呢时间点应该人家过啊，你后礼拜拜二持续咧观察当中啊，人家若过啊那个，这人家大家各当厝啊，佚佗个袂歹。哦，希望卖英雄啊，哦，大家平安哦，红太蛮个来啊，秋天红太哦，高位红太无人知啊，一定安尼风都透的啊，哦，希望卖来，好来。股市行情啊，拢总收盘小小挂起去81点，加权指数47,800点，啊那成交量10,232亿以上，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卖做注意。啊那黄金的价钱也搁博，我看黄金毛个几个月前高拢差不多离啊。每个起价咧18,900啊，价钱嘛就过安尼同款哦，16,000左右。今仔个博130块一钱的黄金，你也要买17,730，所以讲话将近要几个月。那今仔的市场就无讲话就热闹啦。我们去一路路就大吼，我大家啊去做管理的时阵18,900，我大家就安尼哦，一直咧买买，今仔就安尼，较无尴尬，因为拢差不多维持伫遮。一钱的黄金若要卖，今仔点？剩16,630，哦，16,000左右，你才做提供，我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拜，甲拜咱每天一播五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无望恁看成，望恁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奔跑，先单苗月先准行的准立过个先准个，对家来拢总搞好嘞，无按金额。咱明辉的生痛有无？准行的七合一轻伤的背楼推 Double Plus 哦，相背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哭了背起来，惊当风塞来脚步。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用 Q 10喷雾正干有力，尤其少年赶紧赶掉。咱的另外千波精准先加速无同 N 五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准先看甲指教，要甲咱做点反应。问该详细好歹的指示，向你说。开讲要点歌，对着咱的产品有话，应该管有需要带回家。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就赶掉。最近几套单拢无休困，百礼拜中秋节连假我也无休困，几套单赶快拢甲你服务。过年过节最近赶快无休困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中秋连假要到啊，明后日开始哦。我啊，刚才今仔看外口安尼台南人够侪啊，哇，挂机啊啦，到位啦，中正路啦，市区安尼车了，踏踏踏啦，因为足侪人提早倒来故乡，倒来咱台南，倒来咱南部要团圆，啊，就提早歇困。哦，啊，当然啦，不该注意哦。大家安尼会餐呐、啊，食团圆饭啊，人济哦，南来北往啊，朋友安尼一摊过一摊，烤肉、汉堡、食卤，大家过来摊，爱保重身体哦。以前咱提三个患者，包括慢性病、病患小朋友，你要注意，勤加洗手，注意个人卫生，口罩要挂一下，啊，无人足济。哦，啊，就大家安尼交朋友做一摊，爱注意。流行感冒疫情，即马搁咧流行期，蛮讲对流行哦，啊，所以抵抗力有够，应用也有够。疾病管制署公布讲，过去即礼拜增加165例重症哇，啊，即马搁四天连假哦，大家一定安尼接触的人多嘛，30例死亡啊、哦，搁再创下新高点哦，唔是咧开玩笑、哦，死亡个案包括南部一个。小朋友啊，五岁而已咧，较五岁男童啊，住一住两礼拜哇，流行感冒安尼并发着急性啊，脑部病变哇，白血症不低，实在不行哦。所以小朋友长辈你要注意哦，最近气温也变哦，啊，大家搁咧烤肉，空气都较无遮好啦，空气若较无遮好吼、哦，当时啊吼、哦，气更加烂嘛，气波较差，哎，这影响就多啊，就少啊，客啊。啊，所以要注意挂一个口罩，啊，若无爽快，赶紧就医，千万拜托。好、哦，安尼顶礼拜这疾病管制署今仔公布，增加165例重症，30死亡，双双创下新高点，拜托。南来帮我两者，一定要注意，注意个人卫生也好，勤加洗手，保重身体。好、哦，抵抗力增加，啊，武汉嘛无过节啦，不过今年我奇怪。有看咧行，但是较少咧行。啊，跑啥嘛较少。哦，咱都讲过哦，你忙10点过，搁人放烟花，罚钱哦，好、哦，甲你开罚单哦。去行差着哦，边边桥安尼开罚单哦，全台湾拢同款。你忙讲我10点话，哦啊，大家人家话同款爱上班上课的呢，啊，话补课的啊，爱上课的啊，做这啊。唔是搬伫学校，为爱上课，啊为爱上班的哦，服务业的啊，哦更加无用哦。即个交通业者更加无用啊。人放假未当休困的哦，当然亲像讲啊，货运啦、客运啦、高铁啦、火车啦、飞轮机船啊啦，大家做辛苦的，包括开计程车同款。我、哦、大家拢做无用哦，所以讲忙人差着啊。但是啊，暗时你个变变叫哦，爱罚钱哦。太感觉讲中秋节要到过去，安尼前半个月一个月啊，大家就放烟火啊，就开始咧烤肉啊，哎、欸，啊，今麦前一礼拜阁无听到烟火，啊嘛无看人咧烤肉啊是安怎？无啊，就安尼啊，大项物件都起啊，无法度。咱台湾包括南部地区，敢若顶过八月份落雨，落甲20几天，落甲大项物件拢贵啊，包括蛤蟆蚵啊。听讲拢去嘛，啊炮啊有可能嘛加减烟火嘛加减去的款哦，啊即马放炮话讲话，啊都较无安全哦，话都较唔敢放啊，所以炮啊声变少，啊中秋节蛤蟆较少，我啊无厝内底围炉较规气，啊话较节省啊无提早食，因为蛤蟆的食材变贵啦，啊即马做侪所在拢袂当互你蛤蟆，公园啊、大楼啊拢禁止啊。哦、啊，为该出国佚佗，为出国佚佗，啊，就讲去外县市啊，所以中北部来咱南部，我南部人都侪哦。啊，无你就规去了汉麦餐厅哦，规去人行较紧啊，啊，你免去遐款啦，哦，啊，你嘛甲这些人较方便，加款加忝的啦吼、哦，所以大会餐就拢改变啦。古早十外当前啊，20当前啊，吼、哦，迄前几个月大家就开始了啊。行到中秋节，多物件行完多，景气真正差啊多，差非常之大，拢变样啊！所以讲，较无亲像较早呢吼，过节迄个气氛啊，
啊，包括即摆囡仔嘛变家，即摆囡仔嘛袂爱讲甲人安尼会餐啊，食饭啊嘛，大家爱耍手机啊，爱家己耍家己的啊，无共款啊。哦，所以讲哦，限制所在变济啊，控制嘛济啊。过去放到三个半暝，伊十当前哦，头一个咧放炮啊，即嘛袂使，因为规定愈来愈严格，包括这是在变贵啊，人嘛较少啊，所以讲要阿卖人就少。因为全台湾有规定，即卖做注意哦，六大都市。袂当随便你伫遐行喊嘛，包括公园啊、空地啊、河边啦，违规拢上无罚6000块，所以你茫乌白话，讲啊啥个人喊啊，学校人喊袂使啊，6000块起跳吼，罚钱哦。北关市唔知，但是咱大淡市即马公告就是讲，按照台南市公园绿地管理一条的规定，所有大淡市的公园。包括绿地，就是讲有草的所在、空地，拢完全禁止你伫遐咧含巴，啊是伫遐起火，哦要伫遐找物件、做物件，拢袂使哦。你茫开玩笑，罚6000哦，相关罚到6000块罚款哦。你茫讲啊，落公园哦，晒落行哦，先煞去遐露营、帐篷客，怎啊搭你遐袂动哦？茫人带你了公园啦、绿地啦，你若讲话的话，唔知即嘛袂使警察甲管。哦，台南即嘛就是讲公园即个管理一条咧有讲啊，所有的公园袂当含吧。台南市的所有公园哦，哦你要注意哦，袂当含吧，袂当遐生火，你唔茫安尼遐放烟火拢袂使哦，罚6000。天顶也同款哦，有火物件拢袂当个滴啊，包括绿地有草的所在啊，唔管咱公园啊，唔是公园，你着有草的所在就袂使，讲起话含吧。咱台南是安尼，无在你特定，但是即马就是讲规定是如此，罚6000块。高雄市也同款，高雄市政府公告，所有高雄市内底公园绿地同款拢禁止含吧放烟火，嘛是罚6000相关。哦，台南甲高雄，咱讲南部就好啊，北部也共差不多共款啦。除非啊，迄、那个所在你有甲市政府申请吼通过啊，无一般都是你顶咧办啦、啊，里面咧办啦、啊，封街封路吼，安尼就有可能。一般都啊无就活动中心外口，哦啊无千万唔通。乌白啊嘛，乌白放烟火拢是6000块起跳吼、哦，啊当然这警察人员做辛苦吼、哦，过节你因也无休困，赶快做巡逻。维持着民众老百姓安全甲平安哦，赶快人家大人检，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千万拜托。好、哦，当然即马讲啊，就因为八月份咱咧讲哦，蚵仔啦、蛤仔啦、物件少啊，就计是贵啊，啊，包括一寡买行的食材啊，敢若7股啊，听讲安尼顶过落雨落甲减4-5成，北门区只蚵仔嘛剩2-3成，那要起。一两成左右哦，啊，大家嘛抢噶，啊，大家嘛爱行的嘛是抢，哦，啊，当然啊，这个无法度，实在了起啊，起噶足贵，爱食嘛，共阮食，大行拢会当食，不过咱都讲过吼，食者物件，加减运动，大一大把，青菜水果爱加白滚出来啉，小个日子保重身体，啊，先来提供到遮，月夜相思曲啊。

广告。不是，这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过听了了，哇，爽过来个听过去。管在咧听筋骨酸痛，铁怕酸伤，脚手筋甲脚趾甲大马咧酸马咧听，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老牌子上顶的中药材，顺啊，你要买着，免费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我所以讲，和咱明仔在即个身体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个既然爽快，起码只就是不能样，效果上介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要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身体又不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UC2 非变性第二型高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啊！这加倍好用啊，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时啊，住增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保障我爹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啊。葡萄果沙面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维他命的低水率低三二浆。增加钙质的吸收，这医生专家建议摄取的，一天一粒，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辽宁。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快活，稳定了大是再再再别安尼步步啊。行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岁关心了朋友。身体甲顾健康，行路风，行当风再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只有伊，轻松的爬楼梯。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赶紧赶到，真正赞呢！完全吸收啊，进价完了一罐2000块，你省的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现买现赚哦，现赚一罐赚2000块。各位家家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准行的七大品，吃这卡好，关得卡赞，正讲卡厉害哦。我今麦关嘛卡有够硬，规组拢甲准行欢呼，通通带回家，买着好去关着存，我赶紧关掉。准行无要紧哦，过过者赶快甲你服务。啊，那准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加强培养 Q 10的胖脯正干有咱嘛。银杏银杏零好好别个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关落街背关双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你甲补充个着，较袂出门者锁匙袂给你扎手机也袂给你夹，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饱能量有够好用，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嘛，水更着流弄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5罐你带回家，一组2组吃过，咱就讲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照数字水起来也袂够在，红叫3个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停。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规组赶快甲咱停，后尾规组赶快甲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加速，我、哦、这一天一粒就可以呢。唔免跑，免拉，免讲也非常方便。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准行的架数，一工一粒就可以。升级的版本啊，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足好用。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嘛，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味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行的架数，和咱讲着受伤足好用。有几包出，排外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时马都好穿衫，体重未走增，更加方便，重量未增加，解决多年的问题。啊，两天以上无排准先驾驶，你着赶紧赶着带回家。排位舒适，排位清气，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也就是准先的驾驶，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无价直营店，你赶快甲准先订，我赶紧带回家。啊，那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的哦。广东的听小家己对家己较好，要啉就啉较好哟、哦，爱小家己哦，大家辛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这是无糖的燕窝顶级的。
所以讲，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袂甘去食补，拢总会当做。所以你逐工甲啉有够好，一直甲啉嘛，免惊讲秋太贵，这甲人对流行啊。咱有需要两百只，而且最用性两百只，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你想补给的足重要。逐工甲啉，对来讲话，保持水分，保持弹性，养颜美容，青春美丽。这纯度高，甘甜高，营养价值足高的，所以讲品质都够甘好，个选你真正有够好，你较紧看到。一盒六罐装八百，我一组3000块，逐工啊啉好处多多嘛。啊，当然你若讲中秋节要送咧，高级大班，赶当友好白阿婆，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家己是上介好的。无糖的燕窝，顶个燕窝带回家，赶快来准成定吼。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了，咱的神准高对家来弄中高嘞，通通给带回家。准新规到当的无休群，咱的讲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交代了，探健康，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马祖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有着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药品本部，免费的生痛药包，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后来纳豆激酶另外清加保证，进行的加速，无糖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进行看加指教，问较详细。好歹的记忆时冲的说开干的点歌需要准选产品有应该关需要带回家您记忆公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我准选都跟你讲过几套单无效群亲再跟你做无带人的电话几几一八几两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不是加马的松，加了听龟身骨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关键，兼听着这松听，缓解各种的痛听。老牌主信用好，上顶中华财要着，免费的松听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个健爽快，根本就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大鬼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人人都嘛给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我要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身体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尊贤的七大比轻松了八楼梯哦。我大波 plus 的香杯加强个在升级，进价完了高山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两倍，一定爱个玻尿酸，这两条条加倍好用嘛。我、这用价直接直接去修理，门不需要做啊，更加另外住宅，大刚家大刚家去修有高赞的，更加流量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嘛，老会调啊。随着年岁增加，咱爱补充嘛。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甲带回家。骨碌骨三面葡萄糖啊，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逐工爱摄取维他命 D 水、D 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了爬起来。背关落家嘛轻松，固执起心嘛快活，要甲人出国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在意在在袂安尼浮浮。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了朋友，唔管几岁拢同款，身体咱个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西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行的七头面，轻松的爬楼梯一关。两千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前面谈要贵州甲准成停，当中搁再加价收机，互你带回家。啊，那准成那道鸡梅进口原料，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用 Q 天喷雾，正干回来你茫搁等冬天平时来做使用。银杏银杏，零火火皮搁再安冻冻，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酸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你爱补充。啊，无出门解锁时，袂记你砸手机啊，袂记你个。大豆卵磷脂你家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哦，咱这一罐1500块，120粒，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

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个循环的站啊，水管个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一组两组接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之后，数字水起来，每个再红叫三个六个，嘛袂不需要帮阿定。那组姊妹赶紧带回家，五罐一组，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啊，早两了安尼就可以吼。要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好。黑玻璃甲漆料清清气气，漆料的清，漆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好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价数，一工一粒就可以哦。国际认证的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用型的纤维速度紧，足好用的啊！一天一粒就可以啊，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型的加速，和咱讲就受伤，有这包出白话清气，人家健康，青春的美丽时髦都替他们造精啊！当然未增加好穿衫。两天以上无排，你来赶紧赶掉，解决多年的问题，排会顺的舒适的清气，予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准生的价数你赶掉，一架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无价指定店钢管甲准生欢呼。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文阿公，月光的海边啊。

要来讲就讲，啊，这是安怎做到安尼？刮完这座大，哇！人讲换了位置，换了脑袋，换这位置，阿头干嘛换？但妈妈不讲啊。哦，啊是安怎？国税局一个官员高官呢，嫌贪污啊，而且帮忙人多漏税5600万，呵！啊，帮忙人安尼，大公司也好，有钱人好，多漏这税金。啊，即马检调单位甲杀掉，这些王海男主这国税局啊官员啊，这做大呢，高官呢。讲买厝哦，哦，安尼啊，无简单。做官啦，清廉，讲食饭爱椒盐，啊，好。官员买厝安尼呢，一摆安尼，公务人员安尼买厝，来500万现金，好。惊倒人哦，500万现金哦，定金了。台中地检署侦办中区国税局。一个男子涉嫌利用讲在人调查税务的时阵啊，刚收到红包啊，乌色案件红收钱啊。今仔日台中地检署已经这调查终结啦，完成起诉，包括一个姓王的男子、三名会计师，包括企业负责人拢总哇，加加18人起诉。检察官调查讲，这三名会计师涉嫌做着讲国税局官员，包括企业当中的白手套，当中个咧传送着这个哇红包啦，汇款了掉啊，乌色钱啊，嚯！其中乌色话者乌色630万，包括百货公司礼金20多万。而且贪污阁收到这企业，阁送伊讲哦啊机票啦，要去美国机票阁送伊哦，我阁送机票了对哇，送到动物啊，听讲哦，检察官阁调查出讲哇，这人金库阁杀出来，哎哇，阁有金条好安尼，到底哇这咧调查，讲5块金条啊。现金有1280万哦，这公务人员，你看现金啊，坐啊个5块金条。专案小组检察官拢总调查，这资金来源可疑嘛？依照贪污罪、违背职务罪收费啊，拢总起诉，即马调查当中。无查一查，我厝内底金库、后金角、后金条、后安尼1000万啊，买厝拢500万现金、定金啊。我就是讲哦，这官员哦爱清廉嘛，啊无讲食饭交盐啊，所以讲即马有三名被告，有甲犯罪所得6907万交等于单是啊，搁在调查当中。哦，所以讲官员啊，安尼贪污啊，啊，即卖有杀掉，好来。中秋节还未到，这两天讲完台南就安尼，唔免讲外县市啊，甲咱台南车就安尼塞价，客哦，规工拢客价哦，要出国哦，大家拢骑好多水哦，骑机车、骑动力车较方便啊，啊，不用行啊，坐车。无实在，你干那要去停车位？台南的都无停车位，即卖干那剩停车场啊。公立的停车场、私人停车场啊，路边几啊车是拢无啊，足少啊，位个差不多啊。要找你设一个停车位，可能歹停。后、哦、要出外注意安全。当然，这个海陆空啊，的交通拢会疏稳。4天连假，拜五顶规，对明仔载后日开始一定落南大塞车。哦，今仔日已经足侪人坐侪车。即马高速公路落南的应该车流量会增加1.5倍，甚至增加1.8倍。高雄在管制讲，你若无3个人以上，袂使上高速公路。第一点，第二点讲，任何机场啦、高铁站、火车站嘛，你若无载人，袂当入去哦。啊，你若要载人，可能袂当入遐载，你来话，联络的地点嘛哦，高铁。
甲火车拢加开着百外班车，敢若高铁着开176班次，啊，台铁开168的班次的列车。国内飞行机佫提供着1642班次，130,000的座位。哦，会当坐飞行机啦，坐车哦，你看大家最无用，要等于故乡。哦，即马拢规划这交通疏运，所以讲一定会落南的前两天啊，四天连到落南的前两天。咱南部包括台南、高雄、屏东也好啊，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啦，哇，台南、高雄哇，一定大街小巷、街道，每一定讲人客人，出外注意安全，人多、车多，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平安。好来，统一发票还袂对的，拜托对一下吼，今年。5月份到6月份的统一发票当中，着100万的有18个，结果阿袂领奖，18个100万就1800万哦。哇，你爱统一发票对者哦，讲100万的哦，有18个无去领，啊，佫有6张1000万的，哇，6000万，1张1000万的统一发票，你看6张6000万哦，阿袂领。领奖的期限到今年11月初5，即马9月份阁一两个月，提醒哦，发票阁顺者，搞不好你要得100万、1000万哦，超过期间就充公啊哦，落个财神也小心心哦，所以讲今年5月份、6月份发票爱对啊，无你就去互恁厝人对啊，你啊钱里啊囥，你啊时间过啊，无在你钓，搞不好得100万，袂去你对嘛无去，彩券也同款。哦，发票话啊，都袂掉了，乌白蛋，乌白衣啊。时间搞爱对者，搞不好就掉哦。100万、1000万的，我才坐中。当然希望大家中大奖。我先来提供到这安排这个歌曲《望月圆》啊。

谢宜君讲万过圆啊，讲到咱大潭市哇，这旅馆面食了大饭店哇，这人家会做无用。大大潭市哦，讲订房间的比率足高的嘛。啊，咱大潭市政府的观光旅游局就会同消保官来这旅馆面食了饭店业者进行着班级调查。讲希望讲，如果面食了饭店哦，你问啊，这你哪爱起价吼？起偌悬几倍？当然啦、啊，这房价价钱包括有关系共款啦，爱公布价钱爱确实调查这个房价，定房价价钱哦，你问起价就悬哦啊，啊人家哦啊，大家拢要来谈啊，当然。希望讲会当予旅客安心啊，所以讲一连四天人家。拜五就要登场啊，中秋节啊，即马咧大大做调查，我希望调查清楚。啊，当然茫人气价，你讲起人气一连哦，可能有破你人气了伤悬，那当然就挡袂掉啊。所以讲哇，拼过来经济不容易，讲哇，这就过节人家无出国佚佗，拼咱过来经济较好啊。啊无，大家讲我咧房价伤贵哦，拢出国去啊，出国去较济啊。好、哦、这是当然。好、哦、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陈里的月光，徐美静的歌曲，好听的歌曲。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公众个朋友收听每日拜两拜，甲拜两每工个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个唐安顺先准个免费个生听一部。最新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的话，正甲保证最新的加速，无同 N 五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最新看加指教，问甲详细好歹的记忆时钟里说。需要最新产品，话应该关为健康，你爱带回家。价钱广告时是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挂掉。轨道当最新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交代探健康。我台南的电话21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你妈妈讲要听雪中红啊。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下来听规身躯松透透，肩骨听了了，关节的听，筋骨松听，踢拍松松，风湿松甲听甲。脚手筋甲脚脚甲大马的松马的听，乌青筋会止听，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松痛关节。五十瓦当老牌子上顶的中华材顺安要不要得？免费的松痛也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伤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我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伤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佮减伤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佳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我要大声大听，坚持之名，免费的伤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若进行的721轻松了背楼梯，相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哦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直接接直接吸收，唔免不需要住金家林化住宅，营养保存老一条。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尿尿点柠檬酸钙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点出的 vitamin D3 D3 你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增加流量增加流量啊，一天一粒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的知苦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开花，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冷来疼，需要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进行的七内面，食这较好哦，寒着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即马寒嘛较有够热。大家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西来脚步。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甲带回家。买几组同款甲进行订，搁再加个收音机，互你带回家。啊，若进行那多机没高单位的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的。加强新闻 Q 天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火火袂搁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通通有。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的循环啊赞哦。水更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你顾条条。嘛袂不需要帮我订，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四罐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吼，数列讲话，只要数列算起来哦。咱的讲话袂过再红叫三哥六哥啊，那多姊妹真正赞有够好用，赶紧甲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安排，农村一公月光啊！

我来讲着讲，即卖现在台南中秋四天连假，即个就垃圾调整的时间，垃圾车啊，收垃圾，为着要避免停休超过三天，所以讲礼拜五有休嘛。但是即个中秋节拜五拢暂停休运，拜五无休，无收垃圾，啊，拜六正常，哦，拜六就正常休运，哦，所以拜六会当捡垃圾啦，吼、哦，这即礼拜拜六。哦，拜五礼拜是无休，但是拜六正常休温。问题是教师节是后礼拜拜六，后礼拜拜一暂停休温的，阁有22区哦。哦，正常休温的是15区哦，咱讲拜六暂停的，整个市区哦，你看，拜无休粪扫啦，吼、哦，拜无休啦。东区、中西区、安平区、南区、北区、安南区、永康区、后壁区、咸水、码头、新化、左镇、关田、大来、三商玉井、南势、南化、仁德、桂林、关庙、甲龙岗，后礼拜拜无休，哦，遮拢无休哦，连着无休，其他所在有休，哦，所以讲37个行政区，敢若休15个，拄则连着拢无休啦吼。哦，爱做注意，所以你拜六来提早到，啊，无甲拜六，佮安尼接过来讲哦，啊，拜六无收，就佮等下拜二啊。啊，一般伫一二四六啊，位所在拜五、位三五有收嘛，还无一定啊，拜三拜五，所以讲迄位地区无共款，爱注意一下来。整个大潭市一定安尼大塞车，敢若讲行落够超够侪啊。台南市警察局。包括交通警察大队有高讲，安尼人足侪，拢要倒来台南故乡哦，过节团圆、过中秋，绝对大塞车。包括高速公路的国道一号仁德区、仁德交流道、大湾交流道、永康交流道三大交流道，原本的拢会大塞车。啊，即马阁拄着安尼，这日四天一定阁大塞车，提早规划。罗南的前两天啊，上北的前两天，哎，后两天啊，上南的罗南的应该是前两天在家，你若要等于北部就是，哦，上北就是后边两天啊，四天两假嘛。提早呢，上高速公路较袂甲人大塞车，我、哦、啊无认着大湾因讲哦，这交路都一定会做侪车啦。希望遵守交通规则，大家平安出外。人侪车侪，问题较侪，注意着安全，大家平安下来。台湾因那里亚洲运动会即马隆重客啊奖牌，甲今仔日最新消息，中华队累积一块金牌、三块银牌、五块铜牌，哦，继续阁有好成绩啦吼！希望金牌隆重客倒来，甲台湾囡仔加油！提供到这，天气破月圆呀。

准星给你推荐介绍，准星这个教授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哦，一天一粒就可以升级加强版本哦。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 HACCPB 和 FDA 拢给你保证。你看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唔免跑，唔免拉，唔免行，非常方便。加强成分够灵芝教授，你看这认真。努力高教授够好，往来教授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教授通通有。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背痛。我尊前教授，让咱讲电视有伤足好用，有入调出排外的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水马道，好穿衫，体重未走精。两天以上无排，咱有需要带回家。一克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爱甲尊前订，这无价值订，通通带回家。啊！若高级顶级燕窝，这无糖的哦，食无糖讲较好看，等下爱家己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诶。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拢总有需要。逐感觉恁有够好，水溶性蛋白质，多种必需要氨基酸，燕窝个燕窝酸，袂啉袂涩，各种体质当适应。逐感觉恁较袂讲我讲对流行啊，当然口罩挂者。纯度高，甘量高，品质好，口感好，国际品质实在价钱，你管得着？营养价值高嘛？一克来灌装800，我一组3000块，逐天啊啉好处多多。啊，你啊中秋过过，就要送你高级大班，阁无负担，有够赞的，管得着？顶级的燕窝无糖燕窝，同款啊，准成订台南的电话，20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非常感谢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本部免费的生痛药包，准生的七合一轻松的背疗堆，纳豆激酶另外增加保证，准生的加速，咱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所以准生人的服务，咱的讲过过年过节，咱同款无休困，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台南的电话2G18G6822 1828 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准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亮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李康祥阿文英好，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这爸母啊吼，等下恁拢爱听详细吼，因为阿翁先甲你讲啦吼，这支产品啊，就是半年才推出一届，哦，因为这无可无通讲像安尼三个月、四个月推出一届吼，昨推出啦，这唔免啦，我唔免甲恁操蛋啦吼。这咱家推出买两大组，大组的人有够济济。哦，咱这个台北啊，就是廖妈妈，伊讲后我自开始啊，食了一组了后，身体真正改变足济。因为咱人体温绝对爱顾好，啊，顾体温唔是表面懵呢，你腹内一定爱烧。啊，要安那去顾？等下咱来听咱。等下啊，咱这首歌听完了，咱的陈博士啊，会甲恁讲哦足详细，啊恁来注意听。哦，阿峰甲你讲买物件，你一定爱知讲你食啥物物件，才会对一部分有帮助。后、哦、来，这支产品啊，从咱的配题来你讲的时候，伊就是因为这支产品伊的手中就是负责病院加这个养生村。
1: 对老人院，哦，
0: 甲这个老人院的，这个线拢伊咧做的。伊探伊昨嘛，我咧甲讲是讲一句话讲，其实作者即个爸母啊，尤其是伊咧又有签五经的这个养生专啦。伊讲吼，只要啊，脚尾手尾能支支的，你话食着物件咧，你歹巴肚的，食着未调物件，食落甲胃未调的，未调胃的就对啦，胃下呢，鼻息的，过敏的，暗时耳腔的急救的，伊拢。因你依赖，那伊咧行养生村啊，即个问题真正拢解决啦。哦，咱人体内温度一定要有够，温度若无够，你百病拢总来啦，即唔免烧钱啦。后、哦、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吼，啊，咱要咱的陈博士、陈博士吼，因为即个物件到底物件含人无同款，你一堆等的，恁拢爱注意听。啊，阿峰甲你讲实在。这是最后一遍这个优惠哦，后边绝对无这个介绍啊！啊，咱本来配题来的时候都要起价啊，我甲讲迄后边的啦，因为咱讲实在啦，
1: 因为这个介绍已经
0: 头加尾拢，
1: 头
0: 加尾拢，十外年啊，真正食着这组的物件，大家都学了，哦，大家都学了，来，咱来欣赏一首啊歌了后吼。啊，咱来朴树，咱进前又来，你讲的时候，咱有甲录起来吼。啊，我希望咱这爸母啊，你拢听详细。来，咱来听这个台东人

0: 啊，咱今仔日啦，健康向前行，咱邀请到咱陈博士来咱现场，要甲咱讲啥？血爱通，气爱通啦、啊！哦，你爱知要食啥物物件啦？唔是食啥？你想到绝对的时候啊，唔对，要讲纳豆激酶啊，无就要讲肠胃油的来，你甲听看来，博士啊，
1: 哎、欸，
0: 你好，
1: 好，阿华，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我甲阿。

0: 讲吼，其实伫这个这个和大家分享，常常是要陪大家走入这个健康
1: 的世界啦，
0: 健康的舞台，唔是疾病的悬崖。
1: 对，
0: 这咱行一行，意思讲行一行。
1: 对，所以我唔知甲你讲，你爱听我详细，内底啥物物件，才会对身体有啥物帮助？啊，帮助你一堆，让这陈博士拢总做来啊，咪过来，我所在吼，全国推出物件。有法度吹出家去哦，庄严恩啊，拜托伊去领奖的啦，唔是伊家去领，是拜托伊去领奖的。
2: 刚刚这家呢，无
0: 北京啊，对吧？啊，咱人吼，想讲我有破病，
1: 对，
0: 吼，第拄只阿峰嘛讲过，血一定爱通，
1: 对，
0: 过来，咱袂使鼻湿胃寒，身体袂使寒冷，哦，这足重要，这是顾身体。
1: 安尼哦，
0: 啊，阿峰讲。咱人要健康，还有几通，
1: 对，
0: 还要来保养，
1: 还要来保养。
0: 这个养生吼，甲这个保健的观念，得爱三通。哦，所以有当时啊，人要话看病，上我讲你，我就那个问三通，肺爱通，气爱通，大小便爱通。大小便若无通，你食啥药都拢无效。
1: 对，
0: 啥病情，因为毒拢伫身躯嘛，
1: 过
0: 来爱散养。散养，大拢有迄个观念嘛，虽然常常听，嘛是够复习者，爱有营养，食爱食好丢。
1: 对，
0: 迄有营养无，是爱食好饱呢。你若食无营养，你的细胞定伫饿死，细胞家己死掉的。
1: 哦，安尼哦。
0: 哦，过来爱保养。哦，大家想啊，无要紧啦，我要少年。哦，啊，我体力要最好，拢无爱保养，袂使。啊，嘛爱有修养。对情绪管理，啊，有阵时是欠钙、欠镁，脾气对你的歹，对不对？
1: 啊，对啊。
0: 发脾气，哦，这个小样就是讲，你营养嘛要补入，即下你气才散开掉，哦。我今日要特别个和大家分享，咱人啊要健康，哦，要继续这个生存类三大平衡，足重要。第一平衡就是讲体温的平衡，所以讲个我们个达刚好，哦。就是这个体温会给你，扭，体温要平衡。你体温若不平衡，伤过高发烧，伤过低冷，自己消化无就破病啊。第二点，营养的平衡。哦，我甲阿峰伫讲这个健康的常识，上条大是讲爱食好
1: 对，
0: 哦，你食唔对都无啊，
1: 对
0: 不
1: 对啊？
0: 愈补愈大坑，对不对？哦，所以讲这个营养的平衡。
1: 第三，
0: 体液酸碱的平衡。哦，另外我也讲到这个钙，哦，钙嘛是要调整你的酸碱的平衡。
1: 对，
0: 你的酸碱呢无平衡，就是破坏你的整个你的细胞，啊个运作骨无好，
1: 来，
0: 疾病就伫造出来。
1: 安尼有听下吼，身体啦要健康，拄啊咱博士讲一个足重要，肺爱通，气爱通，大小便爱通，啊若无通，遐物件你啊大小便未通啊，毒素拢堆积伫体内，你身体变哪会好？对不？眼无吹你就算作家仔，哦，咱讲实在，来，即摆吼。咱甲博士请教一下哦，大家认为啊，这个我拢知啦，这里一堆拢知，其实你拢错误啊，是无唔对，恁药拢对，但是其他啥物叫做末梢，恁拢又无法度全部了解啦吼。博士啊，啥物叫做末梢？甲末梢血管？
0: 哦，这个末梢吼，咱假讲吼，脚手四肢唔对，
1: 对，
0: 咱
1: 咧
0: 五脏六腑，像咱咧心脏，或是肝，拢要买遐嘛，拢微血管滴咧哦。
1: 对对。
0: 哦，所以讲。未使甲讲啊，末梢是用脚甲手尔。
1: 对，一般
0: 拢一般。所以讲你器官拢做
1: 啊。对。
0: 哦，即个甲大家了解。
1: 一般大家拢知讲当做脚手啊，做末梢啦。
0: 啊，即个末梢循环，你若讲无好，哦，如果你又摆搞好，变做幽灵是微血管，啊，你就营养上未够，毒排未出来，毛病就造出来。
1: 哦。
0: 啊，但即个四维微血管是咱他们的二十倍的迄个幽，所以讲咱手寸错。哦，尖料甲堵掉，还是磕掉掂掉都老灰，
1: 老灰，我听一件灰。
0: 全身布满了微血管，你微血管哦，哪讲顾无好啊，都发生大事啊！
1: 哦，来，即卖吼，因为即卖就是一点嘛，足侪人拢无咧注意讲咱的末梢的血液障碍嘛，对不？疏忽了去保养掉这维系血管，所以安尼是不是是不是安尼会去引起掉？严重的疾病
0: 哦，这个末梢循环也不好，严重症吼是咱健康恐怖这个杀手的。
1: 对，
0: 哦，那来讲心脏拍出啊，你拍出拍未出，就是你都无通嘛，拍未出第二对不对？不搞个心脏衰竭，啊，是心脏疾病错。所以讲 较轻的哦，这个血液当中靠心脏细胞啊，人讲心肺功能哦，心血管、嗯、哦，啊，甲肺部的遐嘛拢拢有迄个血路，啊，你若讲轻的啊，心肝窒窒，心脏急搏跳，嗯，哦，啊，有个人呼吸较困难，爬楼梯啊，是讲要爬一个山拢无法度，运动的疲惫喘哦，这种甲血液循环有关系哦，啊，那严重的咧，心肌梗塞。哦，足济讲，有诶讲，像我讲心肌梗塞，就是你诶迄个心脏无，
1: 对，
0: 尾啊遐就塞掉啊，头前塞无啥会处理啊，
1: 对对，
0: 尤其末梢循环吼，拍出来以后，咱第二心脏是伫咱诶小腿，所以最近大家拢伫讲即个有疾病，有疾病就对你诶即个
1: 小腿，
0: 小腿即个第二诶心脏过好回动老都动啊，啊，因为你诶有疾，你迄个脚小腿较紧啊。哦、所以讲有气渐渐，你来讲有通、哦、你迄个肾脏功能会愈来愈好，哦，这足重要诶，哦。哦，
1: 安尼听有吼、哦，末梢唔是干只咱诶手甲脚尔啦，心脏头嘛拢算是啦，
0: 目睭啊，
1: 目睭嘛是啦，
0: 有气就是啊。
1: 啊，你呐末梢即个微血管啊，顾无好势就亲像破水来讲，这叫做健康恐怖诶杀手啦。了了心肌梗塞，梗塞嘛，啊了了就瘫痪嘛，中风嘛，啊你目睭就会歹嘛。包括你腰椎嘛，拢算是呢，
0: 对不？微血管全身都把筋干掉啊！
1: 对，腰椎，你那微血管叫脱掉，你是爱，就是爱准备洗腰椎，赶快意思呢。来，咱今麦来请教博士啦，吼。足济人拢无咧注意末梢神迄个微血管的这个障碍啦。疏忽了，伊袂晓保健嘛，我拢唔知嘛。啊，你外口无人咧甲你教这啦，啊嘛无人开发这个产品啦。啊，你是不是引发到足严重的疾病？
0: 这个微血管吼、哦，哎、hey. 哦，你若控制不好吼、哦，哎、hey. ，都是不断的在生病呐。
1: 对，
0: 啊，你微血管搞好吼、哦，哎、hey. ，拢是看你微血管有通无，
1: 哦，对对。
0: 所以讲，这个微血管呐，末梢循环呐不好，哦，耳啊，有人
1: 哦，耳啊嘛是，
0: 耳机都小心点，一只放个点点，嗯，
1: 哎哎，啊无，
0: 迄个会烦死，
1: 哎，微微失眠嘞，
0: 嗯，啊，那个困未起啊，啊，脾气个无好，点咩骂人啊，耳机机叫啊，
1: 哎对，哦，
0: 啊那中年人吼。莫说新闻啦，无好，哦，都变样
1: 啊
0: 啦，
1: 啊，都无好样，
0: 都无好啦，所以就差人一扎机啊。
1: 对对。哦，
0: 人是，你若讲莫说新闻好，哪不充血，苗会充血的。
1: 莫说新闻好。对对
0: 对，讲这个足重要。啊，女孩子的有当时啊，莫说新闻无好，排卵嘛未顺，经痛，吼、哦，啊，过来不孕症当中造出来，
1: 吼、哦，
0: 啊，过来咱若讲年纪是较侪，功能较退化了，哇，
1: 嗯，
0: 哦，卡手那种新闻无卡，就手啊麻。啊卡吧，对不对？
1: 对，
0: 这款的情形哦，非常容易这个嘛是会中风啦，啊是心脏不好啦，啊过来非常容易糖尿病。
1: 哦好，啊你听有哦，咱的耳啊内底来鸡啦，
0: 哎，
1: 也咧蹦蹦叫啦，一只蚊啊定多咧，刚听到蚊啊咧飞啊，迄嘛是你的内哦，这俩做微血管。嘛算末梢嘛，
0: 也
1: 嘛算循环败嘛。
0: 哦，
1: 啊，查甫人我咧讲歹少侪啦，那较中年来啊吼，若讲定咧讲你做海流啊，唔敢受罪的这吼、個，就是你的微血管嘛不好，无到强的嘛。后来过来查甫人啊，嘛爱足注意的，哦，子宫啦、卵巢啦，个功能啦异常啊，会迄个每一个月来乱呢吼，这都是拢末梢的问题。好、哦、来，好、哦、啊，即摆来吼、哦，你爱注意的就是讲哦。咱的脚的末梢呐，循环袂好，水肿啦、
0: 啊，
1: 哦，啊糖尿病啦，啊你就扶袂起来啦，啊走路过会拜拜嘿
0: 啊，
1: 嘿拢是你的末梢出问题啊，
0: 你内底深层的静脉出问题。
1: 哦，来过来，咱来请教博士啦，你来听详细哦，以后恁就会晓人，你甲你讲，你嘛知讲哦。你这莫怪你走落拜咧拜咧，你这就是末梢已经出问题啊，对不？来，咱人要健康啊，除非啊，这个血一定爱通嘛，一定爱顺畅嘛，对不？啊，体质未使虚寒，吼、哦。啊，咱请博士哦，咱大家啊，这个甲咱讲一个常识，甲真正正确的观念啦。
0: 哦，所以讲迄个阿公讲的吼，血爱通，血通气通，人才会顺通。啊，体这个人的体质性的变化，哦，就是讲你的鼻湿胃寒，吼、哦，体质就下较寒冷。所以讲，一个人标准的体温，咱定讲，哎，标准的体温是37度，你体温保持好少，伤冷也袂使，伤寒也袂使。
1: 对对。
0: 啊，大家了解，咱的体温呢，哦，像讲咱等的这个姜黄来讲，
1: 听
0: 迄个姜黄咖喱这个啊， 咖喱饭、咖喱鸡内底有一个姜黄，你食咧温度会甲你诱起來，所以讲你体温啊降一度落，吼、哦、降一度，你代谢循环就无好哦。哦，体温啊降一度，代谢会降偌济呢？12%代谢。哦，所以讲体温不能不平衡哦。过来，你免疫系统会下降30%、哦。所以讲这个体温足重要。哦，莫讲啊，忽略讲啊，我卡手会冷气买插伊。哦，这是足重要。过来，咱啊人较寒冷哦，寒冷人就毛病直直造出来。
1: 对，
0: 啊，过来心烦无氧气上未够。嗯，啊，你思考逻辑对不对？拢有当时啊会较无正确，专注力也较无够。啊，有当时啊。诶，负面的思考啊，我唔知安怎无，啊，这人安怎无，啊是，哎，我到啥毛病咪造出来无，啊，侬学袂想哦，所以讲，咱那讲体温呢，讲37度，普通咱是上适当是36，
1: 36度
0: 的话，像我今日个撸了点着36.3哦，
1: 啊是，
0: 我
1: 嘛拢正常诶，
0: 正常哦，所以讲，咱保持这个体温，对你的脑部、对你五脏六腑拢总最好诶，哦，希望讲。啊，咱的体温，咱来去量30几度，但是咱正内底，咱肉体内底体温稍37.2度。
1: 哦，体内内底啦，哎，内底啦，来，哦，咱听朴叔安尼讲，你就知啦。你甲看伟人吼，寒天也未到，你话风你头呀，伊话冷条条。
0: 哦，你也讲着，我这朋友因太太就是安尼，
1: 系啊，
0: 出国，咱南皮我讲会拜托诶。
1: 哎，伊话冷条条，你甲看迄个人，迄个人你家己你走路你注意看，有当时啊偏的都。
0: 不一样嘛，
1: 做一样。
0: 啊，暗时讲要困觉，用安滴吹冷气啦吼。啊，伊讲滴压棉被，穿会怎食，佫穿会怎食过啦。
1: 实在是真哦、啊。所以啊，那我来讲哦，咱人爱注意，咱即马去到对拢，咱量体温嘛。你也爱保持着，超是36.5度左右啊嘛，对不？啊，你若去降落来剩35，你唔通讲啊，袂啊，我这无发生。其实你降伤低，你嘛是。对身体无好呢，就代表你身体出问题
0: 啊
1: 呢，
0: 哎，
1: 对不？来，哦，来，咱即摆来请教朴叔啦，吼，你恁个间研发的团队啦，吼，针对着这个微血管肺炎，要会顺畅，哦，要有流会顺，啊，体质开，卖有去有虚寒，咱首选的，咱上好的天然物，到底有啥物特色甲功能？
0: 哦，这个吼，咱个研究团队特别选这个三大国家的国宝的植物来去做这个配方哦。咱内底有三种，第一种哦，有印度的，也有大陆的，也有法国的，因为大陆遐瓜，伊植物足济嘛，有好啊，咱也要去选哦。第一，咱就选印度这个姜黄哦，咖喱饭、咖喱鸡哦。姜黄伊的故乡是伫这个印度，然后现在我采用印度，因为印度咱迄个就是说莱恩哦，莱恩哦。这个朴树，敢研究这姜黄，研究到久，伊嘛去留美，甲我美国，咱的好朋友，吼、哦，丹尼尔，古博士，拢总共同研究，伊嘛推荐，所以咱用这个印度的姜黄树，吼、哦，95%以上啊，你莫外口英粉英茎，迄2%外嘿哦，伊效果都未错。
1: 迄食都无好，
0: 啊，所以是要创啥？伊抗发炎，啊，要提升你体温，改变你的体质，吼、哦，足好的一个植物，吼、哦，过来用到迄个北新疆。哦，北新疆这个罗布嘛，哦，这我定你地点，地点在定你讲，所以来这种做些迄个营养成分，食了嘛会较好困，啊个血管会放松，哦，啊过来较袂脑神经衰弱，脑神经较袂衰弱，都是正常，较袂困袂起，啊个耳仔会肌啊，
1: 或者
0: 你困讲买有肌，啊加神经衰弱，都是这个罗布嘛来代表，哦，过来咱用化骨，哦，化骨这朝鲜剂。哦，咱那普通电视里讲，吼、哦，白白是肝油，制作方法无同，
1: 对，
0: 效果都无同。伊迄是油啊，伊是水灰剂，吼、哦，啊，咱的是，咱、哦、的是朝鲜剂，咱的朝鲜剂会当，会当做食品，啊，要的是油啊管理。啊，这个朝鲜剂对不对？不是伫韩国哦，伊名做朝鲜剂，吼、
1: 哦。哎，对，
0: 这个伫外国法国啊，拢做蔬菜，吼、哦，甲个化人工，伊对咱人体肝脏啊，甲。大迄、那个肠燥症就好，所以大家个研究出来，伊内底上重两个成分，我说杨基酸啊，个绿盐酸的咧，哦，伊过肝啊，过会当过这个肠燥症的咧，吼、哦，啊是讲血管较无好，拢会当啊上重给配角咧，姜黄，
1: 姜
0: 黄，脾湿胃寒过肝，哦，啊朝鲜剂嘛是过肝、
1: 啊，
0: 你搞对不对？你无萝卜嘛，甲血中怕通上面到你全身60兆个细胞，
1: 哦，
0: 这是说三阳开泰，三角鼎立，健康才会胜利、
1: 啊 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

0: 好来，即爸母你听的吼，只要那咱用印度姜，因内底姜素含量较悬，哦，足悬的。过来用这个朝鲜籽啊，就是要哪过咱的肝，哦，过咱的肝。安尼啊，但是你要过这几项，上界重要一定要有一项叫做萝卜嘛，要怎啦？要打通你所有血路，血路哪通你接落物件，唔只我都疏散到每一个部位，每一个部位，对不？好来，
1: 剩一项就是传头、传路、传头前了，对吧？有印啦，传头前啊。
0: 今麦咱过来请教博士啦，你研究四十多年啦，你上爱用的药物、植物啦、萝卜嘛，这个萃取物啦，到底伊的活性成分较健康？健康的功效是你的对。
2: 哦，这个萝卜嘛吼，诶，包只还搁一斤药厂催我呢。诶，伊讲食银杏白果拢无效。啊，伊讲诶，阿要用啥？我讲萝卜嘛，伊讲我毋捌听过，伊就无滴研究嘛。
0: 对对。
2: 我传一份资料讲，我最好伊嘛要做这个配方的这个萝卜嘛。哦，阿洪弟问讲，这个萝卜嘛内底有啥活性的成分？吼、哦，伊内底有黄酮类这个化合物的配糖体。强调啊，伊内底米两项足重要，所以金丝桃干，啊个虎皮素，吼、哦、虎皮素，啊个银香干，吼、哦，这个血管较袂硬化起，吼、哦、啊金丝桃，吼、哦、金丝桃这个食落你较好困，所以通以外人个会好困，啊那讲伊个健康的功效，你哋吼，伊、哦、血管伊食落的血管。那个松弛，也不较放凉。哦、你也食西药，直直扩张扩张无动，袂使、哦。
0: 对对。
2: 而且是放松，和你血液循环。所以讲，拄只阿峰甲这个阿华讲啊，这是真正食的，和你一千一条血拢从循环以后，那有印你哦。啊，这个食的对不对？第一当降血嘛，当降血压，过当啥？过滤的油脂，过滤目睭，因为油脂迄、那个。胃血管上侪，啊，甲目睭胃血管上侪，啊，伊食落会当软化，啊，血若通，对不对？血液都袂免惊讲血液正管，啊，甲袂脑神经衰弱，哦，嗯、啊，尤其呐年纪姐姐啊，哦，机能退化，血管收缩、啊，动不动就高血压，食这个拢袂讲高血压去，哦，啊，过来营养分上高，咱都较袂。太烦恼啊！烦恼就是讲脑神经衰弱，伊爱记啦、头壳晕啦，这种好多改善的哦。哦，啊，上当是糖尿病。
0: 哦，糖尿病啦。
2: 啊，糖尿病人对不对？都写信嘛，无记卡、记手、目睭无看，对不对？哦，啊，神经嘛拢伫萎缩去。哦，啊，所以讲这个脑糖尿病人，那食这支哦，天天好，一四五，达刚好，一直舒服哦。哦。都免惊有气发炎啦，啊，都浮肿啦，吼、哦，较热的，拄只阿公嘛讲。脚盘热了对不对？还是小腿个热了对不对？
0: 嗯，
2: 弹不回来。
0: 哎，弹不回来。
2: 哦，啊，这吃了，不过对咱那个一千一条血管，它也该软化，啊，够靠韧性，因为内底有个银香干的咧，
0: 好来
2: 够弹性。
0: 哦，你听博士爱讲就知吼，萝卜嘛会当放松咱的血管，和咱的血液你流较顺。过来就是安那呢，伊人咱会软化咱的血管，过降血压，过人会好困。耳孔内叽叽叫的无，会造成迄个阴性症的啊。你就是爱食这样物件，我爱食这样物件。来，啊来，咱过来请教博士啦吼。这个三合一啊，天天达康好啊，你所采用是

0: AM 1071。
1: 喂，当然了，我就找农那个农行政院农委会，伊讲，哎，你若要做研究，做农事所就好啊。啊，研究了是一个参考。哦，我找来找去，要是要找印度的哦，伊外省的新闻就是这个姜黄素，
2: 对，
1: 我说苦苦命哦，啊，伊健康的效果足重要。食这个物件，哦，我拢有那些我袂提名片好人呢，我拢印一个说姜黄素的效果伫倒位，安怎呢？啊，伊啥成分呐？哦，你这个姜黄素大爱记哩，固胃肝胆，
2: 胃肝胆。
1: 哦，会改善你鼻湿胃寒，吼、哦，过当解毒，这上重要，这是足好嘅物件，所以我逐天拢食。哦，但你较袂讲鼻湿胃寒，
2: 对对，
1: 吼、哦，啊，卡肠会无力气，这足好嘅物件，吼、哦，啊，过来食落对唔对？哦，我常常足侪问题，足侪人有问题，就是讲卡气胃凉，自己佫唔知要食啥，你食补血，加氧气有够呢，体温袂提升啊，食这类提迄、那个咱的迄、那个体温会提升。卡七味都拢未冰冷去，哦，所以讲强着冰冷的人一定要食，逐天好，天天好，哦。过下这个上重要，就是这个荨麻疹。
2: 哦，荨麻疹，嘿，
1: 荨麻疹对不对？破，迄条起身下来，安尼一扑一扑啊。
2: 对对对，规身躯的。
1: 啊，够有个人哦，我有强着过来哦，都手手啊，甲身躯甲绕啊，扑一扑过来。
2: 哦，
1: 迄种鼻湿胃寒，哦，迄款的，所以讲若无这个来解。家己嚟食，迄个类固醇啊，
2: 类固醇无啊，
1: 啊是迄个牛咩啦，吼、哦，抗组织胺咧啊，即来讲，哇，看卡袂哦，嘛是赶快接起来，你无基本的治疗无多，哦，啊，这个中国医学院、美国、德国拢在研究这个食姜黄，神仙丸以后体温够提升，会当预防阿兹海默症，
2: 哦，
1: 这相当重要，哦，啊，有诶，这个姜黄素会醒血，促进醒血，所以讲有的人。偏头痛诶，对不对？
2: 哦，
1: 胃无通，啊，佮迄个体温无得提升，所以他个直直疼。咱即个姜黄会消炎止痛的效果，哦，啊，即个罗布麻啊，佮加即个姜黄类，哇，你安会记，种种个怕痛，你安袂记啊？
2: 哦，
1: 啊，过来，即个姜黄对胃也足好的咧。
2: 哦，
1: 即一个会当控制你胃口咁紧张，啊，就救紧你啊，啊，胃发炎咩，胃溃疡咩呀？这我都改善了哈，啊，有人爱变烧酒的，就惊讲那个脂肪肝对不对？
2: 嗯，对。在
1: 这里会给你改善，特别得到肝病还是脂肪肝的呢？这个姜黄素伊的功能是多样化哦。
2: 哦，有够来功能足济啊啦吼！你来听博士安尼讲，就知因是安那要用印度姜，姜素管过来伊会当补肝补胃，改善咱脾胃寒湿的迄个症状。上界重要，你若做个荨麻疹的啦，吼、哦，人你来个食，吼、哦，以后这个情形就会改善。啊，过来为安那做个偏头痛，即马做者
1: 啊，吼，卡
2: 手尾拎机机，啊，暗时现工几啊机几暝，我来讲你含困，你都无早困，你就是爱食这個，达刚好啦，哦，达刚好。来，咱即马过来请教博士啦，吼、
3: 哦，
2: 你保管植物内底啊，大家拢做爱用这个草神剂嘛，哦，你拄啊讲过。你若看到蓝水灰剂，迄叫做药啊嘛。
1: 对。
2: 哦，你爱记好诶。哦，用这个草神剂，到底有啥物活性的成分，甲伊的健康功效？
1: 哦，这个草神剂，你也别看到迄个剂，都是过关。嗯、
2: 都过关的。哦，
1: 但是这世界当中有迄个公认的研究报告出来，所以讲咱卫生部公开。嗯、啊，你若讲结扎器，嘛是这个剂吼、
2: 哦。对。
1: 大小剂啊。
2: 对，
1: 益生玻璃种族这些啊，起码是帮助，但是无研究，那唔敢用了吼。
2: 嗯。
1: 好，阿峰，你问讲这个超神剂，吼、哦，伊活性的成分是啥？两大种，哦，这代表性有迄个杨基酸，哦，说西拉林，吼、哦，啊那西药的水灰剂是西利马林，啊，这是西拉林，伊当中啥？肝炎，你若肝发炎的是肝指数伫走起，踮着 GOT、GPT 走着，我即着甲你调整，伊当排毒控制发炎，啊嘛较袂脂肪肝。啊，内底有绿盐酸的咧，咱上烦恼，咱所有五脏六腑拢细胞，即个氧化，伊该控制这氧化，较袂伤到你肝的细胞
2: 嘛，
1: 细胞安尼。啊，伊健康的效果咧，大家了解哦，伊会促进这胆汁的分泌，
2: 嗯，
1: 较袂讲。有只迄胆结石啦，
2: 哦，
1: 即若有分泌的正常，就较袂讲胆结石，哦，啊你肝咧较袂发炎，哦，肝硬化，肝较活性，哦，所以讲即个一旦提升你的肝脏的即个功能，啊免讲压力啦，是啉烧酒，哦，啉了你啊肝都特别发炎啦，吼、哦，啊慎重，即足特别的，所以特别吹， 讲这个产品，讲对这个肠燥症，连闭结，连咩都晒黑啊，
2: 或
1: 是等下蠕动无好黑啊，哇，这个水位之功，你看这朝鲜之功，一旦给挽救这个症状，改善这个症状，哦，安尼嘛，食这类，如果对咱的迄个动脉静脉嘛，都有帮助，特别心酸，这是辅助啦，哦，
2: 辅助，
1: 嗯，
2: 哎，伊内底吼，哦，你听博士就知吼。听博士讲的，在朝鲜剂内底就是朝鲜剂嘛，杨基酸加利盐酸嘛，会当保护改善肝炎、肝指数，帮助肝排毒，预防脂肪肝。即马脂肪肝的人足济啊！啊，利盐酸会当预防肝损伤啦吼。啊，你个拄啊博士讲，这个物件除了安尼，有啊，佮外带着啥？外带着讲你呐。肠燥症的人来吃，马龙庄会改善啦。
1: 对啊，对啊，讲到这个讲，特别有帮助。
2: 来，因为咱时间有限啦，吼。
1: 嘿。
2: 啊，来，咱来，来讲一下这个针对天狗破树啊，针对着即卖起码存的人足侪，足侪人你要爱了解讲，要安怎才有法度把这起码存来改善啦。
1: 哦，这个荨麻疹吼，目前吼，这个发生率咱台湾要20%，20%以上哦吼，啊，拢伫迄个女性较侪。
2: 哦，
1: 像我家己员工300几个吼，嘛是有那发生，嘛是拢女性，30岁到50岁这方面。
2: 对。
1: 哦，迄哪个发作起对不对？皮肤都拢红肿，啊，痛起来呢，那也硬起来呢，吼，拢咧嗯，一粒一扑安尼啊，严重诶，哦，这个诶血管性哦，你会来滴红红。血管性的水肿，啊，目睭也无，啊，不然嘴唇都搁翘起来哟，或者有嘴唇，不是讲皮肤了，嘴唇会翘起来。
2: 对对。
1: 哦，啊，你呼吸也较无好，吼，那呼吸较无好，我希望去看医生啦。哦，啊，普通荨麻疹的没有改善，对不对？第一改善伊的体质的改变，啊，循环的改变，这两个原因引起的，哦，体质你无改变，都体温拢足低啊，
2: 哦，
1: 啊，循环无好啊，希望用这个。达刚来天天好，达刚好，医师傅来改善。
2: 啊嘞吼，今麦来吼，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咱这个脚尾手尾，当然大家拢知啦吼。咱来讲一项较重要的啦吼，来，哦，较重要的。这个咱人啊，今麦足侪人足够偏头痛。
1: 哦，偏头痛够侪。
2: 食药啊，拢食无效。
1: 系啊，迄个食几天咧啊？
2: 咱也来食达刚好，敢会当改善？达刚好，医师哦，会当做调理改善嘛？
1: 那这好，阿公你讲达刚好，医师傅的代表就是讲一直舒服啦，
2: 一直爽快起来，
1: 对，就舒服吼。目前这个偏头痛的有够多啦，所以我西药要去做，拢做几天，拢无法度改善啦，
2: 对，
1: 都止痛剂尔吼。世界吼，查甫的是咱6%尔，啊，那女性的18%。哦，所以讲我厝国开药标，动不动遐种偏头痛的来。哎，搞要食西药，我讲你食未改善，无你加看麻嘞。吼、哦，你食天天好，达刚好医术，甲食看。哎呦，阿侬改善又怎么样免食啊？吼、哦，啊，台湾来讲，这个杂，咱都叫我讲过，杂波啊，吼、哦，医呢，啊，杂波三，所以讲杂波较济，
2: 较济嘿。
1: 啊，目前这个偏头痛的吼、哦，有够济人，超150几万人以上哦。啊，所以讲你看嘛，迄、那个普拿疼。拢做袂完，
2: 做袂好拉袂。
1: 啊，过来疫情嘛是爱食头壳疼，哦，甲心了头壳疼，筋了头壳，因为血管收缩头壳疼。啊，你若要食好食啊，用这基本治疗，达刚好145吼来去甲食。啊，这个发生就是讲这个血管收缩啦，啊是扩张性大的问题啦。
2: 哦，即引起偏头痛
1: 啊。所以我第二讲一句啊，阿峰啊，偏头痛是一种病啦，
2: 对啦，
1: 痛起来要人命啦。哦，你也讲要食这个止疼剂，一时的尔，
2: 对不对？
1: 用这来治这个治本啦，吼，用来天天好，145来治本。
2: 哦，食咱达刚好，一直爽快，一直舒服起来，这个配方就对啦。好，来最后啦，吼，因为咱时间有限吼，来，咱最后吼，咱来这里做请教博士啦。咱三合一达刚好。一输五啦，一里爽快啦哈、
1: 啊！
2: 对三米宽人上爱需要来补充，
1: 或者吼，或者这种朋友大家了解吼，胃肝胆无好的人一定要吃个预防这个胆结石、胆结石哦。啊，你嘅平常时足爱吃这个冷饮的人哦，啊是讲吃这个。特别食蔬菜，拢无要食只姜啦，有无？也是姜黄只，所以引起这个鼻息无痕，啊，佮动不动就感冒，动不动感冒，一定要食，哦，达刚好145，吼、哦。啊，你若讲体质无好，动不动就酸痛， 哦，啊，动不动有那些荨麻疹，皮肤不好，
2: 对，
1: 这嘛爱打工吃，这个天天一四五来调整哦。啊，卡丘味灵奇奇人，我会当做见证，你有吃，你讲保证哦。卡丘味灵奇奇哦，啊，加寒冷人，我吃一直改变哦。啊，为体质做不好啊，啊，是讲年纪姐姐机能退化哦，你要爱机。啊，有当时是暂时的，龙龙叫我呢，吼，做成风机滴飞过，叮咚叫伊啊，吼，一定爱食，吼。啊，过来末梢循环无好，吼，有诶空嘴较恶好诶，迄时当地血液循环无好，吼，啊，暗时困未起够帮助，吼，啊，那些讲话拢声，拢未巴定，吼，把肌肉疲劳，即秒当用这来去调理，
2: 吼。
1: 啊，卡卡积水迄啊，脚胀啊，头胀啊，有诶人他到听啊，你先啦，你甲摸诶，弄弄。
2: 哦，
1: 他讲那乱乱去啊！你讲你讲，我他讲拢足够听啊，咁乱未乱乱，心烦无好，鼻息胃寒，累积水分伫头部吼、哦。过来，那个爱啉烧酒的，肝无好的，啊，只用肝去检查，拢爱食吼。啊，希望讲这个那讲啊，咱厝是大人，记得看伫退化期啊，就先他讲控制的。那个叉子啊，滴滴滴溜溜滴溜溜，拢讲啥袂记，这也袂记
2: 哩
1: 啊！
2: 哦，
1: 啊，过来观察卡的发炎的人，因内底有迄个血路泡通的萝卜嘛，啊，够消炎的迄个姜黄滴嘞，
2: 哦，姜黄诶，
1: 诶，所以讲这个足好物件，所以讲啊，这个啊有诶女性嘞，吼，经年期来就听，哦，都来听，生理痛去啊，爱紧个啊来吃，好，啊，我希望讲。哦，小病都爱医啊，唔通大病再来问东
2: 西。哦，当然咯、哦。来，以上健康常识。

0: 来，古兰阮所唱的有重了啊！来，咱来进广告哈。咱这长辈时代阿翁都要跟你讲，这支产品后回绝对起价。你看阮昨推出啦，只啊那特别叫迄个配题来讲，因为阮这支产品离安药安迄个老人院就对啦，甲永兴村小路是排第一名。哦，过来。离病院内底啊，咱销路嘛非常的好，哦，因为这支产品啊，阮党也特别交代，你这十几年来，阮一直拢无甲恁起价。哦，啊，咱这爸母啊，你最听阿会，因为我昨推出，我就甲恁讲过啊，即来那过去食过这支，特刚好医师有诶就对啦，大家昨来你甲看。真正拢大组的大组的，咱刘妈妈一边就摕六组啊，都摕六大组啊，三个后生，两个查囝，佮家伊本身的食，我安尼咱拢半年之后推出一届，吼，哦，半年之后抽出一届，我安尼若听陈博士你讲，你就知鼻息危寒，真正爱食。来，我即卖讲一落你听吼，咱台南嘛，住伫即个六甲，咱。一个纯大姐，哦，已经七十外，要八十啊。伊讲因较早产生的因生活作歹，啊，我知影吼，啊，往住东山的人，我知影六家迄个面拢种啥，种菇啦，菇啊，
1: 种菇，
0: 超香茸嘛，
1: 香茸
0: 种足济，嗯，啊，遐个人啊，六家迄个面的人，我知影香茸种足济，啊，迄位人拢足早就起来做工开，啊，较艰苦人，我跟你讲哦。这个陈大姐啊，伊啊，较早那我听你甲恁讲一句话，你看足济妈妈有骨质疏松啦、头风啦、偏头痛啦、手变形啦，迄种啊啦，较早人拢对死的做倒转来啦。
1: 你
0: 硬死做，陈大姐讲，哎呦，我当啊过来遮，就我唔知讲遐艰苦，即卖吼。月来无通啊，讲一般啊，月来你食啥物烧酒、烧酒鸡，啥物咧麻油鸡，啥物咧啥物生的鸡，啊做啥？哎呀，做烧酒芳、西北鸡、四地芳。伊讲吼，会过未过啊，拢总无通啊芳啦，
1: 吼。
0: 啊，就是食老来，伊讲我吼，就是亲像阿公你讲安尼，寒天伊就烦恼啊，伊足惊呐，头壳去扇着风，啊扇着风就痛甲冻袂调。去检查，真正检查袂出来，迄叫做头风。伊食这支啊，甲即卖已经食三年啊。伊讲我无爱迄款嘞，这支产品啊，伊咧食，包括伊个查囝，伊都拢叫伊都爱食。哦，都爱食。过来恁注意听啊，肠燥症的啦，迄，那个入来食物件歹巴肚的啦，胃寒啦，你个皮肤会白、会痒、会痒的啦。去医生遐，医生讲啊，你这啰。过敏啦，拢抗自主啊！哪只哪只身体哪歹，糖尿病的人、糖分的人，绝对爱食保护你啥？莫维持血管，莫烧。吼、哦！我阿咧讲，长起来买哈，我拢敢问，阿华嘛拢甲调咧刚刚问。啊，你食了第一人感觉啥？脚尾手尾作烧。吼、哦！啊，热天真正烧甲，迄、那个身躯真正烧甲。我甲讲咱人啊。您注意，拄啊，博士嘛，你讲伊个专业的哦，这物件伊你见落来，我来讲哦，咱人啊，体温一定北内就对啦，一定爱37.2度，迄、那个北内温度爱遐悬，保持着咱规身躯的运作。你甲食这支，逐工好，医师都无唔对啊。我来讲哦，伊这内底加姜黄素啊，就咱咧讲的COVID哦，正印度。那個、印度金融类抽的可可品，咱的吸收率啊，95%以上。咱咧食迄个姜黄粉有无？咱吃迄姜黄粉啊，你食，拄啊博士嘛，你讲只要2%呀，只要2%呀。来，啊你注意听好嘿，今仔日咱原本漳州村呢，也够只要19组，啊拄啊电话哦，博士你会加询，你讲这個。重要的为教育的时候，就足侪人搁起来买啊！哦，足侪人起来买。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 你对即马就开始食，寒天到，你免大鱼有满条条；寒天到，你免惊脚尾、手尾冷叽叽。你胃甲顾烧起来，咱出外朋友，人啊，亲戚朋友，招要来食啥物，你逐项都会使甲食。蔬菜、水果做你甲食，你免惊安怎胃下的吼、哦、来。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我来讲吼嘿，咱最后这边然后嘿，后边无个推出啦哈，唔是无个推出啦，后边无这个介绍啦，后边无这个介绍，后边推出绝对起价。哦，我会当甲你讲，国内到目前为止，也无人敢甲你讲食这个物件嘞。你的脚尾手尾，食一阵啊贵，你的脚尾手尾烧起来，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哦，你拢你姜，你嘛食足济啊啦。嘿，唔是我咧讲啊，姜你嘛食足济啊。你食完制作看，足简单。足简单啊！您注意听，你看这人，我咧讲吼，恁那些我这足简单的一款的啊，印度姜条的可可面。法国的这俩做啥？迄个做，迄个做啥？迄个做朝鲜鸡。好来，大陆北新疆的萝卜嘛，三种呀，三项呀。来，你注意听啊，达刚好一罐内底六十粒，这边拢无去给我的，一罐两千二，两罐咧四千四。咱配题来讲，这回卖给你去，好，干那纯粹啊这边来。一个两罐，以为你三千，买两罐，咱配提直接就送恁两罐啊，安尼就四罐啊，这真正无咧赚恁的钱啦。卖讲配提因公司因工厂一边，包括阮电台这边都拢无咧赚恁的钱，因为阮所在啊，较早只个爸母啊，拢大家真正毛病足侪。后来你注意听下，买两罐送两罐，安尼就四罐啊。阿峰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啊，用阮两个业绩哦，阁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这是最后一遍啊！后边绝对起价啊！来买两罐，送三罐，拄啊好五罐，优惠你三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过来，一个五罐三千，十罐就是六千嘛！哦，这是阮当的嘛，特别交代这边。拢照顶回安尼优惠哦，咱这长辈时代，伊同款加送两罐互你，安尼拄啊十二罐啊，十二罐哦嘿，你等呀，脚的麻、手的麻、胃的旧筋呢，哦，尿尿啊，就安那湿疹、皮肤痒的、起疹啦，你我来讲，你甲食一组就无唔对啊，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大组的收着拄好十二罐，优惠你六千块。过来，恁今仔日拿电话卡有通，我送你一样。即卖外口真正你无当体，我要怎啊？因为我有注意看过吼，为妈妈这个手腕者拢无咧保养，那嘛唔知要怎？你看足济妈妈若出门哦，掼一粒菜，这手腕者拢大衫大扫拢拍死。来，你今仔拿电话卡有通的细组的，我送你一组，等于哦，你拢甲套咧啊，对咱的镜头啊，这个。甲穿入来，大鼓帽甲穿出来，怎对你的手盘到这个手腕者怎啊？甲你缩的叫做护腕啊，护腕，和咱的手腕这个送你一箱，小组的送你一箱，大组的送两箱，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你那护腕，你那我还讲你那用的胶呢，你连讲你也搁想要搁爱我，无骗你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的护腕是石墨烯的哦，嘿，石墨烯的，而且我经过 SGS 的认证，迄阿爸顶头拢改写 SGS， 甲你检查通过，嘿，只要要以达到医疗级别啊，哦，达到医疗级别啊，小组的送一箱，大组的送两箱，今仔日拿，安尼剩几组，我等下佫统计一下，吼，来，我来讲小组的收到就是五罐的达刚好一四五。一四五五罐，以为三千，佮送一组 SGS 石墨烯的，这 SGS 认证石墨烯的护腕，过咱的手腕的哈，佮送你一组来，哦来，啊你也买大组的，就是收到达刚好是十二罐，吼、哦、含送的多十二罐，以为你六千以外，佮送你护腕两箱，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你甲食一粒脚尾手尾袂冷叽叽， 吃一粒安怎，耳坎袂叽叽叫。妈妈吃一粒啦，吃一粒头壳袂去散着风，就开始你听的吼。来，买电话机啊卡哈，来以上广告吼，以上广告来。啊，咱这爸母，因为我来讲啊，后手安尼，留我统计一下，因为我讲这半年正推出一届呀吼。啊，我希望讲咱这妈妈，这爸母啊。你都若感觉我来敢那足惊寒，我即卖甲你讲一句话啦，吼、哦，咱朴叔嘛，我你甲问的时阵，含亚洲这个病院一个医师，你讲啦，伊讲你甲这爸母啊讲一句话咯，你若有朋友，你住院，你去病院啊，住倒伫门床顶的啦，你对头甲尾，不管伊身体偌好啦，你甲摸伊的手尾，大家都冷叽叽。大家都冷叽叽，安尼你就知道，体温、脚尾、手尾冷叽叽问题出在底啊啦！你若不是手安尼烧烫烫，我跟你讲，你免惊，含倒尾去倒遐机会都无可能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较紧的哦，嘿，因为我还讲剩无几组哦。吼、哦，都亲像咱朴叔你讲安尼，体多拢唔免烧钱，你多人啦，好好，你脚尾手尾甲顾烧，代表你的末梢神经顾好势，迄、那个循环顾好势，你拢免惊出啥物毛病。吼、哦，那你讲诶，迄一个医生讲，啊，你都唔免烧钱，你都甲问讲，恁朋友你住院，迄、人不管你身体无好，只要你住院，脚尾手尾拢，你甲摸啦，脚尾手尾拢是冷诶，绝对冷诶，你无迄款诶。叫做身体虚寒毛病就对你来啦，身体一定要顾起来。真正阿公甲你讲，烧毒要顾起来。我阿公无你甲伊操蛋，我身躯啊，真正你摸着，包括脚尾、手底啊，你甲我摸，真正烧烫烫。好来，等于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咱的查囡仔，你当大人，每一个月来洗，巴肚尾啊，由伊啊疼伊啊，你囡仔人哦叫。早晚一粒一粒得，早晚一粒一粒得。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大家买好着。是安那，我会讲安尼呢。真正，阮这支产品足好个好，哦，足好个好。当时是安那会介绍阿个只个，因为我来讲啦。吼、哦，阮家己的时代人，阮母啊，阮拢，我来甲伊讲，较早善，你无早去保养身体，所以我咧甲咱，我咧讲，即个时代人啊，咱身体爱甲顾好，上基本的，卖有脚尾、手尾冷叽叽，卖有到寒天就讲伊手尾咧惊寒，安尼你就记得啦，吼、哦，安尼知无？食物件为甲顾用，迄、那个卖有危险。我来讲，什么物件伊都会使食，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个物件好到什么程度，连讲啊，你若去听到人讲哦，我食什么不好，拢唔免小钱。这支产品，你等伊，只要准时甲食，今年的寒天，凡是你休啊都穿袂掉啊，迄对咱的体来烧倒出来，这是正常的啦。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这是你啊，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来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洗匀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071
1: 新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唔知恁食饱未？啊，今仔日同款吼，阮本身嘛非常的热闹啦。同时邀请到咱有三家业主持人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住咱中华区哦，我叫阿伟，啊，我边仔咧，哈、啊，我边仔咧，
2: 空中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嬤大家好，
1: 较大声咧，较大声咧吼，听堪断了吼、
2: 哦。我先断，我先断两个呀。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1: 啊。嘿是。
3: 啊，各位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各位士大人吼，阿伯阿姆啦吼，大家好，我是阿仔。
4: 啊，我客串的啦吼。啊，咱来欢迎全国啊，咱所有听小，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咱来欢迎金台湾以及花园电台所有的全国啊的听众吼，啊，欢迎所有爸爸妈妈啊，利用宝贵的时间来收听阮，互你安心俱乐部，由着阮阿伟、阿甲阿发、阿仔、啊小弟我啊是汉万的龙泉子弟，我合作嘉宏，来自嘉义东石啦吼，啊，再次过来。啊，暗时和阿伟、啊阿发、阿仔做节目，啊，真感谢恁给我这个机会，啊，会当来空中甲爸爸妈妈培养感情啦，吼。
1: 是啦，啊嘛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咱现场哦，唔免立即个电话，0800-097-098，咱这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啊！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吼、哦，咱这部进行的同时，有想要听的歌曲，拢总会使卡咱现场的电话来开讲、来点歌、来报道。要找阿伟，要找嘉宏，也是找阿发、找阿仔，拢总会当卡的专线。而且唔免立钱嘅专线，公司是一间哦，真大型嘅公司啦。为咱爸爸妈妈所设想嘅，当然你卡电话免钱，开讲免钱，甚至咱讲电工产品上架附上，嘛拢总免互恁开运费嘅吼。0800-097-098，
3: 0800-097-098。
4: 啊！我发现咱这团吼，啊，这嘛不是歌舞团啦，吼，
1: 是
4: 啊，咱这团算作快乐团，
1: 嘿是
4: 啊，要带来给爸爸妈妈健康快乐的吼，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恁若无爱点歌选曲，啊，恁若有早孙啊啦吼，还是早囝，
1: 也未
4: 记，也未完成，
1: 是是
4: 啊，阮只有两个引导的，
1: 嗯
4: 啊，一个阿发阿仔吼，这两个也未娶，
1: 对，阿伟啊吼，算已经娶某啊，
4: 阿伟啊啦，
1: 哎，十外年也未娶啦，
4: 阿伟啊，十外年唔个娶，那真个娶，叫人某共同卡骨，
1: 无，只嘛纯娶你会讲灵，
4: 啊，所以阿个阿家宏是话那未使啦吼，啊，因为家宏已经成家。啊，但是也未立业啦，吼、
1: 嗯。
4: 伫立业上啊，诶，路上也搁咧拍拼。啊，阮这个团队啊，拢总少年家啊，来咧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1: 来，喂，你好。
4: 嗯，啊，这不是你的鼓掌专线啦、啊。
1: 哎、欸，
4: 这个是你拍波啊？
1: 应该是拍波啊专线，因为因兜有两线咧。
4: 哦吼，因兜两线。
1: 这线我较未记诶。
4: 这拍波啊，这林刚爱甲输入一下，讲起来这拍波啊专线。
1: 对。
4: 啊，无啊，唔知要甲听，啊唔甲听啦吼。
1: 嘿。
4: 啊，因为其实你嘛会使卡起来讲话，因为唔免钱。啊，人迄位拍波啊专线是讲啊，惊开钱，你知无？
1: 系啊。
4: 啊，爸爸妈妈恁卡来向阮开讲，一块五角。拢总开公司的头家美国人袂要紧啦吼，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伫即几个月来对阿伟、阿发、阿仔啊的照顾，啊，感谢所有全国空中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啊，阮就那亲像你家己的后生啊，同款，那像你家己的厝边啊，家己的孙啊。啊，做恁来甲阮欢呼，来甲阮切歌。啊，恁若点歌， 啊，拢会怎会使互恁指定讲吼？啊，要看吼，啥物人唱啊？
1: 是要叫阿发来唱啊？

0: 天你年老的时间啊，你用偌济时间和你的囡仔做伙啊？我上重视啊，嘛是我上珍惜的，就是讲啊，我的妈妈三十一年厝啊，我最近和伊相处啊，我每一天拢珍惜和伊所每一分钟，因为咱是咧和伊做伙日子倒头算啊，所以讲。伫遮，我哪会当啊？逐天和我的妈妈啊相处做伙啊，是我上快乐的。
1: 是
0: 啊啊，嘛拄啊好啊，是阮老母啊生产我啊诶，母难诶一个月份啦。
1: 哦，嘛是家方的生理啦。
0: 啊，所以讲我这个月啊有调工吼，甲公司啊申请一寡物件，拢总是人客咧讨的。吼、哦、啊！要来遮甲大家做优惠啦，吼、哦！啊嘛，要互恁大家食健康，尤其气候咧变迁啊！啊，我敬的产品啊，就像我老魏讲的吼、哦，全国除了吴清扬老师，
1: 嘿
0: 啊的节目，啊吴清扬老师的产品拢真赞哦，
1: 是，
0: 但是伊的产品特别济啦，吼、嗯，讲、哦、真正的，伊是啊千拖啊往来豆浆啊，吼、哦，拢总有。即我伫咧替伊广告啦，吼！哎呀，我用我的广告时间替伊广告，德盐、
1: 嗯、
0: 啊，伊都食的、用的、穿的啊，拢总有。啊，家宏啊，甲阿伟，阮的福利安心俱乐部，阮集中生物科技啊，伫市面嘛，一定程度的知名度，
1: 是，
0: 阮拢是以保健为主啦，
1: 吼！对啦，
0: 哎呀、啊，啊，所以讲除了吴清扬老师物件比我比较济以外。无人会当胜过我的产品，
1: 对
0: 我有百几种的产品，嗯、我敢若骨头酸痛药有十几种，
1: 是
0: 啊，十几种你会想啊，对肌有效，逐肌拢有效，
1: 对，
0: 因为咱全身躯啦吼，骨头酸痛啊、有三百几种啊，诶、这个
1: 酸痛症，
0: 酸痛症啦，
1: 啊，所以啊，咱啊如果每一项啊如果有对症下药，都会当互咱爸爸妈妈会当改善。你骨头酸痛症的问题啦，啊，拄只高宏毛讲啊，咱所有的电台通路啦，要找到超过一百支的公司，真正是找无第二间啊。除了吴清扬老吴清扬老师伊之外，过来就是阮集中生物科技，才有法度吼、哦、找了遮尼啊优秀、遮尼啊好的产品，要照顾咱爸爸妈妈的身体。爸爸妈妈身体那如果啊照顾了有够用。咱后半世人，你家己尊严，你靠你家己照顾。食到年老了后，少年拍拼，已经老火老肝，为着今日时势咧拍拼。食老了，咱的观念爱小改变一下，替家己想哦，卖阁为着今日孙咧想啊。即马拢爱想着讲吼，什么时阵咱家己身体会当过了愈来愈好，卖讲恶化哦，过了愈来愈好，当然。咱以后就免去请看护，你就免开钱去看医生，甚至都无需要趁钱分医生开啊啦。
0: 这、人讲少年吼啊，趁钱吼囝开，啊，食老趁钱分医生。
1: 系啊，
0: 啊，我讲医生吼啊，确实是受人尊重的一个职业啦。
1: 对、哦，
0: 但是那对我来讲。啊，医生和我又爱又恨啦，吼！
1: 嘛是有影
0: 啊，当然有诶，真侪专业知识必须爱问医生，
1: 问唔对。
0: 但是医生阁是一个无甲你负责任诶啊，一个节目是安怎讲无负责任？一开刀无甲你保证好，
1: 治
0: 病无甲你保证好，
1: 是。
0: 哎呀，啊那食阮诶产品，阮是邓兴康甲你挂保证啦，吼、
1: 嗯。来，喂，你好。
2: 喂，阿伟你好。
1: 哎，梁妈妈你好。
2: 啊，我今天没当点歌。
1: 哎、欸、呀、啊，你想要听什么歌啊？
2: 我点条迄无缘的情歌。
1: 好、哦，无缘的情歌，吓。好、哦，是像是你无缘的情歌。
2: 嗯，哎、欸，迄就未当讲。
1: 好，
0: 未当讲。哎、这避免啦。
2: 讲出来，讲、出来，我们都一边
1: 啊。哈哈哈！哎，用着废气啊，吼。
2: 对啊，
1: 好啦好啦，
2: 我
1: 来解释足久诶，哈，
0: 我你足惊恁人诶呢？嗯，
2: 无啦，好凶啦，
1: 哦，好凶啦，系啦，我娘妈妈讲了对啦。讲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啦，哈，啊，少年的当做夫妻，老来就是要做伴啊。即爸爸妈妈，即老同侪啊，大家互相小照顾哈。
2: 哦，谢谢。
0: 啊，虽然你也无。

0: 人的牵挂啊，等下给你做安排。
1: 好，
2: 好，再帮你做安排哈。好，谢谢了妈妈哈。好，来，现在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路专线，咱爸爸妈妈、咱大哥大姐，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曲，当唱阮唱妈聊妈妈呢，打电话起来开点播就好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那甲阮卡咧啦吼，啊，无阮这唔知影恁信号
2: 啊，
0: 啊有送出去无？
2: 有恁有听到无？
0: 啊，阮的节目有啥物爱改进的无？啊，爸爸妈妈欢迎恁来甲阮批评指导，来甲阮看架，当作咧看架你家己的囝儿孙同款安尼吼。啊，因为阿伟甲阿仔啊较清楚啦，阿发甲阿仔较清楚啦吼、阿伟嘛播音已经历练真侪年的时间，啊阿伟吼啊讲实在，伊是我的老同事，啊我伫伊身躯看到一项物件，啊阿伟对爸爸妈妈的尊重啊，甲孝顺，以及啊伊甲对咱听友。啊，即个爸爸妈妈的感情啊，确实拢甲恁当作家己的爸爸妈妈安尼咧，甲恁看待。啊，我嘛真希望讲啊，有机会坐伫即个播音室啊，会当受恁甲阮牵绳，甲阮疼惜啊，受到恁的喜爱啊，会当互阮愈做愈好啊，像家宏为一台电台啊，做甲正是有150几台，全国联播吼。为透早6点啊，甲暗时6点啊，即马暗时8点啊，由阮阿伟啊、甲阿仔、甲阿发啊，继续来甲恁扩大服务吼。但是因拢经过专业的训练啊，一挂镜头要食啥物啊，你暂时有啥物辛苦病痛啊，是你拢会当卡来问。我讲阮公司暂时呐，伫播音事业全国啦吼。啊，我若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
2: 用蒙掉蒙掉。
0: 啊，有人会感觉讲啊，家宏讲话遮夸口，啊，爸爸妈妈这毋是啊，这夸口，这还是自信，
2: 这嘛是自信。
0: 哎呀，啊，是安怎阮有这个自信，因为阮的产品啦，吼，啊，阮会当对电台、袂甲电视台，会当互咱过去上资深的黄西电、西电兄啊来甲阮做代言。当时阮一支古乐机档啊，要让西电兄来甲阮做代言，伊是来经过看阮的制作，佮家己下顿去食，食了好，连面的丈人都食了好，伊才愿意免费来甲阮代言呢。佮包括咱的芒果公主，咱的
2: 乔佑，
0: 乔佑啊，伊嘛、是互伊妈妈食到骨头酸痛啊，拢总啊好去。伊才愿意来甲阮免费代言，阮拢不用请的，阮拢用感情的。啊，爸爸妈妈，电话甲卡好起来，啊，甲家宏、甲阿伟、甲阿财啊，发开讲一下，互阮知影恁住伫倒位，恁有咧甲阮收听，啊，互阮有一个热情的鼓励，互阮有信心，会当为这个啊老年的节目，会当愈做愈济啦，吼。啊，阮暂时电台啊，逐个月咧扩充啦吼。
2: 是是，来喂，你好。
4: 喂，我要点一条歌。
0: 点什么歌？
2: 大姐，你想要听什么歌？
4: 我想要点《坚持》。
2: 坚持，
0: 坚持啊！
2: 嘿，
0: 坚持是要一个斯丹利斯的，还是柴？
4: 坚持啊 ，Only 哦。
2: 好 ，Only 哦，坚持
0: 啊！坚持啊！你头先讲的甘暖甘暖，我听说你要点坚持。哎呀，真是！我是讲，得爱去等去厝去啊。
4: 哦，无啦，恁的产品就这样，我食较都好啦。
0: 安尼吼。
4: 啊，我想讲，哎呀，恁那个继续安尼坚持，替阮最好的产品。
0: 好，感谢。
4: 又食，我叫我的身体，唔再愈来愈勇健。
0: 哦，这种较严肃的鹅肉真少呢。
2: 哦，阿你阿你真重。
4: 哎呀，我真正只是啊听，啊暗时啊听，啊恁的节目真正有听起来足自然的安尼。
0: 安尼吼。啊！你拢伫车顶听还是伫厝？拢伫车顶听还是伫厝听？
4: 进去佚佗，拄啊伫高速公路环顶，
0: 哦，
4: 都袂歹啦。
0: 我是讲，你若伫厝咧听，啊啦，安尼甲阮听未听？你电钱后个月，我才甲你到处一挂。
4: 有啊，伫厝嘛是安尼咧。
0: 哦，安尼啊，无啊，我讲生笑的啦。哎呀，因为迄电钱我唔知你听偌济。
2: 就烧到的哦，一个月一两万块。
4: 嗯。 反正真正像阮食较多好个呀。
0: 安尼吼，感谢。
4: 吓，行去目睭个，哦，真正，阮妈妈甲阮爸爸嘛，拢食食较多好，拢做学了。
0: 感谢感谢感谢，这位姐阿个鼓励。啊，有你的鼓励，予阮更加有信心，予阮更加认真，更加拍拼。今日物件调工较创个较俗咧，都为着你即句话，吓啊！
4: 感谢，感谢。
0: 好好，啊，你认真听啦，吼。那有需要则买，啊，无需要咱听节目就好啦，吼。
4: 哦，我甲你买国际吼，食较多，你也电话甲我查落去。真正买国
0: 际。安尼吼，啊，我真无用通甲你查电话，因为真多咧做节目吼，吓啊，我用则甲你查吼。啊，有时间来台中五日啊，再来华为阿发阿仔皇帝啦吼。哎、啊、好，谢谢，
2: 哦、谢谢，谢谢大姐，
1: 谢谢。
0: 啊，我今日抱着一个任务吼，啊，阿发甲阿仔啊，拄啊好当开始啊，进入这个播音事业啦吼。
2: 是是。
0: 啊，边来听者，
2: 来喂你好，
5: 喂阿伟要不要甲恁点歌？
2: 嘿，妹妹耶。啊！你点什么？听什么歌啊？
5: 那个黄色灯唱的《英雄》。
2: 哦，英雄哦。嘿，
0: 卖面你拢卖到几点？
5: 我收收的拢差不多十点嘛。
0: 收啊，十点我今天搁在卖啊。
5: 系啊，你唔知哦。
0: 暗行礼拜。
5: 行李好啦，行李拜，啊个爱趁钱。
0: 哦，我是讲那行李好，这拢车早就卖完啊。
5: 啊，我个拢袂较暗嘛，啊，人因为阮这附近拢有人会暗上班呢，啊，个拢阁继续袂安尼
0: 啊。这个卖面的其实人我真熟啊，啊，伊拢中昼都咧听我的节目，
2: 系啊系啊
5: 系啊，
0: 十点听到暗时十点，啊，拄啊好伊工作的时间，啊，其实你嘛真辛苦吼，
2: 是
0: 啊，卖面啊徛几工，啊，阁有当时啊伫迄个遮热的环境当中。啊，要煮一碗小火火的面啊！其实卖你看卖面真简单吼，
2: 就这个就好嘛。啊、
0: 但是
2: 你头前前置作业爱较济啦，
0: 每做一份，
5: 哎呀，拢爱宽料啊，搁去买菜啊。
0: 每做一份事业吼，拢爱头前真济布置啊，真济用心，才有法度煮出一碗啊，互人客食了啊，会温暖心房、温暖目肚啊，食会温饱的面啦吼。
5: 啊，嘛是啊，感谢家宏啦，拢帮我食这只好的产品，我唔叫他都卖只久，啊，
0: 不敢当，这钱拢恁家己开吼，你甲我感谢，我会歹势，因为我也无钱通买，互恁食，拢恁家己买，是算较俗安尼尔啦吼。
5: 对啊，阿你安尼个算咧，甲阮斗三工啊，互阮身体勇健。
0: 安尼吼，祝你身体健康，生意兴旺，吼。
2: 好，阿英雄，大家帮你报上哈，
5: 好
2: 好感谢，好，拜拜。
0: 啊，感谢哦，今日安尼就骨力通电话起来，甲阮点歌。
2: 嘿，
0: 啊，阮做节目上爱的，唔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卡电话起来甲阮开讲。啊，卡电话起来甲阮点歌，电话0800-097-098。啊，我今日有三个问题，啊，头家有交代哈，叫我一定爱甲恁问。啊，代表讲恁平常时上课啊，阿仔家发啦吼，
2: 是
0: 啊，是不是有进步啊？有用心无？逐工拢请遐侪医生、教授、博士啊，共同咧做伙研究啦吼，啊，咧做伙甲因啊，讲即个产品啊的由来，以及甲产品的效果、甲产品的制定啊，因两个真优秀吼，老实讲。啊，因两个嘛拢有读相关科系啊，诶，这个啊
2: 科目啦，
0: 科目哈，
2: 是
0: 啊，来啊，阿仔，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咱人哈啊，由几块骨头组成的？
1: 由206块骨头。
0: 哦，安尼未歹，哎呀，这个安尼哈啊，有这条有曲解啦哈啊，问阿华一个，
1: 是，
0: 什么动物？啊，伊个会修相等，
1: 什么会？
2: 动物，
1: 动物哦，
2: 嘿，
1: 菇啊，
0: 菇哦，
1: 嗯，
0: 嘿，
2: 啊，伊当娃娃菇，
1: 嗯，上少应该拢有200几年，250几年哦，
0: 250几年，上久的有啊，甲250几个，
1: 有，
0: 250几，
1: 256，
0: 哦，安尼对，系啊，这拢有历史记载啦，哈，啊，我问阿伟，这对阿伟应该来讲就真简单啦，哈，啊，全世界第一样保健品是啥物？
2: 第一样保健品，咱爸爸妈妈应该拢捌听过，就是 上古早叫做鱼肝油，
0: 对，正确，
2: 对。
0: 啊，但是迄是错误的吼，迄阵科学无发达，鱼肝油是唔对的。
2: 因为鱼肝油有加红，为什么讲唔对？因为鱼肝油是油油着鱼的肝脏落去提炼的。啊，但是你有想到想过无？鱼的肝脏伊本身就是咧代谢毒素的，伊有肝脏来去提炼这个鱼肝油的时阵，咱爸爸妈妈你所食的是不是甲鱼来鱼肝油内底一挂重金属？鱼肝油内底一挂毒素，拢作为食入巴肚内底。
0: 对，啊，今日吼，啊，要感谢所有的全国爸爸妈妈，啊，秋分已到，啊，连咪要入秋啊，连咪要冬天啊啦吼，啊，一挂心血管疾病，啊，咱要食啥物？有诶，三酸甘油脂伤高呢，胆固醇伤高呢。吼、哦，爸爸妈妈，血油血脂伤高，惊中风，惊心肌梗塞的，惊你认真听，啊，我等下吼。会隆重来甲恁介绍啊，一项物件啊，保证互你三工内去检查啊，保证指数甲你对脑清歪啊，免烦恼啦吼。三酸甘油脂伤高会安怎啊？会腰笑炎，后尾啊腰笑癌，
2: 胆
0: 固醇伤高，后尾啊你血管会塌掉咧吼、哦、啊，这拢是一种真严重的疾病啦吼、哦。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再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0: 啊，咱再来正式来介绍咱今日的产品啦。
2: 歌要歌是要，还是要迄落？
0: 徐在林啊，
2: 系
0: 啊，恁看上会晓唱，还是恁要先唱，还是要先播歌？
2: 无咧，先来播一首歌曲好啊。咱独家有咱好朋友点播歌曲，叫做《坚持》嘛。啊，你吼，
0: 珍惜啦，
2: 嘿，珍惜啦，
1: 珍惜，
0: 嘿，刘大姐啊，
2: 系啊，
0: 甲咱点的啦吼，
2: 对，
0: 坚持，
2: 对，
0: 啊，希望咱对咱的身体照顾嘛爱坚持啦吼，
2: 对，
0: 来共同收听。

0: 一首好听的歌叫坚持啦，不是坚持哦，咱到厝的咧煮饭咧用迄坚持已经吼、哦。真久无摕出来用啊！
1: 哎呀、啊，咱爱用三控数的，你唔好去用迄个字头的白体啊，啊是一般迄种铁芙蓉的，
0: 对对对，
1: 啊，迄材料会生癌吼，
0: 拢会叫做当金属啊。
1: 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啊，伫这个冬天将近要来临啊，真是一个热，日时拢一个真热，早暗会小可寒冷啦吼、嗯，
0: 因为昨已经寒露啊呢，
1: 昨寒露啦吼，寒露就是代表寒天的露水已经来啊，啊，我讲一年二十四节气啊，拢代表着伊无同款的寒意啦吼，啊，咱今日我甲公司争取到一个啊，全国上好的嘛，全世界啊，人伫德国卖上好，伫、嗯、台湾。咱上水的欧巴桑啊，介绍的吼啊，做啥物 KD 小鱼油啦吼，咱一罐卖2000多块，
0: 2200块
1: 咧。啊，咱今日吼、嗯、啊，我会甲恁做一个正特殊的优惠啊，爸爸妈妈，鱼油大细汉囡仔拢爱食。你如果甲有血路未顺、红骨仔筋的眼啊啊，这个目睭啊会酸涩模糊啦吼。因为伊内底丰富 DHA 啊、EPA 甲 Omega 3啊，这拢是咧食咱所有心血管疾病。啊，咱冬天若到，尤其你有心脏病，尤其你有啊，这个血管病啊，就是血流血渴、三酸甘油脂伤高、胆固醇伤高呢，吼、哦，安尼降袂落来，啊，三酸甘油脂伤高。啊，最后会得腰椎炎啊，什么人容易得三酸甘油脂高？你知无？啊，就是亲像讲，你有咧饮酒啦、食油车啦，吼、哦，啊，过来，就是真济有个人误会讲伊素食，伊袂中风。其实你食素食，你的大豆软磷脂的油啦，吼、哦，大豆沙拉油，迄下子不饱和脂肪酸。啊，咱爱食饱和脂肪酸，咱才袂结血油，袂结血脂。啊，咱若血流血渴，全国鱼油上好用。但是鱼油外口含量有够诶，无够诶，恁根本毋知影。外口一罐有3000，有2000诶，嘛有1000诶啦。啊，讲真正诶，啥物叫做好诶鱼油？咱来为德国啊，为深海，为细只鱼吼啊，来提炼制成诶。用冰冻的技术来甲提炼吼，啊，就亲像咱进前啊，甲迄南极磷虾油同款吼，啊，伫破冰船顶悬啊，咱抓着鱼，就随伫船顶甲结做啊油，甲伊所有的精华油拢抽出来，啊，会当甲你通血咯，会当甲你串血管，你若油落啊血落血渴。

0: AM 1071，
1: 流行嘛上欠会，啊，到台湾的欧巴桑陈美凤，大家拢知影，
2: 是
1: KD 小鱼哦，
2: 对，
1: 啊，咱今日这个 KD 小鱼哦是安怎？我会这样推荐，啊，我家己一个啊阿叔，原本吼、哦、啊已经曾经啊啊曾一届。第二届分同款继续吃，啊分继续吃，然后又搁脱掉咧，又搁要去称。啊家宏本身，我有讲啊吼，其实我身体真健康，
2: 嗯，
1: 但是我唯一有一个缺点，啊我家己分食真重，
2: 就是食分食真重、
1: 我因为一天我长期思考产品，恁只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知影吼、啊这个鱼油，今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别项保健食品拢无吃，拢袂要紧。你鱼油袂使无食，你鱼油你爱逐工当作饭安尼，逐顿你爱甲重视。啊，你若无用，一工早暗嘛一定爱甲食。我保证你会当食到百岁，吼、哦，食到百岁拢袂有血管病，袂有心肌梗塞，袂有血脑血口。啊，咱的胆固醇有好的胆固醇，甲歹的胆固醇，悬的下做 HDL， 低下做 LDL。LDL 就是歹的胆固醇，若伤高脑红字的，你得做你家食。啊，我一个朋友本来三酸甘油脂啊，迄嘛算我的阿叔啦吼。啊，因为迄是对阮爸爸安尼叫我的阿叔啊，嘛是算我含我顶下伙啊。啊，当然你想阮爸爸共辈分吼，本来千外，医生一直叫伊要住院，三酸甘油脂加高。啊，会影响到你的腰椎炎，啊，真侪人胃痛唔知影，啊，腰椎炎唔知影，当作胃痛咧医，啊，那医拢医袂好，伊啊搞尾变腰椎癌，腰椎癌是癌王哦。啊，你内底啊，咱有丰富的 DHA， 就是咧食啥？啊，我讲食鱼啊，恁得爱问我吼、哦。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阮兜饲五十几家的鲈鱼，景鱼就对啊，啥物鱼油好歹？我一家家婆，我一家就知影。啊，我讲过去是安怎？咱真侪爸爸妈妈，恁拢会听人咧教囡仔讲：欸，你爱食鱼啊？你
2: 才
1: 会变巧哦。
2: 对对对。
1: 其实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食鱼啊，唔是会变巧。食鱼啊，内底鱼油有富含 DHA、EPA、Omega 三，伊会互你记忆增加，唔是会互你变巧啦。吼、哦！啊，古早人就直接甲囡仔讲啊，这互你变巧。啊，其实你若记忆好，甲变巧其实是同意思
2: 诶。
1: 因为你记忆好，老师咧教啥，你咧学物件，你就加速紧诶。尤其你无爱丧失脑诶记忆诶退化，你一定爱食啥？食 DHA。吼、哦！啊，过来，你无爱老人痴呆症，你爱内底有丰富诶 EPA 甲 Omega 三。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三项物件，你爱食有够足量，嘿啊！你每一天上少爱食有食的就对啊啦吼，爱有食一百迷你谷以上，吼、哦、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记忆歹啊，目睭模糊、酸涩、熬老外油的，你今日甲食咱的 KD 小鱼哦，绝对！我甲你讲，今日食，明仔载虽有感觉，三酸甘油脂高呢。我要甲你讲，你甲食三天，至一礼拜你去甲检查，那一千个无，你降落来到五百个，我无甲你收钱啦吼。啊，今日这个物件，我抱着要来结缘呢，因为我甲你讲吼，全世界全国啦，鱼油伫我的节目袂甲变变叫，但不管是欠费，我今日是安怎，阁会有鱼油会当啊来互这个爸爸妈妈。啊，是我调工阿伟甲我拜托。
2: 是啊，
1: 阿伟讲伊的节目需要啊一挂好的产品，
2: 对
1: 啊，来给爸爸妈妈。啊，无，大概拢老到少的，大家拢卖无够。
2: 系啊，
1: 像昨 啊，咱卖产品，卖到无半行。
2: 对，
1: 昨卖迄个。
2: 咱拜六卖南瓜子，
1: 哦，拜六啦，卖南瓜子，
2: 卖到欠费。
1: 系啊，真个欠人客吼，
2: 是
1: 欠真济。吼，啊，我咧南瓜子，我就甲你讲啊，食好你卖。放尿禁尿，吼、哦，袂迄、那个放无尿的尿禁袂掉的，一工特别互你会当解决。
2: 是
1: 啊，今日咱这啊，所有咱一粒每一粒都对啊，拢一千毫克以上，足量的啦吼、哦。咱的 DHA、EPA、Omega 三，啊，咱这我跟你讲吼、 咱所有咱阁有内底有天然的维他命 E 群，这就是要食，互咱的精神体力，提升咱的免疫力、抵抗力，互你袂容易感冒，互你袂容易啊过敏。哦，这就是咱今日这支 KD 小鱼油啊上好的成分，印德国的国旗啦。
2: 对对。
1: 啊，因为正是我你讲爸爸妈妈，真济深海鱼。啊！一重金属伤重，你袂使去食深海，
2: 嘛袂使食大只啊！
1: 对对对，较早人咧讲食啥物鳕鱼啦，吼、啊，迄种诶，迄我阿你讲，迄记名我都甲你拍清啊！啊，迄你甲放去冰箱冰，绝对会结冰啦。
2: 对，
1: 啊，我诶鱼油就对啊，你个甲生甲刺，则甲食，你甲放当甲冰咧冰箱，今日收到，甲放一粒仔落去甲冰咧冰箱，若会结冰。安尼，你物件甲寄倒来还我，你搁敲电话去来节目顶边，甲我闹开，讲我讲话无诚实。啊，家宏伫业界就对啊啦，我咧卖物件，第一品质保证，无排害才讲效果。啊，第二一定要照你效果赶紧见效，因为我拢用足量的。啊，全国100%的鱼油嘛，拄啊干呐，我家宏有咧卖俩。
2: 分标。
1: 啊，这要食，互你条条通。食好你大条血管癌通，食好你细条血管癌通，食好你微血管癌通，尤其要食好你记忆好，食好你未阿兹海默症，未好你迄个帕金森氏症。咱詹阿文老师哈，
2: 对，
1: 啊詹亚文老师，大家拢听伊的歌，一条相处的人就是伊唱的啦哈。
2: 是，
1: 你敢知得啥？得帕金森氏症，这两天啊放弃治疗。你敢知这今日的新闻吼，我无白讲诶。詹亚文老师今日放弃治疗，吼、哦，啊，啥人要放弃治疗？因为伊已经对这个病已经无信心。如果你若自少年，你都有咧食这个啊鱼油，食着高浓度，食着纯浓度，食着好诶，食着无污染的浓度，无污染的鱼油就对啊。啊，我就甲你讲，你记忆未衰败。DHA 会当顾咱的大脑，吼、哦、啊 ！EPA 会疏通咱的血液，啊 ，Omega 3会增加咱所有的抵抗力，以及甲咱的免疫力，互咱增加记忆好。啊，我阿你讲，爸爸妈妈，卖讲冬天到啊，烦恼中风，烦恼心肌梗塞，鱼油热人寒人，恁拢必须爱甲食。啊，这是伫德国 KD 渔场。所出产的啦吼，这经过国家认证的哦，德国进口的啦吼，啊，咱做细粒装的，互恁好吸收，会当互恁全营养的补充。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这过去就对啊啦吼，咱啊、台湾上水的乌巴桑
2: 是
1: 一罐卖偌济，恁知无？
2: 即马市面上你咧看到，一盒一百六十粒，真个是2250块，
1: 2250啦。
2: 对对，
1: 行情，
2: 对
1: 啊，因为人有拍广告嘛
2: 吼。
1: 啊，今日我卖这个鱼油就对啊，我若甲你赚半仙钱，我捞晒捞一个月啦吼。中辈时代，因为我这支真正要来和恁结缘呢，
2: 是
1: 要和恁长期来对阮的节目有信心。阿伟硬甲我拜托，
2: 对啊，
1: 但是组数无济吼，只有25组，
2: 是，
1: 系啊，啊未足俗诶，啊，互恁大家拢买得起，啊，要食互你好记忆，你诶孙啊，只要会晓吞，你就互食，伊会比别人较巧，比别人记忆搁较好。爸爸妈妈，你记忆咧衰败，你暗时歹睏眠诶，你食咱诶 DHA， 食咱诶 Omega 3， 食咱诶。EPA， 你会增加你的记忆，和你的脑血袂遐尼旺盛，和你会当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尤其你有曾经啊，绝对袂搁再和你曾经啊。啊，正简单的一个鱼油100%，但是讲到鱼油真简单，但是制程过程真困难，吼，因为伊这是用到破冰技术，才有法度去掠到这些细尾鱼啊，搁伫船顶。啊，上新鲜用活鱼，得甲萃取出来，才会当食出 稀有的活性，
2: 是，而且伊是用这个 RTG， 就是超临界萃取，超临界萃取就是会当把这个分子甲缩小，而且会当我们快速来做吸收啦。而且咱这吼，咱今日介绍咱这 KD 小玉哦，伊有本身有23张的咱这个专利证明，拢是要咱爸爸妈妈长时间来做保养，长时间来照顾咱的身体，拢袂造成任何负担。照顾咱的心脑血管，帮助咱会当改善咱的记忆，会使帮助咱暗时更加好困啦。吼，
1: 啊，今日一盒啦，吼，
2: 嗯，
1: 啊，人上水乌阿桑卖2200块，
2: 对，
1: 啊，阮的公司的定价是2000，不二价啦，吼。
2: 是，
1: 本来啊，我应该安尼讲啦，吼，本来是因交代我卖讲，啊，因的原物料来自倒位。恁两公恁会当家己甲问啦
2: 吼，对
1: 哦，因为这款有保密合约，我袂使讲，
2: 有签保密条款
1: 啦，啦，啊，所以讲吼，因的稀有对对来，吼，啊，我讲安尼，恁应该就知影，所以讲咱的啊，今日我甲广告费省起来，啊，甲公司讲，为着互这爸爸妈妈记忆好，全国的稀有，恁若买着这个今日这个介绍的对啊，甲这个组合一杯。100杯啦，吼，这不是一杯杯十杯呢哦。今日这一杯，甲你杯100杯，今日一克啊2000块，60粒啦，吼。
2: 对。
1: 啊，今日咱来做一个大优惠，
2: 吼，
1: 爸爸妈妈，啊，我等下第二点钟我来做一个试验，互恁看吼。
2: 嗯。
1: 啊，伫遮，咱今日到你先买先赢，我今日等下会买无吼？今日互恁俗价，互阿伟痛苦啦，吼。啊，今日一克啊2000。阿伟，
2: 嘿，
1: 你叫我来呢？
2: 对啊，今仔日只要卡电话开电讲，好朋友，咱只要讲要买一组咱的 KD 小鱼哦，阿伟个人阁赞助一盒一模一样的 KD 鱼哦，和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
1: 阿伟送一盒啦吼，啊，我敢入灶卡都唔惊烧啦吼，头家有交代，赞助咱，和你安心俱乐部二台，会当和听友食健康，食好袂中风，大家会当听咱的垃圾哦。大家会当在空中跟咱做陪伴，头家送一盒，家伙嘛送一盒，买一盒送三盒，60粒的哦。电话0800-097-098 KD 小鱼哦，爸爸妈妈，以后你若买当买到比我较好、更较俗的，以后我的节目你卖听。念几时的，你都卖给我听。啊，我的鱼有哪，让你吃不好。我跟你讲，第一粒起蛋，伊甲冰在冰箱。我跟你讲，若结冰就对啦。迄粒鱼有歹，你不管买送个，你等于就先甲冰在冰箱试看卖。啊，食会让你好记忆，食会甲你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让你袂火炉、火烤，让你中风，让你心肌梗塞，度过一个平安年啦吼。
2: 是，
1: 虽然真正十月咱。借到国家的生日、国庆、双十节，国家的生日啦吼，咱来买这个 KD 小鱼哦，买一罐送三盒，总共4盒2000块，爸爸妈妈，安尼有俗无？吼，就干那一个机会尔，就五组尔。
2: 来0800-097-098，喂，你好。
0: 喂，你
2: 好，大哥你好，
1: 买 KD 小鱼啊、哦！
0: 我一组四组诶，
2: 好，你好，四组诶，你等我一下，
1: 这有够赞诶吼，有得赚有得啦吼。
2: 喂，你好，
3: 我要买一组，
1: 来买一组鱼啊哈，来这买去买厝边啊，也个会好哈。你甲买等于一啊，你啊讲这都哦，啥物人介绍诶？嘿啊，人咧卖2200几，你买。这个
2: 2000块尔吼，
1: 一篮2000块送。
2: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等我一下吼。
1: 来，喂，你好。嘿，来好啦，妈妈。来，你好，要 KD 小玉啊哈。
4: 来，我上。
1: 有啦，你有来买过物件啦？你等我一下。
4: 我等到买。
1: 来，你等我一下。
4: 我讲要一组。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1: 等一下，等
2: 你。
1: 来，
2: 喂，你好。
1: 真正这两天等的拢满线。来，你好，要 KD 小玉啊哈。来等一下咧，啊！我阿你讲，你有心脏病，你有血管病，来来，信雄大哥，
2: 来喂你好，
1: 来你好，欢迎小玉啊！哎，来等一下咧，
2: 你等我一下。
1: 啊！我阿你讲较大声咧，唔免拍摄哈。
2: 是，
1: 今日咱买这鱼油，要顾身体，全国世界上好的鱼油，就是来自德国啊， 降息所有八国的国家，因为海洋的污染，爸爸妈妈，你唔好学白买啊！一定爱买德国的 KD 小鱼哦，食食刚好吸收，随食随吸收啊！
2: 来，喂你好，
4: 喂，
2: 妈妈你好，
1: 来，买鱼有细做诶吼，鱼油大刚刚食，保证你食到百二位哈，
4: 别行诶使无？我即摆拢在
1: 食
4: 保养
1: 诶，即摆食保养诶吼，好来等下
2: 个，来等下个
1: 吼，来喂你好。
3: 哎，嘉宏哈！
1: 哎，
3: 哎，你好，你好，想
1: 要
3: 买
1: 迄个
3: 鱼油啦？
1: 鱼油，你捌伫我节目买过啦哈？好，来电话个咧哈，啊，食了好无？
3: 未歹啊，
1: 未歹哈，食这基底也好，啊，未常常爱困下去度孤，因为伊会增加你的含氧量，有 DHA、EPA、Omega 三，互你以后未基底退化，未老人痴呆症，哈，啊，未丧失基底，来电话个咧，
2: 来电话个哈。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三酸甘油脂高的啦，胆固醇咧降袂落来啦，大腹肚痛的啦，你咱食好油来甲你代谢歹油啦吼，鱼油就对啦，全世界大家拢认同的物件，我阿你讲，大大细汉，你若有咧食保健品，你厝无甲放一个鱼油，安尼无代表你有咧食保健食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逐工食，我家己一工食。量要五包粉，我的心血管，我讲我过去赚65%，食啥物？食一寡通血路的鱼油其中之一。啊，食鱼油吼，食我你讲，你若食鱼油，你甲看你的代谢吼，你放出来吼，会有一点啊油哦。
2: 对对对。吼，
1: 你甲看关顶会有油泡，迄就是咧代谢你身躯啊，即个肝包油、心包油。拢总有效吼，咱的 KD 小鱼油就是熬熬伫遮，因为伊小分子好吸收，啊，今日一克啊60粒，2000块，买一盒送三盒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好来哦，今日介绍的咱的 KD 小鱼油，咱若常常有受脚麻、手臂的问题，甚至咱进前有整个支架的，拢总会当。加倍来做使用，因为即马秋冬季节到位啊，咱人本身收梗，咱心肺梗若收缩，心肺梗若收缩，就会造成咱脑中风，造成咱心肌梗塞，造成咱一下一手的风险。咱今日介绍咱的 KD 的小鱼哦，这吸收紧，效果好，而且完全拢无负担吼。喂，你好。
4: 喂，你好，我是有要做细做诶。
1: 来，电话行咧吼。啊，这真巧，大家拢会晓买鱼油哦。嘿啊，
2: 后来
5: 啊，高兄啊，今仔日鱼油拢做啊，遮优惠啊，啊，敢有大组的？
1: 当咧讨大组的啊。
5: 嘿啊，
1: 啊大组的，你看安尼免啊卖，这刚卖安尼已经超过小啊，头家答应25组。
2: 嘿，
1: 啊无，咱来即通电话甲接。
2: 来，
1: 来，你要来买鱼油啊？
4: 嘿，买2组。
2: 你买2组啊？为虾米你买2组？
4: 我
2: 进前个捌
4: 甲家红买过啊。
1: 啊，食了好无？
4: 啊，就是
1: 食
4: 了好，
1: 唔才
4: 买啊
1: 2组。因为这卖臭车，啊，佫正好的鱼油，100%的，嘿啊 ，KD 小鱼哦。
4: 我之前
1: 捌甲
4: 别人买过，根本真正无效果，啊，佫比你咧卖价都贵的啦。
1: 是吼、
4: 哦。我真系一家甲你买甲2组啦。
1: 啊，咱这佫细了，佫好吞。
4: 对啊对啊对啊，囡仔嘛，我冇咧，给囡仔，只囡仔嘛，食了感觉袂歹。
1: 哦，这食了具体拢会变好啦，嘿啊，好来，你电话起
2: 来。来吼，
1: 好来，
2: 来维你好，
1: 维你好。
2: 要做四组诶，要做四组诶，吼，
1: 来电来行咧吼，这新听友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啊啊仔咧问讲啊，人客咧讨看有大组诶无？
5: 是啊，
1: 啊甲既然安尼啦吼，拍破一个台湾的记录好无？
2: 是，
1: 阿伟，
2: 好啊，
1: 写一个历史啦吼。今日长辈时代，我开放10组，啊，所有我等于甲公司报告，叫我来打啦吼。今日2小组八下啦吼，
2: 对，
1: 咱搁加甲。送一个啦，
2: 好，哎呀、啊，
1: 八两啊，哎，两组的
2: 八啊4000啊，系啊，
1: 啊4000啊，恁两个小人家，啊、
5: 我送一盒吧，
1: 你要送一盒，
2: 阿华送一盒，
5: 阿华送一盒，啊，安尼阿华送一盒，输人唔输阵，我嘛送一盒，
1: 输阵就迄个面啦，哎，大组的就4000块，八啊，佮加送两盒，10盒4000块，安那回，爸爸妈妈。全国鱼油，你买对，买 KD 小鱼油，为德国进口，干那进口税都唔拿，一拿400块啦。
2: 对，
1: 爸爸妈妈， 啊，这顺风度100%，啊，若互你食无效，第一哪食，你若无感觉讲你的红骨仔筋较灵，较袂红骨仔筋慢硬，血管咧通透，较会透，啊，记忆会较好。吼、哦，我甲你讲，你物件甲做，你甲寄倒来用我。电话0800-097-098，座数无济吼。
2: 是
1: 二五组，他拄啊第一个电话发来就满线，剩无几组啊，个位数的。啊，我讲我都伫咱的节目日时卖，啊，济人卖，暗时来到这卖。有缘同款，遮侪人买啦吼！
2: 喂，你好，
1: 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2: 好，你要大座的吼、
1: 哦，有买过无？
6: 谢谢。有，我之前有买过。
1: 甲啥买？
6: 我甲家红买啊，我甲家红买啦。
1: 啊，我家红啦，系啊。啊，食了好不？食了好不？
6: 未歹啊，
1: 未歹吼。
6: 之前手会白啦。
1: 吼吼，啊，以后暗时拢爱继续甲阮老位收听，伊的产品甲我的拢同款啦，同款好用，同款。啊，介绍若卖较贵，恁则甲干交。吼、哦，恁就讲人家红较卖偌济尔，啊，今日用上优惠的啦，吼，嘿啊，来好，等你
2: 来，等你来，吼，
1: 来维六，
2: 我来维你好，
1: 哎，来维六，来杯汽油哈。
7: 您好，我要一个大煮的。
1: 大煮的有没有买过？
7: 有啊，平时都有在吃啊。
1: 吃的好不好？
7: 对啊。还不错，眼睛应该还蛮清的。
1: 哦，对，直接把酒会清，把酒会金啦。安尼你内行的来等你家咧
2: 吼。来，
1: 好来好，
2: 来维你好，
1: 维六，来杯汽油哈。
7: 哎，该大
1: 做哎！妈妈要该大做哎！吼，好来电来行嘞，这拢内行的，
2: 好来，
1: 哎呀，来为了来买鱼
7: 哈。
1: 我
7: 要
1: 该
7: 大
1: 做哎！我要该大做哎！吼，好来电来行嘞，吼，
2: 来为了，
1: 来来好啊，妈妈。
7: 哎，来了，我该大做
1: 哎！该大做哎，电来行嘞，巧的啦。这真正今日若无买，这今日若无该大做哎，代表落底下无赚钱。
7: 免
1: 惊上，刚过有
7: 在卖。
1: 免
2: 惊上，
1: 你
2: 甲
1: 外口讲哈。
2: 好，你等你等
1: 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今日卖只俗，这然后总公司知影，一定红没事的
2: 是啊，
1: 这共拍破人的记录啦。吼、哦！啊！这我就讲啊，一克啊2000块的优惠，买一拉送三盒，小组的4盒2000块，大组的就是8盒，佮加送2盒4000。全国鱼油送上好，我会上好。全国鱼油我会上俗，效果会当甲你直夹大脑啦，
2: 甲
1: 你 DHA EPA 欧米伽三你来袂了。
7: 大大做
1: 十
7: 个
1: 有无？十个有来妈妈，系啊，
7: 嘿，
1: 来你
7: 我
1: 你有
7: 买迄个啦？
1: 你有买过无？
7: 我甲家宏买咧，
1: 吃了好无？
7: 好个啊！
1: 啊，我着
7: 家，规家伙拢伫食啊！
1: 啊，我着家宏啦。
7: 进行胆固醇吼，
1: 惊
7: 悬，你知
1: 影？嘿嘿，
7: 我来讲3个月了，人医生随验出来讲啥，你知？拢降落来，
1: 拢降落来
7: 哦。你知我拢偌烦恼个？
1: 哦。迄胆固醇伤悬，都会中风的心肌梗塞啦。
7: 系啊，伊捌耳仔无？耳仔你知无？
1: 我知。
7: 讲有点讲叫做啥物类似耳朵中风了。
1: 对对对，耳仔会中风，目睭嘛会中风。啊，你甲食这大细条血管拢会通，下做逐条通啦。系啊，来你电话去咧。
7: 我系讲佫有一届吼，伊个那。嘉宏，我问你吼，伊个人迄胃溃疡、胃食道逆流讲嘛，粪坑
1: 哦，伊这胃，伊这对胃帮助真大，因为伊内底有欧米伽三，嘿啊，加 EPA、DHA 会保护伊个黏膜啊组织啦，嘿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7: 一阵啊无食，粪坑无
1: 好。好好，来电话起来，来，哈，啊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一点钟又个连伊就买完啊！啊，我阿你讲，听第一点钟的人拢较好去，
2: 是，
1: 因为先来的先买啦吼。啊，我讲啊，鱼油一克啊2000块，你买对买，送四盒，一克啊等于买送三盒啦，四盒2000块，一克啊500块。
2: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无一顿饭啦，啊，你若今日大组的，佮更加甲你优惠，买8盒送2盒多10盒，4000块。来维利奥，来新天佑哈，来贝西油哈，来电的家咧，这内行的哈，来电的0800-097-098，赶紧卡啦，爸爸妈妈，收收你的买无啦，啊这真正有够俗的，正德国的国旗 ，KD 小鱼哦，爸爸妈妈，细只鱼啊，真正浓缩抽筋萃取的啊，会当食你好记忆，食你袂脑衰白，食好你
2: 诶，肠胃梗，诶，我咧会当通血咯，而且会使降咱的三酸甘油脂，降咱的胆固醇， 让咱爸爸妈妈袂中风，会当平平安安度过咱这个寒冷的冬天啦。
1: 干那只要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就过达啦啦。
2: 是
1: 哦，咱讲实在，甲你清血油血管，甲你软化你的血管壁，安尼你就免烦恼你以后的神经啊会中风。电话0800-0997-0998哈，电话赶紧卡，吼、哦、来为
2: 咱四万两千块，砸四千块为你好。
1: 来，先听一下，来买衣服哈，来
2: 等
1: 一下。
2: 谢周，
1: 好，
2: 来等一下，
1: 吼，等你将安搬上起来呢。
2: 是是，
1: 安尼我爱赶紧落来啊，甲头家讨住数啦，
2: 吼。对对对。
1: 啊，等你0800-0997-0998，哦，
2: 来哦，等你搬上吼，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来买衣服哈。
2: 新朋友，嘿，新朋友，你要大周、谢周。
8: 好好
2: 啊、你等我一下，
1: 打中了盖尔啦。
2: 是，来维你好，
1: 来维你好，来买鱼油啊。
2: 好，收咗一次啊，两千啊，好，来等我一下啊。
1: 电话0800-0997-0998，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差报哈。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
1: 咱中部广播电台以及咱南岛的广播电台，咱各位的爸爸妈妈啊，大家晚安，大家好啦。啊，有听一点钟的，啊，嘛有只听大拍开收音机共收听的。哦，咱现场啊，由着咱阿伟、甲家宏、甲发阿仔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2: 啊，爸爸妈妈，我家宏啦，吼，
1: 是
2: 啊，甲恁请安问好，
1: 来为了，
2: 来要喜迎哈。喂，
3: 喂，
2: 来要喜迎哈。
3: 问
2: 姐姐，
3: 你
2: 管那喜迎
3: 是？
2: 嘿，对，正喜迎，正德国的。
3: 听无啥解释了，你讲了解一下。
2: 来，我叫小姐甲你解释哈，我电话拢满线哈。来等了一下咧，啊！我讲咱的鱼油吼，正德国 KD 小鱼油，别人咧卖啊一罐拢2000多块啦吼，60粒的。啊，我这今日做上大优惠，庆祝国家生日，啊嘛要优惠咱所有爸爸妈妈这几个月甲阮听少，尤其这个月有中部开始甲阮听，
1: 对，佮
2: 有电声南都所有的中北时段。金台湾，即个听友啦，
1: 啊，个人回应的，个人回应的公布的
2: 好朋友。啊，我今日伫我的节目，我已经卖完啦。我这是头家家己留的，我甲起来吼阿伟啊，我自我介绍啦吼啊，我含万的农家子弟家宏啦吼，我的节目也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我是做日时的一台，阿伟因是做暗时的二台啦吼。啊，我这两天。啊，拄啊好，因一直甲我要求，甲我拜托产品，像迄讲南瓜子，虽然啊买倒去，都有人卡来咧学了，
1: 对，
2: 真正有够赞的。
1: 暗时吼，时间一改，哦，暗时交流的次数啊。
2: 啊，今日鱼油我阁卖上俗，吼、哦，人别人咧卖一克啊2000多、60粒的，我这100拍，你爱食破冰船的鱼油就对啊啦吼。哦爱 RTG 的技术，
1: 对，
2: 吼、哦，啊，现伫船顶，现抓起来活鱼，水水煮，细只鱼啊的鱼油，会当甲你通火更降三升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啊，即个垃圾油，吼、哦，火炉火烤，心肌梗塞啦，啊，捌穿过井仔啦，捌中过风的啦，吼、哦，啊，即个红管啊紧会慢啊呢，随食三粒甲食落，随了零啦，
1: 吼、哦，
2: 啊，若食保养的，一天食2粒至4粒就会使啊。啊，我今日卖外销，恁敢知？因为恁在第二点钟入来，我定甲恁介绍一下，但是目前敢若无货啊，吼、
1: 哦。是啊，
2: 咱今日一克啊2000块，买一粒送三啦，阿伟送一粒。阮头家送一粒，我送一粒，总共送三盒，四盒鱼油2000块，全国你买对买，这比起菜市啊咧买鱼啊较俗。过来，那大组的，头拄啊，阮阿仔讲人咧讨，伊怎下麻烦，两个输人唔输阵啦吼。大组的，全啊买2小组4000块，佮加送两盒，十盒4000块，规家伙拢会使食，食互你袂中风，食互你袂心肌梗塞。食好你脑记忆也好，伊内底有丰富的 DHA、EPA、Omega 3，拢100%。食食咧，先啊细汉，咱叫囡仔食鱼啊，讲会较巧。中辈时代，唔是会较巧啦，是记忆会较好啦。
1: 增加伊记忆。
2: 鱼啊，你若食侪，我甲你讲，你头壳袂脑底退化，你袂老人痴呆，你袂得一挂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你会顾你的大脑。大脑的血筋，我阿你讲吼，大条细条，鱼油拢甲你通。目睭会中风呢。他带一个顶点钟，一个妈妈卡来讲，耳啊本来小可中风，拢总听无，耳啊吼吼叫。食咱的鱼油落，耳一个血管一通尔。哦，你听着加足清楚的，
1: 耳卡嘛较袂晓动听。
2: 哎呀，啊目睭嘛加足金的。
1: 是。
2: 哦，啊食鱼油顾目睭，食鱼油顾大脑。食鱼油固血管，我都甲你讲啊，百好无一歹啦。啊，但是未有够俗，租数要无啊。啊，互阿伟来听一条歌，来唱一首歌啦吼。
1: 好，
2: 啊，我落来甲头家敲一个电话，啊，今日就对啊。鱼油若要有对的，爸爸妈妈，咱今虽然还阁热人，但是冬天要到啊吼，已经寒露啊，早也袂冷啊。
1: 是，
2: 先甲食起来等咧，咱唔通到时中风才要来食。安尼较慢啊啦，咱得爱进阿袂中风阿袂心肌梗塞，赶紧甲食血咯，清血管会软化，会软化咱的血管， 啊，互咱会当降三酸甘油脂，袂着腰椎炎，袂着腰椎癌，袂胆固醇伤悬，袂中风，啊，即会当降咱的肝包油、心包油，会当好油、撮番油啦吼。爸爸妈妈，干那即个机会，今日开你2000块救你一条性命，今日开4000块，互你活到100岁，血拢清清清，血拢。无问题啦吼，啊来听一首歌。
1: 好来，这首歌是咱拄只好朋友点播的歌曲《英雄》，来邀请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阿伟唱歌的同时，哦，阮家宏吼去甲阮头家敲电话啊，你头只租数，今仔日租数是愈来愈少啦。啊，希望哦，咱第二点。

0: 来，这首歌是杨哲的新歌，叫做《人生梦》。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1: 啊，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 啊，外口吃味啊，吼。
0: 是是。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啦，吼。啊，他拄啊，安尼加些十外组，恁第一点钟老听到的，拢福气啦，
0: 吼。对对对，是真正。
1: 啊，我讲吼，因为咱有第二点钟，有干那做一点钟的，
0: 是
1: 中波电台以及个
0: 电车电台
1: 啦吼。啊，我今日唔是三无三两三，唔敢九两三啦吼。啊，我今日做一个大胆的试验啦吼。
0: 是
1: 啊，讲实在，阮这个物件，伫我家己本身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加防啊，全国大家拢问得到，有一个播音员拢专门咧做日时的。做十点到十二点中昼的啦吼，来阿仔啊，我来你甲这猪油吼，啊，他都啊，四个拢准算哈，
0: 是。
1: 啊

0: 进来先写，拢先甲登记起来慢食咧。头家有讲吼，来你这猪油甲放落去咧，来，吼、哦、好，来啊，我即马甲拉拉咧
1: 啦。拉拉嘿。
0: 安尼几秒？
1: 哦，差不多20秒了。哎、哦欸，差不多20，对。
0: 啊，你甲看。来这安尼，你甲看，规杯清清，我规杯全甲啉落啦吼。
1: 嗯，
0: 猪油甲加咱的鱼油落，水加落，水油伊30秒啦吼。哦，拢无油味，
1: 是
0: 全部拢全啊变作水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落、個、鱼油会当互你安尼试验的，你甲想？爸爸，你唔敢饲，安尼我嘛无。爸爸妈妈，你唔敢饲，我嘛无阿多。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来，
2: 你
0: 好，
2: 你
0: 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在几多大多？
0: 来，你先登记一下哈。啊，我等你。
2: 我甲你再分享一下，我之前吼，我之前有甲家凤兄有订一座大多
0: 的，
2: 我一健康检查，单酸甘油酯的，会降的，真正会降的。
0: 真正会降吼，啊，未降，未降，我未你药啊，要带。系啊。
2: 对啊，所以我想讲，这物件未歹，你讲我实在。我
0: 甲空中
2: 的朋友也有机会，
0: 大后
2: 机会，当
0: 时也
2: 有
0: 吧，当时看嘛。这真正赞诶！这救人命的产品吼，让、
2: 啊、
0: 你袂脱血管，让你袂三酸甘油酯高，袂胆固醇高，啊，让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胆固醇高会造成咱人足侪疾病，包括你的肝包油、心包油，包括你血管会袂通、袂清，血流血渴，啊，血管壁会硬化，啊，这今日上赞的产品啊啦吼！来，多谢你的分享哈。好，来，你先写嘞。
1: 好，来，先办登记开哈。
0: 阿伟啊，
1: 嘿，
0: 啊，我另外来争取啦啦。
1: 是是。
0: 头家讲，我大概拢为着听你，啊，硬甲公司争取，啊，这本来要起价的物件啦。
1: 对啊。
0: 因为今日实在卖了太俗嘞，啊，这60粒的哦，100趴的鱼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甲你食安怎？我简单去甲你介绍一下，我头拄啊伫遮很试验的，你看这杯油就对啊啦吼，这杯油安尼我甲拉拉的猪油哦，猪油甲滴一粒我的鱼肝油落尔哦，啊物件水啊化掉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阿伟
1: 是
0: 阮头家讲吼，啊你得遮认真啊，带着阿仔甲阿发，逐工暗时拢伫遮做节目。啊！咧陪伴即个爸爸妈妈，啊嘛要做一个回馈，感谢爸爸妈妈自阮二代暗时开台，一直甲阮支持到即马啦吼。
1: 是。
0: 最后，佮开放20组、4组的。
1: 4组的
0: 吼。啊，一拉原价是2000块哦。买一拉送三，因为这是 KD 小鱼哦，为德国进口的，这是尊顶的，拢随甲油鱼啊，细只鱼啊。抓起来就水去处上好的鱼油，内底有丰富的 DHA、EPA、Omega 3，让你吃了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会明。你若咧老目睭晒过的就对啊啦，目睭晒过细细老的，爸爸妈妈，你甲买鱼油回去吃，三天就要甲你见效果。你若吃较重的三粒甲吃，你今日甲吃，明仔载目睭就变清、变金、变明啦吼。吃鱼油对目睭会好，大家嘛知影。吃鱼油对脑子、记忆也好，大家嘛知影。但是你有吃到纯的鱼油无？你有吃到好的鱼油无？正是陈美凤，全台湾上水的欧巴桑，咧介绍的 KD 小鱼哦，就是阮的 KD 小鱼哦 ，DHA。印一个德国的国旗，内底有60粒。我就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爱食1000米尼古的才有够哈，你唔通去食100、200的。啊，今日大组的头家讲去开放最后10组，安尼较公平啦。感谢中部的广播电台的这些听友，以及甲电声这些听友来听一点钟的。今日为着要救恁的心脏病，救恁的血管病，电话甲卡号通。0800-0098，他带这杯猪油，我啉落你有看无？
1: 是
0: 啊，咱讲实在，
1: 嗯、
0: 啊，我都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会乐会客，唔免烦恼，红棍啊金板蓝，我都甲你讲啊，你随甲食，随甲你见效果啦，因为小分子好吸收啦，吼， 啊，我就讲啊，食鱼油吼，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安尼就有价值啦。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安尼若买有只俗的，四啊，四千块，迄、四千块，四千块十啊就对啦吼。你若有材料买到六十粒的四千块十啊，搁写 K D 鱼油的，我赔你四十万啦、啊。
1: 对，
0: 来，
1: 为你好，好，为你好。
0: 来，先听一下。来，买鱼油啊！
1: 你要大做细做
3: 啊？
1: 你要大做细做？
3: 大做安那袂？
1: 大做的加上两盒十盒四千，
0: 嘿，六十粒袂？爱买大做的较会好啦，妈妈，这鱼油够赞的啦，
3: 嘿啊，
0: 这只 K D 小鱼油，
1: 嘿，
0: 你讲，嘿啦，你刚刚听着，一盒六十粒，十盒多六百粒啦，嘿啦，这比你咧买三个较俗啦，救命较要紧啦。
1: 我来给你等一下
0: 吼，啊无你若嫌贵，买细组的我无勉强，无买都袂要紧。我这一捆仔囝，连闽人都买了了啊。
1: 对对对。
0: 我暂时电话拢满线，外口电话啊，新听友真侪，了我倒下咧哈。啊，因为有一挂长辈是在咧报电话真慢啊，来为了。来要去哇，要大组细组。
3: 大
0: 组的，大组的，
1: 来行的啦。
0: 啊，今日若袂晓买大组的，代表你袂晓买物件啦。
1: 是，
0: 爸爸妈妈，鱼油我头拄我就讲啊，一杯猪，一杯猪油，我甲南猪油，甲南两粒我的啊，这个 K D 小鱼油落去，随便水，随甲扬掉，随甲化掉。爸爸妈妈，你搁等于甲我做一个试验，你可以等于甲冰咧冰箱啦，结冰就对啦。鱼油你甲淡掉就好，敲电话来甲我讲你的鱼油会结冰。啊！我钱随寄等于送家你的互相双手交予你，这就是家宏做生意的信用，做生意的原则啦吼。啊，食鱼油保证你袂中风，食鱼油保证你袂心肌梗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囡仔细汉都爱好食，伊目睭即嘛，囡仔拢看电视、看手机啊，目睭熬近视，咱爱食丰富的 DHA、EPA、Omega 3，安尼才会当增强伊目睭的。视力、视网膜会当正常，伊较无容易近视。过来，爸爸妈妈，你家己食，你会袂中风。咱唔好讲吼，冬天到啊，才要来食。进冬天要活，咱就爱赶紧来食，叫咱血更新加清。这我甲你讲啊，这就哪像吼一罐清洁剂，啊，你甲食落去身躯，清你这血更白，甲洗好清气，甲你的油的油垢。甲细细的吼代谢掉，安尼你就袂去踢咧血管，你就袂去踢咧大脑。过来食鱼油，会互你增加你的记忆，互你袂脑底退化，互你袂阿兹海默症，互你袂帕金森氏症。一支正刚好的鱼油，进全世界，大家拢咧买对的鱼油，德国的啦
1: K D 小鱼油啦，
0: 都敢那看到 K D 两字，
1: 对，
0: 你就会使买啊哈。
1: 嗯啊！而且咱爸爸妈妈你也记好，咱外口鱼油算不定啦，但是外口用大只鱼啊提炼的鱼油，你千万唔通买。
0: 还拢有重金属，
1: 对，还拢有毒素。啊！而且咱要食的生吼结晶，咱小鱼的细只鱼啊，伊则无重金属污染，细只鱼啊，伊的所提炼的，则会当予咱身体食完袂负担啦。咱今仔日介绍的咱的 K D 小鱼油，这是吼。咱使用 RTG 的剂型叫做超临界萃取，独家高毛讲，超临界萃取本身就是要你吸收紧，效果好，而且你短时间就会当我的胃肠来做吸收，会当咱的血管较通透的，会当咱脚麻手臂，啊，会当咱的这个颔骨啊筋颔动动，大板筋啊难的问题。做一届帮你来做改善啦。
0: 你都我你讲，过去咱长期拢食猪油的。大家绝对拢会落会考，啊！今日爸爸妈妈要改善你的血管壁，要互你逐条血管拢会通，鼻血管嘛会通。食咱的 K D 小鱼油，啊！今日介绍卖你偌少，一盒两千块六十粒的，人单美方啦吼，全省的欧巴桑上水的两千两百五十一盒啦，
1: 一盒无，
0: 六十粒无，啊！我一盒卖你两千块，佮送你三。阿伟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我送一盒，总共四盒，两千块。爸爸妈妈，啊，两千块够有够食一顿餐厅，但是伊会当救你的命呢，伊会当清你的血管呢，伊会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呢，伊会当降你的胆固醇呢。啊，你唔通要食迄罐子坨吼、哦， 迄拢我阿你讲吼，你食迄西药的降油的就对啊，食西药咧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的，爸爸妈妈，迄拢毒药啦，迄种物件拢代谢袂出来，迄罐子头你甲食食咧，你规身躯，我阿你讲来过敏的，你就做够过敏，啊，就是食咱的鱼油、食 DHA、食 EPA、食 Omega 三哩，一摆摆，中辈时代，左手干啦，细组的。最后二十组写完就无啊，后一点钟绝对互恁买无。啊，恁一点钟若有听到的，恁要爱鱼油的，要爱血清，要爱改善你的血流血口的，无爱互你中风，无互你心肌梗塞的，大组的两小组四千块去加送两盒十盒四千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六十粒的哦，一百拍。KD 小姨哦，啊家宏敢那介绍者，互偌济中风的啦，偌济心肌梗塞的，大家食了拢改善哦。来维你好，
1: 来维你好，
0: 来卢大姐，来你好，喂，
4: 大
0: 组的吼，内行的，这真正要买物件，拢买大组的啦，来电话行咧。啊，这若袂要买大组的，代表你无智慧，因为你就是无食鱼油，智慧无够啦。啊，若袂要我你讲，爸爸妈妈。即来甲厝边啊写花啊，来甲厝边啊借钱来买都会好，因为人外口咧卖一盒两千几块，我大组的一盒卖你四百块啦。爸爸妈妈买来，咱都跟阿公讲起来讲啊，这 KD 小姨哦，一盒卖你两千块，一个就甲你买去。啊，这是爱听咱的节目，才会当得到这个缘分。电视唔信，陈美芳咧介绍，你甲卡电话去问看，一盒卖偌济，啊加红就对啊，物件比伊搁较好。比伊搁较顺，一百拍，下做 KD 小鱼哦。所谓 KD 小鱼哦，就是分子式，伊内底特别好吸收，啊会化解你的啊血流血口，血内底呐血管壁袂清的。啊，我阿你讲啊，臭水沟啊水若无清，规间厝臭光光啦。来维你好，新听友吼、哦。来维你好，要鱼油吼、哦。来要大组啊细组。内行的，吼、哦，这你全国买无遮俗的啦，啊嘛买无遮顺的，来电来行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阁袂晓敲电话，你就差不多免敲哈，因为这个免写五分钟电话得满线，到即嘛，啊，阁五分钟就差不多袂煞，电话0800-097-098。我逐概来做节目，拢爱敲阮头家敲过六遍，啊，阮头家暗时拢咧应酬，拢甲我干交。伊讲啊，你着物件袂煞就好啊，啊，逐概讨。啊，我互遮个爸爸妈妈，恁拢哪像我家己个时代，我哪会当讨无物件通互恁啊？物件袂恁遮俗，我爱甲恁照顾啊，我爱互恁袂中风啊，我爱互恁袂心肌梗塞啦，爱三酸甘油脂会当甲恁降落来，爱互恁袂肝包油、袂心包油。爱互恁卖胆固醇伤悬，来
1: 来喂你好，
5: 嘿你好，我
1: 本来
5: 一座大
1: 组诶，好一座
0: 大组来电话下咧吼，
1: 下面
0: 特别无啊吼，
1: 是来啊，人拢知要伫大组诶，
0: 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
1: 咱厝内底啦，如果有小朋友诶，嘛是会当做使用，因为恁啦，如果即马长时间囡仔都好当会当食咱今日介绍诶 KD 小鱼哦。会当帮助伊记忆活化，会当帮助伊记忆来增加，大脑活化，记忆增加，这人才这就对
0: 了。对啦，内行的，
1: 来维你好。
5: 我
1: 要
5: 爱大
0: 周。哦，来先聊大姐哈，
1: 嘿，
0: 嘿，来。
5: 这个伊的0800-088业务刚。
0: 赶快呢，
1: 加红的加，你是
0: 我加红。
5: 我知啦，就是今嘛才听到。
0: 啊，我的产品有信用无？
5: 有啦，我拢也买你的。
0: 啊，食了有赞无？哦，这大无方的感谢哈、啊，感谢妈妈，你个话我都听到。啊，这块港公司出品的啦。
5: 这
0: 届
5: 这是
0: 偌济，
5: 我。
0: 都港
5: 款一啊，我知啦，我是讲我今嘛才准到暗时啊。
0: 好，暗时啊，以后爱甲阮收听哈、
5: 啊。好啦。
0: 好，啊，咱这是有赞啦哈。
5: 嘿
0: 啊，好来。啊。
5: 当
0: 时收。
1: 明仔再见啊！拜三拜三，我你收好吧。
0: 好，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咧吼。
1: 谢谢，谢谢妈妈。
0: 这真正咱听到都够讲心的，
1: 是
0: 这无方开口你的啦。啊，这真正的，我讲人就对啊，物件若卖了好，你行到对，大家都接受啦。来回应啊，妈妈。 嗯，欸，来你好，我嘉宏，来大组的啦吼，内行的吼，来电的家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吃一个，互你袂中风，吃一个，互你袂心肌梗塞，干那吃这两项就够值啦，开4000块，要共治偌济项，啊，今日开4000块，我甲你治偌济镜头，你敢知？互你袂中风，甲你清血管，互你袂迄个啊心肌梗塞。然后吃你记忆的增加，吃你目睭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爸爸妈妈，鱼油就是咧吃目睭的血管路通道，你着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会明啦。啊，他拄啊一个妈妈，敲电话讲伊本来无吃我鱼油，耳啊拢动听动听，
1: 是
0: 医生讲伊的耳有一点仔中风，吃好血管互清，耳啊着袂中风啦，安尼着听有啊啦。
1: 是
0: 爸爸妈妈。恁的一句话了，包括你无甲我买都袂要紧，恁捌甲我买过，互我拜托，吼、哦，像伊头拄讲的，阮的电话，迄伊头拄讲的，迄就是我日时
1: 节
0: 目的电话啦。
1: 是是
0: 啊，你甲暗时买，甲日时买拢同款，只要是阮，互你安心俱乐部，集中生物科技，今日 KD 小鱼哦，最后啊，今年敢若卖一栋尔，一栋若买无？你得一克啊，2000块阿妹，来维六金昌大哥。哎、欸，妈、欸、妈。
1: 哎、欸，你要滴鱼哈？
5: 哎、
1: 啊
5: 欸，对。
1: 你要大庄细庄？
5: 哎、
1: 欸，
5: 大
1: 庄。大庄
0: 哈，阿廖金昌是恁阿个名。
5: 嗯。
0: 好、哦、好，阿、哦、呢这妈妈啦哈、哦，来电来
1: 电来
0: 哈，啊来维六新听友。喂。喂。
4: 大。
0: 啊。
4: 鱼
0: 油大组的来新天佑，你电话加咧啊！哦，这电话满线。
1: 来维六，
0: 来维六。
4: 喂。
0: 来买鱼油哈。
4: 你嘉宏啊？
0: 嘿，我嘉宏本人，妈妈你好。
4: 对啊，我迄阵要甲你讲，我捌甲你买一个外国骨头的啊，讲产品收掉啊。
0: 好，收掉啊！
4: 哈。你拢礼拜拢无个，拢无个讲，拢无个讲。
0: 好，你啊，我你爱听到胖啦，你有要买鱼油无？你有要买鱼油无？
4: 啊，就是有要买。
0: 好、哦，要买来电来加咧哈。
4: 我细做个啊。
0: 好，你电来加咧，电来加咧哦。现电来拢满线吼，大家拢知影嘉宏啊，伫播音界我是做良心的啦吼。妈妈甲咱教啊，美名如未得，欠头就是路头啦吼。啊，阿伟，因老阮共公司啊，在老阮共公司，拢秉持着同款的心情，阮拢是用着救世。用着帮助爸爸妈妈，要来友好爸爸妈妈，要来照顾爸爸妈妈的心情。阮才去加开暗时这个节目，啊，阮日时都拢爱伫公司研发开发，阮拢爱上班呢。啊，你看阮暗时，佫无少着休困的时间，佫来咧陪爸爸妈妈。啊，物件袂恁遮俗，讲一句较歹听的啦，爸爸妈妈。干那鱼啊，2000块，你会当买几尾啦？
1: 对啊，
0: 对不？你若较贵嘞，干那赤掌买一尾都无够啊！
1: 笨啦！
0: 哎呀，啊，我今日一啊鱼油原价2000块，细组送你3盒60粒的呢。啊，会当甲你救啥物病？会当甲你救你的冠心病、心脏病，会当甲你救，互你袂中风，互你目睭会清会金，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过来。阮的鱼油，互你食会当，甲你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互你袂肝包油，互你袂心包油。爸爸妈妈，食好油，带歹油啦。啊，咱人一定爱有好油哦。咱人胆固醇，你有爱有好的胆固醇，
1: 对，
0: 就是 HDL 吼、哦。啊，你若歹的，还是 LDL。啊，食食咧 HDL。

0: AM 一零七一，
1: 你要大周细周？
2: 细周诶。
1: 好嘞，细周四廿两千吼，你电话起来吼，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独家毛姐，他就别人混用了。长时间吃咱介绍 KD 的小鱼哦，你进前胃食道逆流的，竟然会帮伊做改善。尤其咱啊最近火气较大的，最近咱喙齿花开发炎的，赶快弄好个。为什么？因为咱的鱼油对是会在乎帮助咱抗发炎。你若发炎指数当降低，我来讲。你身躯就袂搞毛病，你就袂致癌的风险。因为发炎，老两字炎叫两字火叫做炎，三字火就叫做癌啦。
3: 对啦，大病胃炎起啦。啊，我都甲你讲啊，正稀油就对啊啦，就是100%啊，爱写 KD 小鱼哦，啊，印德国的国旗啦吼，买好对啊。
1: 来，维力好，
3: 新听友吼。
4: 嘿，
3: 来，你要买稀油吼。
4: 我到底。
3: 来，你要大组啊，小组。
4: 大
3: 组，大组来啊！来，全国你买无只俗只好诶，你买一届，你会感谢我妈妈啊，甲阮收听啦哈。来，你电话起来吼。
1: 咱今大组是十盒，优惠4000元，所有电台通路阿伟也甲交通甲你挂保证，你绝对找无搁较优惠诶，而且找无搁较顺诶。咱今介绍这是全世界上顺上俗。技术相关的稀油，而且咱这是 RTG 的剧情，爸爸妈妈在听好，边边稀油你嘛要分得清楚，有的是 TGA， 有的是 RTGA， 咱今个是 RTG 的剧情，这就是小分子，就是好吸收，第一时间帮助咱胃肠来做吸收，而且咱第一时间吸收了，你就袂造成你颔骨啊紧颔动动。卡巴手臂甚至大半斤啊，哪的问题吼？喂，你好，
3: 来庆红呀。
5: 喂，你好，啊，你卖鱼哇？
3: 嘿，对，来要大组啊，细组。
5: 啊，大组啊，来。
3: 大组的今日，大组的今日买，我去外口甲你介绍，买做小鱼，我嘛袂晓。
1: 来十4000哦。
3: 介绍啊，袂晓。
1: 你等我一下吼。
3: 介绍啊，袂晓介绍，袂甲手拢软去啦。啊，这头拄啊，你甲看，我一个猪油搞进哦，甲辣甲搞进，放啊搞进，我甲啉一半，一半。啊，佮拢无拢袂佮结油，
1: 全
3: 变水啊！
1: 拢变清
3: 诶！啊吼！啊，即、我著甲你讲啊，油迄、那个食稀油诶，当甲你化你诶垃圾油，食你即个三酸甘油酯，食你即个二氧油就对啊，拢甲你改善。重点，伊内底诶 DHA 丰富诶 ，DHA 丰富诶 ，Omega 3丰富诶 ，EPA 会甲你顾目睭，会当互你食目睭清、目睭紧、目睭明，互你食袂目睭晒过细细老。安尼就有价值啦，啊，过来要去甲你治疗啥？爸爸妈妈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今日互你开2000，开4000，互你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目油，安尼改善就价值啦。
1: 是无？
3: 今日佫甲你附加，互你袂中风，互你袂心肌梗塞，甲你清理血油、血流、血口。爸爸妈妈正讲清血油的清洁剂啦。哈，这 KD 小鱼油啦，啊，你食我 KD 小鱼油，哪个中风，哪个心肌梗塞就对啊，算开大病院的钱拢开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救人的命，我一世人下愿，我要卖好产品，我要伫电台创人名声，就是爱卖好产品啦，吼，来，
1: 喂，你好。
3: 来，
1: 哎，来
3: 等
1: 你
3: 下咧吼，啊，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唔是无三娘三，唔敢上娘山啦，啊无好的物件，唔敢摕出来只介绍互恁食啦。爸爸妈妈，这食落拢输赢的呢，
1: 啊、
3: 这你明仔载后日食落，若无影会改善，这电脑是会当我你卡来干交的，阮这公司是做大件的，
1: 是，
3: 吼、哦，我就讲啊，中北时代。全国的产品，干啦，我会当为电台，未到为电视台去啦。我一支过路启动，吼，黄色电甲我代言；一支三王，防食偌济癌食好诶。全国加工食癌食好诶，治癌治好诶，拄啊干啦加防加尔。
1: 是，
3: 来，喂你。嘿，
4: 啊，你卖，
3: 卖稀油啦，
1: 稀油，稀油。
4: 我新
3: 新台
4: 友啦，
3: 新台友来，你电话给阿你哈，伊个甲你操主机
1: 哦。
3: 啊，今日若买到的爸爸妈妈，你拢袂中风，你拢袂心肌梗塞，但是你爱认真甲食，尤其你过去若较大颗，血较落较渴，医生捌甲你讲，伊胆固醇伤悬呢，医生捌甲你讲，你三酸甘油酯伤悬，你食了伤油伤燥，安尼我甲你讲。 爸爸妈妈，你赶快来吃。啊，过来一寡食素食的，我跟你讲，食素食的人有咧中风无？
1: 有、哦、啊，中风嘛，赶快、哦。
3: 因为你食大豆沙拉油，遐这不饱和脂肪酸，
1: 是，
3: 遐赶快的结啊，会结晶的。
4: 大红啊！
3: 嘿，来林太太，我家红家红。
4: 啊，我要买鱼油。
3: 来，要大组啊，小组。
4: 买大
3: 组。来，电
1: 话行
3: 咧
1: 哈。
3: 哎呀，啊，我来跟你讲啊，食素食的中风未？食素食的中风有够侪啊。
1: 真正就侪。哎呀，
3: 啊，因拢认为食素食未中风，遐大豆沙拉油就对啊，遐这不饱和脂肪酸。吼、哦，啊，咱爱食饱和脂肪酸，较袂
1: 大豆沙拉油，迄叫做饱和脂肪酸
3: 呐、啊。饱、哦、和脂肪酸，
1: 啊，咱爱食不饱和
3: 脂肪酸
1: 呐、啊。给你介绍咱的 KD 的小鱼油，伊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的 Omega 三加 Omega 九，伊这东西咱人体所需要不饱和的脂肪酸，伊才会在帮助咱代谢。咱体内无好的胆固醇，无好的胆固醇，你若甲代谢掉，你就袂引起心肌梗塞，你就袂引起脑中风，甚至你大脑会当恶化，记忆会当增加，你就袂罹患即老人痴呆症、阿兹海默症，啊是自闭症的即风险啦。即卖现代人啊老人痴呆症的风险。即、这个年龄层嘛，愈来愈低啊，
3: 记忆袂退化啦。
1: 是啊，咱今日卡会通，咱今年就袂中风；电话也卡会通，咱今年就袂心肌梗塞啦。尤其进前恁啊，如果已经中过风的，已经有心肌梗塞过的爸爸妈妈，恁即马寒人爱特别加强来做保养，因为有可能个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即个风险。
3: 对，
1: 这真真正正，所以吼、哦，咱足侪爸爸妈妈，你即马那如果咧听节目的。后也希望你能当买大组的登去做保养，小组的荷兰开2000块会当起四盒，大组的4000块会当起到十盒，十盒这等于厝内底咱定价报，咱厝啊，咱其实咱厝内底每一个人拢一定要买登去厝的坑，咱为咱一回甲一百回拢总会当吃，而且这是会当增加咱的记忆，活化咱脑细胞，会当荷兰厝内底今日是谁甲老比拼。会当予咱的爸爸妈妈出去袂胖去，回来那捡到的哦，而且佫会当帮助咱的心脑血管，血管予你较柔嫩啊。咱会当予咱这血油会当清清平平的。咱过了到伊，你就免惊讲中风，免惊一卡一手，免惊后爸死人，拢爱看人面色，无自尊在过生活啦。
3: 对，啊爸爸妈妈，阿伟甲恁讲的，苦口婆心啦，啊真正的，啊你都今日开2000。你的囡仔啦、孙仔咧读无册啦，吼、哦！你好食，伊记忆会变好。
1: 是
3: 啊，你家己若寒人，咱唔好去讲啊，对一个老东西又阁无伫咧啊。咱家己顾咱家己，先顾好，吼、哦！啊，咱若食好再来报人食。啊，但是以后无即个介绍啊，哈！咱先讲个清，讲个明啊。今日这人咧一盒都卖2000块，我今日一盒卖你2000块，60粒，买一盒送三盒。四啊，2000块，啊，大组的就是8啊，4000块，佮减送你2啊，10啊，4000块。爸爸妈妈，食我都甲你讲啊，卖心肌梗塞，安尼有价值无？
1: 有，吼、哦，对不对？
3: 开4000，卖中风，卖心肌梗塞，来，来，喂，
6: 你好，
3: 你好，嘿，我嘉宏阿伟，
6: 我嘉宏啊，
3: 嘿。来，你要旅游哈？
6: 隔阵子我就听啦。
1: 好、哦、好、哦哦、
6: 啊，你开我就开始听。
3: 啊，多谢多谢。
6: 我是爱坐坐啊。
3: 好，来电话下来哈。感谢爸爸你的支持哈。
1: 0800-097-098，这线电话一定要就是咱健康的专线，预防咱脑中风，预防咱心肌梗塞的专线哈。
3: 啊，4000块我就跟你讲啊，什么都记得，就跟咱吃一个袂中风，吃一个心肌梗塞，袂心肌梗塞，吃一个跟你清血管。清血油，安尼都够值啦！啊，剩的拢卖算啦，剩的拢算送你的，互你食好目睭清、目睭金，互你食好你袂目睭屎哥，老目睭无目睭涩，食鱼油啦，食好的鱼油对目睭帮助真大，永远你爱记住，爸爸妈妈 DHA、EPA、Omega 三，哇，我都讲啊 ，Omega 三啦。伊就是阿伟，他都在讲 Omega 三加九，这拢是咧顾咱的心脏血管，以及甲清咱的血油血脂，要互咱增加咱的记忆，互你脑底袂衰败，互你袂以后讲孙仔当来袂认真，互你以后袂讲锁匙孔你对唔知影。过来，你若三酸甘油脂高，因为咱即卖人拢食好，你知无？食、
1: 啊、
3: 油车，
1: 嗯，
3: 猪脚腿口，遐大地口咧一直撒。 吼，食迄、那个啊、肉油啦、肉脯啊啦，吼、嗯，啊，讲遐做咧食通血路诶，迄个食中风诶啦，
1: 是
3: 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高，我保证中风、心肌梗塞，就是你，安尼我。甲恁苦劝，你爱买鱼油，等下清理血油，清理血脂。
1: 来，喂你好，
3: 来，喂，欸、来，先听音哈。
7: 嘿、
3: 欸，来，阿要鱼油哈。
7: 哎、欸，我、就是、
3: 来等那个嘞，等那个嘞
1: 哈。我卸妆，
7: 我卸妆。
3: 来等那个嘞哈。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大卸妆拢袂要紧啦，干那今日买无呢哈？爸爸妈妈，人生有当时啊，缘分缘分啦。人讲先生贤，主人福啦。今日你像他拄仔咧，爸爸讲个主头听甲够准。
1: 是。
3: 今日甲阮买物件，啊！你今日啊，拄仔转着阮个节目，代表新民甲咱结一个缘分。爸爸妈妈，你个命就是要阁继续。我甲你讲，即救人命个产品，因为伊会当甲你食清血油血脂，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互你阿伟讲个后世人过了有尊严，中风。一处、二处、三处，你唔好中风，才请外劳要来杀啊！开4000块，唔免让你以后开请外劳，一年开40几万啦。
1: 对，
3: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个唔免麻烦囝儿是谁，唔免让囝儿是谁看无，啊，咱家己个食过咱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让你袂会肝包油、袂心包油。食好油，吃歹油啦，吼、哦！啊，我讲全世界上开始有保健食品的鱼油，啊，鱼油你一定爱食啊！来，喂，你好，
1: 来，喂，毕业妈妈，你好，
7: 买到迄落鱼油大组的，
3: 鱼油大组来电来个呢哈！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啊，实在写干嘛不啥啥，我靠嘛不啥啥，唔知个存几组，
1: 到底个存几组？
3: 啊，这写落嘛一定个超过啦哈！啊，就一点钟，我甲爸爸妈妈讲，只要你电话卡会通，写偌济。中华车，当然公司叫我读，叫我了。阿伟，咱两个拢
1: 来接收。阿伟也甲家宏共同承担啦。
3: 哎呀，吼，我这个月薪水无呢，也袂要紧啦。这个月我家己嘛生日，啊，为着感谢我的老母母难日，我庆祝我家己生日，送给爸爸妈妈吃，一克啊2000，60粒的买一盒送三盒，大组的就8盒，4000块加送2盒10盒，4000块吃清血油血脂，吃我甲你讲。即罐啊，这清即即阿啦吼，即阿鱼油啊，这清洁剂啦，啊清洁剂要清理对，清理血管壁，和你的血管路会柔软，安尼你就会血管会用。啊，咱人啦无血管病，咱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咱脑底会清楚，袂安尼头晕目暗，袂安尼视神视神，目睭袂阁模糊，目睭袂阁酸涩，目睭袂阁血管脱掉咧。啊，这鱼油，互你食，就是要甲你达条通，吼、哦，互你达条血管拢会通啦。啊，达条血管拢会通，就会当代谢你身躯的毒素，互你袂发炎，然后互你降三酸甘油脂，然后互你降胆固醇，甲你好个胆固醇提升，歹个降低。爸爸妈妈，食一摆看卖，
1: 是，
3: 我准予我骗嘛2000块。啊！我骗你这2000块，我会好拿无？
1: 无可能，
3: 好拿啦。
1: 是，
3: 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永远唔予你一次机会。啊！你过去哄骗你的都哄骗你啊，卖怨叹啦。因为我甲你讲吼、哦，做鱼油就对啦，内底甲你淋3%、5%的足济啦。啊，讲甲伊的偌济啦。啊，我都讲啊，我的鱼油几趴，你要安怎饲？是不是100趴？你甲放咧冰咧冰箱，甲放去冷冻哦，那结冰。就是代表伊无100趴，你甲物件寄倒来还我，甚至你唔免寄，我甲钱双手奉上甲恁家去兼甲你回收咧。啊，但是我的鱼油哪好，你爱继续食，你的命，互家宏来甲你保养，你的身躯的疾病，互家宏用 KD 小医哦来甲你照顾。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的缘分到啊，你若听到我的节目。买到 KD 小医哦，保证你袂中风，保证你袂心肌梗塞啊！你若今日食我 KD 小医哦，你若照正常个食，你若阁中风阁心肌梗塞，大病院个钱拢我甲你出啦！啊，咱我阿你讲，人生啥物叫做价值？人生活咧会惊会走，安尼才叫价值啦！
1: 是，
3: 人生若开脚半手，若中风啦，你带一脚一手啦， 就爱请外头洗身躯啦。安尼有啥物解答？三酸甘油脂肪肝、腰椎炎，最后腰椎癌带着癌王，我乌好爱在。
1: 得到癌王差不多半年就再见啦。所以吼、哦，咱为着要降低咱的三酸甘油脂，甲降低咱的胆固醇，咱今介绍咱的 KD 小鱼哦。咱爸爸妈妈你要吃，后尾也今仔日甲你分享，一定爱食饭饱哦，甲咱这個南瓜子同款。一定要吃饭吧，效果才会好，而且才会当加速咱身体所有的代谢功能，代谢若好，咱血管就通透，咱体内一挂毒素就会当帮助你甲排出体外。尤其你进前定定的灌水灌水的，也是讲哦，你心脏哦会白白的，咱的 KD 小鱼哦，你甲照三顿，拢三粒三粒，甲做保养，加强甲做保养，今年寒天。我跟你讲，闹着风就无裂痕，心肌梗塞就无裂痕，哦，一家一手就无裂痕啦。咱今仔日阿伟甲家宏咧做优惠，这真正所谓电台通路，阿伟甲家宏个挂保证，你绝对找无第二间，浓度像阮遮纯，效果像阮遮好，而且介绍阁上便宜个，咱今是买一盒送三盒。这样我爸爸妈妈开话者，和你开2000块
3: 呢。你要受俗的啦，讲真正的啦，2000块会当救人命。讲真正的，这做功德的，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来维
1: 了。
8: 哎哎，阿
1: 伟
8: 啊，
1: 嘿，你妈妈你好。
8: 阿伟要做一座的大，哎、
1: 啊，做是一座的大座的。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大座
8: 啊、
3: 哦！
8: 我
3: 今
8: 我以
3: 后
8: 那
3: 订婚，
8: 我
1: 那
8: 有
1: 八千。
3: 对啦，
1: 安尼
3: 就
1: 对啦。来，来，来，来，等我一下哈，
3: 等下有个马上
1: 来。来，维你好，
3: 大概啥时间要搞啊？来，维
8: 你
3: 好。
1: 你买要大做诶哈？
3: 来，等下一下咧哈。
1: 来，等我一下哈。
3: 等下拢马上。
1: 真正哈，维你好，
3: 维你好。
8: 喂，来，你有帮我改大
3: 做
8: 好
3: 吗？好，来改大做，来等下一下咧哈。
1: 来，
3: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啊！这个鱼油，别项我无推荐，爸爸妈妈。鱼油我今日甲你推荐，你一定爱买。鱼油是咱每家每户必备的一个保健食品啦。
1: 咱厝内底定价保啦，吼、
3: 哎。来，
8: 喂
3: 了，
8: 喂了，帮我加一下嘿鱼油。
1: 啊，你要大组小组？
8: 大组的。
1: 大组的吼。
3: 啊，来啊，來最后我跟你讲啦吼，春后来等你下咧吼。啊，春最后五分钟互恁写啦吼，啊，恁后一点钟。啊，再个另外个头家讲看伊要给恁卖无，我唔知。
1: 是。
3: 吼、哦，啊，咱着最后五分钟，爸爸妈妈搞进来啊啦，家宏嘛聊落啊，无分大细组，看到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大家拢爱惜命啊。
1: 是。
3: 吼、哦，啊，我要做你后生仔囝，我着爱来甲恁友好，我着爱甲恁争取会着啦，来来好啊。
9: 那我来讲，我要找另外小姐。
3: 好、哦、来，等我一下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后五分钟啊，让恁对我有信心，对阿伟有信心，因为我会当甲你讲，我虽然唔是你亲生的后生，啊，我嘛无法度住伫你的身躯边，但是爸爸妈妈，我会当用好的产品，甲你照顾身体，让你袂中风，让你袂心肌梗塞。过去你血流血渴，啊，你食袂好，吼、哦，啊，较食着西药，啊，食血流血渴的西药。啊，这罐子头，迄夭寿毒个啦，吼、哦！啊，迄那正讲，我就讲啊，见药三分毒。啊，咱食咱这个啊，今日 KD 小鱼哦，和你的三酸甘油脂的降低，胆固醇的降低，啊，甲你食你这个清理啊，这支用一支金扫帚清理这个血管，甲这个垃圾拢扫掉，啊，用好油，甲你换歹油，啊，和你血清。让你血不再流不再渴，这样你就不会中风。
1: 是
3: 啊，爸爸妈妈，你血如果流如果渴，怕到心脏就是这心肌梗塞啦，怕到大脑血管如果流不过憋气，这脑中风啦。啊，如果带长细条的脚手吼、哦、啊，开脚半手，啊，如果带长大条的就塞欧娜娜。啊，听咱的电台，咱开一点点钱，开小钱一大杯，今日咱的 KD 小鱼哦，60粒的哦，这外口咧卖一克啊2200块，
1: 对，
3: 我今日卖恁2000块，买一盒送三盒，最后的组数，剩三分钟，啊，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8盒，佮加送恁2盒10盒4000块， 全国鱼油我会上好，全国鱼油我会上顺，100%。啊，食咱的鱼油基底也好，食咱的鱼油袂闹丧失基底，袂闹失底袂退化，食过咱的大脑拢中赞。啊，我就甲你讲啊，鱼啊，你若问我就对啊啦吼，绝对无唔对，因为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自做囡仔看鱼啊看到大汉啦。
10: 啊，
3: 咱这鱼油，正 K D 小鱼哦，伫破冰船顶管，就伫遐现抓着细只鱼啊，娃娃上新鲜呢，就做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恁若要爱惜生命，要加食两冬啊，无爱中风，今年到啊吼，今年会寒冷哦。吼，啊，即摆还阁热人，啊，咱就先甲食起来囥咧，咱唔通到时啊中风，再来咧讲啊。靠腰迄阵啊，早哪知听家宏甲阿伟个买鱼油来食，食好火更那清，真得免伫遮咧开脚半手，啊心机警察，化惊就惊，化气就气，那踢到心脏大条个，干那三分钟个救命期。重点是你食食咧，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袂中风，目睭会血络盲会通，目睭会血更会通。安尼你目睭袂酸涩，袂模糊，袂熬老目油，目睭晒过细细的，袂青着风，安尼目睭油，安尼酷酷流，迄就是你的啊脑的微血管，目睭的微血管脱掉咧啦。啊，咱的脑的血管若脱掉咧，就中风；心脏的血管若脱掉咧，就心肌梗塞。啊，最后苦劝爸爸妈妈2000块，那影响到你的经济，你唔好买。啊，若袂影响到你的经济，食来延长生命啦，吼！啊，即马大家拢食油炒，大家拢食好，吼！
10: 大鱼大肉咧食，哦，啊，佮讲哦，有当时佮三顿佮挂宵夜，造成咱啊本身呐体态较大块，也是讲咱厝内底本身都有家族性的遗传史诶。真正咱阿公阿妈，咱的爸爸妈妈捌中过风的哦，咱家己做囝儿时阵，你来说你啊。
3: 即阵囡仔拢食炸鸡啦，吼，食迄油炒的啦，食咸酥鸡啦，
10: 食香的啦，
3: 嘿啦，食外食啦，吼。啊，来你甲看，你拢食自助餐啦，迄油拢猪油啦、大豆油啦，迄种油拢会甲你血落血渴。爸爸妈妈食一个血袂落，食一个血袂渴，食一个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有记得无？
10: 绝对有记得。
3: 电话0800-097-098，啊，今日救人命的专线啦吼！啊，最后啊，剩无几分钟啊，咱听一点钟的听友啊，就爱甲恁讲西欧那啦啦
10: 吼！
3: 啊，恁若今日买有得，甲恁恭喜啊！
10: 是，
3: 来
10: 喂你好。
11: 阿伟啊！
10: 嘿，妹妹。
11: 哎，是有甲我留迄个大组的啦
10: 哈，大组的吼，买两组。
11: 系啊，
10: 好啊，好啊，
3: 你两个两组，
10: 系啊，
11: 系啊，啊，我个拢唔固定咧食啊，我即马食这目睭往计外好咧。
3: 哇，这食这真正对目睭作战的，啊，记忆嘛较好，
11: 系啊，肩胛头嘛拢有较爽快。
3: 哦，遐个大半斤的盐吼，你形容三两甲食落面半点钟，
10: 都筋都了了，
11: 筋都了了啦。我连阮孙有无，遐拢足够真手机啊，真电视啊。
3: 读册拢读
11: 啊，
3: 做晚嘛
11: 拢叫，逐工拢爱搞食两
3: 下。
10: 来，
3: 甲伊讲吼，来电
10: 话叫你吼，
3: 来
10: 你讲电话
3: 请坐。来，为了来新听友吼，来为了新听友吼，来了买迄个鱼油吼，来电话叫你吼，
10: 来你讲叫了吼，
3: 电话又搁满
10: 数。哎，为了，我
11: 要一
10: 座
11: 大
10: 座诶，一座大座诶吼，
3: 最后剩两分钟尔，大家拢电话拢满线啦，吼，啊，这两分钟写完。后一点钟，我等下甲你报警，阁有啊无啊？
10: 喂，你好，
3: 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哈。
12: 哎，你啊，好耶。
10: 哎，对我好耶，
3: 对，买鱼油哈。来，等下来。
12: 啊，我两桌啊。
10: 好啦，妈妈，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啊哈。
3: 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哈。来，等下下咧。
1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3: 感谢专家最终
10: 配。来，0800-097-098。最后剩一分钟尔，咱爸爸妈妈要唱爱赶紧，脚快手快，因为这个寒人，你若无想要中风，这个寒凉会当帮助咱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尤其你本身有慢性病，本身捌中过风的，爱加强来做保养，让咱血管通透，让咱血管有弹性，中风就无裂痕，心肌梗塞就无裂痕。 闹钟方都无离婚，甚至一卡一手都会当甲你讲拜拜啊！
3: 你得爱进抓人，就开始清啊嘞！你唔通等寒人要清袂有啊啦！
10: 无唔对
3: 啊！啊，食这会乎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乎你目睭袂雾煞煞、煞煞雾，袂目睭晒过细细流，安尼就有价值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克啊2,660的 KT 小衣哦，买一盒送三盒。大组的八盒送两盒，十盒4,000啦吼、哦！真正阿伟用心的啦，阿伟硬甲公司讨，硬甲我讲、嗯，叫我一定要替伊甲公司争取。阿、啊、嘛感谢所有啊，咱听第一点钟，甲听第二点钟，金台湾的啊听友，啊甲花园的吼、哦，这东北时段，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咱收听，啊，搁有咱电声啊传播。
10: 对
3: 阿、啊、哥，
10: 咱电视中播，咱吼明仔载工作时间继续收听。
3: 啊，咱南都，
10: 无咱
3: 南都，
10: 南都后边吼，搁一点钟，爱继续甲侬收听哦。
3: 啊，而且甲恁讲再会啦吼。啊，南都搁一点钟，啊，一点钟我再搁甲阿伟争取啦吼。
10: 是，
3: 阿伟你一点钟诶，啊，甲写起来。
10: 对。
3: 啊，那有问题，我再来处理啦。
10: 好，无问题。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来安排头一首歌曲，一首歌曲叫做《你着忍耐》啊。你着忍耐，一首歌曲，咱的菊花姐啊，叫咱公司叫天宝永良丸啊，加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听一首《你着忍耐》。今仔日有真侪歌，足侪足侪啊，拢排无入，可能明仔载嘛，不一定排入。甚至包含奥利嘛有可能会排袂入，所以甲咱的好朋友报告一下，最近呐、歌有较侪一出啦，那排无到的，无排到的，请咱的好朋友才多多的包含，爱等一两天啊吼。来，最近这段时间中秋节吼，迄个寄产品的人有较侪，所以可能会耽误。淡薄啊，听众朋友的时间，耽误时间呢，可能就会寄较袂赴，不一定按照你的时间到吼。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你好，你好，你好，天宝公司你好，是
1: 文杰天。
0: 嘿，你好，我文杰。
1: 你刚买一罐那个德国过来。
0: 好正啊！你要大罐啊，小罐？
1: 大罐的。
0: 大罐的呢？
1: 嗯。
0: 好、哦，啊，你要做什么大名？
1: 秀哥。
0: 哈？
1: 秀哥。
0: 哦，秀哥。好，再给你安排啊！好、哦，再给你寄哈。
1: 那食济够要紧
0: 嘛？免，拄啊好得，一盖食八粒就照三顿食八粒得，免食伤济哈。
1: 我是讲食足济关系啊，
0: 帮我。啊，这下我食30冬啊啦，我食30年啊，我自我开始来填补食到今麦，我唔捌停，你放心。我已经食30年啊，哈。
1: 足济关系啊。
0: 有，我已经食30冬去啊啦，你放心啦，30年啊，管填补公司的产品我当都有食啊。哦你用什么个食哈？
1: 十年你拢有食。
0: 我自我来填报公司，食到即卖已经食32冬啊啦，我都唔捌停啦。啊，你食几罐？好、哦，啊，所以无要紧，你做你用什么个食哈？哦，我已经食32冬啊。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文杰。
2: 文杰是啊。
0: 嘿，是。
2: 我阿伯食一罐的有几
0: 万啦？哦，有几个。
2: 啊，
0: 有事我知啊，嘿，啊，你别你，喂，你有做什么大名？
2: 啊，
0: 名，你有做什么名？
2: 我叫啊，
0: 我叫最严，哈、
2: 哦，哎，微山呐，
0: 好，好 ，OK 啊，
2: 哎啦，阿姨啦，啊，唱条歌，
0: 好，来，什么歌？

这个听众朋友哦，那别行我唔敢讲啦。啊，那天宝公司的产品哦，文杰来已经吃三十几年啊，三十几档来我唔停的啦。我到最来天宝公司到即卖，我三十几档来我吃阮公司的产品，我唔停，唔捌休困。因为你这无影像，你看袂到嘛？那影像你来看我的拖满满拢是阮公司的产品，我无食无食啦。我有啥物无食无食？好好，我要甲食，拢无安那，我也要甲食。安那顾身体，保养胜过治疗啦。明知知讲这物件歹，你爱占有；明知知咱食了会退化，咱就爱保养。所以我三十几档我唔停啊！我食了阮公司的产品三十几年，我唔休困。因为咱这电台你看袂到，你若讲电视，我就借我的拖号你看。阮天宝公司的产品大大细项我就吃。我只要有广告的，阮讲我讲有到阮公司的产品，我当都有吃到。好、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问起来甲巨人敢吃，你得放心啊，甲吃。因为咱拢同款，平平一般人啊，所以我啊敢吃，你就当放心啊，敢吃，免烦恼哈。来安排着好点歌曲，酒歌曲叫做《你着忍耐》啊，和平共同做来欣赏收听，谢谢。

有听众朋友咧问讲，是啊，恁的天宝果哪完放了开安尼红花红花，讲起吼，拄啊加咱咧啉迄个、迄个维他命 C 的艺术同款啦，伊本身就迄个色滴，啊，本身的色滴你放出来就迄个色滴，你免惊，我有咧食，我甲你知影，我有咧食，我甲你知影，伊放出来就小块咧红花红花，对，迄正常哈、啊，正常。咱的好朋友，你放心，伊本身就会安尼啦，会安尼无唔对哈。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为着哦，这我一报报过啊，这个报过免报。那个讲到这个代理孕母，在咱台湾目前啊是无合法，啊有足济人吼，伊无囡啊。想要来找代理孕母，就要找国外的。那么这个有一个专门在替人处理 代理孕母的集团，这个集团叫做顶座红爷，或者顶座红爷。那么这个集团他专门来替一些红爷母啊，太太无法度人生囡仔，按想要生囝，替因吼来处理这个代志。有迄个翁仔某两个感情足好，啊太太无法度人生囡仔，啊翁婿做想要爱一个囡仔，但是这个翁婿佫无想要甲因太太破坏感情，无想要甲因太太离婚。啊，唔知要安怎，心情艰苦、郁卒的。结果，这个代理孕母替着这个无法度人生囡仔的家庭呢，啊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无合法啦，无合法。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像咱台湾。安乐死都无合法啦，外国有迄个合法的安乐死，你已经活到足艰苦、足艰苦啊！啊，活落去哦，都啊，佫唔爱用自杀的方式死，啊，都爱像迄个进前啊，迄、那个某人，什么人我袂记起啦，啊，去外国的所在安乐死。啊！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啊！迄人清醒的时阵要互家己安乐死哦，是足忝的代志。还要落下定偌大的决心呢？啊！但是迄个痛苦啊，在迄个破病的过程当中的痛苦的折磨，比死较艰苦，伊会选择死。那么，即么话啊？大家讲到这个安乐死，在咱台湾无合法。那么代理孕母在咱台湾嘛无合法。即个目前，咱台湾所讨论过的代理孕母，就是爱两个查某的同性恋，或者是单身的妈妈啊，单身的女性，伊想要一个囡仔。这会使啦，会使去找迄个人工受精的方式来生囝。啊，这款哦，正常的翁仔某结婚，啊太太未生，伫外口啊，啊生一个囡仔，这咱台湾呐、啊，并无讨论这个问题。我嘛唔知什么原因呐、啊，吼、哦，什么原因我唔知啊。可能是惊，唔知这个囡仔的迄个老母来源，唔知，啊，另讲啊，惊的迄个出问题啊。就是讲，比如讲，这个阿炮啊，阿姨用代理孕母在国外找一个阿撇啊来生囝，结果，即卖这个阿炮啊、甲阿撇啊所生落来囡仔。人工
无论是嫁予阿撇啊，因兜迄边的任何人，啊是娶阿撇啊迄边的任何一个亲戚，因的直属迄亲的囡仔，另讲要生出着迄个无好的囡仔的机会足悬啦。所以啊，真侪即款无奈的代志，所以即款人工繁殖的方式，目前啊无讨论。台中抓到即个跨国定制红孩仔集团，伫咱台湾找到迄个红仔某结婚未生囡仔，啊去国外所在取得着老爸精液。啊，甲来甲灌入去迄个代理孕母的内底，啊，互伊有心生囡仔。啊，你即摆有心了后，伫咧要生进前啊，卡你来台湾，因为泰国你来台湾免签证，所以因就你来台湾。啊，即摆囡仔生了，留伫台湾，老母转去泰国，囡仔留伫个老爸身躯边，互老爸领养。用这款的手段，啊，因安尼是要闪避，迄个为着要来闪避咱台湾的法律，但是嘛是去用掠着，啊，所以这款要来靠代理文保这个问题，这可能要用足久的时间，靠法度人改变。高速公路，李哥啊，彰化路段传出着这个军用的拖拉机。啊，这个军用的拖拉机哦，车内载满着足侪物资啊！啊，冰车，结果冰车了后，车内物件落落规涂骹。啊，好你家知啊，车内开车的人无着伤，但是迄个车内物件跋到规涂骹，后壁塞车塞十外公里。这今仔透早所发生的诶，这个交通事件，啊，当然啦、啊，已经排除了啊，吼、哦，已经处理好了。这呢，一台军用的拖拉机、冰车。另外，甲讲到新北少年挂唔过人的案件，这个新北市国中呢，信用的少年叫信贵少年也倒按按棍流了，流一个信用的少年呐、啊，断死。那么，这阵的案件，信用的少年的家属向到信贵的少年。因兜的四大人来要求赔偿，在这个要求的赔偿过程中，四国少年这边的律师啊，啊，这个四国少年这边的律师，伊要求啊，要来查信用少年因兜家属的经济状况，结果。这个信用少年因所请的律师李慧酸，伊讲哦，要求这个信贵少年因兜的四大人赔偿信用少年因兜的四大人，你去查信用的少年因兜四大人的经济能力要怎看？结果，这阵的案件，信贵少年因这边的律师啊，就伫喺迄个公开场所咧讲。讲哦，李慧酸为着要讨好着当事人，是法律的体谅。来，这个李慧酸就讲啊，伊讲我捌法律，我嘛理解做人父母被害者的感受啦。当事人才是上界重要的人，所以哦，迄、那个姓郭少年的律师啊，伊。有情绪上的发言呢，伊这个信用少年这边的律师啊，无意见。伊提醒哦，注意听哦，因双方面伫个法院内底面伫个攻防的过程中，伫迄个所在用到嚯，阿妈棍筋做大条啦。那么合议庭审理的时阵哦，法官提醒到这个姓郭。少年的律师讲，这是当事人的案件，不是你家己个人的案件。提醒这个姓郭少年的律师讲，要履行
理性来进行诉讼攻防。当然，我想这个姓郭少年的律师，伊替伊的当事人辩护，急加减拢个啦，哦。但是你也知影，姓郭的少年是讲杀死人的囝，讲杀死人的囝。那么你讲杀死人的囝，啊人诶囡仔是大人，甲这个姓郭少年因是大人要求赔偿，那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啊。后来，迄、那个民事的部分，姓杨少年的老爸老母甲大姐来向着姓郭少年的是大人要求啊，抚养费、精神慰问金等损害，老爸。姓杨的少年老爸要求723万，老母要求662万，啊大舅也大姐要求792万，总共2177万。新北地方法院一审认为，姓郭少年啊，甲这个姓林的祖囡仔，因有共同侵权的行为，应该附带赔偿责任啊。两个人拢未成年，伊的法定代理人未当证明已经尽到。监督的义务嘛，必须要负担连带赔偿的责任，所以判决姓郭少年，加了到这个姓林的祖囡仔，伊的法定代理人应该赔偿到这个被杀害这个囡仔的老爸484,886块，那么老母453,798块，大姐的部分就无啊，大姐的部分要求赔偿的所在就驳回啊，哦，所以。当然啦，徛伫迄个律师的立场上，伊替伊的当事人啊来辩护，这咱无什么意见啦，哦。但是那是迄个徛在被害者家属立场，起码是一定会无好的，这势必的啦，吼、哦。无多人改变的问题，25255，大家咪电话外关起咪卡，头前空了先卡，安排挂起做七情五日站。心小姐，心小姐伫咱这个商品药局啊，啊来购买天宝清怡明目丸两罐。心小姐伫个商品药局托买购买天宝清怡明目丸两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伫咱呢嘉义市东区古圣玛丽店边个蔡对面商品药局，来购买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两罐，交代要听《痴情五日

广告，咱节目中甲咱推荐介绍天宝好正丸，这款天宝好正丸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这个筋骨络哪个退化？尤其这个软骨啊，哪个退化？啊，骨头。

AM 1071要爬起来，有骨头酸痛的现象。这款骨头的酸痛症，要咱的天保好正丸转来吃。尤其咱的长辈时代，迄、那个旧伤老爸母，啊，迄、那个爸母带掉咧不三时啊，都咧酸痛。咱的天保好正丸会当甲咱串起入经络。咱的酸痛症就会当好哩哩，咱这长辈时代，走路走两步啊，脚都无力，脚头都会酸痛。天保好正丸甲买转来吃，专门的治酸痛。啊，酸骨轮、痛骨扎，天保好正丸就好了。咱这长辈时代，那是脚骨无力，走路轮头。啊，骨头会无爽快，填补好正丸会当甲咱强筋壮骨，特别咱不时啊，安尼脚按动动，爱安尼慢按按，啊，行路有困难，买填补好正丸当来吃，足好用。未卡要行，未卡要苦啊，啊，这个脚啊要爬，佮爬袂起来，行两步啊，啊，脚就会酸软痛。手袂压悬呐，啊袂压凹，填补好正丸，甲关顿个食，补充着咱的骨气脆啊。那么自然，咱这个酸痛，哦，自然就会好起。过去把弄掉、削掉，有这个骨伤、老病母带掉咧，就够酸痛。填补好正丸会当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过骨头、过关节、脚头无力。天保好正丸，这天保好正丸按照古早话的练制，泡姜汁制醋擦黄土，按照古早话的练制，迄、那个药效加足有力的，会打通着你的病脉。所以好朋友，那是为了酸痛症、筋络病，吃天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保过脑丸呐，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呐。阿妈关节安尼按动动硬曲曲，啊这吼血压变化，会造成着阿妈关节的安尼硬僵，头壳会疼，乌暗晕，啊失眠、耳压低，血压会升高。咱咧填补过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搞梦、歹困。拍落面，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甲灌这罐天宝过脑丸登来吃。暗时啊，读册读伤久，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头壳晕，乌暗晕，心神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咱的天宝过脑丸你甲吃。啊，湖南朋友过来吹着风，头风不三时在你头壳疼，天宝过脑丸。啊！那天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啦。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天保养龙丸，就好搞了个这，爱放无了。天保养龙丸，你该买回来吃。心气不足，下元虚弱。我、哦、咱这个腰肌筋呐，等下不时啊，咱酸软痛，酸软痛。天保养龙丸，好，你来个买回来吃。会当甲咱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天保养龙丸，赶顿来吃。尤其是咱的男士朋友啊，40岁以上放尿都尿卡袂掉，啊，足够高尿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啊，放一波尿放一波久啊，啊，放尿袂顺啊，放尿安尼滴咧滴咧，咱的天保养龙丸甲赶顿来吃。尤其是真侪女性朋友熬闪尿，放较重的物件都会闪尿出来，天保。用两万，啊！那天保清一边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者。目睭遐咧模糊、生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啊，生着梗、会流目油啊。中辈时多目睭会涩、会疼，目睭西个咧流流，甲灌即罐天保清一边无完，等下甲过目睭，治好着你的目睭者。天保清一边无完，啊！那天保你真配。这天保你真配，啊！你到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天保你真配。
哦，啊，暗时啊，无法乱困的这，哦，规工拢无精神呢。咱的天宝丽金配，这一罐是2000块。啊，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个敢买2罐，完成你3500。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流行卡。咱买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秋风》，秋雨，秋夜静。啊，这是咱的黄生，叫咱公司加填报过那完，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秋风、秋雨、秋夜静，多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那么来甲讲到这个台北市60岁妇人郎，为着因小妹后壁，跟小妹偷渡，险险啊，跟小妹渡渡死。好佳哉！赶紧将因小妹甲送去到病院抢救啊！还有甲性命抢救倒转来。那么，这个妇人郎过去曾经生一个囡仔，叫引导人送去给别人照顾。起码这个妇人郎啊，怀恨在心，听到没有？为什么引导人啊，将这个囡仔送给别人饲呢？因为这个妇人郎本身已经有问题啊啦！第一个，伊本身就是一个头壳有问题，身体、心理状况有问题啦。啊，伊拢长期拢有食，药物咧控制情绪啦。为今年的8月开始，伊药也不爱食，唔食，刷落去开始慢慢啊情绪爆发，无法当控制家己的情绪，甚至佫将家己的头毛啊全部拢佮剃了了。结果就是讲消声压起来，因这个小妹啊，啊，拄啊今日偷情的时阵，你家一个人，伊坐过因小妹脚只后倒啊，杀起来，我因脚小妹脚只偏拢啊签来，哇！因这个小妹哀叫一声，血流插地，结果啊，赶紧呢，人报警啊，警来啊，赶紧将着因小妹个送去到病院，护理人无走啊。要等警察来抓，送到台北地检署侦办了后，这个妇人已经去用手啊。这样本身已经头壳有足大的问题啊。你唔知伊讲啊哪咧？你看伊偌严重啊！伊讲我是无力尔咧，我若够有力哦，开家伙拢要甲抬头死。看这偌严重啊，足吃力的。另外来讲，为着财产的问题，翁阿婆冤家，翁婿将某害死，74岁。我拢唔知讲，食到74岁，后手过偌久的时间能安活？恁两个翁阿婆争这个财产，到尾啊死，嘛是同款老二的囝儿是谁？争个小台。到尾也跟某太太死，这个老师退休的这个姓周，叫做周辉莹，因某姓黄的。这个周辉莹利用着因某唔在头的情形下，将因某的房地产转移到伊家己的手来，转移到伊家己的名下。因某俩讲，向着法院提出告诉。快这个说不大紧，搁在兼申请保护令。结果，这个周飞莹想袂开，也拱腿啊，因某啊，因某咧困嘛，也拱腿啊，按伊头壳甲埋落，用因某咧拍的迄个卡棒，用迄个卡棒的锁啊，为因某的颔棍甲吹了，娃娃都甲吹甲死。警方强调，这个周飞莹抓到医生，法办检察官认为讲，这个人有恐怖，有危险呢。哦，所以伊叫杀人罪啊，啊个违反保护令来个起诉，足惨。所以有时候人的一生的当中都唔知讲伊需要啥，得来滴刷毛，咁要吹打死啊！吼，一碗水，砍100万坑里遐，你也是选择一碗水。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这部中甲咱推荐介绍咱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咱人年纪有啊吼，啊目睭一定会退化，视力会减退，啊看物件都会袂清楚，眼底受损。像咱即卖吼，足济人拢规工啊，撸手机啊撸规日啊。看电视、打电脑，会造成着咱的目睭的眼底来受损。啊，即卖眼底来受损，伊的退化，就会流目油，
就会蒙母爱生下。阿把酒安尼点，安尼擦，阿把酒安尼雾沙沙，有乌影。哦，阿那个天宝青衣兵无安呐，伊吼专门啊来治疗着咱那把酒精。把酒安尼压压扎扎，阿青着更个做个老白油。尤其咱只中辈时代，阿把酒啊，阿年纪有啊嘛，做够涩做够疼，阿把酒塞个咧老老。像这款目睭退化的现象，咱的天宝青衣明目丸，你甲买回来吃。我除了啊，咱平常时啊点目油啊、目药啦、目药水啦，哦，还是讲啊，这个抹药膏啦，啊，咱的天宝青衣明目丸甲加落，甲加落去吃。我目睭的视力退化，天宝青衣明目丸，你甲买回来吃。目睭看袂清，看袂明。咱的天宝青衣明目丸足好用，目睭若看无，你要来行东往西足无方便。咱的天宝青衣明目丸，你甲买回来吃，眼底甲顾咧，互你视力的恢复，看物件都会清楚。天宝青衣明目丸，咱的天宝青衣明目丸是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来甲咱许可。在这边啊，有青衣两字的药客啊，顶面，所以咱呢，天宝青衣明目丸，或者天宝青衣明目丸，伊会当甲咱顾眼，甲咱顾眼底顾目睭。咱人啊，目睭的视力的检测，要来顾眼底，天宝青衣明目丸甲买当来吃。哦，只要你那是目睭看袂清楚的，视力检测，吃一罐天宝青衣。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啊！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回来吃。哦，咱的天宝好正丸也当甲咱串起入经络，和咱的酸痛症、筋络病好哩哩。中辈时代。走路走两步啊，脚都无力，脚头骨头安尼酸酸痛，也安尼酸骨轮痛骨折，寒天不好正丸等来吃，啊、哦，迄、那个骨头酸痛症、筋络病、走路轮头的无爽快，中辈时大年纪有啊，啊脚头较无力，未堪要行，未堪要苦啊，哦啊走路走两步啊，啊就安尼温热爬袂起来。安尼天宝好正丸，你甲买回来吃。脚会安尼酸软痛，啊手袂压悬，天宝好正丸来甲咱补充骨气脆。哦，不管呐，咱较早是毋是有叫弄到石头来骨种老爸母带掉咧，爱搞酸痛，甲吃天宝好正丸。那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呢？这个天宝固脑丸，咱得拿。阿妈讲，今仔安东东的哭哭头壳疼，乌暗晕呢，失眠、耳机、血压升高，天宝固脑丸的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高梦、歹困、歹落眠，耳光晃晃叫、叽叽叫，甲挂天宝固脑丸当来吃，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引起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心神操劳、困眠不足。困醒头壳晕车车，吃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哦，迄、那个高料接接放诶。我、哦、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回来吃。啊，咱的男士朋友呢，上40岁以上呢，放了都拢了卡未掉，就要高料要放放无放紧紧。啊，放了拢放足久，啊，放了拢放一点点啊。啊，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回来吃，女性朋友熬闪尿的吃天宝养龙丸，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形体啊，哦，专门来帮助消化。啊，咱是过啊，刚爱去便所，去一届，每一届去便所拢去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吼、哦，你啊早起甲吃一条。啊，暗时啊，加吃一条帮助消化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一克干买2克，阮省你3500。啊，那天宝养心丸呢？
心家大爷心心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填补用心丸。你我你我我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了心卡。来，安排了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哎，破嘞，拍摄。来，这首歌曲叫做妈妈，陈太太。陈太太的生活到陈美和太又叫各位填补用两元，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妈妈。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我你我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这个日月潭吼，啊那比赛，迄叫做横渡日月潭呢，哦，百万万人呢、啊，上万人啊来修日月潭的这个，迄、那个吼、哦，这款的比赛的过程中，一定爱派迄个正水员底下。来做救生，什么意思？就是讲，你爱伫遐有救生员，唔是讲伫遐旁边咧做救生员，是要迄个唱水味的，哦，唱水味的迄个唱水员伫遐。我马人讲我做正水员呐，马人讲我做唱水员呐，吼，阿马人讲我做占水员呐，啊，像咱的田埔好正员迄个正，吼、哦，正水味的正，正水感，随着人讲的吼。阿、哦、你卖？这个正水员呢，在迄个所在保护遐参加比赛的人。我那片面讲啊，临时有要人救卡紧啊，安怎样来当随时在迄个所在来救援。那么因迄个正水员，因嘛会当伫个迄个咧，因咧受罪的过程当中，那是人参加比赛的这些人有物件碰的，这个正水员会当甲因捡起来。一般。迄、那个正水员呐，捡到物件，拢会通知大会，叫人来等下领。结果有人去游泳的时阵，炸手机的身躯边，落无去，落落水来的。正水员捡到，甲要求比赛人叫伊爱交7000块，甲手机领等伊。这个人已经向着主办单位啊来检举啊，讲有正水员捡到手机啊，要求伊7000块。把手机啊，领等于，那么这阵案件主办单位已经开始啊，那个深入调查了解当中。啊，那真正呢，这是有侵占罪个恐吓的呢，哦，这样呢，哎，主办单位要好好个注意啊。来，和咱电台讲相。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咱诶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紧急来甲插播一个新闻诶消息，这上新诶上紧急诶啦吼。先紧急诶讲了，咱开来讲气象。花莲县呐。登记参选新社乡第一选区乡民代表参选人，这个叫做柯宏英。宏英啊，参加着迄个顺安村中秋节联欢晚会，上台要去咧致辞的时阵，向阳昏去啦，昏倒伫个舞台顶的顶冠呢，昏倒伫台下顶，结果啊。花莲县的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后，随时派救护车到现场。现场现个急救，现个急救。即卖吼，即卖现主持啊，咧急救当中啊，救的我，救的我也唔知影哦。所以即个上界新的紧急的新闻事件，上新的，甲恁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喂，你好，
1: 文姐。
0: 嗨，
1: 你要怎样去啊？
0: 哦，
1: 我这边啊。
0: 好，收到啊你。
1: 今天我早起啊你。
0: 是啊，那您早起啊你没？
1: 啊，我早起是，我早起你啊去。
0: 您早起滴个，啊，您早起收的了对啦。
1: 嘿嘿嘿。
0: 我爱收到，看到迄有爱的咩啊？
1: 不，我早起妹妹。
0: 安尼哦。
1: 嗯。
0: 哦，我早起啊，你替你带收啊妹妹啊，你表示有灵动啊。
1: 不是
0: 啦，我讲
1: 来
0: 啊，这样我讲一听吼。这件代志啥呢啦？名写唔对，邮局的迄吼，一般邮局拢是用手写。
1: 哦。
0: 啊，用手写的会加减你的五单去。啊，邮局无你收，邮局无你收的原因是因为遐爱收钱啦。
1: 哦。
0: 啊，所以吼，你若卖个讲的名唔对。啊！你伊就互你收伊啦。啊，因为你有甲讲，你有甲讲名唔对。
1: 不，伊在讲诶，伊在讲诶，我讲，我讲，那是写唔对诶啊。
0: 对啊，写唔对咧，所以我即摆意思讲，你来甲讲啊，吼。
1: 嗯。
0: 你若讲啊，要紧，吼，啊，中啊下中啊分拢要紧，我知影讲诶，填报公司诶物件，我要收，伊未甲你无互你收啦。
1: 有啊。
0: 啊，但是你甲伊讲啊，这毋是我诶名哦，安尼伊就讲啊，毋是你诶名，你免收。
1: 伊问我是，你肯听？
0: 对啊，我讲
1: 唔是，我是
0: 张阿芬。哦，对啊，阿你等
1: 对呀。我讲，伊那些唔对，迄是咧家伙话不唔
0: 对。好啊，你我讲哦，阿姐。
1: 嗯。
0: 因为阮你当时啊，打电话互你领导电话，你拢无咧接啦。
1: 对，我拢是老卡，即个老天，我自己家己咧用个呀。
0: 对啊，阿你即卖麻烦啊。
1: 哦，阿你对啦。
0: 阮公司打电话互你，阿拢无要接电话啊，阿阮拢无用甲你联络啊。
1: 哦，对啊，对啊。
0: 所以阿姐啊，我咧讲哦。我后边还有一罐的药啊，我刚刚给你寄一罐起来，另外一罐药啊，伊会去给你送一盖，啊，另外你寄一罐，佮另外寄一盖安尼，听唔听？
1: 我知啊，你后日寄，我就知
0: 啊。有，啊，甲你讲一下，甲你拜托，甲你拜托，你连搞哪会动啊？吼，看你楼开电话几号，甲你讲一下。
1: 没有，我后开的寄，你药也是寄，唔买那麻烦的。
0: 好，
1: 我唔知
0: 影咧
1: 麻烦。
0: 可能我讲啊，你就难咩？你就另外夹麦交代邮差啦，你啊交代乌鸟就拢无得说啊啦。
1: 哎，
0: 有啦，另外麦去交代邮差寄，邮差就拢较定金啊，因咧公家机关咧较定金啊。哎，乌鸟呢？讲啊，你有要收啊？就钱有收断啊，就好啊。
1: 哎，是不要紧啦，我
0: 早
1: 起收
0: 的，
1: 不要紧啦。
0: 安尼哦，好啦，安尼我来讲，甲你讲一下哈。
1: 一百米
0: 就好，安尼好啊，好。
1: 好
0: 啦，别好，谢谢，好来，咱来来个听歌，安排的这首歌曲，不，气象还没播，气象还没播哦，来，加这个做一个新的风台马仔的形成啊，哈，新的风台，这个新的风台叫做苏力基啊。疏忽的疏，力量的力，基吼，基地的基啊，或者疏力基啊。啊，这个疏力基，啊，家人的家嘛念错这里呢吼，家人，家人疏力基， 记好啊啦，记地带记好啊，苏力记啦吼。这个苏力记风台上今年明仔载的形成，中央气象署预报，热带性的低气压 TD29 啊，爱报道啊增强，明仔载会变成轻度的风台苏力记，并且伫下礼拜一、拜二两天影响台湾的天气。啊，关键的转折点就伫个即礼拜拜五、拜六决定伊到底会来台湾啊未？好、哦，那么如果若是有来台湾的，带来风雨；啊，若无来台湾的，闪过。明仔日当时啊，各地拢是坐云到好天的天气，但是暗时啊，受到吹北风的影响啊，吉兰巴海岸、东北部，到了着大台北山区低站的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甲恒春半岛。毛南山的第一站准好，那么一路上影响到拜四啊，吼、哦，拜四。中秋节连续假日的前半段是好天，但是伊个后半段受着外围的分系影响啊。哦，拜五到礼拜，伫中秋节连假当中，各地拢总是坐云到好天的天气。甲人南部啊，南部五后山区第一站的准好，南部甲其他山区南山的第一站准好。哦，这个部分，刚才好比有报告，这是风台啦吼、哦。那么这个风台，嘛是爱讲，气温嘛爱讲啦吼、哦。

高温讲了来讲低温啦吼。即、这个北部甲宜兰、花莲22度至24度，其他地区然后25至27度了。离岛的天气，平湖侪云，26度至29度。金门好天侪云，25度至30度。马祖好天侪云，25度至29度。这段时间来去平湖、金门、马祖佚佗，天气安尼上好，未寒未热，半小零啊，安尼上好啊。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打来甲听歌哈，欣赏的歌曲就歌曲做亲情海花，这个亲情海花就歌曲，这是咱的冈山苦涩，这个苦涩呢，到着咱的冈山新市场边停着个，叫个要填报火政员大官的，填报过脑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亲情海花》。啊，听歌时间，若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救护车冲红灯，一台奥多麦来啊，扛救护车烧龙，桥多麦即个弄一个，目前有生命危险。我已经在节目中讲过有千无万解，就算伫十字路口你是青灯，你的速度都袂使超过50。我就讲，你若要安尼青光底，食无喷，今早晚出大事。因为你爱知影讲，伫你青灯的时阵，红灯这边有可能有救护车、水灵车、警察车来。就说你今仔日耳口有听到救护车来，你徛遐唔紧，你敢会挡会赴？伊救护车拢是会当上红灯的呢。救护车比红灯啊大，救护车有优先路权。注意听哈。你这边车顶虽然是有优先路权，但是救护车比车顶的优先路权更加大。就算今仔日伫迄个救护车咧执行勤务的时候，你可能发生车的弄死，救护车的责任嘛无介大啦。你今仔日救护车，你有按照正常的时速咧开？伫红灯要过，有按照正常诶迄个动作咧看，啊，救护车诶声有开，已经尽着最大诶注意诶责任吗？哪里来弄着？双方诶责任结果是5分5分尔。好，即卖卖讲哦，责任偌济啦？今日你来弄事啊？你个今仔日叫人赔恁老爸3000万5000万，恁老爸都袂欢喜啊！伊真正要用因后生查囝性命来换这钱，伊嘛袂欢喜啊！所以听众朋友啊，阮今日已经苦伫节目中安尼苦口婆心，甲咱个好朋友讲叫恁伫十路口，就算青灯嘛爱减速，袂使安尼累得过啊！所以今日哈，十字路口就算车顶，你嘛是要减速通过哈。这个花莲关吉兰乡大高山甲南华里街路口，县里面桥多摆，沿着大高山往南开啊，一台载病患为桃园送到玉里的民间救护车，来到着这个南华里街啊，红灯正完，结果这个县里面冻袂赴啊。为救护车给截到了，连人挂车喷出去，当场无喘气心跳，即卖目前还未脱离险境，有可能会死。所以朋友，我就讲过啊，你个救护车伊迄个警报有开啊，你骑紧来到遐，你该冻会赴啦，你冻袂赴啦，你一定冻袂赴，尤其是骑倒摆两链个路歹冻，所以哦。好朋友，千千万万来记得哈，爱记起。来到十六口，速度一定要减慢。婚姻科技前董事长亚德杜西着因内底面的技术长连杜高德哦，因为啥个连杜高德？因为这个技术长要离开的时阵，将因内底技术团队规定拢要甲撮走。在这个董事长的心肝内，认为。娘，这个姓娘的技术长就是要有公司倒了。听说朋友，你有够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讲，詹志新甲姓娘的技术长两个人未合，未合。那么，这姓娘的技术长要离开的时阵，因内底面有足济因的技术团体要对娘姓娘的技术长离开。在詹志新的心目中，就认为讲，这个姓梁的技术长，就是要害公司要倒的啊！因为规个技术团队拢甲技术团队拢甲踹，我搞免人啊！但是在梁志新啊，这个姓梁的技术长的这个心内想法是：我为公司尽心尽力付出现在努力。你够好，我应该有得到的物件。我要离开，我无叫因对我走，是因家己欢喜，甘愿要对我走的啊。所以双方面的想法无同。
最后一天，这个细娘的技术长回来交接了后啊，要离开。这个细娘的技术长，伊有伫个伊的面册顶面写一篇告别的文章，就讲我要离开啊。这个告别的文章当中有写着甲詹志新两个人理念过面未下的情形，只有感到伤心的目屎潇洒离开啊。啊、哦，那么这件代志，詹志新真未爽，伊甲细娘的技术长讲，你爱甲这篇文章下掉。结果细娘的技术长讲，我伫内底面写任何一字拢无白擦。我伫内底写的每一句话拢是真的，所以我无想要甲这个物件下掉。这个冤仇啊，愈扣愈重。第一，詹志新认为讲，这个细娘的技术长要离开，甲我的团体带走，已经规百多来火啊！啊，你要甲我公司用我倒，伊就已经做万分啊，就对了。啊，即卖伊在面册顶管写的迄篇，伊看到起毛起袂爽，要叫伊下掉一个不爱，炸倒下去呢。伫这个细娘的技术长要伫个因内底面团体讲要告别的时阵啊，啊来交接的时啊，伊一个要离开，詹志新阁啊问一解，讲你到要甲网面册顶管写迄篇文章下掉，伊讲我不爱。安尼，即卖这个詹志新都按伊的卡棒内底背一个刀啊出来，为着鸟。这个细娘的技术长后边的硬签硬插硬度高的，当着很死。这件案件，细娘的技术长引导人有甲詹志新和解，但是又讲哦，细娘技术长引导人讲，我甲和解唔是要原谅伊，是因为我无爱去看恁伫遐行，我都行啊热热等，无爱不断一直出庭，一直出庭，一直出庭，我无爱，所以我甲伊和解。唔是我选择原谅伊呢。好，这话讲了，詹志新伫开庭了后，一审判无期徒刑了。伊上诉啊，技术长引导人就讲啊，你一面认错，一面上诉，你到底是有要认错无？啊，当然，在詹志新的心目中，我判愈轻愈好啊。有啊，我有要认错啊，我太死啊，我已经认错啊。问题是我希望那个判轻呢。所以就上诉啊！技术长引导人感觉起码是真歹啊！伊讲你袂当一面认错，一面希望会当甲你判下去呢？安尼搞你认错，人总是自私的啊！詹志新嘛希望我当判下去呢，所以我会上诉啊！詹志新的律师嘛咧讲啊，讲哦，已经有和解啊，啊各方面，这个詹志新嘛有认错啊。希望法官会当解判轻的，当然，这个詹志新的律师又讲，伊嘛知影讲，迄个技术长引导的人心肝来真艰苦，啊，人啊已经死啊，啊伊吼尊重检察官的意思，我因为这个詹志新犯罪了后的态度啦，嘛拢赔偿了啊，吼，啊希望法院会当解从轻发落，我有讲过啊，律师一定是听当事人讲话啦。所以哦，律师的职业就是替当事人辩护，不管这个当事人伊是好亚山大细汉，是好人啊歹人，伊一定爱徛伫伊的当事人的部分来讲话，伊袂当，非得简单讲，就是袂当无替伊辩护啊。安尼啦，就简单的问题吼。今朝我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啊，咱的现场，所以啊。读书那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呢，有当时也违背着伊家己的良心来做，来做迄个呢，来做读书呢，嘛是为艰苦的一面啦。哦，来安排好只歌叫《女人的一生》，这个林生来到脱裤，天秀动摇，叫各位填报清一遍，无人交代要听《女人的一生》。

广告。在咱节目中，甲咱推荐介绍咱的天宝固脑丸。这个天宝固脑丸，咱有用到西藏红花啊、甲天麻来做主剂。啊，这个西藏红花有活血的作用呢，也当让咱的血路循环好。所以咱的天宝固脑丸，伊本身也当促进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阿妈赶紧按个正耳的机啊！西藏红花有迄个活血的作用，效果好哦。所以咱这好朋友，那是有迄个血路循环较袂顺呢，哦，啊血也袂变化，造成着阿妈赶紧按个正。头壳疼、乌暗频、失眠、耳压机、血压升高，咱的天宝固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咱若是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晃晃叫、叽叽叫，咱该赶天宝固脑丸倒来吃。用脑过多，尤其是读册囡仔，功课压力大，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啊，头壳晕眩，心神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头壳晕眩，阿妈赶紧按耳针，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买咱的天宝固脑丸倒来吃就好。女性朋友未来吹着风呢？啊，造成着头风，啊，定来不三时的头壳疼，咱的天宝固脑丸甲赶倒来吃，好用有效，困未去，头壳疼，头壳晕，啊，乌暗眠，哦，啊，这个头壳不时的疼，现代人压力大，头壳疼，用咱的天宝固脑丸来甲做治疗，效果就好。我要让咱的头壳袂疼，阿妈赶紧袂安呐，阿血也袂会正常。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咱的那迄个放尿袂顺失，袂大降，啊，该放放，该停停，让咱的肾气衰弱，引起放无尿，啊，是高尿的尽头，吃咱的天宝养龙丸就好。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啊，迄、那个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倒来吃，会当甲咱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天宝养龙丸一定爱甲赶倒来吃，尤其咱的男士朋友啊，若上40岁放尿都尿卡袂掉，足够高尿，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尿放一波久，啊，放尿袂顺失。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广东来服用，尤其是这。

0: AM 一零七一，
1: 两万关灯来吃，那是有放尿的问题，甲关这款填补用两万灯啊，甲咱一星期过腰子过膀胱，卖填补用两万吃都无唔对。那么咱这个放无尿啊，啊不时的安尼搞放尿，尿放足久，肾阳不足，吃填补用两万，肾气不足，膀胱无力，暗时啊定定起来搞尿。啊，吃天宝养龙丸，让你身好人身体好。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天宝清的兵无丸，这罐专门咧给咱过眼底，啊，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目睭西哥安尼流流，买天宝清的兵无丸当来吃。目睭退化，一直咧流目油，啊，头壳啊，这个头晕目暗啊，啊，足够惊光，目睭会酸涩。啊，咱啊，目睭啊无爽快的现象，咱来填补清一边完顿来，你甲关顿来吃，定定咧点目药水，或者是咧抹药膏。哦，诶，朋友，咱会当甲买填补清一边完顿来甲加落吃，我目睭退化，眼底退化，眼底较歹，食填补清一边完。啊，那是咱来填补养心丸，咱的那迄个精神丰富。啊，注意啦，未集中啦！天宝养心丸，你甲买登来吃。我难得呐，迄、那个咱人吼，啊，就足够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吃天宝养心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咱得呐筋骨都较歹，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未堪要行，未堪要徛，啊，脚吼脚头无力，行路啦行两步啊，啊，脚都会酸软疼。手了压袂悬，袂压后的这腰酸疼，徛袂久，啊，这个屈腕呢，啊，着腰酸疼的这，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足好用。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叫做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心在故乡》。啊，咱这个黄生伫桂林市场当兵兵，要得要叫国要填报养龙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的好朋友共同来甲听这首《心在故乡》。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声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台北市的社会局啊，又搁出包啊，38岁一个妇人郎。伊伫社会局担任着社工人员，即、这个叫做江立杰的。即、这个江立杰，伊本身是伫个社会局咧担任社工，啊伊吼专门咧照顾啥呢？伊咧照顾即个长辈，啊、已经失灵啊，无法度人个家己去领钱，无法度人家己去寄钱。这款长辈，诶，这种人吼、哦，现在钱伫个手内，别人的钱，迄也无迄种吼、哦、作债的人啦吼、哦。就讲心肝作债的人，一看到现在钱，伊心肝叮当呢，真啊，伊贪念嘛，咱人为了贪念嘛、啊，哦，啊，这个社工人员，这个工立根吼、哦。伊一开始嘛是好好实施来照顾这长辈，但是吼、哦，因为这长辈若要领钱，若要寄钱，拢经过伊的手。一开始无啥物感觉，但是这个贪念就是咱心肝来恶魔，会不三时，甲这个工人家讲，迄钱摕开把紧啦。迄钱摕去开马紧啦！啊，这个工人家伊的心肝就会叮当啊咧，啊，心肝会叮当。伊即摆吼，一届、两届、三届、五届开始就贪啊哩，心肝内伊的贪念就夹开啊。啊，到大概呐是去甲这个阿嬷领钱的时阵呐，就讲偷领。比如讲，领十万，伊就讲领二十万。十万扣阿嬷，啊，十万家己第六第啊，甚至这个阿嬷无要领钱，伊嘛去人偷领二十万出来开。伊照顾几个人呢？伊照顾五个啊。伊是照顾文山区五个中介，伊无法度那个出入钱，拢爱靠这个社工的社工人员来替因出入钱。真济人，遮尼济钱伫个面头前，伊个心肝会叮当。最主要伊个起贪念，个第一界是因为伊要买一卡卡棒，迄个卡棒爱十外万，爱足介意。这人个虚荣心啊，看别人安尼穿甲青青，穿甲青哒哒，伊都甲我倒兵。我一件衫穿一二十单，我拢一直认为讲，迄衫吼。是要把咱重要的部分炸起来，不要让人看到呢。惊看到人会惊，对不？开下作用。所以哦，咱是惊人知啊，凊彩穿啊，当然恁家己有那无好啦吼。啊，但是伊本身做一个社工人员，伊的收入有限，一个月领四万，好不？社工人员的薪水也领外高，但是伊的心肝内就有一种。起心动念，想讲，我奶奶我去卡卡棒来关嘞，唔知偌好啊嘞。那个保管我中介的钱啊，一手来有钱啊，虽然唔是伊个啊，伊就起贪念啊。各位，伫个手来甲只长辈偷领钱，偷领偌济呢？看我敢死，共偷领千二万呢。伊个一世人拢伫遐做社工，钱拢欠起来。凡事也无法度欠到千二万的，伊叫人共偷了千二万。你敢知影讲人知影伊共偷了钱了，去因兜要查扣因兜的钱的时阵，特别开出去，规厝惊动，伊就一卡十万外万的卡棒啊！我敢信呢，别人的钱开了，伊都没听。伊去到因兜，警察入面甲拍鬼惊一条，一个社工人员因兜拢迄个卡棒拢一卡一二十万的卡棒在关呢。 即卖对因兜，互人压出来时阵啊，每即记者咧甲伊访问，伊拢唔敢讲话，头拢刺刺，拢咧咧，就可怜。另外咧，社工人员，啊，你讲要怪伊，啊，就贪啊，迄、那个贪念起啊，哦，所以人家好朋友，甲咱好朋友提醒一下吼、哦，就只要咱那是一种。平常时啊，吼，咱卖安尼想要讲啊，我大概心肝咧，头壳拢要想讲，要对人诶，对要人安怎样？我伫个面册顶悬写一篇，写一篇短文。伊讲哦，我甲讲100万诶车，含1000万诶车，伫搭车诶时间速度拢袂紧啦。伫搭车诶时阵啊，尤其若高速公路咧搭车诶时阵，你开100万诶车，含你开1000万诶车，相像拢总是伫遐咧搭车。1000万的车嘛，袂啊较好坐啦，加顶酷酷的尔。所以吼、哦，欠靠底啦吼。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外观识别卡，头前空六星卡，头前各款公司的产品完交，一家要关起啊，过来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叫买唔到。来，广告。节目中，甲咱推荐介绍咱的天宝永龙丸。天保养龙丸，咱那是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吃天保养龙丸相对咯。什么叫做肾气不足？就是你即卖发现讲，你放尿未顺，一步尿未当按头放甲煞，迄个叫放尿未顺。啊，有当时啊吼，你去便所要放尿，啊，底下一步久。放未出来，放无了。啊，暗时咧困吼，一暝啊，起来放尿，放过来便，足够够尿。有个人，打去便所放尿，放尿出来，尿又过咧紧啊，够尿。即款人放无尿的够尿的现象啊，买咱的天宝养龙丸当来吃。天宝养龙丸呢，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那么咱的水气下利，放尿会顺失啊。所以咱也是好朋友，放尿未顺呢，买天宝养龙丸回来吃，让你放尿顺顺顺。咱的男士朋友，从40岁以上，尿尿都拢会啊尿卡袂掉。什么叫尿尿尿卡袂掉？就是讲会渗出来啦，放尿放尿会个滴出来啊，迄个都尿尿尿卡袂掉啦。啊，足够高尿，要放放无，暗放紧紧，心肝内是一直想要放，但是就放袂出来。啊，一步尿啊，放一步久，咱来填补用量完，你甲买转来吃。真侪女性朋友吼，会为了渗尿的现象啊。膀胱无力，啊！这个膀胱无力哦，含一个卡扫，拍一个卡球，掼较重的物件，尿都会渗出来。迄款呕渗尿的现象啊，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食，吼、哦！天宝养龙丸会当甲咱顾腰肌新膀胱，腰肌新膀胱来甲伊顾用，咱的放尿就会足顺啦。一步尿按头咧放甲煞，安尼顺顺顺啊！咱那是放尿问题，甲买咱即款天宝养龙丸当来食，甲咱益肾气、固腰子、固膀胱，食天宝养龙丸都无唔对。那么天宝养龙丸，伊是顺汗药来做成，哦，按照着卫生福利部小书中药典范来记载。在这边用到真多珍贵药材，专门咧甲咱固腰子、填补养龙丸。啊，那是咱咧填补固脑丸呐。填补固脑丸，你得啦，迄个阿妈赶紧按动动硬壳壳，头壳疼、乌暗平呐，失眠、血压低、血压轻悬，填补固脑丸能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睡不去，失眠包高梦，歹困歹落眠，耳光晃晃叫叽叽叫的。 读册囡仔用脑过多，哦，还有升学的压力，升学的压力，血压的升高，引起头壳晕，头壳晕眩，心神操劳，睡眠不足，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呐、啊。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熬酸熬痛走路不舒适的很多人走路走两步脚就不力就软脚就会温暖啊，这个轮头啊，脚头就会酸软痛啊，脚吼这样慢暗暗脚步下不出来走两步就软脚啊，手袂举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会当甲咱滋肾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食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清热平补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疗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啊，目睭会压压、眨眨、点会擦。咱的天宝清热平补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中辈时代目睭会酸涩会痛，目睭细个咧老老，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目睭，要甲咱固眼底，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诶。天宝清热平补丸，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枇杷等啊，这个珍贵的汉药，全部拢有平补的作用，治疗目睭症。天宝清热平补丸。天宝五年解毒丸，清消咱的三焦五毒火，嘴大过燥，身躯白肿痒。天宝五年解毒丸。喂，你好。
1: 哎，
0: 你好。哎，是，哎，对。
1: 哎，好，那个麻烦你家起来做一个云南白药。
0: 云南白药哈。
1: 哎，
0: 云南白药，你叫做什么大名？
1: 王林殿。
0: 王林殿呐，哈。
1: 哎，
0: 好好，这个你行哈。
1: 哦、对，我该麻烦该参考一下哈。
0: 哎，是是是，
1: 嘿，你报瓜，你拢定系去报一款哦，对，新版的迄音乐咧走安尼，我听着。
0: 新版的是啥物？新版的歌，你讲啥物新版的？
1: 迄音乐啦，你有无听诶？红白刷诶？啊！你播新版的，你演奏音乐，迄种，迄听着足单调啊，足无较无。
0: 哦，你爱开原版的就对了啦，开原奏的，开来原来爱叫原来这，开迄个原来这老逼的就对了啦。
1: 系啦。
0: 好啊，你若要爱听老逼的，林刚，你若有点歌的时候，我就给你播老逼的给你啊。你要听红白山呢？你要听红白山，我给你点吗？买老皮的红皮刷就对了。
1: 不会看啊，这呀呀，也很恭维的。啊，我不会的啊。我是男子汉呐。
0: 我是男子汉。哎，好，安尼好啊，哈。
1: 麻烦你。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哪爱开爱听老伴，你再给他讲哈，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哦，谢谢哈。啊，你们可不可以听早一点的哈？
1: 好好。
0: 早一点好哈，好，谢谢谢谢。我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对了，有人爱开爱听老味的，老味有老味的滋味啦。啊，新版的有新版的好啦，吼、哦，每一个人喜欢的无相像，不要紧。你若爱听老味，爱交代，吼、哦，啊，有人爱喜欢新味的，哦，你总是袂使共改变别人的想法啦，啊、哦，啊，都你若要听老味的，你交代，啊，我来甲你处理安尼，吼、哦。好，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感谢，谢谢安排分的歌曲，那首歌曲叫做《心肝》。啊，这是咱的江小姐来到着咱的麻豆戏对面信兴桥，叫各位填报好证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受的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足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咱的长辈时代，就因咱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全归恁家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先哈，慢囡仔
1: 阿
0: 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战争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来，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啊，我今仔日来和咱分享一个身体健康的常识啦，吼，真侪即个咱人啊不应该有的病啊，但是啊，拢是因为咱唔捌，啊会咬拖，致使着你的规身躯啊的毛病一直来啦，吼来，即、这个咱人啊，为人啊，拢即个无安怎吼？啊，拢会安怎？会即个做啥呢？去迄个染着即个啥？即、這个癌症啊，吼、哦，这个癌。啊癌啊，大家听到这個，话要惊死哦！即卖讲恁啦，搁咱我家己本身，咱家己本身听到咱卖烦恼啦吼、哦。其实，伊这医生啊，吼、哦、医生啊，你讲吼、哦，即、這个抗癌是也是无啥物撇步啦。哦，我嘛定哩，即波讲唔免惊。咱人因为你患着即个恶性的肿瘤的时阵啊，大家拢会想讲啊啊，为着较会失志，你听无？哦，啊，我捌讲过啊吼、哦，咱人身体需要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哦，这是。即、这个报纸新闻所拄到的，即、这个你甲咱讲啦吼，伊这是卫生福利部桃园病院的营养师啊，伫即个报纸诶健康医疗常识，你讲来听。随着医疗进步甲早期，咱拢会，大家人拢会习惯性来检查身体嘛吼，检查迄、那个做诶做啥身体健康检查啦。哦，身体健康检查，所以去伫健康检查的中。

0: 部胃糖病的营养师咧讲啦吼，伊讲其实癌拄着就是化疗、放疗、
1: 电疗、
0: 电疗带来无适症、无适应的症状嘛吼。恁最听其实足侪人啊，你化疗了后啊，根本袂食饭。
1: 对啊。
0: 真正袂食饭呢。
1: 啊，我感觉食袂落啊。食唔，
0: 第一点，
1: 嘴破。
0: 嘴破。即个我来讲，其实十个九个啊，做化疗了拢是安尼。啊，嘴破要安怎食？哦，嘴破要安怎食？
1: 啊，食物件佫会无滋
0: 味。对啊，食物件无滋味啊，伊袂爱食啊。
1: 对啊。
0: 哦，即我捌曾经捌拄着，即嘛拢实际问题啦吼、哦。我来讲，
1: 听朋友
0: 诶，阮厝边啦吼。嗯。即我捌讲过啊吼。伊这就是家己拖的，吹破，然后遐破一空。
1: 嗯，
0: 啊，无要紧啊，买药啊，等下抹，无要紧。当然，咱有这个知识是袂歹，破爱买药啊，等下抹。但是伤过久啊，
1: 拖伤久，
0: 已经足久啊。伊讲一两个月啊，
1: 两个月，
0: 吼、哦，啊拖，挡袂掉，无啊多，拢无好。
1: 啊，佫愈来愈痛，
0: 愈来愈痛、嗯，啊，佫来佫边啊，佫加破几下工，
1: 嗯，
0: 知影是代志严重啊，才走去大金病院检查，医生就甲切落讲，啊，你这个癌啊，已经变做癌啊，我人本来像我呢，六十通血啊，也无几月咧，也算
1: 六十通血，
0: 六十通血啊，嗯、哦，啊，人本来有肉，我做化疗落啊。无几工无看啊，惊出来，惊死人！迄山家真正后，你袂山口，你感觉即个人太凶凶变安尼啦。即、這个大日头哦，出门爱穿一领鱼啊，出门爱穿一领鱼啊。
1: 人身体啦，
0: 啊，人虚弱啊嘛，人虚弱啊。啊，捌甲问啦，啊，你啥啦？啊，穿凶安尼，啊，落啊做化疗啦，啊，嘴破啦，无胃口啦，食袂落啦，哇，死啦，死啦！好、哦，所以这爸母啊，恁注意听，拄到这唔通烦恼，阿妈卖个惊，卖讲阿医生讲我买记啊。阿芳甲你讲啦，阿华哩，阮阿华嘛哩遮，阮老母，阮母啊，八十几岁时大肠癌，医生嘛甲阮讲买记啊，等下剩八个月尔，看你要食啥菜去食，我嘛无爱甲电疗，嘛无爱甲化疗，
1: 阿妈免回食药，
0: 免食药啊。
1: 人拢免啦，
0: 拢唔免啦。大肠癌买记，哎，真正我无别甲恁讲哦。
1: 啊，搁切一扎起来咧。
0: 搁阿阮老母就是，我多就切一扎起来。啊，以前讲即买记啊啦，人拢免甲伊款咧。啊，好啦，啊，就安尼讲啊。嗯。阮顿下我嘛无，会爱食啥做你食，
1: 做
0: 你食。
1: 嗯。
0: 啊，顿下再去食，你食就做你家食。
1: 一个菜粿当贵哦，一条买个爱一百块。
0: 好、嗯啊、来，啊，伊来食，食到即马几年啊？上少要十三年啦，上少要十三年啦。较早替开刀的医生，即马已经咧做台中主治的
1: 院长啊。
0: 安尼你甲想？
1: 啊，人伊嘛，
0: 伊
1: 嘛
0: 把
1: 动作，
0: 把
1: 动作啥人伊
0: 啊，
1: 戆戆
0: 过日子，啊，妈妈咧戆戆过日子。所以啊，足济人。
1: 结果嘛，拢无啥物并发症，逐项拢无啊。
0: 足济人，拢会讲啥？啊！你那癌啊！你什么也唔当吃，什么也唔当吃。当然啦，钱也卖个吃。
1: 对啦。
0: 甜的，咱甜的嘛，唔是讲完全袂使吃啦。
1: 食较少
0: 咧。
1: 对啦。
0: 卖像较早，卖安尼啥咧乌白乱吃。
1: 对
0: 啦。哦，这款的拢无要紧，三顿饭食好够，水果食好够。
1: 恁是坐住的。
0: 住的，做你个吃，吃好饱。嗯。你到迄个身体，我来讲。我一个朋友甲古贵翁两三年啊，淋巴腺癌，二五年啊，
1: 对啊，人啊人嘛逐项食啊，
0: 二五年啊，来，我一个我捌听节目你讲，我一个老师啊，乳癌啊，老医生嘛甲判买期啊，伊嘛安尼真哩款嘞，结果人伊买啊吼，咱去大家咱做医生。大家拢知影，拢去下面开讲啊，甲讲买啊，我甲讲，你若食袂落，你去买营养素当来食。哦，啊伊嘛唔知要买啥，去拢买罐头的当来食。
1: 对啊。
0: 我怎啊提我的早体康？
1: 嘿，营养素。
0: 营养素好食。买几是你买几是医生你甲恁讲的，真正买几啊？但是人较即卖咧， 爬山。

0: 跳舞、
1: 唱歌、
0: 唱歌，无一样对，无正常人也无法度出来，咱人拢出来，所以唔茫惊啦。我知影。
1: 啊，人嘛讲叫伊讲爱尽量爱食食营，你食身体会营养分够够，够我多抵抗下面。
0: 来，这阿峰本身较早做生机饮食的，阮足了解，啊，所以阮嘛真。我拄到这個，我说我甲咱这爸母啊讲，恁注意听，唔免惊。第一点，动物油卖食，动物油卖食啊！我无骗你呢。阿峰六个月外前，我喺原住民啦、啊，我喺原住民朋友采迄野生诶，迄个做啥烤地籽所做诶烤地油卖一遍了后，我无骗你啊，上最后二十个啊，差不多甲即马差不多二十个啊。迄、那个伊是本身已经咧做化疗，拢来拢甲我讲，阿峰，我即摆拢用这类炒菜、煮汤、蛋，拢用烤地油咧用，真正有差呢。我癌指数迄个指数吼，
1: 拢控制
0: 较稳定咧。当时含食油也关了，我真你都有这个毛病啊，动物油尽量卖食，拢唔爱去食动，尽量卖去动着，吼、哦、动物油啊。咱的鸡油啦、鸭油啦、鹅油啦、猪油啦，吼、哦，这款拢动物油、牛油啦，这款的尽量卖去炒。
1: 啊，尤其你啦，前过第二届的油，
0: 尽量卖
1: 起来搁炒，卖起来搁。
0: 因为动物油食落咱的体内，动物油是足未稳定的，食落咱的体内了，食落咱的体内未稳定，会搁造成咱身体
1: 第二次的负担。
0: 安尼你听无？等到你癌症的指数会控制袂好势，所以啊，有人讲啊，我拢食啥？食这啊做橄榄油，迄嘛无要紧，好啊，迄嘛无要紧。啊，我甲你讲，因为上简单摕到上好用、阁俗的，就是咱台湾的烤地油啦，真正有够好用的。好，所以我讲我报人安尼食，好啊，即摆做者啊，好啊，你当时要阁。要搁啊做啥？要搁推出烤地油？我迄个原住民的朋友啊，我有含伊讲，来量一输了，我都来讲在，我要做一点钟啊，无法度做，所以我慢车咧。哦，即看你当时有你做一遍给我，我过来促销第二遍。啊，我先甲你讲咧，因为我是咱咧是两个啊。
1: 嘿，对。
0: 哦，做侪人要去搞，比如阿芳啊，你这里我有一点啊 U I V 啦，
1: 一个青线
0: ，我讲这，我头我嘛想，哎呦，干袂迄款，我打电话问我原住民兵，迄两个无法度啦，都是有这个味啦。
1: 伊，
0: 啊，迄拢真正现，
1: 迄个头无差
0: 的，伊讲这真正拢现做的，现钱的啦，伊家己袂使钱呢，伊家己袂使钱。伊会使去买一个啊，烤地籽摕转来对无？啊，拍咧，用好清气。你伊囥好势，保存好势来，要煎的时阵爱送去合格工厂煎呢。咱家己袂煎煎呢，你无安尼袂使。所以你会记哩，咱这爸母你有听到罐头类的，煎的类的，这个
1: 酱料。
0: 酱料尽量卖食啦，
1: 对啦，
0: 啊，动物油尽量卖食啦，哈。
1: 啊，搁有迄个啥，搁较歹，迄个啥生长激素的物件，
0: 尽量卖
1: 啦，尽量卖啦。
0: 哦，咱你讲的讲大豆异黄酮迄款，
1: 拢拢唔好吸啦，
0: 迄种属于
1: 可能冇啦。
0: 哎，潘红莲嘛拢未食一啦，潘红莲嘛拢未
1: 食一啦。
0: 哦，恁拢爱知啦，哦，无啥物好可怕啦。我一个朋友带你方圆。金门人过来，迄嘛做好个，钓啥？以前钓迄啥河蟹，
1: 河蟹
0: 吼，河蟹啊，破了了，规个嘴破了了，因某安尼，大厝安尼哦，敢那哩，那你讲那皇太祖公同款啊，好了结果，无法度食，我用我无论安怎，我想尽办法一定互你食，用到无好少了，过甲破了了吼，出来，甲阮讲阿峰，你看，关安我甲顾了好势无？迄真正嘴破了了未食呢？我有在甲顾甲安尼啦，所以一定爱记，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
1: 对啦，因为营养分啊，瓜有够哦。你个自然，你个熬过迄个白困啊。
0: 这足侪人未去想着讲，敢真正有影？事实就是生，就是安尼。
1: 对啊。
0: 来，这个营养师你讲啦吼，这个癌嘛。 治疗后数天内啊，吼、哦，迄、那个电化疗了，人会出现扁白、要吐嘛，
1: 嗯，
0: 还是嘴会破、会烂，
1: 嗯，
0: 吼、哦，嘴做到破的，我知影。这个时阵啊，拢会，这个时阵啊，拢爱继续吃，一定爱吃，因为你来，因为你安尼了，你的食欲、你的食物件会下降，啊，所以无啊多时，你就变安怎？变讲，想到就提来吃，想到就提来吃。啊，上好的方法就是我来讲，那真正无在吃，你就先去买台阿红你讲的生机饮食的方法，
1: 养生
0: 蔬菜、水果那无皮，
1: 嗯，
0: 那无下皮啦，一定要洗好清气，爱个烫过水果哦，洗好清气个烫过，
1: 用滚水烧啦，淋一下
0: 回烧，咱的青菜烧，迄、那个嘛烫过青。通过独独的吼，加加的内容啉的，甚至咱要爱营养，你嘛会使饭啊，内加加的内容啉的。过来为人哦，去拄着安尼，就安怎呢？迄也唔食，这也唔食，啊，就讲爱食较正的啦。我就是较早食重咸啦，食安怎只调咸啦，迄拢皆拢错误的想法啦。所以真济即个营养师，你讲部分有调咸的朋友，拢采取着无要来食物件，无爱油啦，无爱盐啦，
1: 嗯，
0: 哦，较正的啦，身体正健康，迄拢错误啊，哦。
1: 所以顺其自然，叫你看那三顿安那食，你个安那食，但是要煎的啦，尽量要尽量拢减掉就好啦。
0: 伊讲其实你安那点都错误，因为咱的治疗化疗中间，你嘴会破。然后你吃物件白正无味，
1: 啊、会
0: 必必输掉你无在了吃物件，未爱吃，我吃了无出无味，我都未爱吃。安尼你的身体愈来愈歹，要安怎提升咱的食欲？所以我定咧讲，咱的柠檬，咱家己种的啊，家己种的，有机的柠檬要慢顿来，皮洗好清气就好啊，皮洗好清气，内安怎内加。你加食嘛无要紧，迄、那个食来南带咱的菜，南带咱的水果，互咱食一寡只味有酸会甜的物件，还是咸咸胖胖的物件，你会闻到这物件了，你感觉哎有滋味，啊，你就会有迄个食欲通好食，吼、哦，所以你会记哩，一定爱食。过来两百字，你唔好讲啊，我有感情啦，这也未使食，迄也未使食，来我讲要食鱼啊。去买鱼啊，等下看是要煮清汤，
1: 啊是要用清蒸，清蒸
0: 你莫用钱的哈，会记得绝对莫用钱的。能，咱就拢来用水煮蛋来吃。
1: 啊，无个是蒸蛋。
0: 啊，我来讲，唔通聊聊啊，就你讲啊，我安尼啊吼，我规期来食素食，拢食菜刀，你其实你错误啦，哦，你错误啦。这个两百只，你要吃就是爱像我吃。啊肉嘞，阿红啊，敢当食肉？你讲唔好食啥？食动物油，我跟你讲，你猪肉买回来，买三层啊，回来皮要留掉嘛，
1: 对啊，嘿，
0: 啊，水后滚下个沙沙嘞，你听无？沙沙嘞，
1: 滚豆油
0: ，
1: 来吃，白斩肉啦，
0: 白斩肉，你太唔好，鸡肉你买西只啊，
1: 哎呀，
0: 拢用清，拢用沙的，鸡
1: 肉皮你用点麦吃皮，
0: 啊，皮麦吃，好，鸡肉皮麦吃，好，所以。你有当时啊，为人拄到你本身有癌嘛，啊，你压力就大，啊，遐也唔敢食，遐也唔敢食。第四条咧，营养失调，你家己本身无法度为了体力来含这个癌的细胞对抗。我会当甲你讲，你若听阿方的话，你加活咧几啊十年，我无骗你。我虽然唔是医生，但是我足济朋友，我足济医生朋友专门咧开这癌的医生。我拢会去来去甲人请教，所以你我咧甲你讲的这罔听啦，未歹啦，有当时会救你一条命，啊唔免惊，真正唔当惊，吼、哦，足济人就是安尼，唔知要食啥，他有啥物当好，我唔知要食啥，鱼啊以后你拢卖煎，卖煎，你就是回来买回来，清清的鱼啊买回来，啊无啦切切咧吼，姜丝汤就甲煮煮咧，那咸鲜甲虾好势，啊就来食。你听无？过来，猪肉买回来皮溜掉，沙沙的，温蒜蓉豆油嘛，未歹，安尼个食，吼、哦。过来，两逐天甲炊两粒仔来食，用炊用水煮蛋拢无要紧，都拢莫去用过多用钱的就对。油 达三顿要食的油，尽量会当，尽量会当，拢用啥？用植物油，莫用动物油。啊，你讲植物油，我唔知道要买啥，上简单的烤地油啦。啊，免你顶下搞好买，你去外口毛单买啊。
1: 系
0: 啊，买较顺的，莫去买着，莫去买着迄落。卖去买着了头的，安尼你听无？
1: 唔
0: 免惊，即今仔报纸新闻你讲啊，其实阿峰拄着足济，有济人都是拢惊死的，真正拢惊死的啦。
1: 你看恁朋友迄个扁头线来，伊嘛是嘴破，
0: 嘴破
1: 啊，拢又拢唔食，唔
0: 食啊，人莫硬叫食啊，人只卖你通啊，因为我有两个朋友拢着淋巴腺啊，扁桃腺啊，两个啊，一个已经无治啊，迄个二五年迄个无治啊，只卖一个啊。那是去化疗等啊，艰苦到要死也未吃，未吃因某讲，我去甲看先，三比八因某讲，我买看看未使，他会使无吃钱，我本来就未使无吃，因某怎啊敷了加，敷了安用，用甲足好食了吃，敢那可能只半年啊，人怎啊创啥你敢知？红阿婆，逐天拜甲拜五拢伫外口，逐天都伫弄呀，快快乐乐。全台湾省安尼行，
1: 啊人嘛几啊年啊，四五年啊，对啊，
0: 所以唔免惊啦。
1: 人
0: 嘛咧，
1: 整啊好
0: 起来，
1: 啊人嘛四五年啊，即拢几工，拢大家拢去龙岩佚佗。
0: 对啦，
1: 咱来。心情放好轻松。
0: 对啦，放好轻松，当家食啦，唔免惊啦，不应该食。阿红，你节目中有甲你讲的，拢卖去吸落啦，来，红无心。

0: 一首《阿母心》是咱清水刘大姐，我甲讲啊，顶两天才播过啊，伊讲佫播一届也好听啦。哦，我好啦，无过解报一届，这也无实在是当啊报过啊，搁报这吼、個，有当时啊人讲啊当啊报过啊，搁咧报，吼、哦、爱听，真正嘛袂歹听啦。后、哦、来啊，咱这的爸母啊，哎、欸、刘大姐有听的吼、哦，啊咱这的听众朋友顶讲啊无听到，伊个听嘛真趣味啦吼、哦。红魔心，这是梁山所唱的。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吼、哦，今仔日阿王先甲你讲啊。我相信恁今仔若敲电话，人就知影电话做歹敲，吼、哦，因为咱即期产品啊，真正实在是太优惠咧啦，吼、哦。咱来讲到即个作者人啊，为人若透早爬起来啉牛奶，哦啊啉落安怎，诶，膨胀巴定会肚肚，是安奈安奈，因为伊是两白质，吼、哦，伊是两白质，两白质的物件，你食总较会肚，较会闭结。较会怎安尼？敢那你像我来讲，我嘛较无爱啉啦。吼、哦，你其实咱年岁侪，你也问医生，伊还是这样，迄个专业的营养师，你敢问讲，咱年岁侪啉牛奶好无？其实牛奶大家拢讲牛奶啊，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到底几个人伫牛奶内底吸收着钙质？对无？牛奶。本身食咧咱的体内形形成一种酸叫做酪酸呐、啊，哦叫做酪酸，对咱年岁侪人是足不利的，哦足不利的。牛奶虽然是好物件，但是在我的认知内底啦吼、哦，我是无咱若年岁侪，你像阮母啊，自阮安尼开刀大肠癌开刀过了，阮唔捌用牛奶我食，哦我拢用啥？较早用五谷杂粮。吼、哦，啊无就咱的营养素，吼、哦，啊无就这个，就我咧讲迄早体康，吼、哦，啊这像这个较高钙、高钙、高镁、高纤维的物件，较骨力食咧，吼、哦，吼、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身体要健康，其实无啥撇步啦。哦，你若讲啊植物奶，我着牛奶袂使食，羊奶嘛袂使食，有人讲啊你买着牛奶，迄个做啥？迄个做牛奶内底有一种，迄个也做，迄个啥物？乳糖不耐症的人，有人讲啊，乳糖我拢抽掉呀。有人食了挡袂掉，就是挡袂掉了，食了开始走变数。哦，这是一款的。啊，咱要食啥物？食啥上好？上好的物件叫做植物的植物奶啦。啊，植物奶啊，咱拢知对对，五谷杂粮内底有嘛？啊，是啊，我咧食五谷杂粮，我用五谷杂粮，你用起来这个味啊，乎是啊，我咧食都无这个感觉，你唔相信啦？你若糖分较悬咧，卖讲糖分悬啦，你都糖分已经接近着要六一个100、120、130，吼、哦，每一工差了120-130，你甲食这五谷杂粮看卖啊咧。啉了，你等下，甲啉看嘛，绝对要互你飙起来，因为迄是甜。啊，是安那植物奶，嘛是五谷杂粮啊。你咧食是安怎，伊袂飙起来？来，你注意听，啥物叫做植物奶？植物奶啊，就是咱咧讲的讲，咱的我讲这个米咯，咱咧食的米，咱一般咧食的米啊，拢是脱壳了后。嗰类精制了就是变白米嘛。你要白米顶头有一层膜啊，迄叫做啥？迄叫做迄俩做啥？叫做咱的米糠。吼、哦，米糠，迄囊中已经拢提掉呀，吼、哦，囊中提掉呀。所以植物奶啊，要安那讲？你一般咱咧食白米啊，吼、哦，你咧食白米哦，大部分拢。已经米糠已经没啊，皮也嘛没啊，剩啥碳水化合物，伊干那只提供着热量，经过咱人工制作了后，就会失去所有为维生素甲矿物质。有人讲啊，我食糙米，其实糙米迄、那个顶头迄、那个米糊迄个嘛没啊，伊是留着皮也，干那为皮也留着啊。咱一粒米要食到100%， 这个壳脱掉了后，吼、哦，来就是这个，咱咧讲的这个粗坑嘛，粗坑用迄个上粗迄个皮米迄个壳用掉了后，内底搁一个叫做米阿夫，叫做米坑，迄较早善良人啊，用安尼叉咧，做当做饭咧食，哦。较早古早人拢家家户拢饲啥饲猪，吼、哦、用啥用米坑了食，用米坑，你用饲料用好了，吼、哦、你像阮较早我记阮饲猪的时阵啊，迄猪菜啊，咱的猪肉啊，当个剁剁的，啊是面料啊，剁剁的老嫩啊淡淡，迄、那个米坑全甲压落吼，啊悄悄的互猪食，吼、哦，恁到老你饲鸡的人。为人较内行的，知影讲细只鸡要大起来，要肥，要养，爱用米坑好食，才会生鱼。迄、那个鸡才会肥，才会好食，肉以后才会甜，才会开关的。所以米坑迄个袂使提掉，好、哦，迄、那个袂使提掉。好、哦，伊个内底有啥呢？有这个皮，有这做咱咧讲做，迄个做啥？植物灵啊，做皮乳啦，哦，皮乳哦，咱的米内底就是我来讲。迄、那个米坑，吼、哦，咱要食几粒米，要食会食到滴，爱定爱佫另外磨出来，叫做植物链，迄就是讲米坑袂使卖，因为米坑内底有膳食纤维、维生素、米芯、甲微量元素。这个米坑佫入味料佫一样，叫做谷啊分层，就是咱的米，咱的食的白米已经拢全无啊，迄样已经拢提掉呀。迄内底有两百只不饱和脂肪。哦，维生素、米芯、微量元素，搁入味搁一样，就是皮乳，就是咱咧讲的迄、那个磷，吼、哦、磷，有两百只，吼、哦、有两百只，吼、哦、过来，恁拢爱注意听，咱是安那食咱这个白米啊？有人讲啊，白米食饱营养拢较少，是安那较少？你敢知道？因为内底咱一般白米经济过白米含皮芽拢袂啊，吼、哦、皮芽内底。有啥维生素的米芯、维生素 E、不饱和脂肪、活性的多糖体，拢伫这個。你食这叫做啥？叫做全谷物啦，全谷物啦，全稻啊，就对，规粒拢做。除了粗坑以外，米坑提粗坑提掉以外，剩的你全部爱食。但是迄毋是像咱咧想安尼讲，摕来就会使食呢？迄你若袂，你若无迄款的，你要安怎食？你嘛无法度食。哦、所以你会记，你要食这就是爱经过特殊的机械，把这些重要的成分摕出来了后，磨甲咪咪咪悠悠悠，落袂去伤害到你的肠仔道，袂去伤害到你的这个胃，安尼才会使。哦，这就是叫做啥？叫做全营养植物链。但是干呢也无够哦，吼、哦、也无够。哦，你内底除了安尼以外，咱内底。这些东西以外就是我们的糙米、燕麦、荞麦、小米、乌糯米、黄豆，这是都主要成分就是两百斤糖呢、哦、糖呢不是糖哦，不是糖，就是我们常在说多糖体那个糖、哦、那款糖，糖类和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微量元素和纤维质、酵素等上百外种的营养素，你嘛看讲，我是有影无影？本来你食迄个物件内底，所有营养都拢伫个内底啊。它有可能讲，你咧食的中间，你若无用，所有拢卖了了啦，哦，拢卖了，拢会袂放起呢。啊，咱从食的物件拢甲留咧，哦，来留咧了，加一项营养分绝对无够嘛。所以我咱内底所伊内底所用的，就是这两三四五六种的。六种的这个全谷类的物件，好、哦、来全谷类的物件，过来最主要要让咱食到会安心。咱咧食唔是干啦要食好饱呀，唔是干啦要食好饱呀。钙一定爱补充，啊钙啊，内底钙虽然是一款的，嘛爱有比例呢。好、哦、啊钙，你敢放喺内底哩？这植物链内底，难做伙。你袂食落袂吸收嘛，无效啊！你看，哇，年岁遮济啊，我就是年岁济八九十啊，啊，就有那食到食，啊，就三比八，是安那？因为你袂吸收， 哦，你接了未吸收，所以你这内底个控制啊，足重要成分叫做镁，哦镁一定爱掺落，哦一定爱掺落。过来就是一种营养分足悬的物件，叫做螺旋藻，哦螺旋藻，这个螺旋藻啊是针对着咱歹吸收的啦，哦啊欠脂肪酸的啦，蛋白质较无法度吸收的啦。啊！你做后掉掉遐有诶无诶啦？你因为你身体较歹，吼、哦、较下款诶，你就是地热素无够啦，爱螺旋藻。螺旋藻伊本身就是多种诶维生素矿物质，佮含着 B、C 诶脂肪酸、GLA、吼阿华、次亚麻油酸，拢伫即个螺旋藻内底。啊，螺旋藻伊诶蛋白质诶含量啊，只要你诶60%至70%啦，食这唔正有作用，对不？啊，过来，伊有螺旋藻内底有足悬的植化素，包括着叶绿素、藻蓝素、虾红素、叶黄素、贝卡胡萝卜素，佮高度的水溶性，佮做好消化的特质，吼、哦，一定爱南大这内底，啊，有你食到好吸收，佮好消化，吼、哦，咱清弟兄。台北青弟兄甲我讲啦，哦，我这鼻结足严重。伊顶回顶一届咱推出买了，坐了伊就开始一直堆，啊，就无物件。伊讲好，我若食落哦，透早鼻结，逐工的啦。
1: 啊，你足好个啊！
0: 伊饿了较得志哦，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你免惊有食牛奶会膨胀饱胀的问题，免惊食到巴肚会肚肚的问题。啥物？上天然含素食的。食专属的人拢会使食植物奶，来，吼、哦，咱先来欣赏一下音乐，吼、哦、啊，等下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我拄好拜托阿华瑞算看卖啊咧吼，因为这来都一定是无够的物件啦，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哈，影响健康常识。

0: 咱这长辈时代哈，有需要服务哈。你若要咱咧进节目进行中间，你甲卡25610013，好、哦、啊，你也讲要找小姐服务的，好、哦、还是你有啥物要寄回问题，还是袂用使用问题，你甲卡0800318009。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好、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咱来进一个广告。好、哦，来，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所要推出的都是花园堂的植物灵。咱的植物灵内底的麦片、黄豆、啊、糙米、麦、荞麦、小米。柠檬酸钙、洋车前子啊、乌竹米、花鸡松啊、麦、藜麦、螺旋藻哦，拢伫真内底。咱所用的诶，这个五谷杂粮啊，迄杂粮拢是契约的，像迄个做小农、做食人，含咱契约做卖荷兰的物件，绝对未使下农药，一定爱专程安怎？爱无用化学肥，哦，无用化学肥，无农药残留的物件，咱才有使用啊！互你食到会安心，食到会放心。你话愈多，绝对爱食。你有肌少症的啦，钙无好的啦，食袂落的啦，食落袂吸收的啦，哦，你做你家食。后、哦、来，过来就是啥物呢？你注意听哦，素食的人绝对爱食，钙歹的人绝对爱食。平常时食物件，做个闭家，做个膀胱霸场的人绝对爱食。后、哦、来，三前三后营养补给拢总会使食，即无分大细汉啦，大家拢会食一啦。哦，大家拢会食一。来，今仔日啦，咱剩即几组。哦，今仔剩即今仔日的节目，你若有听到，也够有15组，也有15组哈。哦，15组哦，15个人客哦，超过都无啊。好、哦、啊，我来讲，这支产品，阮当来讲，啊，这是要赚什么钱？我个讲卖啦，因为这吼、哦，真济咱这爸母啊吼，艺做花卖，吼、哦，艺做起一个起咯，起最起较卖，电费未保值，两百只补偿无够，食到三支落去，脚无力，你坐轮椅的，迄是安怎？为人你甲问，你敢你脚有受伤嘛？无啦，啊，我都脚无力。因为你营养分都无够嘛，对不？营养分无够啦，惊未起啦。你体内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包括毋是干那安尼样，人嘛较会得失地症哦，爱肌少症哦。啊，这等于你跑，你注意甲听，哦，你注意听，这款诶你跑，你做你甲食，未像牛奶安尼食食会老。哦，乳糖不耐症诶人会使食，食酸素诶人会使食。哦，你缺钙的人会使食，缺镁的人嘛会使食，欠纤维的人嘛会使食。长期闭结，食落食物件落会食，袂放的烦恼就烦恼到唔迄款的，你嘛会使甲食。这唔是干那你食的啦，阮母下嘛是拢早起康透济你食啦。
1: 有啊，
0: 我拢叫男仔来食啦，伊无安尼食，营养分绝对也无够啦。哦，我弄啊，这有够俗的俗，来，你注意听，只有15组哦，今仔全部结束，来。
1: 这一罐有900克，
0: 一罐900克，因为
1: 昨
0: 咱推出侪人，我阿无摕到物件，作者问讲，啊，你这一当藏偌久啦？后来我来讲吼，
1: 这藏到2029年，
0: 这一当会当藏3年，啊，拢即卖当啊现做的。
1: 对，
0: 也当啊现做诶，吼、哦，会当藏3年。你等于，你甲你这个塑胶盖很贵啊，无要紧啦，底下佫一烟，
1: 一个礼包，
0: 甲你保护掉咧。这烟卖甲掠起来，你甲藏个3年，安尼你听好无？来，一罐，偌济？有够俗啦，900公克，900公克，600公克一公斤嘛。
1: 嘿，拄啊斤半。
0: 拄啊斤半。
1: 对。
0: 安尼有大罐无？来。一罐市面上1200块有贵无？无贵啦，那1200块是拄啊好赢啦。哦，1200块两罐爱偌济？爱2400。哦，昨你有听的哦，迄专家来去撩价呢？ 见骨啦，
1: 见骨啦，
0: 伊讲特别来拢安尼，伊话要惊死，
1: 系啊，
0: 是袂安那卖啦。来，咱罐罐加爱两千四哦嘿，咱优惠你两千块，买两罐，咱阿峰佫加后一罐来送予咱只爸母啊。哦，那照顾咱只爸母，咱讲实在啦，阿峰真正。硬甲流都要甲流落啦，所以咱这无分大细组，因为三罐就四斤半嘛，一罐斤半，
1: 系啊，
0: 对吧？
1: 系啊，
0: 四斤半嘛，迄你食咧足久啊，
1: 你食足久啊，
0: 来啊，后人买两组，后人买三组，但是影响者会当买两组，卖超过，吼、哦，因为过来互留我后别人，你会记两千块呀？你讲阿峰啊，我听你电台听足久啊，听你。足久啊！你拢照顾着这姐姐，诶，这长辈时代，因为较早阿公是善良人起来，阮兜做善的，所以我对着这时代人的身体健康，我足注重。你要找着正好的物件，搁我都用较正优惠来卖你的，拄啊，敢那花冠堂做会出来样啦。来，所以你今仔摕着这真正无人对你的电话，你拢会使等伊看升温了，搁甲膨胀讲，哎呦，真正有够优惠。啊，食落你才知讲食到好物件，来买两罐送一罐哦，嘿，买两罐送一罐，寄到恁家，无甲你收运费，安尼偌济优惠你两千块，优惠你两千块，你会当当做三顿来吃。啊，要安怎泡？其实足简单啦、啊，其实即食这物件，卖问我讲安怎泡，你著要你讲啊，我要食较好咧，你著甲较两三汤匙啊，甲拉拉的怎啊甲啉落倒啊？
1: 啊！你老爸就
0: 营
1: 养素，
0: 迄种蓝藻
1: 也
0: 好，
1: 你老爸就
0: 姜黄，姜黄也使投，
1: 咸
0: 金粉也使投。来，0800-318-0009 我来讲我嘿，这你若未晓买，这你若未晓买，真正无大，看下你咧食牛奶。看呀，你食牛奶，这专家讲的。
1: 你啊，牛奶食厉害吼。
0: 免讲牛奶食，就反正过安那，只就看呀，你食牛奶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啦，你免惊会肚，免惊有两百只会产生变化的问题，就是植物的上稳定吼，上稳定。一罐900公克，吼、哦、900公克，买两罐，送一罐。优惠你两千块，今仔日全部结束。等于下早时你唔知道要食啥，你慢慢阁找啊。你著即摕来夹两个啊，夹拉拉咧，夹两三顿时啊，夹拉拉咧。
1: 夹
0: 温暖的茶，夹拉拉，夹啉袂倒啊，好啉。
1: 够有营养，
0: 够有营养，
1: 营养分够。
0: 内底够有钙，内底够有镁。这你唔食，无你要食啥？我问你，你要食啥？来。袂紧哦，只有15组哦，上济两大组啊，袂使要超过啊。哦，这真正足优惠啊！你阁包括你去店面问看卖啊嘞，甲讲我要爱植物链像即落个，看你有法度买着安尼无？来，这真正要照顾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硬去争取的，才有这个物件。好来，0800-318-009，今仔个，今仔真正啦，这就真正有够优惠个哦。这涨两大组、三大组，因为我来讲，这拢只爱4-5个月才有当推出一届。你要讲阿红啊，当时要推出无可能啦，爱当藏外久，藏3年，这拢现捞啊。电话起来，紧甲卡号嘿，0800-318-009，来，这个现主者啊。
2: 诶、欸，我要来一组。
0: 好、哦，一组好，后日落你收下。
2: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两组六罐了哈。
0: 来，卖、较紧哦嘿。啊。有够俗，啊，等下那个泡来吃得。咱老师大人，他们大做，你爱用这个吃。啊、来，嘿，管老兄。傅大哥呀。你要一组？喂。
1: 哦，
0: 是。嘿，你要一组还两组？
3: 多啦。
0: 一组哈。
1: 喂
0: 好，后日落你死我嘿。
1: 喂，
3: 六罐呐，
0: 你要六罐了？
1: 你迄个李文兴遐吓？
0: 你等下哦，你等下哦嘿。
1: 哎，李文兴遐啦哈。哎，安尼就甲你记起，你一组啦哈。
0: 来，傅大哥。
1: 好，安尼。
0: 你要几罐？
1: 六罐，
0: 六罐4000。
1: 哎，安尼两千
0: 哦，哈。好好，两组，好好
1: 好。好，谢谢啊，哈，再见再见。
0: 好，有接到啊，好接无？有会使未？未歹哦，好好，谢谢谢谢。
1: 嘿。
0: 哦，你有听的吼，咱这傅大哥，伊就是买贵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卖电话金卡卡，伊上广告吼，因咱广告无广告时间啊，啊卖电话金卡卡吼。
1: 哦，
0: 最。最主要我跟你讲吼，这个物件真正大家拢爱食的人，咱大家拢爱食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无法度搁追加啊！明仔载搁要做，无啊，唔是我唔爱做，无迄个物件，
1: 吼，
0: 真正无迄个物件。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边头呀？喂？
4: 我买两
0: 组，哦，两组好，后日落你收我嘿。
1: 新疆
0: 乡，
4: 啊，哦，
0: 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啦，我无骗你啦，这真正俗家有看的物件，你来讲啊，我平常时逐项都无你无惊，唔敢买，吼，你都爱赶紧的，这个物件大家拢会使食，我大家拢会使食，买电话卡个金卡，啊，俗家有看，这一罐遐罐遐大罐卖，你只要介绍，你要多做。这真正要照顾咱这爸母啊，咱家有四大人，阮知影讲这个物件，老岁仔人足重要的物件，足重要的物件，所以我才甲争取甲这路介绍。你看，迄专家来，我甲独家真正是来讲，以后便无爱来啊，啊无爱来，无爱多啊，对不？啊，这我来讲，这真正营养分足够的，而且佫袂有这有诶无问题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紧哦嘿，袂紧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等于哦，你若讲啊阿红，我这边那只，我甲你讲足简单啦，你要爱，你要泡较悬的，你就加加较一汤匙下落，爱用温开水就好，尽量卖用伤烧的啦，哦，尽量卖用伤烧的啦，讲爱用烧干袂要紧。其实用烧嘛，我去唔过烧烧，讲伊这物件拢一个活性诶。你等于你烧烧话，烧烧伊也挡袂掉。安尼你听无？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来更加卡吼。哦，这有够优惠啊！这个电话搁袂用卡，真正无法度啊哈！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
1: 喂，
0: 爱紧啦，爱紧啦。你看这，一旦拄啊，我甲伊讲，因为我二月推出一届，你听无？你看人拄啊，咱元老兄讲，好，食了足好个，食了足好个。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咧讲啦吼，你若讲含四大人住做伙，咱的爸爸妈妈拢八九十岁啦，我咧讲买转去，互咱的四大人食。你敢看到伊每一工食完了，每一工迄个身体？伊每一届食完了，才一阵啊过，你会感觉到伊咧行路各方面差遐济，你心内你会讲安尼啊，阮阿爸、阮阿母，我甲顾甲遮好势，哦，你心内你会感觉讲，四大人的体力有恢复，四大人的精神有恢复，你家己会当安心啦，你会当安心啦。好来，所以咱这个长辈四大，袂爱紧哦嘿，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啊，今仔全部结束，只有十五组赢，只有十五组赢哈，袂要紧啊。啊，我咧讲吼，转去，你毋免惊过期。阿芳这个物件，我会当甲你讲一句啊，上初就讲，这鸭条内无过敏大瘟啦。这个物件遮优惠，遮优惠，你退转，你甲泡咧，你就知影啦，你甲泡就知啦，吼、哦。啊，这拢真正拢良心话，换你的老干钱啦！后来说，咱这爸母啊，袂爱电话紧卡号的，哦，咱只有一天哦，只有准今仔最后一天啊，后边无啊吼，吼后边无啊，因为工程嘛，无可能无可能去追加这个物件，后来哦，你像拄啊，过一个咱一个周大哥啊，大南部周大哥。伊讲阿芳，我坦白讲，我嘛唔惊你知啦，我身体就是某种癌啊，我拢听你的节目，因为我无咧做工课，暗时日时困，暗时无早困，啊，拢听你这旁的节目，我讲袂歹啊，罔听，啊无嘛袂去乌白想。伊讲吼，伊啊开始食两含，你足贵啊，骨老物件食，我讲伊炒菜拢用咱的烤地油， 这伊一边拢两大组，你买伊拢人走体康落去泡，走体康落去泡，伊讲真正有差啦。这一站嘛，你自然啦，你含做工课，你都会去做啦。好，伊讲伊住伫南部咧做事，较早因太太呢，囡仔拢叫伊莫去山坪，莫去远啊行。人伊即卖哦，迄、那个面色啊，肉恢复转来，迄面色就加足好看，看到加足健康。伊讲咱家己感觉照镜，刚看到迄个面啊，规拢亲像迄冰箱，拢肉骨生起安尼吼。迄、那个即、這个脆皮，即个面安尼落落吼，你甲看到迄，你就记得啦。这有啥物通啊？
1: 你
0: 看
1: 咧，哦，
0: 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阿洪先甲你讲，十五组完就结束。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08-00-318-009。
0: 啊，提无到歹势啊，提无到歹势，爱搁等，吼、哦、等。啊，这是等较未遐久啦。啊，那迄个烤地油真正实在是无多啦，因为阿洪无爱去乌白体啦。
1: 嘿啦，
0: 无可能，我四季
1: 有。咱食就是要食健康诶嘛，
0: 我用细粒子诶，互恁，搁用迄落细粒子诶纯野生诶，互恁。你要对食诶无啊啦，好来，买电话金卡，啊，咱来准备听，咱准备来进入电台工商啊，工商诶中间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阿芳甲你讲实在，这恁也未晓买吼，这恁也未晓买，真正实在。因为我会当甲你讲，这真正是要创造，要互恁只爸母啊，买着只，要互你买物件无压力的，真正互你无压力的。咱来工商啊。

0: 还是会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故乡的列车，吼、哦，故乡的列车，来阿峰先甲咱这爸母啊讲的啦吼，迄苦地又是我咧讲的，迄无啊无物件咧啦，迄毋是我，我来讲，我若要替人做编的作者啦。

0: 恁啊，恁拢知影苦地树有两种，一种叫做啥？细粒子，一粒大粒子。啊，我听讲即卖中埔嘛，做家己中埔有人专门咧栽培大粒子诶。好啊，我捌去问过我朋友，大粒子诶毋是歹，大粒子诶较有油。
1: 较有油
0: 对啊。啊，但是伊较袂抗震，伊较袂抗震。
1: 真
0: 正伊水分伤过悬，但是迄就是讲啊，咱家己要食，咱逐工有咧煮，咱咧用足紧。
1: 用较伤诶人、啊，
0: 用较伤诶人，因为我来讲。苦地油唔是像你咧想的安尼，吼我越南我做咧，我则足济人我头第一遍推出，阿凤啊，迄苦地油苦达达，敢会好果子？我有人是啊吼，啊因为甲我问即句话，我则想讲啊有影咧，因为阿凤囡仔时阵，阮遐是无苦地树啦，
1: 我嘛冇，
0: 我嘛冇听过啥物叫做苦地油啦，真正咧，我冇听过啥物叫做苦地油。迄是甲即卖伫台中了后，阿芳已经食要可能，我甲算算，我可能食要几十年啊，食要几十年啊。
1: 师傅奶奶，
0: 尾啊，我拢甲我即个原住民的朋友买，我无骗你啦，迄贵甲袂忘记啦。伊每一年啊去食品店，甲去送检，吼，伊拢会去比赛，伊拢得金牌，伊拢得金牌。较早是阮有咧食，阮伊家卖阮食的，家己做，拢卖阮食的朋友尔。啊，我咧甲鼓励啦。我甲讲吼，咱讲实在啦，阮厝边朋友要找像恁阿公阿婆这接骨仔咧，无简单啦。伊才甲我讲一句话啦，我是安怎会咧？尾仔我伊较早嘛咧做地种地，是安怎我会咧找山区苦地油籽？伊就是因太太甲伊，拢为溃疡足严重的人，为足歹的人啊，啊去看头啊，拢看西医，好啊，尾啊，人家讲正去看中医保养。
1: 柳
0: 氏的柳啊。哦，伊正去食食中药，食中药的时阵啊，这医生甲讲，讲你哪会样吼？迄老中医正讲，你哪会样下早时吼？去甲买苦地油啊！啊，你用啥呢？你用一个啊，这啊做啥？每一仔啊，用咱的汤匙啊，吼，用一汤匙啊，啉落，用一汤匙啊，啉落。两个阿公阿婆迄阵身体无阿歹呢，伊讲食甲身体即摆用甲那牛啦。我讲啊，你咧种，你咧用种诶，无钱，无财产，你要种，你嘛有一块啊地呢？敢是安尼？结果啊！伊忽然间啊，因去山顶，因拢因原住民，因拢去加减啊去啥？去山区掠只有诶无诶啦，
1: 吼！哦，
0: 啊，即卖伊讲，哎呦，因太太讲山上很多呢，都没有人在采呢，你要放野生。
1: 对啊。哦，
0: 咱只
1: 卖
0: 卖讲南岛用面啦。
1: 啊，再静静弄啊。拢也有
0: 诶，
1: 人种
0: 啊
1: 无菜
0: 收去。对，你即摆去倒去三二诶山区，爬山，啊、你看会到诶所在，足侪苦地油树，拢伫遐放咧棚。你甲问地主，有咩啊？无啦，我都无咧菜收这啊。迄无迄卖，迄都无你管啊。
1: 有诶人哦，
0: 无爱顾啊。
1: 老伙仔年岁有啊，无在了
0: 做。哎，拢假白白。
1: 啊，少年诶，唔爱做。
0: 对。所以我朋友，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去年我嘛甲讲，你卖定，甲带恁山头，恁南投这个山区咧找啦，你来三义的山区找，足够东路迄方面的山区足济。伊讲有影无影，我讲你拢会使甲问。我去爬山后看到，捌甲问讲，啊，恁这规山区拢苦地油。伊讲啊，顶头伊拢树哪，你知无？
1: 嗯。
0: 啊，苦地油拢较早因这，这较早种的啦。哦，你无咧采收，无啦，诶、欸。
1: 嗯，你会记咱去水库天后即爿迄爿，伊嘛
0: 一片。对啊，嘛一片啊。
1: 啊，结果我讲，哇，啊，这毋是拢靠地咧，伊讲嘿啊，啊那无办你饲，啊无啊，人。
0: 人要爱护人啊，叫人去办那个啦。啊，我就甲我迄朋友讲，伊去年有去古来加班去抓狗。搞过那个都是小种的小籽的呢，我遐拢细粒籽的啊！啊，你啊，那遐济，我嘛唔知，我讲到三枝豆兰，

0: 放落，即系山区足济济，拢放咧旁，拢无咧顾。
1: 过去吼，较早农业时代，像这种话人拢靠些啲菜。
0: 对啦，靠这啦。
1: 啊，即卖买下来，科技拢进步啊嘛。啊，年岁老岁仔人年岁有无在要做啊？
0: 你家想我，
1: 啊，少年无爱做啊。
0: 我这原住民朋友即卖是无欠钱咧，后生新妇拢哩，即迄是股票，即卖。欠甲抓袂住，公司内底咧做工程师呢，迄一年两个阿公阿婆薪水啊，领要几千个呢，拢当来休困，拢当来甲老爸老母吼，去创啥你知无？去
1: 倒
0: 揣，去倒揣这个野生的苦地油脂，摕去对袂？摕伊做做拢摕等于公司的网站咧卖，卖偌好呢？啊！我是含伊讲，
1: 大家话哎，因同事大家
0: 话哦，大家食到诶。啊，南部人老问讲，哎，真正系苦，苦地又是迄丛树啊，叫做苦地树。
1: 嘿啦，
0: 啊，伊迄规丛起来，开出来是白花作水诶。
1: 对，幼
0: 幼啊。诶，幼幼啊，作水诶白花，啊，结粒啊了后，到某一个时阵才有才有采收，因为我即卖三米遐，我去遐，
1: 去去，顶头嘛一片啊，
0: 嘛一个里遐咧种吼。
1: 嗯，顶头嘛一片。
0: 伊讲啊，这你都拢免加，你若家己要食，无想要赚足侪钱诶，你就是甲放咧旁，半旁啦。
1: 嗯。
0: 我草啊，甲喷落几落，
1: 卖加，
0: 嘛卖加下化学肥，嘛免加全农药啊。
1: 嗯。
0: 我治一定较歹，伊讲啊治一定会较歹啦。吼，但是即个。我咧甲问，我啊你若无看安怎款嘞，我嘛会使甲你款嘞。伊讲吼，已经粒啊结籽买办啦，以前伊就烦恼啊，往先烦恼啥，无够通啊，互人。
1: 人赔钱，拢你印
0: 啊。大家拢印了了，大家拢印了了啦。即开用了后开人下籽人已经拢印你啊。你爱知影苦地油好甲啥物程度？
1: 你顺嘞，偌济人要爱。
0: 对。啊！我是安那讲叫你食这個，因咱台湾本身内底有诶物件，本身内底有诶物件。迄你转去，你安怎？你讲你要安怎甲煎落对啦？要煎解咧油变色啊，煎解咧油讲安尼老结结啊，困难啦，足困难诶啦。
1: 因为煎迄落迄个有粉，
0: 有粉诶，啊有粉诶嘛是酥酥，遐高起嘛是油嘛是个清清。
1: 啊，煎几下变解会翻落啦。
0: 迄有胃歹诶人，下早时讲搅一粒米线。套起来吃，
1: 偌
0: 好咧呢？为人用清啉的讲偌好咧呢？哦，所以我即卖就是你甲恁讲，咱因为足济人，我先来讲这個，因为隔壁这个迄款的，伊就这个拉后婆无去用好势，反做癌了。我才来甲讲讲，叫动物油拢莫吃，去买苦地油当来吃。伊讲啊，我唔知要对买啊。要去超级市场买迄种头的啊，迄种俗啊，啊我拄啊我遮有，我迄原住民朋友做有，我提两罐互伊，我讲你食看卖啊咧，伊讲真正差足济，真正差足济啦，啊我讲你有咧做化疗咧食化疗药啊吼，你下早时甲啉一汤匙啊咧顾你的胃，
1: 顾胃，
0: 我都甲得志哦。所以咱只长辈时代阿方是你甲你讲这，即卖目前也无话啦。哦，我即卖这两天啊，你下面你讲看会做会出来未？做会出来，我唔知道，我多人来促销，对不？
1: 对啊。
0: 因为我爱是爱啥？爱迄个两叶，规粒拍打了，洗清洗了，去工厂直接就煎油啊，卖个炒粿。我是炒粿，啊，卖炒粿就是会安怎，会有一个味啦，
1: 较
0: 青啦，较青味啦，
1: 嗯，
0: 哦，啊，迄无要紧啦，我讲迄无要紧啦，
1: 咱爱是要爱，
0: 我爱迄、那个爱这个
1: 爱好的爱好的，咱唔嘿啦，你无炒粿，当然一定是一个较
0: 青，嘿啦，太青太青啦吼，啊，咱今仔所推出的这剩六组啦，啊，即马只十八分尔啦，
1: 啊，剩六组啊。
0: 剩最后六组啦，啊！你若袂晓要退，我嘛无法度啊！吼、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好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芳正佫甲咱遮爸母啊，甲你讲这类物件是安怎做。哦，啊，这物件好好哩，迄堆是安怎特别推出，顶回推出一遍，这遍拢用抢的。好来，啊，我阿你讲过啊，你若讲。啊，我唔捌你甲你阿芳啊，我听你即摆遮久，遐也捌买，遐也无你买，你无你食食品保养品的人，我来讲，这项你绝对爱食，这项你绝对爱食，迄俗家有看的， 优惠较有看。过来我咧讲最主要就讲，这个营养粉是咱每一个人拢爱的物件，吼、哦，咱每一个人拢爱的物件，拢放伫金内底啊，吼、哦，拢放伫金内底啊，来，所以有需要电话寄起来，爱紧个卡号去，电话寄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紧哦，阿峰先甲你讲了哦，嘿，紧哦，你唔好我结束啊，你今日搞阿峰啊，我要阁继续做啊，无就是无啊，因为剩最后六组尔，哦，剩最后六组，我相信啦、啊。你食的到这啊，真正乎你学了解德智的物件啦。食了，透早甲拉一杯啊，当作早顿来吃。
1: 老温的啦。
0: 哦，我来讲，
1: 你也免，
0: 对，也免惊讲妞妞的巴肚会胀胀。
1: 对啊。
0: 免惊妞妞的讲等下未走便所。
1: 你搞搞屁
0: 个。哦，食一组，我来甲伊讲，清甜遐都上好食的。伊就讲啊，我实在哦，迄伊较早严重，甲拢爱去。哎呀，都啥马街哦，去给医生看开药啊，食下药啊，才会放的人呢，起码拢食这样，
1: 拢食这样。所以讲啊，这你莫，但是这是帮助啦，
0: 你
1: 莫当做下药啊，
0: 这莫当做下药，
1: 这
0: 不是啦。
1: 这个是营养的植物
0: 链。对对对，啊，我来讲真正爱食啦，我无骗你啦，足好的物件啦，啊，佫足俗。来，咱来先甲朋友七龙啊，斗拍一下歌咧。伊即卖上行，国立新加坡外国出行的一首歌，叫做啥？叫做一八溜溜去啦，好来。

0: 七龙啊，甲秀清啊所唱的《一八六六七》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9，
1: 0800-3189，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这个花园堂植物园，好植物园啊，剩最后六组。好，剩最后六组，咱的来源，这拢有检查，无化学肥，无农药残留，因为咱是含迄个做田的人拍契约的，你种的拢爱交我。好来，膳食纤维足够的，内底你闻到迄个芳芳的味，迄毋是芳精，咱绝对无芳精，无防腐剂，哦，啊嘛无添加果仔精，哦，因为我来讲，阿峰做物件。闻到咱的良心啦！阿拉讲高压精吃落，你若有糖分的人一声就飙起来，哦！你若拉着物件拉落了，一时啊就敢那高压呢，敢那看见嘿，尽量咱牛肉节尽量卖啦！哦，来，过来，咱内底有钙、甘镁，吼、哦，钙、甘镁，拢装里面内底，吼、哦，来，过来，特殊内底，甲你南两项，我拄啊甲你讲过，蓝藻，吼、哦，蓝藻迄足贵的，过来一种就是啊做啥？就是咱这里做花旗松，应该花旗松大家卖迄款的啦吼。花旗松就是伊阮用的菜内底南的花旗松，你食到的，你食的时候你感觉有点啊苦味苦，啊，敢那苦麻味安尼有无？迄个花旗松，伊是美国威斯康星州上界品质上界悬的这个花旗松，花旗松你食过一斤嘛，哦，过一包的。好来，过来，食咱这项又过来种好处，就是因为我甲你讲，咱内底是全谷类物件，无脂肪，脂肪足低低，矿物质。咱啉这类，咱若本身有当时啊食着饭有无？你血糖一声就飙起来。我来讲，这款的免惊，因为我无内底无高血压，所以你食，你逐天甲食过，逐天甲拿过拿来食。你的血糖上升的速度会降得足低，维生素的米青、膳食纤维拢装伫钱内底，吼，拢伫钱内底。啊，那我用落的这个草、这个五谷杂粮，拢是脱壳硬，脱壳硬，壳用掉了，剩的拢用特殊的机械，来摕到咱内底，哦，咱的米内底有米的零啊，米零，哦，拢装伫钱内底。哦，拢是真内底，哦，绝对哦，你食会到，哦，你接到的物件绝对足赞的。螺旋藻嘛，甲你放伫个内底，哦，啊，伊这是专属的，无芳料，无添加特殊的电润，看讲拉落高高高黏黏，我拢买啊。过来无防腐剂，无乳糖，无胆固醇，所以你食来免惊讲，食来巴肚会加疼，拢无这个问题吼。哦内底着糙米、燕麦、荞麦、小米、乌糯米、黄豆，啊，佮钙、佮镁，吼，钙镁，啊，佮啥？佮即个花旗松，吼，拢伫钱内底，吼，拢伫钱内底，佮螺旋藻，拢伫内底。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你若买电话爱紧个卡号嘿，电话爱紧个卡，剩最后六组。吼、哦，来，咱今仔去共款，吼、哦，我都甲你讲过啊，你若有当买像即个顶级的，有当买甲有人要卖你遮优惠。半暝你都要紧爬起来卡电话甲订，来一罐哦嘿，是900公克，900公克，吼，900公克就是600公克多一斤，搁一个300公克多半斤多斤半，真大桶啦，咱讲在真正量分量够的，来。伊这吼、哦，咱讲在因安尼哩药房哩卖嘛无算贵啦，吼、哦、一罐安尼因哩药房哩卖是1200块啦，吼、哦、按、啊、两罐爱2400块，阿峰甲你争取甲上优惠，两罐优惠你2000，升400安尼以外，阿峰佫替恁争取工厂佫加送恁一罐。安尼有优惠无？三罐，因为你话者2000块，真正有够优惠个啊！ 哦，真正有够优惠啊！
1: 一罐就是900公克。
0: 你都下早时唔知道要食啥，牛奶你阁唔爱啉，黑你也爱食，来，你用温温的茶。哦啊，砍两藤丝啊，这内底弄一支藤丝啊，滴个砍两三藤丝啊嘞，甲拉拉拉嘞，甲拉拉嘞，怎啊甲啉落倒啊？今仔日你啥物营养粉都有啊？啊，啉了，巴肚阁未肚肚，未像咱咧啉牛奶安尼讲个肚条嘞。迄牛奶话啉落，巴肚开始会胀风，会膨风巴胀嘞。
1: 对啊。
0: 这袂啦，哦，这袂，因为这我这内底生纯植物嘞，纯植物。内磨出来，内特殊的机械内给你磨出迄个植物的灵出来，安尼你听无？来买两罐，送一罐，优惠你偌济？2000块，有够优惠，大家都会食得起，大家都买得起。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要存四组，
1: 这会当囥较三年
0: 啊！啊，佮囥哎，拢打做出来哈，
1: 拢打
0: 打做出来，打做出来。
1: 啊，这一罐有900克，
0: 900公克哦。啊，这也佮会当囥个三年，也佮会当囥个三年。所以恁若买电话寄起来，紧加卡。啊，我先甲你讲个好个，一点钟来拢卖买两组啊，上济互你一组互你赢。哦，上济买一组了，
1: 0800-318-009。
0: 哇，这退顿你拢免烦恼啊啦，三顿甲你穿便便，哦，啊你顿个我来讲，你恁家有啥？恁家有闲人，有啥物你拢会使甲拉落啦。
1: 营养，
0: 咱个早地
1: 康嘛，早地康啦，营养丸嘛，拢会使啦哈。
0: 过来有一项，你若讲啊我。我啉啉别项物件，佮会使甲人做哩甲人无要紧，即逐项都会使人用，即是植物的，哦，即植物灵，真正作战的物件，哦，每一个人都会使食，即拢无掺牛奶的，无乳糖的啊，无乳糖的吼，即拢无牛奶的啦，内底就是我甲你讲，内底就甲你讲迄几项啊，糙米、小米遮迄个小麦遮六遮类加起来，类用起来呀，幼米米，好幼米米。啊，真正我甲你讲，要食你就是爱食这。啊，我先甲你讲吼，因为我剩最后三四组尔，好剩最后三四组尔，你要过来嘛，无法度，我嘛无法度点加好你啦，哦，所以。咱也袂爱紧哦，嘿，爱紧哈，0800-318-009，哦，0800-318-009，嘿，伊也敢那直不灵个啦，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我剩即几组也袂完，你要搁搞脱我嘛无啦，好难讲实在啦，啊，我是希望咱这阿爸阿母啊。咱这中辈时代，手面摊家这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大家食一粒身体又健康啊！凯啊，你食啥啦？我无骗你。来，金惠姐啊，迄个明珠姐啊，你要？
2: 我买一组啦。
0: 一组啦，吼。
2: 啊，你未甲寄来啊？
0: 当时。
2: 未甲寄来啦。好，过。本件过贵啦，等我。
0: 好好，你要寄只甲小姐通知啦，好不？
2: 好
0: 啊，好，拜拜，拜拜。哎，来，不要紧哦，嘿，不要紧哈。因为我跟你讲，今麦来，今麦来，可能会个足够正有哦，嘿。好来，两啊，这有够少，2000块遐济罐，啊，搁遐大罐。来，
1: 无人听。
0: 来，秀美姐啊，你要爱啥物？
1: 好，阿拜来，互你收啊哈。
0: 秀美姐啊。
1: 好，谢谢。
0: 喂。你要什么？
3: 哎，真的公车要跑的。
0: 哦，植物灵啦。
3: 哦，植物灵。
0: 对哦，来，植物灵迄个做一组啦，吼。
3: 好，
0: 好，到时候你收我嘿。
3: 好，姐你。
0: 对哦，哈。啊，
3: 那个
0: 2000，哈。
1: 哎。
3: 啊。
0: 好，拜拜。那要电话更加卡好嘿，0800-318-009，来，以上。 广告哈、
1: 啊，
0: 电脑故障呀哟，那袂紧哦嘿，袂要紧啦，因为咱后壁春节也来就无啊，好来，来，空八，空空。三一八，迄个亲像牛奶同款呢，哎，遐简单的物件。
1: 诶、欸，我迄毋是，我拄仔是伫讲烤条，是讲烤条油的迄落啦。
0: 系啦，迄是甲你讲一下，都无迄个物件，是咱有买过物件，甲你讲一下。来，第二叫验一下啊，剩最后两组的啊，哈，剩最后两组，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来安平调所唱的《渔港之恋》啊。

0: 这海口囡仔，伊叫做安平条所唱的《渔港之恋》，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0800-318-009，因为阿峰甲你讲的啊，我剩两组尔哈，我、这两组若无就无啊。哦，这第二点钟，足侪人来要过爱两组，两组讲卖啊，因为留一挂号唔捌买过啦，真侪新朋友啦吼、哦。啊，这只鱿鱼，我希望讲大家拢买好钓啦，大家拢提好钓。吼、哦，你要提到这类物件，这单位这管呢，而且哦，真正这种检验保一个无农药、无化学肥的，这个产物的物件，足少的少啦。哦，因为即卖人，我讲即卖人，大家拢爱食即个原型物啦。哦，啥物叫做原型物？就是卖佫自较早迄套，迄落你种的方法。哦，农药全作当啦，杀草剂全作当啦，化学肥啦、汞的啊，迄即卖人较无爱食迄啊啦。哦，啊，要你要食这物件，要安怎体？就是阮工厂爱去找一挂肯要做的。哦，有田，你做田的人，啊，你种。哦啊、但是未使甲，未使全农药，哦，未使全农药，未使下化肥。即卖即个有机肥好个嘛，真济啦。
1: 对啊，其实即卖你做
0: 即拢真水啦。即
1: 卖做即拢叫一寡较少年。
0: 少年咧做，啊，拢会肯要做。
1: 嗯。
0: 啊，但是吼、哦，就是安那，咱去共收，介绍爱较悬。
1: 一定
0: 个啊。啊，过来就是讲，不管安怎。不管咱今年做出来会卖掉卖掉，所有拢爱共收回来啦。吼、哦，伊都有法度种出来，咱就是爱共收回来啦。吼、哦、啊，但是收回来拢一个前提啦。吼、哦，咱一定爱你讲你无用，咱无法度规年头，咱讲啊食饱落来，你个田啊，甲你巡看你有搞下我肥无？吼、哦，阮有甲指，我有问过工厂，伊拢甲指定下啥物肥，因为肥是由工厂供应。吼、哦。啊！你啦，顶头你讲肝痰，吼、哦，迄足简单啦。当然是无通啊，全农药遐水啦。但是你都只要你全只，啥物精油这话吼，
1: 嗯，
0: 遐个全遐个啥物糖遐就较唔敢话来，是用安尼做样啦。吼、哦、啊，所以这个物件，阮因采收了，阮拢爱化验，拢爱验的啦，吼、哦，包括伊个土。你要含阮客座的时阵，土嘛爱验你啦，土嘛爱验啦。为人说啊，土是验要怎啊？我即摆讲一下你听。阮阿爸在生的时阵啊，因为迄较早山，大家拢种水果，柳丁愈大丛，生愈高愈好啊。爱变怎？农药、化学肥、杀草剂、啥来伊拉怎？哦，逐粒柳丁嘛水加你问阿华，较早。
1: 大肠，一肠
0: 个
1: 大肠，
0: 一肠加落四五百斤。
1: 对啊。
0: 哦，结果啊，
1: 免几年，
0: 伊无做啊。
1: 哎呀，
0: 我接手。
1: 嗯。
0: 夭寿啊！是安怎？这柳丁台拢卖大肠，啊，佫小肠遐紧，料料也都害。
1: 系啊。
0: 哦，我怎啊？伊去问迄个做农业改良所改良的吼、哦，咱台湾有这个单位，每敢那几个乡镇都有一个啊。哦，打电话去甲问。伊讲啊，你土送来，我甲你化验啊，我就知你这内底是安怎。吼、哦、啊，四角头，
1: 你的土地
0: 四角头，土地四角头拢签一个土起来，吼、哦、用唔免盖遮啦，签一个土落来，啊，唔是签表面拢无效哦，爱签落内底的
1: 体起来，较深落，
0: 较深落，佮、
1: 嗯、
0: 土地正中心佮摕一弯起来，啊，怎啊咧夹夹做伙？哎，无夹哦，无夹，
1: 有分啦，
0: 有分，你也甲写。写这四角头的，啊中的，吼、哦、啊去，伊就一项甲你化验，验好了后，伊会送一张单来，你这田啊内底，这块园啊内底，啥物作侪，啥物作侪，夭寿啊，土拢顶起啊，土拢顶起啊，啊我的朋友啊是中兴大学退休的吼，即、哦、摆去咧轮培吼，去咧做有机肥。咱台湾中英大学真正足厉害啊，对植物这方面足厉害。啊，有机肥啊，我咧甲问，伊讲阿洪，你拄着啥物问题？我土壤硬化啊，结块啊，结果迄几地拢啥呢？怎拢化肥？
1: 因为羊无交，
0: 羊无了，啊，怎啊结条嘞？啊，你无啊多啊，佮河岸啊，甲浸嘛浸袂款嘞。你敢知影迄款嘞限制？咱的土地，即个爸母，你若做事，你听好势哦。咱的土地若无寸章，即卖你拢有听人咧讲过一样，叫做筋骨草，筋骨草，啥物叫做筋骨草？你敢知影？无寸章啦。
1: 哦，无寸
0: 章啦、欸，啊，即卖拢有人咧抽，啊，做筋骨草。
1: 哦。
0: 是不是掉在咱的土卡做歹办？
1: 对啊，
0: 牛村长做事人上介绍的物件，润，佮歹口，经过作罢。结果啊，伊甲我讲哦，阿红你唔免喷啦，阿妈免口来，即提等于坑。我爱安怎卖，作俗，但是一边爱规台车入来。我讲好啊，伊讲你规个园啊吼，拢甲倒倒嘞。拢甲倒倒咧，我昨下一边甲买一台，请工哦，去规个园啊，拢甲倒落哦。伊讲啊，一礼拜后吼，你个牛村长足够旺嘿，你一礼拜后你靠牛村长，拢唔免出力，以为就起来啊。有影咧，一礼拜后去，迄、那个土啊，
1: 拢松诶。
0: 迄、那个土本来是硬壳壳诶哦，拢松。我阿个遮厉害，你用啥物化学物件？伊讲迄个你化学物件，迄就是菌啦。咱的土卡毛困啊，
1: 时间拢用困啊，
0: 用困啊，困落会甲只，你较早你食这，咱这个肥啊，结丁啊，土结丁啊，对无？甲分解掉，化学肥也甲分解掉，安尼你知无？吼、哦，所以我那你土那你卖的时候，我拢迄拢叫几台来，甲下落。啊，但是伊甲咱讲一句话啦。迄无肥哦，我先甲你讲咧哦。
1: 迄是，迄个，互你头较松
0: 啦，
1: 较松咧。
0: 先甲你松你的土呀，互你的土有空气性。哦啊，咱种落柳丁，迄、那个根只摊会出来，只只嫩个，嗯，起来真会水。
1: 对。
0: 安尼知无？哦，阮只是用安尼来栽培。
1: 为着诶，咱嘛是即个有机方面。
0: 我开足济，
1: 真正开足济。嘛研究足久诶啊！
0: 一年拢开几落十万里啊！
1: 咱嘛研究足久诶。
0: 即、這个咱只爸母啊吼，啊两组诶零啦吼，哦，两组诶直不零，恁若未电话举起爱紧甲卡，哦，剩最后两组哦，结束，即两组完就是结束，无个广告，爱去等偌久？可能要四五个月吧，因为咱这二月，我还讲我二月推出嘞，头第一档月二月推出嘞，即卖甲即卖嘛四个档月，后边嘛是这个时间爱加固才有推出一届，哦，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因为我还讲伊这拢坑你堆，你知唔知？拢大金平，啊，甲迄个做啥？那个高级的安良宴大金黑无？因为营养师你调配你用的。你调配哦，即个老的喔，咱即个老阿爸、老阿母即个喔吼，住伫遐，因为我讲养生村的人一定爱行，
1: 对，
0: 未行伊就无爱，你佫较侪钱就无咧住遐，所以遐伊拢用这类调配，互即个老的咧食，互即个老阿爸、老阿母啊即个咧食，所以伊这销路足好个好，过来每一个人拢会使食啥，即食类吼，你若用牛奶。你像迄个咱咧专家配置来讲，讲你也用牛奶吼，迄、那个食落等下走便所走袂离，迄、那个食落讲伊等下巴肚肚条咧啊，你听无？
1: 嗯，
0: 迄拢袂使，啊，这拢无迄个问题，这全方位的配方真正有够赞。来，剩最后两组啊，遮优惠，剩最后这两组你也摕无到，歹势，等头四个月后再过来推出。来，空白。
1: 0800-3-18-09，来紧哦，真正来紧哦，无你到时0800-3-18-09，听有清楚无？超有起来无？电话超有起来无？剩两组尔啦，0800-3-18-09，足侪妈妈拢讲，咱的电话念伤紧，抄袂起来。
0: 敢袂？
1: 那迄位啊，拢超贵啊！ 伊讲吼，恁嘛定啊，搁加报几届啊，安尼。
0: 来，袂较紧的哦，嘿，袂较紧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这个阿姐，困起来困。来，
1: 主来。
0: 直不灵。袂要紧，袂要紧啦。来，咱来欣赏这个一首歌啦，哈。我来做一首啊，这个因为有歌吼，老歌我是无啥敢学背背啦。安那讲，有人时啊背咧，咱唔知影这首歌好听歹听啦，吼啊。来，好来，无来听这首啦吼，梁山所唱的，请你信赖我，来。

0: 来，梁山所唱的哈，这个流浪的，
1: 好啊，好啊，
0: 不是啦，
1: 好，
0: 好，好，这啥，请你信赖我啦，惨啊，大家说，哎呀，惨啊，
1: 他个
0: 怕呀，哎呀，
1: 他个想啥？
0: 来，今日哦嘿，我搁甲咱这爸母啊讲，这无牛奶啦，这内底完全无放牛奶啦，安尼你听无？哦，你唔好为着啊，你这牛奶。无牛奶啦，内底连一滴啊一滴牛奶都无啦。来，我咧讲哦，是这内底啊都植物的啦，都是麦片、黄豆、糙米、燕麦、荞麦、小米啊，这个洋车前子、柠檬酸钙啊，这个乌糯米、花旗松、麦、藜麦、螺旋藻。瑞做出来的啦，吼、哦，瑞做出来的物件，内底连一点啊牛奶都无，但是伊的成分就是含牛奶同款，比牛奶的营养分搁较悬。啊，食嘞，搁拢免惊会有食有诶无诶问题，安尼你听无？吼、
1: 啊，
0: 拢免惊食有诶无诶问题吼。拢无牛奶啦，拢无牛奶，你下早是用温开水吼、啊，啊，这泡面啊泡，其实这。啊，这边啊，甲你讲那吧，为人爱食清，为爱食较苦，你爱食较苦的人，你加糖糖一糖匙啊，无爱食较苦，你就食啉较清，你就减植物的啉较少嘞，安尼就好啊。哦，足简单的物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佳红。
1: 好华、
0: 啊，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了，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汉文囡仔阿红，
1: 阿华、啊、
0: 为你服务，快乐的
1: 餐真人，
0: 再会，
1: 拜拜。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大家啊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现场咱有开放的电话，就是要大家拢总会当来使用，恁会当来卡电话啊，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要开讲，要洽谈，拢总欢迎，唔免客气。点歌开讲洽谈拢总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喂，好来谢谢吼，感谢嘿，你的电话我已经足要紧给你接听起来了吼，好了，已经有给你接了吼，安尼就知影了，唔好阁吵嘿，较乖嘿，吼拢总 OK 嘿，谢谢吼。欢迎好朋友拢总上线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吼，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啊当然。在咱日常当中一挂心事、笑亏趣味台，拢总会当我那来分享吼。不管是咱多一位拢总同款吼，都是上线，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免付费的电话，哪个拢总会当来使用吼。今天是拜三了，明仔拜四，后日就是中秋节了吼。哇，真紧吼，真正逐天安尼吼，来咧做节目吼，啊都怣怣啊做，怣怣啊过，啊一天过了一天吼，哎真正吼。无形当中，若要讲到透早两点啊五点吼，安尼那较早开机原作开始完啦，甲当完啦几年咯，哦，用将近30年咯吼，足紧的吼。本来是拢哦，伫咧做节目是按中昼开始做起的，啊过来做一波时啊，啊过来做眠尾啊，啊即嘛当然一波时甲即个吼透早两点啊五点拢总有吼暗头啊啦吼，暗头啊。七点啊九点，过两点啊五点，伫中部，包括伫咱啊宜兰花莲台东，即拢总伫咱暗头七点九点嘛，拢啊过会听到咱的节目吼。谢谢。现场的电话拢总唔免客气，恁拢总会当来上线，要来点歌嘛好，要来开讲嘛会使吼。包括我都讲过点歌吼，两点到三点半吼，两点到三点半吼，最在时段中背吼。拢总会记哈，要来参加咱啊节目吼，啊要来卡一下电话，通通不用客气，把咱的电话记起来吼。欢迎邀请恁大家拢总上线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首，你要国语歌，你要台语歌，你要这个日本歌曲。都爱听，拢总唔免客气，欢迎恁大家拢总会当卡电话吼，啊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恁就是爱去卡电话吼，啊这个要问产品，要咨询产品。要反复产品，你同款吼，就是爱卡电话吼，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吼。啊，你若无卡电话，当然吼就没有办法了吼。咱所有好朋友吼，现场的电话拢总甲记号清楚吼。要甲我三主文产品要来点播歌曲吼，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吼。啊，咱包括那点歌吼，恁都会记哈，都一礼拜点一首。住倒位拢同款，啊，有交关无交关，即拢总基础吼。上界重要就是恁有来上线嘿，来安排一首好听的东游歌曲，做伙欣赏收听嘿。

好来，谢谢听这朋友恁的记吼，斟酌详细听吼，这个站的温差大吼，上加容易啥感冒。啊，你家己本身吼，那个肺高肺流肺高，啊，这个温差变化大吼，啊，容易啥啊，咱脱掉心肌梗塞、中风的足多，真的要小心，千千万万唔好无细腻、无小心哦。这嘛是个叮咛提醒您吼，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咱的这个速通吼，清肺油、通肺路吼，颔棍棍的卡骨、手骨麻吼，迄包括正最好平颔棍啊，正平要弯无走弯，倒平要弯无走弯，迄麻麻甲大腿麻甲卡底去吼。咱的这吼，听众朋友恁的建议吼，速通就是要你清通顺吼，身体拢总会健康吼，听到拢总会记哈大优待，每一颔2000。三盒加一盒、哦、四盒6000块，你四盒6000块给咱买两组8盒12000块，我又加争取2盒，等于你若给咱买10盒的、哦、本来要20000块，现在买10盒就是多少，买10盒就是12000块，12000块，一盒等于存1200块，一盒等于存1200块、哦、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然后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0800-88-9953 0800-88-9953清肺油通肺路五三速通你会记得趁现在特别的优待我就说过、啊、咱这个季节在交换一定爱记讲吼，咱的规身躯的血管拢总甲顾好，软流咱的血管吼，唔好血管吼，啊因为卡血带变细条，啊个吼血高血流血高，你无咧要紧，去伊吼，脱掉壁肠，安尼都唔得去。我三推荐介绍，速通吼，趁优待金百，买三盒减2000，三盒6000。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吼。买三盒，咱就要加送你一盒吼。四盒6000块，恁若买两组，就是拢总8盒12000块。买8盒12000块，佫加送你一盒，所以总共是10盒，加送2盒，10盒12000块吼。买10盒12000块。现场只要你收听的，拢总会记吼。无咱留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讲较简单的吃些卖中风啦吼，你甲看厝边隔壁吼，迄安尼吼，啊，请外楼塞出去咧曝日头，啊，行动无方便，家己三脚拐啊，四脚拐伫咧吸的这真多吼，你会记得讲吼，咱家己听早家己顾吼，身体家己的家己顾好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脑袋收听隆重欢迎您脑袋收听隆重邀请您脑袋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清肺油通肺路这老朋友隆重知吼您的建议我拢总甲大家清楚着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好，来谢谢台东的林大哥吼，感谢嘿，来紧把机会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恁就是爱登记、爱欢呼、爱注文吼，拢总会记吼。速通这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平常时都拢总伫咧保养了吼。有当时啊，你甲看现代人鱼肉油醋食多吼，火锅、火炉、火烤真多，你会记讲吼，咱得爱甲清肺油、通肺咯吼，食五三的速通吼。农庄的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农庄的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卖提供吼，你甲看。咱的周边拢总看到真多，啊，特别是就是像即马即种季节吼，秋天尾要进入了冬天头，温差变化大吼，啊，拢总啊，会高会落会高，你无咧要紧，地鼠甲脱掉的壁灯吼，啊，中风心肌梗塞的足多吼，真的这千千万万，咱拢总在伫咱的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当中。看到真多吼，啊！你也记家己爱怎好过吼，啊！互咱会清会通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五三推荐介绍，速通袂当食吼，谢谢。来，听众朋友，你若要点歌的吼，趁这两扎点啊，我来找着两扎，甲你做安排吼。咱会记讲吼，点歌拢伫三点半以前吼，三点半以前恁点播，啊！五三拢总紧甲恁安排吼。要注文什么歌曲吼？你要台语歌、国语歌、日语歌拢 OK， 唔免讲拍摄啦吼。做恁来点播吼，啊，都恁来点拢总欢迎吼。啊，无高官、无注文点歌，咱嘛照常甲你播吼。拄则咱屏东迄首日本歌吼，啊，男子汉是咱啊屏东吼，啊，咱这李大哥前几工有点吼，有注文产品有点，啊，五三共无播吼。但是我来经过做安排，啊，咱都同款，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首，看你要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曲拢总会使吼，都有伫咧收听，拢总不用客气。啊，这个速通吼，这真重要。看到厝边隔壁中风的，你会惊无？真正爱注意吼，咱代谢的功能变歹变差，咱所有在时代中辈，就是爱家己把咱的身体顾好吼。唔好等下吼，迄中风啊，这里叫天天袂应吼，谢谢。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啊，甲你点歌，我煞是国姓吴妈妈。
0: 哈？
1: 我系国姓吴阿妈啦。
0: 啊，你唔知爱讲歌名，干那点歌？
1: 点歌就就老少呀，对。
0: 嘿，哪有讲歌名？我唔知我倒甲你报。
1: 啊，都也未讲。
0: 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国姓讲或者吴妈妈吼，拢总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的，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你要来这，
2: 我拄啊困醒，
0: 系哦。
2: 我拄个叫还啊，不知道困睡，我足久无听。
0: 好哦，你最近较好困啊？
2: 啊，
0: 最近较好困啦。嘿啦，
2: 我拢八点就去困啦。
0: 好咯，好困的路面好咯。
2: 哎呀，啊，我早困早起来。
0: 好啊，今仔日甲你起过，哎，有甲你起过啊吼。
2: 啊，袂啦，今日就
0: 今仔日啦吼。
2: 嘿啦，
0: 好好好，今日甲你起过嘿。谢
2: 文
0: 吼。好，谢谢好。
2: 你用高的老灰啊？
0: 哈。哎，当然咯，我嘛退老灰要清楚咯。哎呀，就搁讲一定爱吼。
2: 哎
0: 呀，哎呀，谢谢哦、喔，
2: 好啦，感恩你哦、喔。
0: 谢谢，谢谢，好。
2: 好，拜拜。
0: 后来酒楼小夜曲，还有这个吼老福州的款式歌吼，拢总不用客气吼。啊，恁无咱留台吼，恁就是爱卡电话吼，恁无咱留台就是拢总卡手爱用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吼，速通吼，清肺油通肺咯，要让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谢谢，感谢吼，来酒楼小夜曲。

来，谢谢哈、哦，酒楼小夜曲，这个、个性哈、哦，公公阿妈、吴妈妈啦，拢好啦哈、哦，称呼称呼哈、哦，咱拢总会记的嘿。清肺油通肺咯，唔好吼，喝太条白汤，火锅火炉火烤自然无裂分吼，速通买汤食吼，和咱会清会通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五三会速通吼，要甲咱交关，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点歌像安尼卡电话起来，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咱会记得优待，拢总无等人吼，啊当然那只要就是吼。只要你就免讲，平常时拢总有吼，平常时你要买拢总有，即马就是买三盒，只要2000、3盒、6000，咱就是要加送你一盒吼，总共4盒6000块，总共4盒6000块吼，啊咱3+1就是6000块，啊点数照加，点数照加吼，啊那买2组8盒12块，即马阁加送两盒，即马阁加送两盒，总共就是吼。啊，10盒12000块，总共10盒12000块吼。迄、那个棒球朱张义妈妈点播歌曲，老祖唱的《款式歌》，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谢谢哈，这是咱邦桥朱张义妈妈点播哈，啊，这个速通哦，内行你个看，听到这优待，咱老祖国特别大优惠哈，本来一盒2000块，啊，你今嘛买十盒才12000块，你个算当然嘛，安尼真系好哈。朱张义妈妈邦桥进来，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哈，这无问题哈。恁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哈，人哈，我都讲过哈，人生哈上界重要就是。啊，身体健康，甲咱的心态啦，吼！啊，咱有健康的身体，生活想要过什么款的质量，家己我都去左右啦。你身体若无健康，你甲看卖啦，钱真多，假金婆数字真多，结果咧，安尼想要开你都无早开吼。健康若有顾调吼，所有一切才有意义吼。啊，心态是咱一个人啊，过日子上界快乐幸福的关键吼。乐观勇敢吼，咱拢总会去吼。心态好，自然一切拢总会好吼。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台北市、新北市吼，啊，包括伫桃园、大桃园地区，恁交代阮林先生给恁送。啊，这个速通吼、哦，会啊更繁复、更注文，即马上重要。啊，温差的变化大，咱上该惊着啥？啊，这个心血管的毛病吼、哦，心肌梗塞、中风、脖梗、脑筋，这唔好提起，唔好万赔吼。会高高，会高高，会落落，你也要紧吼、哦。五三速通买当食，五三速通买当去顾吼，要互你清通顺吼、哦。咱所有是大长辈，做恁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速通一罐就是2000块，60粒装的吼，啊你即马买就是3盒，6000加送你一盒，恁若甲咱买2组，8盒12块。你若买2组8盒的，我阁加清楚2盒，所以就是吼，拢总10盒，1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大家拢总会记，行家己的路，人别人阁较好，迄嘛是别人的，咱吼啊。家己国家安怎无好，这嘛是咱家己伫咧过吼。每一个人拢总是独一无二的吼，认真做一个吼啊，可爱啊个吼受欢迎的人吼，卖规工他妈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咧吼，唔免看人无，嘛免去嫌嫌人吼。咱每一个人我都讲过吼，风风雨雨，咸酸苦涩。拢总家己行过，家己试过，上清楚、上了解，阿妈唯有家己有经历过，这上界知道吼。啊，会记吼，要听国语歌，要看台语歌曲，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曲，拢总同款。恁只要有卡电话、有吩咐，拢总有准绳吼。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甲咱的电话记号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在倒位拢总欢迎您，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大多位电话拢总会当拨，电话拢总会当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
1: 谢。好，谢谢，谢谢。隆重的结束，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哦，在北市重庆北路哦，陈太太哦，谢谢。现场电话做您交代，现场电话做您拨通哦，无清楚，产品食法用法隆重问好清楚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甲您欢迎，隆重甲您邀请吼，开放式嘅节目吼，大家隆重会当上线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隆重卡一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代长辈吼，即马你甲看卖，现代人拢食真好，鱼肉油草食多，火锅火炉火烤，真的吼，啊，家己嘛拢总唔知影吼。五三伫节目当中咧，甲大家推荐这个速通，你真正爱买当去食吼，买当去顾吼，要予咱优惠的吼，恁拢总会记个电话卡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无咱优待，拢总金八吼，速通吼，拢总会记讲，甲咱买三盒6000块，减2000买三盒吼，啊，咱即马加送你一盒吼，啊，都即马即个季节上需要吼，咱早时暗时的温差大，甲咱的即个火锅火炉火。回购经营做改善吼，来重庆北路陈太太所点播的，阿阿我自身唱的《七星号》。

0: 这愈来愈会说，其实即马吼，人咧讲吼，失智症吼，咱脑底退化吼，这愈来愈严重吼，有回来吼，咱的记忆力衰退吼，人咧较早人，古早人咧讲无头神吼，包括吼全面性的认知甲行为拢总改变，真的很多吼。咱记忆力衰退影响到咱的生活吼，包括咱。曾经处理过计划，所讲过话，所做出的代志，拢总有当时啊，真正袂记的。迄较严重的甲规模吼，真正吼前一秒想的，下一秒随袂唔知影。厝内面的自己转出门在外出去吼，袂记好转来真多吼。那见讲过吼，见讲随袂记吼。事后通常要阁想，拢总记袂起来。这个很多吼，咱真正正足多吼。人这个讲老人痴呆失智，这吼有会，大家拢总愈来愈长退休。咱希望讲吼这个吼老的这年纪，唔是吼伫眠床顶，唔是伫吼这个病床顶悬，唔是伫吼伫咧互人甲咱六屎六尿伫咧过日子。希望大家拢总有一个有尊严的这吼。老人的生活吼，这个还是真的很重要。你包括这个中风，你甲看，咱都生活起起无啊多自理的，这个也是拢总很多吼。你敢那个想讲吼，咱啊家己啊顾顾健康，你呐吼，等下在请外劳，伫咧甲咱顾，一个月在开3-4万，一年要开超50万，就跩钱，咱来家己顾着家己的身躯体。感冒足好诶吼，咱拢总会记吼，卖阁欠债吼，顾身体即钱咯吼。所有咱诶时代长辈，收听诶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清肺油、通肺咯，咱外口市面上真多，要食爱食有效果诶吼，互你会清会通会顺吼，颔棍硬扁扁，正平要歪无杂歪，倒平要歪无杂歪，嘿吼。枕头啊，麻大腿麻，甲脚底去吼，五三的速通吼，你会记买当食买当顾吼，要让你清通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的收听，隆重欢迎恁；老的收听，隆重邀请恁吼。这个你家己本身有三高吼，特别是高血压的，这特别是季节伫咧交替吼，咱真侪拢总吼高血压、高血脂引起着咱心脏跳袂顺吼，无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吼，包括食薰、啉酒人吼体重翻重无咧运动吼，咱代谢功能变歹变差，这拢总会起哈。清肺油、通肺咯，五三介绍咱的速通吼，五三介绍咱的速通，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吼，咱拢总会记吼。其实咱包括脑底吼，这微细血管吼去脱掉的吼，包括脑中的这微细血管瘪开吼，咱心肌梗塞吼，拢总会记吼。莫提讲，莫提起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就是咱血较高、较流、较高，包括咱的血管壁、卡血带、血管变细条吼，影响着血伫咧行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你爱加买当食吼，0800-88-99-53。高血压、糖尿病，咱特别是吼即个胖脯啊问题，拢总爱加买当听查。要注意呢，紧把机会嘿，谢谢。喂，你好。我来啊！电话卡通恁拢不爱出声吼，不爱出声，我就搁甲你切掉吼。我拢甲你印理好了吼，恁拢总唔出声，我就搁甲你切掉吼。歹势啦吼，有啥物代志吼，要找我啥物电话啦卡通，恁在听电话档吼，唔好听收音机，听收音机吼，等到要甲印的时候，我收音机已经切掉了，电话已经甲你切掉了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 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问产品，要咨询产品，要反复产品，包括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会记得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好，
1: 我三大哥你好，
0: 哎，波大哥搞啥？
1: 哦，我做兴生意的呢。
0: 啥那讲？
1: 过了十年安尼，一个人去主持安尼。
0: 咱都含万未晓，唔得安尼。
1: 我都讲到遐尼济安尼。
0: 啊，人拢有伴，咱阁无伴吼。
1: 系啊。
0: 人一般即卖拢嘛规组搭档咧主持啦。
1: 啊，你敢无爱找一个？
0: 啊，免啦，搁一个来做伴煞真。咱就是足爱讲话，去话拢讲讲去，咱煞无通讲。
1: 对，一个小三啦、
0: 啊。哦，
1: 来做伴。
0: 嘿，唔通吼，嘿吼，食到这个岁数了吼，咱都啊，某都咧饲未起了，搁饲小三对无？
1: 未啦，恁某都会做工课。
0: 哎呦哎呦哎呦！
1: 做经理。
0: 哎呦哎呦哎呦！
1: 恁某嘛遐老。
0: 谢谢啦，嘿呀、啊。
1: 你着找一个小三来身边吼。
0: 哦，
1: 啊！伊上个暗时啊，伊就咧困。
0: 哎，哦，叫伊来，啊，若出声，大家嘛听着。
1: 听着，我今仔伊就咧困。
0: 哎，唔通咯！哎呦，连袂龙家山体哦，卖哦卖哦。
1: 袂啊！你个咱节目中拢一挂朋友拢足好呢。
0: 哦，一定足好啦。那出来一
1: 工，来去检举对吧？
0: 来一工做节目，连咪就是随去讲了啦。无讲无人笑。
1: 哦，另外足够的，我讲一挂好的啦，你袂像人安尼，拢乌白讲安尼。
0: 啊，迄唔通啦，无必要啊，来啦。
1: 哎呀，
0: 做人咱家己做好啦，阿妈。嘛，免去讲别人啦，来要批别人诶，我嘛讲也卖啦，卖啦，嘿啦。
1: 遮
0: 一回，遮一回，二一回啦。
1: 无讲正当诶吼，啊，拢乌白讲安尼。
0: 遮一回，二一回啦，较早嘛足素性诶，啊，慢慢啊改啦。
1: 系啊。
0: 嘿啦，慢慢啊调整啦。
1: 二三十年咧。
0: 哦，三十几年咯。
1: 我叫伊今晚四五点啊，叫我甲看咱两点外呢。
0: 两点外了，你啊啦？
1: 哎呀！
0: 啊啦！
1: 哦，你是啊足厉害，
0: 但是无啦无啦，拢甲恁学习啦。
1: 无啊，足欣赏你。
0: 谢谢谢谢。
1: 哦，我安尼早困哦。
0: 哎。
1: 早困啊，到这半暝啊，唔知要创啦。
0: 嗯啊，就甲我做伴你咧，哈哈哈。
1: 有啊，像昨两点就起来啊，啊，到五点就回来睡，你的节目刷就开始睡啦。
0: 啊，是啦，是啦，嘿啊，
1: 嘿啊，
0: 对啦。反正都哪都睡的路面就加减睡啦，吼。
1: 嘿，
0: 嘿啊。
1: 啊，你都有法度安尼。安尼伊讲嘞，我是无法度，我讲是时啊，囝吼都嘴巴。
0: 哈哈哈！哎，啊，都这咱的慷慨啦，嘿啦，
1: 关系啊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好啦。
0: 好，谢谢啦。
1: 等下个有钱又起来跟你开讲去。
0: 好啦，好啦，好。
1: 好，拜拜。
0: 啊，紧嘞哦嘿，啊，速通嘞优待哦，啊，你莫阁无注文哦嘿，速通伫嘞优待，莫阁无注文吼。咱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电话拄只后接无到，恁要烦恼，恁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吼。无天讲，无天气嘿，回锅回炉回锅，你爱记食咱的速通吼，要让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五三的速通吼，烦恼做恁交代，电话做恁拨嘿，0800-88-99-53，谢谢感谢。后点前久同款嘛是五三伫家甲大家做伴。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啊！继续收听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起来吼、哦！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卡电话，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啊，拢总唔免客气吼、哦！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问好清楚吼、哦！高雄阿莲区吼，咱的这个庄妈妈吼、哦。无问题吼、哦，速通着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哦。啊，花果花落花果，即马即个季节你就是爱顾吼、哦，身体家己个家己听早家己顾吼、哦，要让你清通顺，身体的健康就是爱食速通吼、哦。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咱卖等甲中风，食咧叫天天袂应吼。现代人我拢讲过吼、哦，较有回来，咱都。食好做轻巧，稀稀巴巴油油粗粗，血较高较流较好。咱互咱血会清会通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食咱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咧优待，每一盒就是60粒，咱这上关单位的吼。买予恁开完拢钱，一盒2000块，你甲咱买3盒6000块，即马买3盒就是加送你一盒吼，4盒6000块，4盒6000块吼，拢总会记买2组8盒12000块，要阁加送你2盒，所以是10盒12000块，等于一盒拢总存1200块尔，等于一盒拢总存1200块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哦。谢谢，感谢。咱每一个人吼、哦，一世人当中拄到人真多，逐工恁若出门拄到嘛是拢总无同款的人。形形色色的人，一人一款性吼，啊，咱嘛拄着吼，啊，真多即个事物，事事行行吼，啊，有当时啊，有人互咱带来真正面的力量，啊，嘛有人互咱感觉真实际吼，有一挂代志，咱会充满了期待，嘛有真多代志会互咱心情做一个恰恰恶杂，不管发生了什么款的代志吼，咱拢总会记哈，你家己吼，啊，问咱的心肝底。你家己要爱是虾米货吼？爱甲咱的情绪调整好，甲咱的心态调整好，这才是上界重要。足侪时阵吼，咱拢总开真侪气力，要去理解别人，啊嘛拢总吼浪费真侪时间，为着要配合别人吼，啊要回应着别人的期待，拢总袂记讲啊，咱家己要追求的是虾米货吼？甲咱家己的心情照顾好，这毋是自私吼。甲咱家己的身体顾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吼。3:04吼，3点家的好朋友，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我和曾五三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吼。只要在收听，会记得点歌，就是3:30以前吼。在3:30以前，你们来点播。咱拢总要甲恁做安排吼，啊，点播喜欢听的歌曲，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总 OK 吼。有卡电话，有点播，咱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速通优待，咱老朋友应恁大家建议吼，咱争取就优待了吼。一盒2000，买3盒6000，咱要阁加送你一盒4盒6000块，4盒6000块，安尼好起来一盒等于存1500。你甲咱买两组吼，你甲咱买两组，8盒12块，8盒12块，即马买12块，我阁同款阁加争取2盒，所以10盒才12000块，等于一盒拢总存。1200块呢，吼！你也紧把握，要注文，要优待，就是卡电话吼，
颔棍硬吼，花果花落花果，咱甲顾好，互你花清、花通、花顺。讲较紧的，咱莫去踢掉，莫去劈断，安尼人生才有意义吼。谢谢，感谢哦。

本身家己已经有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吼，甚至咱啊心脏各样的这个真正家己吼，像即马这个季节啊，这个深秋要进入了冬天的时阵吼，啊早的温差会较大吼，真正家己就要注意吼，即拢总唔好天气吼，啊那感觉吼啊高病你甲看卖吼，啊包括面啦、手啦吼，感觉拢总麻吼。啊，目嘴歪，目睭错，讲话讲袂清楚吼，爱记吼，紧啊，走病院送病院较要紧吼。即拢总唔好提起。啊，我都讲过，你家己有过了糖尿病，啊，心律不整等等，已经有咧食西药伫咧控制吼，真的还是要注意吼。啊，本来就是家己的食食，咱尽量吼。啊，这个动物性的物件当然是食较少，有错食较少者吼。啊，无你甲看，较有回来。真侪你甲看，下伫透早时间，我想啦，提醒咱的好朋友讲吼，你面床头爱放一杯啊温开水。你只要若放尿，体内水分就是愈来流失了吼。啊，你还佫补充水分啊，无啥，血骨血流血库真侪吼。这拢总会记讲吼，咱每一个人家己知影，一定爱记好听早吼，啊唔提起吼。啊，咱伫节目当中，这拢总是听众朋友咧，甲咱肯定甲娱乐的吼。啊，恁有食过？食啦好，要来甲咱赞声，要来甲咱做见证。当然，五三也真欢迎您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买登食买登购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包括已经中风过了吼，啊，咱就是爱片面二处中风、三处中风，甚至四处中风。咱有听众朋友才几岁，五十几岁尔吼，中风了再处中风已经五摆了吼。讲话嘛未清楚，行动嘛无方便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买当食吼，咱最最最好朋友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要让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五三速通吼，今日点歌较少，我拢有报落去。甲上尾啊，重庆北路这陈太太痴情号吼，后壁还佫十五分钟久。国语歌、台语歌、日本歌拢总共款吼。啊，咱当然啦，我咧啊广告啊当中就无接电话较歹势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接60粒，目前市面上单位上盖管的吼，要让你的清的通。

的时候，身体拢总会健康吼。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当然买多，咱就搁优待搁多吼。速通一盒60粒，目前市面上单位上介贵的吼，咱拢总会记吼。亲像即马你甲看，天气的温差变化大吼，这伫咱这个吼，市大中辈上介惊着啥？熊熊吼，咱的血更无法多适应，包括血那较高，血那较low吼，咱会记吼，啊，血行未过，这个要注意吼。啊，这吼温差变化大，常常嘛跟恁讲啊，起床起来，长的衫加脱一领吼，啊无吼，保暖的工课做好，啊熊熊热，啊佫犯寒吼，你拢总会记吼，包括着咱血当中、人体当中的这个水分也少吼，啊佫吼。回过如果如果如果真的没地气吼，我三推荐介绍速通买当吃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吼。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拢总唔免客气。包括咱的速通食好，要来甲咱做见证吼，我那拢总欢迎您，我那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本身有三高的吼，你会记得定期量血压吼，包括咱的血糖、血脂肪。你拢总特别爱注意吼，啊，这吼啊，寒天季节啊，那都温差变化大，足侪拢总啊，无张持，无咧要紧，瞬间中风，这无志气嘿，谢谢。

好啦，谢谢隆重的记吼。上山点歌爱甲收音机静默无声，啊，上无一个基本的礼貌嘛，甲人讲你住倒位姓啥？啊，真侪听这边讲，啊，你也无出声，我讲，恁敲电话来是恁爱出声啦，唔是我爱出声啦吼，应该是按只调啦吼。啊，我都甲你理好了，你嘛是也佫无听到吼。来，隆重的记吼，唔好天讲，唔好天气，人吼。有会咱即马愈来愈长会收吼，啊，我咧讲过，但是吼，根据医学报告吼，虽然是长会收，但是吼，食老啊，咱咧吼，啊，甲死的进程七八档，你啊看真侪拢总是倒伫眠床吼。我定来讲过，老吼，咱就是身体勇健，啊，老爱有自尊有尊严，有自尊有尊严，就是有身体健康，才有法度来自咱的自尊甲尊严吼。所以我拢讲过吼，人上界惊着啥？啊，中风行动不方便，包括下半世人拢总伫眠床顶伫咧过吼，咱拢总会记吼，你都互你的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食咱的速通吼，食咱的速通吼，这一盒六十粒，一盒六十粒，要互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吼，五三速通，五三速通吼，一盒六十粒，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安尼啦，上山拢欢迎吼，啊来甲咱上山，就是会记甲咱讲，啊我都住倒位吼，啊姓啥，安都可以，啊若要点歌吼，你就讲啊我要听什么人的歌，唔免拜托，拢总 OK， 啊有熟悉无熟悉上山来，咱就熟悉了吼，拢总电话拨好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清肺油通肺咯，咱老朋友就拢总知道，唔免我阁讲。咱的跩知己好朋友拢总了解吼。无咱优惠的，就是进八盒电话进卡的，买三盒送一盒，四盒六千块。啊，恁啊，甲咱买两组八盒，买两组八盒，咱阁加送你两盒。所以总共是十盒吼，十盒拢总一万两千块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这一回真正有一回啦，吼，慢慢你得了解讲吼，唔免吼，干那咧个，别人伫咧讲道理，也是讲淡仔，甲别人伫咧争讲你对，啊，我唔对吼，位置无同，认知无同，观念无同吼，咱你甲看吼，拢总结讲的吼，要会当讲吼，那都大家互相吼了解，会当啊有认知同款吼。小看一目色就知影了吼，唔免阁讲甲嘴角全破吼，咱拢总会记吼。咱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家己歹的虾米款日子，家己上清楚吼。大家拢总同款，啊，做人处事我拢讲过，人伫咧做吼，天伫咧看吼，咱就爱顺应天理吼。啊，当咱了解知影啊，自然吼天公伯啊拢总会保你，会护你，卖吼家己照顾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人往往你甲看吼，溜溜啊，着臭屁家己淡仔顶家己外高拄外高，即往往拢从灾难的开始吼。人伫咧顺利的时阵吼，唔免点吼，更加爱家低调来做人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啊！伫这世间上可能真真正正，我那有吼，啊！人希望你过甲真好，但是最侪人拢希望吼。啊，就是讲吼，你卖过甲比过较好吼，这就是吼人的自私的心态吼。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课吼。谢谢感谢吼，在咱这沙拉吼，清辉油、通辉油、速通，这才叫新辉油房给你送吼。咱的这陈妈妈吼，一盒2000、3盒6000，这无唔对吼，三盒就是6000块吼。今仔日是这个24节气当中的秋分吼，啊，真紧吼，真正是时间咧过非常的紧吼，啊，今仔是拜三吼，适合着祭祀沐浴吼，禁忌着过穿入厝吼，冲着上马，73岁煞南平。今仔日吉时是丑时、卯时、辛时、点灯酉时，喜神是西北平，灾神是正东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我是五三吼，啊，明仔是国历9月24日拜四，旧历是8月14日了吼。下到拿菜才艺祈福开工设酒，当土安床吼，栽种，冲到上古的72岁吼，啊，煞当平，明仔吉时伫卯时、子时、午时。点灯有时，喜神的西南平，灾神的正东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要甲咱注文，无咱优待吼。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咱会介好补骨精，啊，这一盒就是3000，补骨精丸一盒嘛是3000，啊，速通即马一盒2000吼，你甲咱买三盒，要阁加送你一盒，买三盒要阁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谢谢谢谢，都食饭饱嘿，速通会记食饭饱，食一工甲食两摆，一工甲食两摆吼，咱拢总会记吼。好朋友恁会记哈，清肺油通肺咯，肺高肺落肺苦，则无你的份吼。安尼有点播歌曲，拢有甲恁播咯吼。啊，好你妈的爱惜地吼，啊，包括风尘路吼，现场拢总会记做恁交代吼。产品有要注文，产品有要吩咐吼。您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您欢迎；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您邀请；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会记哈，咱的清肺油通肺咯，五三速通买当食吼。啊，咱颔棍棍硬，脚骨抽骨麻，迄大腿麻甲脚底去吼，恁无天气呢，无当甲脊椎中风，叫天天袂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

谢谢谢谢哈，高雄三民区哈，咱的这个哈啊戴妈妈这两种今仔日寄哈，但是哈，因为中秋伫咧哈，会运伫咧哈，哇，寄礼品的真多可能哈，明仔载无一定啊收会到哈，反正我就是恁主文件甲恁寄哈，啊，因为中秋咧送咧，所以蛮贵港哈，0800-88-9953哈，买铁工买铁器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颔棍棍的卡骨手骨麻，迄真多吼，安尼大腿麻甲卡底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咱的速通你甲买当食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清费油通费咯吼，五三介绍的速通，好朋友隆重知影吼，啊恁主文拢照时间啊，即马因为吼，咱应听众朋友大家建议吼，隆重甲您吼啊优惠争取到了吼，一盒就是60粒，一盒就是2000块，你甲咱买三盒吼，买三盒。隆重给送你一盒，四盒6000块，安尼等于一盒存1500块。啊，4盒6000块，你若买两组，8盒我阁加2盒。所以又代表咱跩老主顾老朋友，本来一盒2000，即马10盒，隆重12000块，等于一盒存1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好来，谢谢哈。拢总电话做恁半吼，点歌就是两点到三点半啦吼。啊，咱会记吼，顾身体就要紧，明仔咱就要紧顾了。最近感觉颔颈安尼硬硬硬吼，硬吃要弯不着弯吼。你唔好搁提讲了吼，迄麻甲咧手也无着牙，大腿麻甲卡底去吼，五三会缩通。你紧甲买当食，紧甲买当顾去，清肺油通肺咯。咱人老朋友拢总知影，食爱食有效果，卖开冤枉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清肺油通肺咯，讲较紧的吼。回购回流回扣，咱可以清会通会顺，食者卖中风吼。无提供，无提起的，你拢看得到吼。咱的下半世人是无咱脚行手行，游山玩水真自在。唔是无咱下半世人倒伫眠床顶袂行袂走，三脚拐啊四脚拐啊伫咧吃吼，拢总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是大中辈吼，金巴吼，清肺油通肺咯，食拢总就是60粒。你会记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吼，一天甲食2摆，食饭饱食吼。啊，好咱吼，包括中年以后你甲看，秘鲁多大巴多糖啊，一天西多滴滴滴，肥肥肥，多余的脂肪拢总甲气度淡掉吼。啊，回过会清会顺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咱甲买当食买当过去，五三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小组就是买3盒送1盒，4盒6000块；大组就是吼，4盒6000块买2组。8盒我阁加送你2盒，所以10盒才1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干2点到4点，好朋友要讲再见了吼。咱拢总会记得，多谢恁吼。啊，拄只电话接无着，恁要注文的紧拨，把紧阁卡去。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啊，甲5点好朋友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落去哦，感谢你。

想起来了吼，大家搞炸吼，第一件代志就是啥？上厕所，甲咱前一天所食落去无路用的吼，全部拢总甲放放掉，等下好清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伫秋天进入冬天，时大中背上惊就是温差变化大吼。咱的温差变化大，上介容易啥？身体未适应，啊那去脱掉，壁灯就唔单吼。要互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吼。五三的速通吼，买灯食，买灯过去。0800-889953，咱这个吼，清水的大哥甲咱所点播南投调吼，最后一首歌拢总即马来做安排吼。现场电话做恁播，啊恁这歌若点过袂使，这礼拜嘛点这首，后礼拜嘛点同首吼，我拢总会甲恁提醒吼，袂使拢总点同一首嘿，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播，电话拢总做恁卡，谢谢，感谢。

谢谢，拢是听众朋友点播歌曲，拢总唔好讲，哎呦，安那也无加播，我讲吼，除非无我会甲恁讲吼，啊人你点别人嘛点吼，啊大家拢总就是哎呀吼，啊都吼连接吼听节目，干那急要听，你若较早伫咧点歌吼，下批去电台播歌，可能吼半个月一个你也听袂有咧点的歌曲吼，所以有当时啊，咱就是安尼人拢是吼袂堪的性啦吼。啊，我咧讲过，一旦讲吼，恁东港店啊，我三昧当东港甲恁报这一旦讲吼，那伫电台可能要找啊点歌播歌才紧的，可能嘛真少啦吼。啊，都大家做伙就是一种缘分吼。啊，恁有伫收听啊，我咧讲过，像点歌我拢讲，我啊拄只要点歌，我啊即歌都已经3:50咯。点歌结束，伊讲啊，我著看电视，啊你也要看电视，也要听收音机嘛，真牛吼。来，困起床起来吼。啊，骹手面洗好了，爱记啥？早餐要吃嘿，早顿爱记食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 0800-88-9953我三即马甲大家清楚的速通吼，恁会记吼，要互咱优待就是爱紧把握吼。优待拢总无等人，优待拢总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互你清通顺吼，拢总会记的。吴三的速通吼，一盒60粒吼。拢总上管单位的吼，开钱开有目的，食有效果的吼。吴三速通吼，一早时食2粒，暗时嘛加食2粒吼。0800-88-9953

咱这个吼保险客哦，这拢总叫阮后生去甲恁送吼。啊，伫咱后里甲丰源遮，直接拢总叫春安药房吼。中埔遮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啦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直接拢总叫啊，费用甲恁寄到位，汇到才收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产品才发用发的，隆重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拢是一早时两点进行到五点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五三吼。唔管你是住倒位，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吼，咱会记哈。老朋友就知影吼，唔免阁想解说吼。啊，那新朋友你唔知，咱就讲较紧的，食者卖中风吼，食者卖中风，咱就过头过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要互你清通顺，身体拢装的健康。五三速通。

0: 喂，查某，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游又是啥物意思？
1: 无啦无啦，是嘞吼，是嘞吼，人客官是嘞吼。

自从我过去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到我的身躯。等到伊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来放杀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被生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一来一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日黄昏，电话若关，就来提手干那伴人家，苦酒吃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猎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未叫的运钞机，输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

0: 小姐，你是有什么心思心？要不你甲我讲，我才替你排解吼。
1: 无什么心思，来，咱来饮酒。

谢谢咱店长的徐妈妈吼，伊讲啊是速通的邮袋忘丢了，这老朋友呐听到邮袋卡密码得要紧的吼。本来一盒就是2000咯，咱拢总有咧食，就拢总知影一盒拢总2000块，无唔对。即马买十盒本来爱20000呢，即马买十盒才12000块，点数够照加，即届点数够照加予恁吼，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咱速通吼，像中秋吼，后日就是中秋节了吼，过来就是啥？咱时代长辈靠回来吼，本身的抵抗力嘛较歹，上惊就是温差变化大吼。这个温差变化大上解烦恼吼，咱身体也未适应，包括吼啊血管壁拢种卡血带吼，血管过吼伫寒天的收缩较细条，啊血行啦就未顺吼，啊过食食好吼，血高血流血苦，咱无提起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速通你爱加买灯吃买灯过吼，要互你清通顺五三速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您就是爱拨，电话您就是爱卡吼，无清楚，隆重做您问，问好清楚吼，清费油，通费路，五三的速通吼，五三的速通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速通一盒60粒。一早时吃2粒，暗时嘛甲吃2粒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速通，即马买3盒就是送1盒吼。讲较简单嘞，咱就顾一下买中风，顾一下买中风吼。要予咱优惠的，恁拢总会记的卡电话吼。时间是4:19，即马已经是透早4:19了吼。要甲咱主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去问，问好清楚吼。啊，咱产品防腐，产品注文吼。金门一条筋的精油体布吼，正金门一条筋的精油体布吼，这一包咱这就是十袋装的吼，是300块吼，啊咱的起吼一包300块，啊这个吼啊起膏吼，德阳的起膏吼，竹盐牙膏吼，德阳起膏一条25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爱拨，拢总电话爱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来。安排到龙千里甲到伊龙华所演唱的《情深深缘薄薄》，听众朋友做伙欣赏收听嘿。

谢谢谢谢哈，代理伫咱土城路家，这拢总叫东新药房哈，东新药房来给您送哈，太平东新药房，中埔家拢总东新药房给您送哈，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上线吼。您做您来问问哦，清楚吼、哦，胸坎白白杂杂，安尼前开咧倒袂着后开吼、哦，暗时倒伫眠床定定咧困吼，安尼哦心轴痛甲醒起来吼、哦，啊心轴亲像尖伫正尖伫咧位吼、哦，咱拢总会记吼、哦。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这一罐就是拢总吼、哦，3000块一罐90粒吼、哦。啊，真侪好朋友讲，哎呦，即马呢吼，这个热天本来吼，拢总唔知好过，即马过甲吼，人咧讲安尼，斑点愈侪，咱安尼吼，抹甲水甲蛇鳞长，大家拢讲，哎呦，啊，即马是食啥物货，奈愈来愈少年吼，都干那抹咱的水当当的了吼，干咱颔棍的细纹啦吼，包括咱目睭尾一根一根的鱼尾纹，拢总气度单调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水当当538水亮霜吼。538水亮霜，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速通优待吼，咱紧把握吼。要给咱优惠的，一盒2000，买3盒送1000，送一盒吼，4盒6000吼，啊，咱就上2000了吼。啊，你若甲咱买2组8盒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啊，买2组8盒本来就爱吼16000块，即马12000块，买8盒12000块，我阁加2盒，所以是10盒，12000块，拢总互恁等于一盒剩1200块了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早顿爱食吼，无一天的活力按早餐开始吼，谢谢，感谢嘿。

谢谢，桃园伫咱这个大园啊吼，桃园大园区吼，这拢总阮林先生会去甲你送吼，阮林先生会去甲你送到位吼，做恁电话拨吼，恁都交代就可以吼，卖提供着最近来感觉呢吼麻吼，手麻、脚麻吼，按大腿麻甲脚底去吼，血较高、较流、较苦，拢总会记哈。五三的速通清肺油。通惠路吼，五三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趁即马咧优惠吼。趁即马咧优惠吼，清肺油、通肺路吼，花果、花楼、花果，拢总着无你个份吼。要甲咱吼啊，身体顾健康，食济买中风吼，互你会清、会通、会顺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速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困起床起来吼，无咱优惠的，恁紧把机会吼，买一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四盒6000块，啊，咱会记的，甲咱买两组八盒，12000块。有够加上你两盒，所以买大组十盒，就是12000块吼。中和这阮北部林先生拢总会给恁送吼。啊，那伫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全部咱拢总吼，全部拢总给恁用寄寄到位吼。啊，今仔是拜三，明仔拜四，后日吼，后天就是中秋节了吼。稀稀巴巴又粗粗食多，啊！咱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的好朋友，你才会记得爱记吼。甲咱清肺油、通肺咯，五三的速通买当食嘿。无清楚，做恁拢总问哦，清楚谢谢。来，我进来接电话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谢谢哦。

0: 谢谢谢哈。这个奥利接龙中叫东新药房速通哈，就大组就是十盒，一盒2000，本来就要20000，即马唔免哦，恁现卡电话查8000吼，公安较紧吼，减开8000，咱会当本来20000的物件用12000，就拢总买着吼。0800-88-9953，0800-88-9953。做人本来就无快活，本来就拢总人生拢总嘛是安尼吼，有经历过真多困难重重吼，啊，流过真多关吼，啊，包括吼。啊，体会过真多心声吼，人伫咧讲有口难言吼，啊，无人我都了解啦吼。那么有代志藏伫心肝底，无人会当去了体会吼。要靠谁，拢不如靠咱家己吼。生活当中啊，艰辛苦涩，风风雨雨，拢总是爱家己去面对。人生的课题，就是爱靠家己去解决吼。感谢，谢谢。来，姐你好。
1: 喂，你好。
0: 高赞。
1: 嘿，
0: 老三，老三，收音机甲禁掉嘿，
1: 吼，
0: 安尼唔则袂相声，
1: 啊，该当点歌，
0: 嗯，点歌，逐工嘛会使点，但是伫3:30以前啦，
1: 3:30以前啦，啊，
0: 今仔袂
1: 使点啊，
0: 嘿啊，即歌就是4:40咯，
1: 安尼哦，
0: 嘿啊，你住倒位？
1: 我住台南，
0: 台南哦，
1: 嘿，文贤路，
0: 哦，台南区的，台南啥物区？
1: 北区
0: 哦，北区啊，咱点歌时间
1: 讲新朋友啦。
0: 哦，所以啊，甲你讲者，点歌拢总是2:00到3:30啦。
1: 安尼吼。
0: 嘿啊，逐工都一礼拜拢会使来点一首爱听的歌，啊，不然啊，甲你称呼。
1: 哦，我叫可心。
0: 哦，可心小姐，咱就是爱2:00到3:30咧点歌的啦。
1: 安尼吼。
0: 嘿。
1: 好，安尼我
0: 了解。你听到阿伯，你就知影，逐工咱拢总有咱的节目啦。
1: 嘿嘿，
0: 我的节目是2:00到5:00。
1: 啊，你辛苦啊呢！你这时间那个在主持就辛苦。
0: 啊，袂啊！哦，我若逐工有入来到录音室，甲大家有听到大家声音，我人嘛袂辛苦。
1: 安尼吼。
0: 足爱交朋友啦，尔啦。
1: 嘿。
0: 嘿啊！啊，你那，你嘛足辛苦啊！这时间那无咧困。
1: 困醒起来啊！那阮家阮家吼3:30，我是安永人啊。
0: 哦。
1: 阮家3:30吼，食早顿啦。
0: 啊，那遐早。
1: 嘿呀、啊，3:30才早顿。
0: 嗯，啊，听你的声都啊真少年呢。
1: 还好啦。
0: 嘿妹。
1: 老啊啦。
0: 我老，啊，原来才早在咧大安养院才好命。
1: 啊，就早囝，早囝给我送入来啊，哦、因为我会跋倒啊。
0: 哎呦，是安怎那会跋倒？
1: 嗯，因为我有食安眠药的习惯
0: 啊。啊，你就爱甲改变，咱无食爱困药啊，食爱困药，食到尾来西药治
1: 倒的。啊，就半暝啊，若开便所，我就跋倒。啊，早间要上班咧，食头路未放心嘛。
0: 嘿。
1: 就甲我送来这個，我拢好好，我人拢好好啊。
0: 嘿。
1: 不拢会到这工课咧啊。
0: 嘿。
1: 嘿啊，啊就敢若惊我跋倒安尼尔啦。
0: 哦，啊，家己就较细腻的啦，嘿。
1: 嘿嘿。
0: 好，谢谢，好，我来拜托吼，咱拢总会记爱哟。老大人上界惊就是跋倒无唔对吼，啊，当然是需要爱上班，甲你送去安养院吼，啊嘛有伴，较有人好照顾啦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哪里，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咱的电话，您拢总会当拨，您拢总会当卡，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我是53，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邀请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吼。啊，这吼，困起床起来吼，脚手面洗洗吼。咱现场电话就是爱拨，现场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卡电话做恁问哦清楚去， 8899530 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谢谢，感谢。速通吼，一定爱食吼。这真侪好朋友，真正就敢若拄食咱这可心阿姐阿咧讲的吼。老大人上界惊跌倒，囡仔是最有效吼。这你甲看只爱困药的副作用吼，有当时爱戆戆神神吼，啊，拢总有当时啊做啥物代志都唔知，而且爱困药啊愈食愈重吼，食到尾啊变习惯性依赖性吼，啊无食间吼，规工吼都真忝真疲劳嘛困袂去，但是食久来真正伤肝个腰子，会当减掉伊个量，会当卖食当然是上介好吼，这拢总甲咱好朋友安那叮咛者，提醒者。靠自己的意志力，其实吼无遐尼困难吼，没有那么困难嘿。谢谢，感谢。

0: 谢谢张妈妈的讲吼，较早百货公司专柜安尼吼，啊，若去到百货公司专柜，迄个化妆品的专柜，你甲看吼，迄个保养品买着一盖规组规套吼，啊，佮安尼吼，迄专柜小姐大家真敖讲吼，啊，买买转来结果吼，洗妆台、镜台安尼囥规堆，自从听咱的节目，听五三咧讲这水当当的吼。安尼甲买当去抹安尼吼，即卖咧快活叮当，真简单吼。逐天起床起来面洗洗吼，啊五三八水亮霜甲抹抹吼，若要出门精神拢总有，气色嘛加真好。啊慢慢抹抹甲吼，迄本来手骨的斑点面的乌斑雀斑吼，慢慢淡化去，这真真正正大家都学落的吼。我咧讲过吼，唔免阁开遐侪冤枉钱吼。咱的这个吼五三八水亮霜吼。嘿吼，面上的乌斑、雀斑，包括咱脚的斑斑点点，拢总要甲你去除淡掉吼。咱拢总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一罐50毛呢吼，一罐50毛，一罐拢总就是吼，啊2000块，一罐拢总2000块吼，可咱这个颔棍的细纹，包括咱这个吼，啊目睭尾一根一根的鱼尾纹。拢总甲你吼，慢慢啊，互你会安尼吼，会春去吼，包括脚的斑斑点点，拢总慢慢的淡化去吼。谢谢，感谢，为你好来这。
1: 嘿，我生啊。
0: 是，我的是。
1: 我可心啊。
0: 嘿，你好。
1: 嘿，我有一则小故事哦。
0: 嗯。
1: 大家分享一下，只要2分钟就好。
0: 我来请讲。
1: 嘿，有一个阿伯啊，啊，伊去超商买物件，伊甲小姐问。伊讲小姐，恁家刚好在卖花露啊？
0: 嗯，
1: 嘿，啊小姐就甲讲啦，阿伯啊，是要烘身躯啊，是要烘肉的花露啦。
0: 嗯，
1: 一个迄个阿伯就甲讲烘你的头啦，我是要洗头毛迄个花露啊。
0: 哦，哎呦，原来就是白煮我做花露洗头脏的啦。
1: 花露啦，爱讲花露啦。
0: 哦，啊，我嘛是讲，我嘛讲甲听做花露去啊。
1: 嘿啦嘿啦，
0: 无我的国语嘛是甲播啊同款呢。
1: 嘿，安尼吼。
0: 嘿，
1: 嗯，啊，大家分享一下安尼啦。
0: 哦，谢谢谢谢。
1: 嘿，买、
0: 哦。谢谢。我来拢总对，猛讲猛笑吼，要甲你买火炉啦吼，结果是火炉洗发精啦吼，啊，唔知讲你是要烘肉还是要烘身躯的吼？哎呦吼，寒天到脚有咧讲到火炉啦吼。谢谢，来，拢总时间已经到站了。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才搁卡嘿。速通无，咱又待紧把握机会吼，买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减2000块，三盒就是60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时间到了，要甲好朋友讲再见了吼。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谢谢，感谢，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会接电话接到6点，嘿，找我三个电话拨电话卡，感谢。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伫台北，大约伫60年前，台北市有一个朴实佮缘投的生意人，伊的名叫做罗大成。因为罗大成伊做生意真认真，佮真讲信用，所以伊的生意是愈做愈好。伊佮有一个好家后贤内助，不但是生做真水，佮真体贴。伊的某互人算命讲，伊在家是应爸母，啊出嫁是应丈夫。两翁仔某勤俭拍拼，经过10年了后，已经变成大好爷人啊。因阁有生一个后生，有那真巧真古锥。讲起来，这款的家庭是一个真幸福、真美满的家庭，会使讲是人人幸福的家庭。故事中的男主角罗大成，伊一个好爷了后，伊心理上煞起变化，伊心肝煞在起火，伊感觉别人的某拢较水。有一天，伊因为交际应酬，伊去一间真出名的大酒家在饮酒。这是伊第一次行酒家。伊入去酒家了后，伊发觉到酒家内中美女是二分，每一个查某囡仔都拢安尼笑头笑面，妖娇美丽可爱古锥。规身躯是拢安尼喷香水，喷甲香滚滚。伊感觉每一个查某囡仔拢比伊个某较水，这也无怪。咱较早富人人，亲家都未富啊，他会晓要来化妆。有诶，空过一个做类，头无洗，面无洗，你话是安尼溜关节溜，连裤脚嘛吊关节边。咱中国诶妇女，每一个女的拢真好，拢是以家庭为主，欠无囝食。欠无囝用，欠无翁婿开，家己清清菜菜食食咧，清清菜菜穿穿咧，到尾也煞变成黄脸婆。啊！伫酒家上班的查某囡仔是为着趁钱，所以每一个人因本钱拢真敢开，头毛拢是看电看设计，啥物戴安娜、法拉神，嘛有迄落庞克头，啥物肉粽头、螺丝头、扁头、歪头、阔头、齐头。毛迄款米粉头、飞机头、甲太空头，衫裤拢是穿明白。啥物迪奥牌、圣罗兰的、蜜雪儿的、芭芭拉的，啥物东洋牌、欧洲色的、法国型的，化妆品甲香水则是大讲究。建用拢是迄落玛丽冠、啥物宝拉、阿本的，那用朱星堂，也是嘉丽宝、秘书糊涂、骑士梅，讲这派头都无够啊！莫怪野花会比家花较香，参像这款情形，家花要太拼赢野花。罗大成伊入去酒家了后，已经心存啊，伊忙叔叔啊，一声大喊啊。酒家内中阁有一个红牌酒女，伊的艺名叫做牡丹啊，名确实是好了真好，名不虚传。牡丹啊，伊不但生做真水，生做天主国色，面貌是安尼幼咪咪白泡泡。关节阁拄啊好，讲加一分伤过悬，啊减一分讲伤过矮。牡丹啊，伊不但人水，伊师奶的功夫有那是一流的。罗大成伊看到牡丹啊了后，人拢硬气啊，卖讲今仔日是找鬼拜鬼，伊唔知影，连伊家己的名都用袂袂记得啦。牡丹啊，伊是内行人，伊一日看到知影大尾鱼已经到手啊，伊硬软的功夫尽展。18半的武艺，一出搬过一出。罗大成伊把持袂调啊，伊当暝拢来找牡丹啊。伊真慷慨，出手阁真豪爽。伊已经袂晓认真来做生意啊，伊唔听人个苦劝。伊感觉牡丹啊是对伊死忠的，对伊是博真情的。伊10年来艰苦累积，伊都无半年咧，伊就散尽家财，伊将所有财产金钱拢开伫牡丹啊身上。人讲未出泉的古井水，水有若啉会干，干那无爱赚，啊，但若要开钱，就是金马山有若用会完。罗大成伊到尾啊破产啊，伊负债累累，已经送甲用要做乞食。伫这个时阵，伊过来找牡丹啊，牡丹啊，即阵看到伊面相是结甲真歹看，伊反面是无情。牡丹啊，伊讲罗先生。啊，阮是食啥物饭诶？啊，阮是趁啥物钱诶？你才会使怨叹阮无情。再搁讲，你破产是你家己自找。
你若是无来包饲我，别人同款会包饲我。阮是认钱无认人。伫这个时阵，罗大成伊觉醒啊，可是伊已经走入男性失志的命运啊。伊垂头丧气，伊唔敢回去伊的厝，伊流落伫街头巷尾，甲人做粗工换饭食。有一天正在伊在甲人扫涂骹的时阵，伊的某抓着伊可爱的囝出现伫伊的面头前。囡仔是真可爱，真好嘴，真古锥。囡仔看到伊是安尼，爸爸长，爸爸短。罗大成看到伊的囝，伊良心受到阻击啊！伊失去做老爸的资格，伊无尽到做翁婿的责任。伊双手摸着伊的囝，目屎是安尼一滴一滴连落来。伊非常的悲痛，伊哭甲未出声。伊的某是真好女的，真有度量。伫这个时阵，伊的某已经全部原谅伊啊。过去翁婿懵懂的行为，翁婿不是伊拢甲放未记得啦。伊的某轻声细细讲：“大成，囝需要你，我还佫较需要你。”伫这个时阵，罗大成伊心碎啊，伊悔不当初，伊唔敢抬头看伊的某。可是伊的某佫在讲：“大成，你千万唔通自责，唔通失志，我并无怪你。”何况你不是圣人，人讲仙人拍鼓嘛有时错，脚步打叉是啥人无？错都已经错去了啊，咱会使阁重新开始行。咱即阵倒来去，伫这个时阵，罗大成掠因某看一下，伊感觉伊的某是遐尼水，遐尼温柔，无论是内在美还是外在美，拢比牡丹啊较水。非常的奇怪，伊当时看到牡丹啊了后，会心存心甲遐尼厉害，莫怪是伊的社会经验无够，伊的定力无够。伊的某佫讲：“大成，破产这不要紧，钱是人赚的，只要咱佫肯拼肯做，咱还佫会成功。但是你若是失志，就害啊，人生就无希望啊。”罗大成的某非常的伟大，真贤惠，不但无责备伊的翁婿。佫轻声细碎在甲伊鼓励，罗大成伊彻底了解啊，较讲也是家伙较好、较芳、冻较久。过去的懵懂，就甲当作是一场的迷茫。罗大成伊回去处理了后，伊的某赶紧变卖伊的金链啊、金手指，佫甲亲戚朋友借一寡钱，开始佫做生意。因本来的生意客户都有若真济，即摆因佫东山再起。有真侪好朋友。

大酒家。不但安尼，你迄一暝爱叫上盖红的夜单，无单啊陪你过暝。你若是有照安尼做，我另外阁有想数。迄、那个乞丐听到有即款的好空头，伊一声就答应啊。卢大成伊带迄个乞丐去做西装，去剃头店剃头。无装是乞丐，装装嘞有那真烟头。伫迄一暝，卢大成摕真侪钱给迄个乞丐，叫迄个乞丐爱结较大班嘞，结愈大班就愈有派头。只要明夜单无单啊，陪伊过暝，钱拢总无问题。迄、那个乞丐伊真欢喜，就真是来到迄间上大间的酒家，指名明夜单无单啊陪酒，非常的顺利，有钱就真好办代志。迄一暝无单啊，真实，互乞丐带出场，伫一间大旅社陪迄个乞丐过暝。过天光也阁真早，有两个乞丐手提一套的乞丐衫，甲一个家具刀来拍门啊。无单啊，伊起来开门，伊看到两个乞丐。无单啊，就讲太有人分钱分到房间来。迄两个乞丐讲，阮毋是要分钱，阮是来找阮大。两个人骹手真紧，一个手就走入去房间内。对着还在睏的乞丐，就大声讲：“好起来啊！你的衫一只，穿穿咧，赶紧来去甲人分。迄身西装包好好势，通好摕来去当店当。当然，即款的情景拢是罗大成伊一手所安排。当时牡丹啊，伊甲罗大成讲：阮是认钱无认人。罗大成伊破产，伊被放散，伊一个怨气还阁无消。今仔日伊用即款的方法来报复。”明夜半牡丹啊，伊好亲像受到天大的侮辱。伊昨暝甲一个身躯正肮脏的乞丐做伙困，伊愈想心中愈未自在。伊感觉伊规身躯一直涨起来。自迄个时阵开始，明夜半牡丹啊开始破病啊，这个病阁真奇怪，是心病来起因呢？牡丹啊，伊找一名医善尽家财，这个病先医都医未好。身躯一直痒，一直热，热甲破皮，热甲流汤，到尾啊连鼻都落去，煞变成烂鼻啊夜段。到尾啊明夜段牡丹啊，伊煞流落街头巷尾做乞食婆。这个故事伫六十年前是真出名，大细汉拢知影。故事的名叫做《乞食甲夜段》。

俗语讲，知足是常乐。咱人的欲望是真歹满足的。较早的汉武帝甲秦始皇，这两个人已经是皇帝啊，会使讲伊要爱啥货就啥货，但是伊嘛是未知足，因想要看会当忠心不怒无，所以因派人一世界在找仙丹，结果得来是失望甲痛苦，这就是无知足，所以才无多时常快乐。咱人人生在世，有时爱看较开咧，若是得未到的物件，上好是唔通强买得，尤其处在今仔日的社会，为着求物质上的享受，有真侪人确实行歪路，行入歧途，到尾啊，伊煞犯法，这拢是无知足。讲起来，我也是真无价值，所以咱千万唔通去犯法，要行歪路，知足就会当时常快乐。

0: 各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人家说万病是归脾土，脾胃若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伫这个时阵，赶紧来吃用比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永比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食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用、饲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永比健胃灵，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固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若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若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小个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和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肉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占价7袋牛黄五宝丹。

咱中医有中医的特点，啊，西医有西医的好处。医就是要医好人的病，减轻患者的痛苦甲病痛。中医是咱的国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角色之一。中医的历史有几啊千年，较早无西医，咱中华民族同款会当生存，这会当证明中医有伊的特色。西医西药虽然真好用，但是有真侪人真正都未合，真正都爱用中医中药来治病，病才医会好。希望有关单位会当了解日本、韩国，即阵中医的发展已经胜过咱的国家。中医发源伫中国，啊，伫韩国开花，伫日本结籽。讲起来，这是有够见效的代志。有一天，若是要学中医，讲到要去日本，还是去韩国，甚至去西德，还是美国，咱国家的民主何在？中医甲西医拢是医，拢是医病，拢是在救人，地位应该是要平等。真正有真侪慢性病检查未出的病症，伫咱中医的医典有真侪会当医好去。中医值得研究，值得发扬光大，西医嘛值得学习。提人的好处来补充家己的不足，和咱中国的医学成为世界医学，这敢是真好。这嘛是咱中华民族的光荣，何必都互相攻击、互相排斥，为着私人的利益，啊来影响大中华民族的健康甲文化。我只希望大家唔通做民族的罪人。我身为中医师，我一定为中医奋斗彻底。只要我会晓，我一定无自私，公开予大家知影。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快乐、事事如意。

囡仔那是去滴到百日扫，还是大人扫真久也扫袂好，那去检查都无结核菌，平常时真熬嘴干、熬啉茶，嘴舌尖会红、嘴唇红，佮扫无痰，扫到痰真少，痰会牵丝。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菜头、佮莱啊、加汁，佮放一撮啊乌糖，有时比食药啊佫较有功效。不过扫的原因是上介济、上介复杂。俗语讲做先生惊地扫，啊土水师傅是惊掠捞。根据《内经·保健杂病心法》有讲，五脏六腑该令人扫，外因六气、风寒暑湿燥火，这拢是地扫的原因。用菜头甲来啊食，甲放一撮啊乌糖，那是热扫的人来服用，才有功效。但是若别种原因引起的扫，有那是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有较好。咱中医的治疗穿扫症方法真多，黄头有那真特殊。那是对付歹意的穿扫症，上介好的方法是背土养金法，就是先过脾胃，兼过气管，安尼扫好去了后，才袂阁发作。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咱人的身体就好参像一台机械同款，机器逐日拢在振动，一定会受到磨损甲损害。有时是电路来害去，有时是油路未顺，有时机器内中的零件来歹去。所以机器若要保持骨瘤寿命好长，一定爱靠保养，爱时常累切，时常甲天油精。安尼，这台机器一定加用几啊年。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一定是爱保修，一定爱保养，安尼才会长岁寿无病痛。要保养一台机器是真简单，但是要照顾身体比较是较复杂。要顾身体，除了保持好的习惯以外，同款爱靠着好的药啊。啊，啥物是好药啊？都是有对症。吃下去有效果，阁无副作用的，这就是好药啊！我时常讲，若是找到好的医生，则袂去误掉咱的一生。天下间熬人是有那真多，好药啊有那一世界。空中的好朋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才华，一味药啊，嘛有一味药啊，伊的特点。参像你要爱人才，你都要家己去找；你要爱好药啊，都要靠有道德的医师甲你斗相报。人讲人海茫茫，医理药理阁是万丈深坑。啥物人是你的知音，啊，啥物人是你的贵人，你一定要详细去判断。人讲知音是歹找，贵人是可比情花一现。不过你若是有用心去把握，一定会当找到知音甲贵人。若是有用心累去找，嘛是会当找到好药啊。身体若是要用要强，头脑要清。目睭要金要明，只是介在咱要顾甲唔顾尔。若是身体上有欠点的所在，若想要顾身体，有需要我帮忙的所在，免客气，电话拍来，我一定无空播，会全力为大家服务。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解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跨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跨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现代大善人》。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伫高雄甲台中。差不多大约10年前，高雄火车站，车站的内中有一个大约7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伊手旁真侪泡泡糖，伊真好嘴，伊一个一个招呼，伊讲阿伯，甲我买泡泡糖好无？阿姨，你真水，你甲我买泡泡糖好无？伊真认真在做生意，伊希望伊会当赶紧将所有的泡泡糖卖完。到迄一暝8点外的时阵，伊的泡泡糖也未卖完，伊正着急啊！忽然间有一个少年家，大约差不多17、18岁尔，伊行来这个小妹妹身躯边。迄、那个小妹妹伊正好嘴讲阿姐，你甲我买泡泡糖好无？迄、那个少年家伊赶紧伫落地底摕出50块，甲迄个小妹妹捧场买泡泡糖。迄、那个少年家伊讲小妹妹，啊，遮尔暗啊！啊，天阁遮尼寒，啊，你太阳阁在卖泡泡糖，恁老爸老母咧？这个小妹妹听到人在问伊的老爸老母，伊的目眶泛红啊，伊目屎敢那长线的珍珠同款，伊的目屎一滴一滴滴落来啊！伊讲，阮爸爸妈妈因为出车祸，两个人拢来死去啊！迄、那个少年家一听到安尼，伊正同情迄个小妹妹的遭遇。这么小孩就遭受了这款的不幸，他又问那个小妹妹说，啊，你这阵是住在什么人的家？那个小妹妹说，我跟我的弟弟都住在王妈妈的家。少年家又问说，啊，王妈妈对你们好吗？那个小妹妹说，我弟弟他真调皮真搞怪，王妈妈时常都说，你们若是不听话就要把你们赶出去，家就没让你们住。少年家，伊虽然才17、18岁尔，但是伊甲一般少年人无共款。伊有一粒真慈悲的心，伊真同情迄个小妹妹。迄、那个少年家伊讲：“小妹妹，你带我来去恁厝看恁弟弟好无？”迄、那个小妹妹伊讲：“我泡泡糖还未卖完呢。”迄、那个少年人讲：“这不要紧，剩的泡泡糖我拢总买。”迄、那个小妹妹伊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伊就带迄个少年家去王妈妈的厝看伊的弟弟，伊的弟弟才5岁尔，一个7岁，啊一个5岁，相亲就因为车祸来过身去，两个囡仔拢憨憨幼幼， 就变成无老爸、无老母的孤儿。好家在厝边王妈妈有那真好心来伫照顾因。小妹妹伊真聪明，伊真会晓想。只七岁囡仔尔，伊就会晓做生理来补贴生活费。因为王妈妈的家境并不介好，厝里有那真清寒。迄、那个少年人，伊伫要走的时阵，伊伫落地下底提出伊全部的所费2000元。伊交代迄个小妹妹爱听话，爱认真做生理，有那爱认真读书。伊逐个月拢会寄钱给因。伫离开的时阵，伊并无留姓名甲住址，伊行善无爱互人知影。自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少年家逐个月都拢3000、2000寄钱给迄个小妹妹，月月拢无中断。年年拢是安尼做，就是这个少年人伊去做兵啊，伊都有呐将伊做兵所领的月俸寄予迄个小妹妹。上届难能可贵的，就是迄个少年家，伊惜恩不忘报。伊伫金门做兵，同款月月寄钱予迄个小妹妹。时间得过真紧，人讲光阴如箭，日月是如流水，春去秋来，不知不觉已经过了10年。迄、那个少年人也已经27岁的青年人啊，迄、那个小妹妹也已经是17岁啊，已经是国中啊。有一天，迄、那个小妹妹佫接到迄个青年人寄10000元来给伊，内中有写一张非常感动的批。批中的内容就是写讲，伊最近要结婚啊，伊要成家立业啊，伊有可能结婚了后，因为爱照顾家庭、照顾母囝。袂当阁寄钱来帮助因家底啊！迄、那个小妹妹已经是国中3年啊，伊已经捌代志啊。啥物叫做恩啊？啥物叫做情？伊会当了解，伊嘛体会会出。迄、那个小妹妹伊接到批了后，伊悲喜交集。伊个大温情人要结婚啊！伊替伊是真欢喜，伊想要当面甲迄个少年家说多些，顺续甲伊祝福一下。可是迄个小妹妹到即阵也毋知影伊是啥物名，伊确实的地址是住伫啥物所在。迄、那个小妹妹有那真巧，伊看到迄张信封有邓邮局台中的印信，伊专程赶来台中要见迄个少年家。可是伊失望啊，伊找无温情人，因为台中是遐尼宽，无正确的地址是要安怎样找？迄、那个小妹妹，伊想甲无法度，伊灵机一动，伊去到生命线办公的所在，伊要求生命线甲伊斗设法斗找人。生命线的办公人员听到这款代志，每一个人拢真感动。天下间真是有这款的代志来发生，连续做10年的善事，连生命也阁无爱互人知影。生命线因在办代志，有那真紧，因按照着。信封所传的音啊，慢慢啊来调查，才调查到，原来迄个少年人伊的名叫做杨兴邦，但是要找无伊的本人，到尾啊，生命线的办公人员才委托伊的朋友传话，希望伊出面，这是做善事，善事会使大家公家做。伊若是出面，生命线愿意继续帮忙迄个小妹妹。这是现代发生伫台中生命线的代志。是真人实事，迄、那个少年人，伊个名叫做杨兴邦，迄、那个小妹妹，伊个名叫做张雅慧。故事中的男主角杨兴邦，伊行善的行为确实令人敬仰。到目前为止，伊还阁无爱公开伊个地址。这款行善的行为，都是做阴积，功德是无量。故事中的女主角张雅慧，即阵也已经是小姐啊。伊低温会晓报温，虽然伊即阵是读国中尔，但是伊报温的行为是出自心灵上上界深的所在，就是说一句多谢，伊的价值有那是无限的。所以我一只祝福杨兴邦先生甲张雅慧小姐，因的前途光明，身体健康，幸福无穷，行善的路线是100条，用心、用力、用钱。盖在一个人的能力，大家有向善的心肠，咱这个社会就会加真温暖，人生就会过得真有意义。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写批来讲，伊个胃病是治真久啊，先医都拢医袂好。伊讲伊个胃肠病是真奇怪，平啊食饭、食糜、食豆奶，胃就随艰苦，就是啉滚水，胃有哪会疼？会使讲平啊食物件，胃肠就无爽快啊。伊来批问讲，这是啥物款个胃肠病？到底是啥物病因？是安怎样医来医去会医袂好？空中个好朋友。这位朋友伊所治疗的胃肠病叫做糜烂性的胃肠炎，胃肠不但是溃疡，搁在烂，内面在功能。这款的胃肠病拢是旧年的胃肠病医无好来引起的，上起头是真够痒，做做疼疼闷闷，枵的时阵会比较较艰苦，后来煞变成枵也疼，饱有来胀疼。伫这个时阵，若是无彻底给医好去。胃肠内中的胃肠甲肠啊肠，都一直减少，一直无去。起头是瘤皮溃疡尔，后来煞变成发炎功能，所以平来食物件都疼。这甲胃寒、胃热的疼是无共款。胃寒的人是平来食着冷的物件都疼，参像梨啊、西瓜、柑仔、果汁、椰子水，也是冰水。胃热的人平来啉酒、食补、食较少的物件都会疼。有时无眠，也是做粗重的工课，有哪会疼？胃寒甲胃热，这比较是较好医。不过那是糜烂性的胃肠炎，这比较较歹医，唔是医袂好。上个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爱有耐心，一定爱食甲好胃肠的肉液生出来，胃壁甲肠啊壁交起来，安尼才算是完完全全的医好去。胃肠病，这是上个普遍的一种病。我时常讲，胃肠若害，身体就败。身体若要用、要强，胃肠一定要顾。过去我伫节目中时常介绍胃肠病验方，只要用有对，效果拢真好。只要用有对，胃肠病买好是无困难。即马我过来讲，糜烂性的胃肠炎是要安怎治疗？那按照我过去行医的经验。糜烂性的胃肠炎，那选用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青姜泻心汤，这药方拢无够力。那是选用香砂六君子汤、双灵白术散，搁伤过数。对着糜烂性的胃肠炎，一定要分三个阶段来治疗。第一个阶段要用蒲公英这味药啊来做主药，第二个阶段要用白及这味药啊做主剂，第三个阶段。再用粉工、乌泥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这四味药啊拢有伊的特性。蒲公英这味药啊会排脓、消炎、兼杀菌；白及这味药啊会补胃壁、

促进胃中肉液的生长。粉光甲乌泥这两味药啊，会交胃壁，促进胃肠的收缩啦。有真侪人治着胃肠病，医来医去医未好，这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间接，拢是食一寡止痛、止酸的便药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找无到内行的医生。第三个原因就是家己无耐心，只要有较好一术啦，伊就无爱食药啊。胃肠病关系到全身躯身体健康，你甲看有胃肠病的人，伊身体拢未用，身体若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食。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在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

即阵有真侪人去治着肝病，肝病一种是被传染的，另外一种是家己无爱惜身体所产生的。要预防肝病，上个重要的爱注意饮食起居，食物件爱注意卫生，酒唔通过量，唔通耗眠，尤其是跋筊耗眠，即上个容易治着肝病，因为郁久伤肝。跋输脚、受气、凝心，有若伤肝，肝病是种可怕的病，会收人的性命。咱千万唔通轻视。咱中医在治疗肝病，不但理论真正确，变化用法有若真多。过去我伫节目中介绍过真侪好用的根心药、甲青草药。要治疗肝病，爱大声了解肝病病源是属阴性，还是属阳性的。阴性的肝病要用温中气郁的方法，啊，阳性的肝病要用消炎法、利水法、消肠消毒法。主症、兼症、客症一定要分好详细，然后搁咧加一寡阴经药，安尼肝病就会当医好去。若是偏于肝部的上部，会使选用茶乌这味药啊做阴经药；若是偏于肝部的下部，会使选用青皮这味药啊来做阴经药，唔通一味就西瓜用西瓜的盐粉，盐粉是对某一部分的患者有功效，唔是所有的盐粉会当治疗所有的肝病。治病用药爱灵活爱技巧，唔通干那要就西瓜背西切，安尼才会当逼真逼性。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来找我，伊讲伊个体质是有够奇怪，食药头佫会反药尾。伊为着要医好伊个身躯上，医生是找有够济，大部分个医生拢讲伊个皮肤是治着皮肤过敏，治疗个结果拢是下底袂长筋，有个药啊食了后佫会感觉真神真爱困，感觉四肢无力。空中个好朋友，即阵治着皮肤过敏个人。真正是真多，不过皮肤过敏毋是医袂好，只是较歹医而已。若是要治疗皮肤过敏，毋通一直换医生，一定爱甲医生合作，互伊个医生了解你个体质，来对症落药，安尼就有法度通根本治疗。因为皮肤过敏个病因是真复杂，血高、血流、血少、肝无好，即拢会引起皮肤过敏，鼻湿、胃无好。体内湿热重，这样来引起皮肤过敏；虚心冷底，抵抗力无够，这嘛引起皮肤过敏。空气的污染、花粉的感应、气温的变化，间接上有来引起皮肤过敏。咱中医在治疗皮肤过敏的方法是真多，上界常用的有清凉解毒法、补血凉血法、强肝健脾法、润色法、温寒法。看患者的体质甲脉变化，才来对症落药。安尼就有法度将皮肤过敏的病症来医好去，彻底消除皮肤上的艰苦。

维生袂使过侪，啊嘛袂使过少。维生若是过少的人，伫咧食饭的时阵，低汤毋通啉伤过侪。那低汤啉伤过侪，会冲淡维生。胃若是无维生，食落的物件都无法度通消化，所以胃就会时常安尼胀胀闷闷。若是维生过少，这就会引起消化不良症。这个时阵爱食一寡酸质的物件，参像酸梅啊、醋、柠檬，安尼就会帮助消化。但是若是时常一吃酸的人，这维生就已经过多啊，酸的物件都唔通食伤济。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身体若是要健康，家庭的卫生一定要重视。厨房在用的物件，参照桌布、点滴，这我们要注意的卫生。桌布要时常洗好清洁，时常用滚水甲滚过。点要用塑胶做的比较好，较有卫生。那是用茶做的点，因为用久刀痕较深，细菌较容易寄生伫内中。所以点若是无爱用的时阵，爱甲洗好清洁，上好用滚水洗一遍，然后甲放伫通风的所在，也是甲曝日曝好大。那是滴，都爱用滴啊做的比较好，塑胶滴惊烧会变形。但是滴若是用甲生菇啊，上好是换新的，一百滴是无偌济钱。该欠的咱都爱欠，啊该开咱都爱开。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来，咱这个来，这是郭医师哦。来，咱在嘞开讲当中有一个卡电的，讲哦，讲了真好笑了。
2: 还是
0: 讲啊，郭医师。啊，伊吼安尼吼，查甫的嘛，伊讲爱去放尿的时阵吼，看袂到伊家己的小弟弟啦。
2: 是，
0: 啊，这八道汤啊，你算，哦，安尼有算大无啦？
2: 可能已经几啊年拢唔知生啥物型的。不管是徛咧、坐咧、倒咧，看到拢一坑足大坑。
1: 来，我想要替爸爸妈妈问一个问题哦。你是不是一有八道的人，有肚子的人就一定有体脂肪？
3: 对，就是因为体脂肪，
1: 就是有一定有内脏脂肪啊。
3: 来代谢未掉吼，啊，而且伊的累积就是为中高
0: 累积啦吼，
3: 啊，所以唔知咱进前那讲这个身体健康检查，吼，咱三年一届或者在几年一届，成人健检拢会量腰围。
1: 对，
3: 男生吼，查甫腰围未使超过90公分，
1: 90公分，
3: 啊，女生未使超过80公分。啊，那超过都是你有内脏脂肪，
1: 嗯，哦，一定有内脏脂肪。
3: 一般我咧建议讲要做超音波，
0: 哦，超音波
3: 包油无，嗯，哦，甚至你看超音波心脏也要做，因为讲讲心包油，哦，心包油就是讲讲迄个冠状动脉哈，低碳啦哈，冠状动脉硬化之类的问题哈，
0: 了解了哈。所以你若讲，其实你只要八道汤啊的人，嗯，其实你就是一定有内脏
1: 脂肪，
3: 一定有哈。
1: 啊，心包油、挂包油啦。
0: 其实我讲正讲，咱这郭医师哦，您这医学界哈，其实拢会去一挂学术研讨嘛。基本咱台湾诶，当是讲所有的医疗医术，包括你看电视嘛好啦。拢会出的，基本上拢大家拢在讲
3: 宣导这个观念，
0: 内脏脂肪，
1: 脂肪很可怕。
0: 哦，
3: 心巴给他的机会增加7.4倍，
1: 哇！
3: 就是你九十，心巴给他的机会增加7.4倍，
1: 哇！
3: 就是你90公分以上变95.8呢，每5公分
1: 你倍数成长，
3: 对，啊，过来愈增加愈多，你看到迄个线，你看到会，
0: 这不是倍数成长呢？
3: 是，
0: 你讲加5公就加11倍呢？
3: 对，
0: 迄是11倍，不是倍数是2倍。
3: 对，
0: 这恐怖，
1: 倍数成长。
3: 所以我们在讲哈，那有的就
1: 不要看清
3: 加油啊哈，有的加啊，但是愈加一些什么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愈加愈多，我伫咧。这个门诊捌拄到迄个胆固醇400几，
1: 胆固醇四百贵
3: ，我多啊，伊未强嘴啊，哦，爱食推壳啊，爱食鲍鱼两
1: 个啊，爱食油啊，控制
3: 油脂啊，
1: 啊嘛控制未了哦，
3: 已经食两种啊，你食，
1: 对，
3: 伊若无食，可能爱600，
0: 哦，
3: 所以唔知惊是咧惊呢，
0: 哎呀，伊那已经食油啊，那个太悬啦，
3: 啊都伊都无多强嘴啊，啊结果我甲介绍就是健字号诶，
1: 所以
3: 我不要诶。哦，配合伊药啊，嘛是继续食，但是加这个减少落了，短期间明显看到效果，数价拢慢慢啦，唔是讲100%会有正常说无啥可能。
1: 哎，你就爱食，你不爱吃吗？
3: 伊都无得吃，那是伊就讲，啊，过来饮酒，
1: 过来饮酒，
3: 无多啊，
1: 喝酒会胖诶，
3: 伊就无多伊。家己咧做热炒的头家啊，
0: 都叫头家气食，
3: 你三杯鸡奶减一
1: 嘴啊，都叫气食，
0: 都叫头家气食，
3: 你三杯鸡奶减一碟，哈
0: 哈哈哈哈。那是无多口水啦，哈。所以来，咱这郭医师哦，今仔就要请教你这专业的哦。
3: 啊是，
0: 啊那普通时啊啦，我讲在讲，有啊，你像你讲你口水口袂掉啦。
3: 对是，
0: 那普通时啦，真正。咱要食饭啦，还是讲啥？有啥物较好的方法哦？
3: 哦，伊这有顺序啦，
0: 顺序就对啦。
3: 营养师或者是阮伫咧病院内底，阮都会交代，希望建议讲，咱咧食先吼，尤其阿爸阿母大家做参考。第一嘴通好是食菜啦，
0: 第一嘴
3: 你先食菜，菜类先食，
0: 嗯，
3: 啊，菜类食食了呢，过来食蛋白质，就是你即顿内底，比如讲有猪肉、有牛肉。其实是鱼吧，
0: 好，
3: 第二是吃这蛋白质，
0: 蛋白质。
3: 第三个，才开始吃你的碳水， 什么叫碳水？就是讲你的饭米、
0: 米、
3: 哦、胖哦，或者是馒头哈、哦哦。所以照这个顺序，根据这个这个动物试验跟人体试验哈，会使减少你体内产生哈、哦、产生这个糖分。加这个
0: 会油、
3: 会剂哈，也是明显降低。但是问题是讲，这顺序一定爱掉。
0: 但是你顶达工拢安尼，
3: 啊是。
0: 老实讲啊，有阵时我看到咧肉好食啦，
3: 掉啦，
0: 哦，一定肉食就随饭就飞落去。
3: 掉，
0: 嘿妈，哎，妈妈卤咧肉话好食。
3: 是啊，
0: 你讲叫我
3: 去到先食菜，都嘛先先食肉，胃肉够混乱。
0: 两下捧出来，两下一定两下先食。
3: 你无先砍价砍硬，人别人
1: 啊，三刀就砍硬掉，
3: 还纯砍尔。
0: 哦、对，哎、哦，有但是去吃食到啦，
3: 对，
0: 咱大家拢食饱，你咧搁咧搁咧食菜。
3: 是啊，讲者较简单咧，咱啊去食是牛肚吼，迄一日人咧啉喜酒，迄那规个来出来弄菜吼，我迄头多还搞迄红包就想要甲吐蛋啊。啊，所以呢，唔只系讲有诶，伊虽然讲已经咧食健补药啊。但是控制效果不好，
1: 对啊，他
3: 吃食的习惯他没法
1: 改，
3: 改不掉，不管是喝酒也好，或者是说他吃食的那个那个方向不对，嗯，他常常都先为饭开始推，哦，啊，吃一撮肉就吃吃半碗饭去了，哦，啊，所以呢，菜类减少，所以咱你一般的讲叫膳食纤维，就纤维吃了不够多，所以呢，我常常在跟我们的患者朋友说，啊，你就这样吃，你就这样吃，甚至他都在说那个热炒的老板，他跟我们说，啊，我这样吃两粒都已经吃到这样
0: 嗯，
3: 啊，我那行一直降未落，我讲啊，无你就看讲是咪油的物件，你也过水一点。
0: 哦，是啦，
1: 对对对，对来讲是贵气啊。
3: 你讲。
0: 想麻烦，
3: 过去想麻烦啦。啊，伊咧问讲啊，过去啊，有啥物别的方法无？我药啊都已经食甲紧绷啊。我讲好啊，不然就是吹掉哈，有健字号，
0: 就
3: 是咱开家哈，
0: 开始说啊，
3: 对，开始说啊。但是会使生意足最麻烦，他都要讲过，伊食一阵啊了哈，经过一段期间哈，伊真认真咧食，食食了又抽血，哦，不但是抽血，数量变好看，
0: 嗯，
3: 而且。伊体重吼，哦，迄一看就知，迄人吼，
0: 迄个体重
3: 那是一降落来，规个人本来安尼看起来呢，神神啊，亚神亚神啊，无开大目睭安尼，秃秃吼，啊，人看起来臭老干呢，
1: 对，
3: 五十几岁，五十出头啊，看起来差不多七十，就是安尼看起来足无精神的哈，喂。经过这个一段期间，有效的这个小绿人，这个好的物件哈，可以定期的吃。哇，规个超了哦，拢
0: 差足多，
3: 迄足明显。
0: 迄有影啦，其实咱人哦，只要若记大苦啦，大苦其实吼，除了吼，咱身体不好呀，过来咱就是穿衫穿拢，其实拢较无啊好看。
3: 对，是。
0: 你看咧，平平咧，讲起来咧头，翕上头前诶。一个身材好，甲一个身材大大块啊！啊，爸爸，尤其咱啊，尤其女性啊，
3: 是，
0: 我这

0: 讲这即摆讲是讲你无得去佚佗哦。嗯，恁准讲啦，你因为你体重伤过重，垃圾油伤过侪，再来造成一挂遗憾的时阵，
1: 是，
0: 迄才是可怜呐、
1: 啊。是啊，
0: 迄个坐遐目睭紧紧看人咧佚佗，
1: 是，
0: 你连讲话都讲袂出来，
1: 是啊，
0: 迄才是恐怖啊。
1: 无唔对，
0: 啊，佫爱人甲你照顾，人甲你擦脚床，啊，你哦大小便佫爱人帮你处理，
1: 是，
0: 啊，叫天天不停，
1: 对，
0: 哦，叫地地不停，
1: 什么代志拢爱等别人甲你斗相共。
0: 你我讲那不是人过的
1: 生活，叫生活无法自理。
0: 啊，对啊，你就艰苦啊啦哈。好啦，别紧，所以咱只爸爸妈妈哦。既然人你看，人郭医师人咧热炒头家吼，食甲鹅肉干，
1: 哦鹅肉干咧，
0: 真的啊、哦！你吃三个月了，你搁检查真正无共款，
1: 对啊，无共款，欢喜干咧，
0: 骨来来食，
1: 是
0: 骨来来食，因为今个个恁将接触个只油袋，
2: 是啊，而且食了搁无负担，
1: 对
0: 啦，哈、
1: 哦，无作用，
2: 无副作用诶。
0: 所以来爸爸妈妈哦，来。等下哦，再注意听吼，因咱都要点一阶段，所有物件向提价拢无半撮，尤其是大宗超过太济啊，
2: 大家拢大，
0: 大家拢大撮啦，嗯，
2: 大家拢要健康啊，
0: 过一次都要换唔掉你啊，啊，真欢喜，
1: 这之前这头壳拢戆啊，
0: 天天大撮拢真欢喜啊，好来来，爸爸妈妈，这阶段都家己唔通离开哦。等下好好给您介绍吼，不要咱搞这八道汤啊，真正卖一直来给咱扎做的，
1: 对是。
0: 真正你去运动，卖讲干那一直减着肉，爱减着垃圾油的，有啥物好方法？等下给您讲恁听，吼、哦、啊！但是恁唔通离开啦吼、哦。来，先听歌，歌完等下再好好给您介绍，感谢，谢谢。

0: 后来咱家爸爸妈妈吼，来现场好不等，咱小记也好些，拄好有一个人问了这个问题太好啊，然后，
1: 好，
0: 来，啊那问什么问题吼？来，爸爸妈妈恁注意听，啊恁详细听，啊电话跟小记者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的郭医师哦，多少一个听众朋友问了足好足好的问题。
2: 对，是。
0: 伊讲哦，伊人八肚汤啊，一丝丝啊，尔。
2: 哎，对。
0: 人足善的哦。
2: 对，是。
0: 但是伊去检查，结果伊的三酸甘油脂、伊的胆固醇吐三四百。
2: 对。
0: 那安尼，
2: 哇、哦啊！这其实未少，吼、哦，其实伫阮伫门诊看到，我阁捌拄到一个案例，甲这差不多，吼、哦、啊！伊个头家吼，甲天气吼，明明都看起来胆固醇走到340几啊、嗯，啊！但是伊就讲无啊，伊都三抽啊，伊讲、我最无紧吼，啊！我硬甲开药啊，好食，
0: 硬
2: 开好药啊，佮交代千交代万交代，你大家拢爱食药啊，吼！啊！听因太太就讲，回去药啊拢等你遐。
0: 拢无
2: 咧食，啊！结果差不多半冬瓜，有一届因太太来，吼、哦，啊来看感冒，讲因翁讲半瓶袂叮当，
0: 就放弃啊。
2: 是，吼、哦，啊，这啥乱呢？因为呢，其实咱看会到，吼、哦，这八道汤啊，
1: 对，
2: 颠倒咱家己可能会，就算你家己无注意，甲你做伙食饭的人，吼、哦，恁太太还是恁头家，就是你身躯边的人甲你讲，哦，你食较少咧，就是大家甲你提醒，啥物？因为你看会到的八道汤，八道汤啊，这道汤，迄个看无的。伊家己拢唔相信讲啊，你这样可能调料唔对啦吼、嗯，啊结果呢，拢无去注意。啊，重点是咧讲，你看未到的只，先话伊人无大颗，但是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会走个三四百，迄拢囤咧咱的体内，咱的血路内底
0: 累积啦，
2: 累积咧内底吼。啊，同家是咧惊讲，伊来硬做规格，
0: 哇，
2: 刷来刷去，走一个目睭，你都看无，好看无，
1: 哦，
2: 啊，甚至走到咱的脑部脉管中风，有诶，足侪时段，记忆开始变慢，哦，
0: 哇，
2: 啥物老人痴呆，啊，定定袂记东袂记西，拢是因为即血路。红血瘤，伊这我
0: 做过三线的
2: 对，血脑屏障稍微贵嘛，哈、啊，过来卡手容易吧，阿妈关节容易硬硬，啊不是咧头壳疼，啊常常爱食什么止疼药啊，啊阿妈关节啦，好卡只片啦，哈，啊卡头骨啊，酸痛来酸痛去，因为伊迄、那个。即拉什么物件，即拉啥油，收来收去，拢会造成你
0: 吼。乌白走就对啦。
2: 所以你若有这问题，你家己都要真注意。
0: 要注意啦吼。所以来，爸爸来，你爱讲个，你注意听一下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郭医师吼，因为吼，即马足侪人吼，就是吼，伊大考问题啦，啊，过来去检查拢红衣啦，三酸甘油脂、肾胆固醇，拢咧管甲拢当降袂落嘛。但是吼，恁店的诊所内底，即马只有一个素美定，这素美定吼，伊主要就是要甲咱这遐垃圾油啦，要甲伊拍碎啦，啊，要帮助咱
2: 代谢
0: 掉，排毒掉，吼。啊，因为这吼，人连续13个月了吼，你绝对互你有感觉嘛，
2: 吼。
0: 啊，所以恁咱人只要卖大颗，遐垃圾油只要卖掉咱身躯，其实我讲真，你讲什么痛风啦、心肌梗塞啦、什么中风啦、
2: 挂水
0: 啦、糖尿病啦，遐其实伊就未来甲你催咱啦。啊，咱即卖咱这素美定哦，即卖做是咱进恁诊所做一项娱乐的嘛，
2: 食
0: 了做食到拢欠费啊。
2: 对啊，是啊，
0: 拢欠费啊。即卖吼，即卖主要是讲即阶段啦吼，咱这阶段拢叫提甲无
1: 挂，因为大招收油袋啊。
0: 来啦，咱即阶段。咱细组的吼，每只啊上只啊，啊90粒针的哦，
2: 有90粒针的，
0: 每单60粒针的，
2: 哦，未使，
0: 两盒2200块，
2: 对，
0: 这阶段让人贵州。
3: 我看啊，因为
0: 赶快三十做好不好？
3: 我是不会使啦，唔通安尼啦。因为阮这吼，伊这是年代集团，年代集团就是咱咧看迄新闻台
0: 国在台吼。
3: 迄年代集团伊这拢有教阮的药局，教阮的诊所拢拍客哦。哦，啊，恁拍客哦，阮有一个量，会使做这个推广。哦，啊，今仔日我是照这个推广。啊，他多迄三十做已经甲我推广的药拢用。
1: 用完了
3: 用说啊，亲自拍卡说啊，就是啊，那讲啊，我叫你讲，他多那个，不是讲，这那讲顶一阶段，啊，够有存，我这个，但是第二阶段就拢无啊嘛，哈，
0: 本来这阶段嘛是少有
1: 代志，安
3: 尼啦，哈，安尼广告，咱就直接安尼讲，我看咱。我读过三十组，真正过三十组，嘿，我好即个，
1: 我跟你讲，阿
3: 婆二十组会使无？
0: 二十组，
3: 对，好不好？
0: 二十组，
3: 我本来要讲十组啦，但是十组我知影你绝对袂同意的，所以来讲二十组，
0: 对吧？啊，四组就是买一送一，
3: 是
0: 啊，两盒2200块，
3: 是
0: 啊，每只盒拢是九十粒针，
3: 九十粒针，
0: 哦，所以180针，安尼只要2200块，但是三十组呢，
3: 是，
0: 二十组，
3: 二十组，唔通讲了唔对，二十组，
0: 对啦，啊，大组诶，
3: 嘿是。
0: 大组这个单诶，赶快咯！
3: 大组也是，我出大即马大条，就是我大组讲了唔对，我本来是要五暗你啊，即个工资先紧，
0: 所以
3: 变难
0: 啊。所以来这个
1: 单就是来阿妈啦，
3: 对啦，是，
0: 这个单嘛赶快啦，吼，未当变啦吼。买两组诶，咱加上一组，
3: 哈是，
0: 变就是六盒，
3: 540粒，
0: 四千四诶，哈，这个单好难追踪。
3: 好，咱我怎样讲，我就放弃挣扎哈，咱就十组好
1: 了，好不好？咱就十组，
0: 好啦。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我就讲吼，今日吼，你不管你大块啊、瘦的啦，
3: 是，
0: 因为咱辛苦垃圾油哩，就是调咱的五脏六腑来滴，调咱的血管来滴。你要怎去运动？运动过量，结果运动完了，脚骨咧疼，腰骨咧疼。因为什么？因为你无甲你辛苦游泳掉，你只有造成你卡骨腰
3: 骨负担嘛，对，会受伤嘛。
0: 啊，你干那运动，干那去减掉肉，无去减掉重重要的所在。
3: 对，是。
0: 迄个我跟你讲，你只是加忝的尔。
3: 对，
0: 咱今日不但哎呦那减掉掉所在，个遐垃圾又减掉以外，过后哎呦你人有体力。
3: 是。
0: 所以咱内底佫甲你加牛磺酸哦。
3: 对，有牛磺酸哈，啊内底佫有这个胡黄素，佮苦橙萃取物，其实这种植物性。天然植物的
1: 名称，
3: 因为咱要摕到卫生福利部，所以给咱颁布这个小绿人国家认证的健康食品标章哈。你给化学的物件你免收，
0: 拢无法度
1: 的，可能该啦。
0: 所以人家把我来买来赶紧哦，今细做好，大做好。你有想要把你这些垃圾油卖过来吹你的，卖可以调咱仓库内底。今日的树莓店，你今日去过一次因的进售体。只按那九十的增得要4000块，
3: 对，好3000几块，
0: 这还无被讲的哦。
3: 对，
0: 今日咱小你九十的增的，因的特意衣柜版的哦。
3: 对，
0: 今日买一送一，
1: 两盒，2200块。
0: 啊，那大组的，
1: 我看有带。
0: 买两组的，加上一组好哩。
3: 一组，两盒。
0: 啊，你这是6盒，4400块。
3: 对。
0: 但是只有十组呢，
1: 只剩十组，大组剩十组。
0: 来，爸爸妈妈，你那边来关键数量有限哈。
1: 那这有建制号的哦。
0: 哦，你叫你第一安全性的
1: 安全呐，
0: 嘿。
3: 有副作用，
0: 有尴尬哦。
1: 对。
0: 啊，再来，那这有经过的中山医药大学，
3: 对，啊，跟国立体育大学，
1: 对，
3: 你这研究所可以当做研究。
0: 所以那边来关键来数量有限，来0800-288-0688-0666-2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王新娘若唔烧酒，这杯甜茶我也唔敢啉。
1: 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成双对，花开富贵好百年。

0: 好来，咱呢郭医师吼，搁咧回答问题啦吼，啊无啊，当然太侪人要问啊吼。啊，因为你有当时啊，老实讲，你来讲去个病院，有哪要问医生，医生哪有时间好甲你问较侪啦吼。好啦，不要紧，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咱现场有电眼小记者吼，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个郭医师哈，哇，咱这电话院大家拢要大做嘛。来，你好，Hello， 来你来稍等一下哈。好来，
1: 你好。
0: 好来，所以来，咱这个郭医师哈，因为哈，咱今日哈，今嘛爸爸妈妈从困扰问题就是讲哈，伊安怎去减？嗯，这个八道汤啊，永远就是当调一下。
2: 有，是。
0: 因为恁今嘛爸爸妈妈，因为恁今嘛就是迄个油。调在咱的肉面顶，
2: 六是，
0: 迄就敢那讲，别去搞着阿门陀，
2: 对，
0: 你办得来，
2: 是啊，刚咱过年时阵在穿迄个排油烟机吼，咱迄个哦，抽油烟机贵个拢卡一烟啊咧，
0: 结果你卡，
2: 哦哦，嗯嗯，啊你卡咧遐，
0: 结果你穿洗时拢去穿着内底壁，
2: 对，靠着壁，无去穿着遐油，
0: 啊遐油拢靠无乱，
2: 对，
0: 啊变作咩啊，壁愈来愈薄，
2: 是，
0: 啊油愈卡愈高，
2: 是，
0: 咱把。你现在问题重点就是叠加，就是油
2: 燃脂的效率
0: 会
2: 越来越脆掉，你的会手你会越来越咱这个燃脂的效率
0: 会
2: 越来越脆掉，你的会手你会越来越没完越没那个燃烧的那个效果
0: 是啊、哦、
2: 啊过来排掉，所以分解燃烧排出、
0: 嗯、
2: 它是这三个这个效果，而且它用的都是天然植物性的、
1: 嗯
2: 哦、因为什么、嗯、它是要建制好就是这健康的食品，以食品跟药品就是完全不一样，
0: 对
2: 了、啊、药品是石油是化学，它这不可以有化学的东西、
0: 嗯
2: 哦、所以安全无副作用，
3: 无副作用
2: 有那个效果，我们才会提到我们卫生福利部颁发以这个啊，健康食品的小绿人标章。
0: 所以爸爸妈妈，让你吃的第一是从个安全的、
2: 嗯、
0: 对身体绝对无负担的，吼、哦，互恁食着愈食，吼、哦，互咱身体吼、哦，第一吼、哦，我来讲遐垃圾的物件，卖掉咱身躯，这就是咱从大从即马从矮五万的叠加，
3: 对啦对啦，
0: 啊、
3: 哦，
0: 所以爸爸，
3: 咱都要食阿姨啊，伊讲伊真正有去年代买，
0: 是，
3: 食迄当阵买优待价1500块、嗯，
2: 对是，迄是活动。
3: 对，活动价1500块诶，讲在咱这边就优待诶。
2: 哦，
0: 按那拉的拉买9000块，
2: 九千块，
0: 优待价是9000块。
3: 哎呀，他小绿人标章价小本来就较悬
2: 啦。是啊，
0: 对啊，爸爸妈妈，所以我们要讲啊，今日咱这吼，第一你食了安心，过来就是讲有一关吼，你安怎减拢减袂落的人，我就讲你拢去减着肉。无、
2: 嗯、
0: 去甲遐真真正正调咱身躯的
3: 油，
0: 咱遐身躯遐油，你无甲排出来，
2: 对，无甲清掉。
0: 你今日就是靠咱的素美定，
3: 嗯，
2: 就是，
0: 该素素的，互你吼赶快美下来，就是咱这素美定吼，来你好，来爸爸妈妈，来要来关键，今日四组就是买一送一。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只要2200块。
2: 是，
0: 啊那大组的。大组就是买两组的，加上一组，六盒只要4400块。爸爸妈妈，我先讲哦，数量要无啊，恁若要啊，爱赶紧哦，0800-2888-066-0800-2888-066哈，医生广告，感谢，谢谢你啊。
4: 喂，
0: 啊、来来，等我一下哈。
5: 你就是再加一次两颗啊呢。

0: 西律师要吃新娘茶，大家坐几排，前背后背照头来，讲话看什么人较精彩，头奖的无一定赏金牌。头一名要来请凤凰公司的董事长兼八都大学的老教授老凤赛先生请。
1: 手捧茶杯讲好话，新娘美貌又贤惠，洞房花烛春风吹，两人热嫁免嫁配。
0: 刷落去，请来山新书牛头伯啊，请。
2: 滴滴滴滴真好吃，新娘福气不好命，阴暗战场都爱拼，大炮不一只会赢。
0: 我再刷落去，请山顶的乌狗兄，姓乌名八肥，乌白肥先生请。
3: 滴滴滴后有空金，换汤杯有原因。新娘新郎若无小心，这杯滴滴，那我唔免哦。

0: 喂，
1: 哎，来你好，
0: 我要借问一个维他命 C 是怎么借？
1: 你等你哦哈。
0: 你好。
1: 好来，咱家的爸爸妈妈好来现场，我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郭医师吼，
2: 主
1: 要听众朋友讲吼，恁讲的健脂吼，不易形成体脂肪是啥物意思啦？
2: 哦，是哈、哦。其实简单来讲吼，咱这个有来就讲平平的食，平平食就阿笨，有的人食食，然后三条三条啊，但是有的人愈吃愈大个。
1: 是、
2: 哦、啊，所以其实咱先无讲这伙人吼，因为囡仔时代咧，咱平平咧食，有的人就哦，那尤其女性朋友拢真重视讲这个身材体格啦。
1: 对啦、
2: 哦，那重点是讲这个体质是大家人无同，有的人是真正讲食袂大个。
1: 哦，对啦，
2: 啊，这个易瘦体质啦，啊、嗯哦，就讲伊确实容易较瘦，像咱电视咧看迄个什么。对，日本上面大胃女王
3: 哦, 哦，对，那都好瘦、哦。
2: 你吃五六公斤、七八公斤，看起来一支山敢那骨嘞，
3: 哈、哦啊。
2: 但是人有这个体质，咱有法度做，有法度有安尼体质无？有，但是不是靠药啊？咱来靠这个调的方式，把咱、哦、的体质慢慢啊转变，转、变讲，咱起码较侪回是大人健康的迄个方向，不是讲哦，咱讲个外散啦、啊，哦，要甲人穿什么比基尼，那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要安怎，和咱食食内底，咱食落了，卖讲去囤积伫咧体内，囤积伫咧体内，看会到就是讲咱腹肚会愈来愈大，
3: 对，
2: 啊，那看袂到，就从哦，再到咱个骨个，咱个肝脏内底，再到咱个内脏内底，啊，形成了所谓内脏脂肪，甚至这个内脏脂肪，有诶，那讲骨走来走去，我讲过，哦，你走一个脑部，走一个目睭，走一个耳啊，就是你身体各项的这老化、退化，甚至发炎，拢是跟咱这身体相对在无好，就有关联性。
1: 所以你意思讲，不易形成体脂肪，你讲咱食咱靠着咱这素美定，
2: 是，
1: 因为内底不容易形成体脂肪，你讲
2: 就成分
1: 吃落去哦，你吼较不容易把遐垃圾油啦。因为脂肪来形成，
2: 对哈、
1: 哦。啊，你等不容易形成的时阵，爸爸妈妈，你想看麦？就算讲今日吼，和你食的无感觉好啊，吼。至少卖讲愈食愈严，
2: 其实
1: 愈来愈负担了愈多嘛。
2: 啊，嗰、个其实食吼，咱咧食拢无啥物感觉，迄有感觉点都无好。为虾米？就讲咱咧食药啊，有当时吼，嘴苦嘴大闭结，哎、欸，就效果拢造出来，拢副作用
1: 哈。是，
2: 啊，伊是慢慢啊，甲咱打造一个不易形成体脂肪，伊这是经过卫生护理部，
1: 对啦，
2: 也这个小绿人标章，不易形成体脂肪。啊，这种诶就是讲你食，所以他都阿咧看，足侪大家拢定大做，这是正确诶。
1: 对啦，
2: 因为那边。做这个体质的变化吼，
3: 爱时间
2: 嘛吼，爱一旦啊形成这个体质吼，哦，当然咱不但是讲，咱讲不容易有那个复胖，哦，不容易遇到瓶颈期的，讲哦，卡袂讲你吃一阵嘛，刚刚有效果，停起来了，无偌久，刚刚你分解贵的贵的拢分分解，因为伊这呐一旦形成不易形成体脂肪，对、就是，伊这个效果呐出来了，
3: 你就是不易胖的体质，
2: 对，一个定型啊哈，定了，你想要将来你想要吃个大口都无这简单，
3: 哦，所以呢你就定型啦、啊，
2: 所以
3: 你的体质就是调整成这样了。
1: 那这素美定就是把你这个环境给打造起来了，以后咱咧食物件就较免烦恼啊。但是爸爸妈妈，咱素美定你嘛是爱从无，你嘛爱开始食三个月啊。你食三个
2: 月，起码三个月至半。
1: 你要起这间厝嘛要有时间，
2: 是。
1: 你要起这环境嘛要
2: 有
1: 啊，爱有环境
2: 啊，对不对？
1: 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哦，我就讲，你今日素美定，你哪食的时阵哦，第一个。辛苦的脂肪就不容易形成，
2: 是不易形成，
1: 不容易形成体脂肪嘛、哦。你的体脂肪只要若卖形成，就伊就袂危害着咱辛苦啊。
2: 对，是。
1: 哦，啊，过来，咱的腹肚汤啊，你就袂愈来愈大块啊嘛。
2: 对，是。哈、
1: 哦。过来，咱走路，咱骨头方面就袂愈来愈艰苦嘛。
3: 是。身体负担减少，
1: 因为你的垃圾油伊要掉辛苦嘛。啊，你想看遐油活动呢？
2: 对。
1: 诶，足恐怖的呢。
2: 是。
1: 所以把遐拢叫做体脂肪哦。哎，我讲真，哎，体脂肪掉眼骨，你是足歹办来。但是咱今有这个素美定，
2: 有
1: 经过
3: 有效率的
1: 中山医药大学、
2: 甲国立体育大学研究所，
1: 拢甲咱做试验的
2: 哦。试验过了，证实不易形成体脂肪。
1: 以前是吼、哦，两那八周有砍的哦。
2: 对，经过卫福部也认可认证，安全有效，无副作用。
1: 是啊，所以爸爸来，别来关心我，兄来你啊。
4: 喂喂喂。
1: 那数量真正愈来愈少啊！哦，我先讲哦，今日细组就是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只要2200块，啊，每一盒拢是90多张哦，你哦，啊，那大组的快优待，大组是买2组4000，是佫加送一组哦，你，啊，你总共是6盒4400块，哇，加起来是546张
2: 哦，540粒。
1: 安尼哦，但是只有10组。
2: 你那吃，你那吃一公吃两粒哈，基础的做保养，也是吃270公。
3: 哇，哦、超划算的。哇，
2: 你
3: 哇，
1: 你
2: 那
1: 边维持的啦哈、嗯，你就是一公两粒。嗯，啊，你那干嘛讲奇怪？我那
3: 你身体有状况的啦，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你也再够给，哎，包括给一盖。
2: 对，你也是一公吃两盖，一盖吃两粒。
3: 那你不易形成体脂肪、体脂？
1: 啊，你那真正做严重的。检查好，你
2: 数据安公公，
1: 安公公的，你就卖欠吗？
2: 对，
1: 早中晚各2颗。
3: 对，
1: 哦，爸爸妈妈有当时咱卖欠，尤其咱今日阁是过一次，阁遮尼负心，60粒，互恁变90粒。
2: 本来是550粒吼。
3: 所以拄好有只阿姨讲，伊滴年代卖足贵
2: 的，
3: 人家足优待的。对，
2: 有诶外口，以前外口
3: 过。是阿青哥呢，咱这几百块啊，好够你食身体健康呢。
1: Hello。好嘞，小蛋哈，所以嘞，爸爸妈妈吼，公娘要优待，要着着小哥，而且是一模一样的哦。今日咱只两啊，只2200块，大组6盒4400块，0800-288-0600-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一个听众朋友讲着讲，郭医师啊，
1: 可以，
0: 我呢吼，我看我食这可能无效啦。
1: 是
0: 是。啊，伊郭医师都讲啊，啥无效？伊讲，
1: 那我这个无效。
0: 伊讲吼，伊最爱食当食西啊。
1: 哦，是。
0: 郭医师，
1: 嘴馋呐，
0: 嘴馋，就是看到物件就想要食。
1: 是啊，伊
0: 食食到好食物件，足开心的嘛。
1: 对，咱男生
0: 你
1: 也困惑啊，
0: 你想要去食迄个物件，表示迄个物件好食。
1: 对，是。
0: 啊，好食，就是你变作你大行拢食。伊讲安尼，阿元，恁今过一生，今介绍这
1: 個，哇，这其实是同适合，
0: 同适合了。
1: 同适合就是讲足简单嘞，伊唔是干那简单讲，和你做分解吼，伊会甲你维持的讲，你食食较袂遮多，啊，食落就算和你食落较袂吸收。
2: 哦，
1: 吸收落了，和你较好分解。
2: 对，
1: 第一类就是讲，较和你袂安尼，足想要食，就是食啊，足想要食的就讲，哦，你讲三顿以外，各位饮下午茶，
2: 哦，
1: 各位食手摇杯，哦，对，那加减
2: 少个，
1: 暗时各位食宵夜，哦，啊，这样食未煞，哦，有个人真正，迄嘴关未掉，
2: 关未掉，
1: 啊，尤其较聚会吼，讲这确实在，咱聚会不管是阿爸阿母，你的事实，你若想要食，伊无啥敢甲你管，
0: 啊，当然食你啦，
1: 啊，当然有真侪时段，就讲，啊，伊就即马食到较食无遮侪，但是惊讲食了了，伊吸收入去，吸收入了伊。用袂掉，代谢袂出去，所以第一个，互你较袂只想要食只多，第二，互你食落了，伊甲你做一个把关，哦，甲一个门吼，甲你开一半，互你卖拢走一个身体内底，
2: 对，才不会囤积呀。
1: 啊，过来，那食入去了，吼，除了卖互你吸收只多以外，伊甲食入去吸收入去，甲你做分解，
2: 分解，
1: 哦，为吼大碗的，
2: 对对，
1: 哦，大碗的变甲切做细的，吼，啊慢慢互身体那变掉，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加啉滚水，啊，适当安怎做些运动，你也讲讲有足侪时段吼。我是即马咧讲是甲大家分享我伫咧我的门诊内底介绍吼，阮即个人客咧食，伊讲本来吼，哦，贵啊，六七十岁啊吼，伊在上面叮当运动拢无啥会流汗吼。你食的过程当中，哎，小可叮当者，哎呦，
0: 流汗，
1: 流汗，开始做，代谢开始做，
2: 代谢变好啊。
1: 啊，当然，伊咧食一个。食一个过程，哎，刚刚讲体重都有变化，啊，过来，伊抽血，数据嘛拢，哦，拢改变，哦，啊，重点是讲，伊变做讲，人无遮个负担，哦，伊讲，刚刚讲，
2: 刚刚规
1: 个身体，刚刚规个拢轻松起来，哦，刚刚咱个车道内底，哦，顶几啊百起落个物件，咱个搬掉，哦，啊，你赛尤其上高速个，哦，油门咧吹
2: 就轻松，
0: 所以咱即个爸母吼，恁今日讲爱食东食西，你只要配合着素美定咧食吼，你拢免烦恼，你照食，你就讲伊嘛吼，互你不容易形成体脂肪，
1: 不容易形成体脂肪，
0: 所以吼有人呛水呛禁袂掉嘛，这嘴禁袂起来，
1: 忍袂掉，
0: 忍袂掉，想要
2: 吃，无吃
1: 就感冒
2: 哩。
0: 你讲这素美定拢袂影响着你的生活品质，拢袂影响着吼。所以爸爸妈妈你免烦恼，所以你今日素美定猛吃的时阵，第一个至少给你维持，
1: 对，
0: 哦，咱第一个至少给你维持。
1: 是，
0: 啊，你若讲真正你想要改变的人。你想要讲话，你垃圾有卖伫咱身躯，你就早晚过两颗。
1: 脚较积极的，
2: 对。
0: 啊，你若想讲话，我想要较身体较健康诶，因为我即摆数据拢足恐怖诶。
1: 是，
0: 我想要好看一点诶。
1: 是，
0: 咱就早中晚，
1: 对，
0: 卖呛，
2: 嗯，
0: 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袂呛随人，你著食这吼。第一个，你食物件你嘛免烦恼，造成身体负担，好不好？来，啊吼，大颗拢安尼吼，大概检查拢红衣诶人。啊吼，腹肚汤拢消袂落的人，啊吼，走路脚骨腰骨艰苦的人，拢总会当来赶紧来食咱这个吼素美定啦，好不好？今日哦，四组是买一送一，每只啊送只啊，
2: 每只啊拢九十粒装的哦，
0: 两盒只要2200块，
2: 对，剩一组，
0: 啊那
2: 四组剩一组，
0: 啊那大组的买两组加送一组的六盒的4440粒。嘛，最后嘛，剩一组
2: 尔。对。
0: 所以爸爸妈妈，恁若要啊，即马电话赶紧哦，这电话就无啊。
2: 电话就无啊哦。
0: 来，0800-288-066-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擦匀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双手挥汗的点世界浪漫。
1: 啊，各位，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咱空中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2: 大家好哦！
1: 啊，现场又还有着韩版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阿安
1: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伫上特殊的假节啦吼。啊，佳节的正式的正式工啊，来祝大家佳节愉快，
2: 佳节愉快，
1: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啦！
2: 阿妈，大家咧过佳节啦！
1: 啊，我讲月圆人抒情啦，
2: 吼！对对对！
1: 啊，人讲甜无甜，故乡的水上甜；香无香，故乡的土上香；好无好，故乡的人上好。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啊，重要的日子。咱上无一通电话，卡电话等下甲爸爸妈妈请一个安，问一个好。有缘伫工作岗位有诶无法度休困，啊，有缘也搁咧拍拼，啊，咱来向咱诶士大人请一个安，问一个好，因着放心啦吼。啊，当然上好，然后放假啊，咱着等下陪爸爸妈妈、过一个特殊诶佳节。
2: 时间虽然短，但是迄种爸爸妈妈感恩迄种心情吼。咱做家里的一定要付出啦。
1: 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1-0801，
2: 哎，记住咱的空白也卡，两界开通啦吼。
1: 啊，欢迎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每一工。啊，时间若到。